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9月18号，来到了礼拜五了。来提醒大家哦，如果假设你在之前买这个中秋还有教师节连假的一个票，结果没有买到的话呢，在今天的凌晨还有开放东部干线的票哦。那不过呢，现在不知道还有没有票，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赶快上去看了。在今天的凌晨零点开始就已经有开放在连续假期9月25号到28号的一个东部干线太鲁阁号，总共两个班次，那是在加开的列车。如果假设你之前要买票没有买到的话呢，把握机会赶快来看一下现在还有没有票了。

加开的班次呢是9月24号跟27号加开东部干线太鲁阁号，总共两个班次。今天早上凌晨零点开始就已经开放网路啦，还有这个 APP 以及超商跟电话语音的订票了。24号呢加开的是5256班次，从树林到花莲的太鲁阁号。而在9月27号加开的则是5211次的花莲到树林的太鲁阁号，那都有停靠树林、板桥、台北、松山、宜兰、罗东还有花莲等站哦。因为我现在没有办法打开来看，所以如果假设大家想要再看看还有没有票的话呢，记得赶快来到售票系统来看还有没有剩余的车票。另外提醒大家，在北屏东路、杭州北路这边呢，目前都还在进行相关的集会游行活动，所以如果假设大家会经过相关路段的朋友们，要特别提醒大家了。其实从昨天的9点开始，一直到9月20号哦，一直到礼拜天的中午12点活动结束才会开放让大家行驶过去哦。在北屏东路的林森北路口，一直到杭州北路口这边，在北侧北边的三线车道是会管制车辆通行。那如果假设人很多的话，甚至还会扩大管制哦。那提醒大家了，在周边道路，包含像是忠孝东路跟杭州北路，这些可能都会扩大变成是周边的管制范围，建议大家呢提早规划改道的路线了。记得在今天一样哦，同样在北屏东路的林森北路口一直到杭州北路口这边，北侧的三线车道都是会进行管制车辆的，建议大家提前

除了这个集会游行的活动会持续到礼拜天之外呢，也要提醒大家，在大家和平公园这边，因为在这个礼拜天哦，一样是在9月20号这一天呢，会有半程的马拉松的路跑活动。所以比方说，如果假设你平常就很喜欢来这边散步啦，或者是来这边小跑步的朋友们，特别留意一下了，因为呢会举办比赛的关系，所以周边的道路都会进行管制哦。好，在大家和平公园这边的路段都会进行交通管制，那管制的时间呢是在礼拜天的上午6点钟一直到9点半，上午的6点钟到9点半，那原本行驶在这个路段的公车，就是市民小巴9号公车，也会配合改道行驶了。请大家呢记得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了。目前预计受到影响的公车站位有大家和平公园站。

九号水门站以及八号水门站三站，在这边都是没有办法做停靠的，记得提前一站或是延后一站下车再走过去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05，接下来听到一首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萧煌奇在最近所发行的新歌，这首歌曲叫做《交换回忆》。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捷运站跟站之间最短的是哪两站？
0: 很多人讲到台北捷运最短站距，第一个想到的通常是市中心的地下段，但如果我们只看地下段跟把高架段一起算进来的话，其实答案并不一样哦。如果只算地下段的话，最短的站跟站的距离是在中山站到双连站之间，但如果把整个台北捷运系统都算进来的话，包含高架与地下，真正站距最短的一段其实是在文湖线的万方医院站到木栅站，这一段的距离短到连捷运迷都会特别拿出来讨论，也是目前公认全系统最最短的站距之一。那为什么会这么近呢？因为文湖线是早期规划的中运量捷运，设计的逻辑更偏向贴近社区短距离服务，而不是追求高速通勤。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来到今天单元当中，在今天一样邀请到我们的影人 Luke 来到节目上面。 Luke 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呢一样要来跟大家分享的，当然就是在家里面可以看到的串流电影了。其实现在的串流平台真的蛮多电影的、欸、
1: 对啊，我觉得真的有影响到就是很多的观众朋友就是选择在家看电影而不去戏院。因为这礼拜有一个新闻，就是金门的金狮影城要结束营业了
0: 啊。
1: 对，就是从此以后呢，这个台湾的三个离岛，就金门、马祖、澎湖，就只剩下澎湖还有戏院。对、
0: 哦、
1: 那金门就是现在是这几年就收掉了两间戏院之后，现在金门也成为这个台湾唯三没有戏院的这个影城这样子。
0: 天哪、啊、我想真的大家可能也因为看电影在家里面看电影啦，就是可能习惯也慢慢改变。其实现在很多人家里面不是电视都越来越大台嘛，
1: 是，
0: 然后就觉得哦，像在家里面好像比较舒适一点，就没有想要出去了。可是我觉得这真的很可惜，因为毕竟电影院可以感受到的声光效果是完全不一样。毕竟要建立一个影城要花这么多钱，也是有它的原因在的。
1: 对啊，就是蛮可惜的。那但是我也觉得啊，就是很多人比如说在会说哦，在家里看电影比较可以放松啊，不用跟别人人挤人啊。但是说实话啦，应该没有几个人的家里就真的会有钱买一个超大的萤幕看电影吧。我不知道啦，就是我至少我家的萤幕并没有，就电视萤幕并没有这么的大这样子、
0: 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可能会是一个过去的习惯的改变，是说可能过去大家早期可能会买录影带，或者是说可能买这个光碟，然后回家来看那些在电影院可能来不及看，或者是看过之后很喜欢之后回家收藏的。那我觉得如果假设你平常就有在电影院看电影的习惯的话，或许你可能不是买蓝光，因为现在其实可能光碟机现在很多人家里面可能也已经都没有了、那或许你还想要再回味的话，那电影院又没有办法再看到的话，可能用串流的平台来看就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或者是说如果假设你想要回顾过去来不及看的作品的话，或许这也是一个方法。那当然现在其实当然也还是有很多的电影可能上映的时间没有到很长，我要请大家还是先把握在电影院先看，因为毕竟很多的那种大场面的画面真的在电影院看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1: 对，那今天其实要介绍的串流电影啊，就是该怎么说呢，它也没有像刚刚雷恩说的那一种就是很有很大的爆破啊或是特效的场面啊，但是它的这个故事然后以及它的这个画面的呈现算是蛮特殊的、它是一个系列动画的其中一集。那其实说到系列动画，可能大家脑海里会想到很多动画、然后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一个动画呢，是有一个日本

0: 很有名的，算是目前这个连载算是蛮长青树的一部漫画，叫做《One Piece》航海王。
1: 哦，
0: 对，这个雷恩应该也有多少有看过吧？
1: 嗯，上次有跟大家介绍到是他们将过去的这些电影，然后剧场版电影，然后在电影院做播出嘛，对不对？
0: 没错，今天我们要介绍的是它也是这个你同时在戏院然后以及在串流平台上都可以看到的这部电影，叫做《祭典男爵与神秘岛》。那这一部作品很特别的是他的这个导演他其他的作品也非常的有名哦，包括像是什么《狼的孩子》《雨和雪》啊，或者是《跳跃吧时空少女》，或者是《怪物的孩子》，或者是《夏日大作战》，就是这些作品都出自于一位算是很多人说他跟新海诚可以齐名的一位日本新一代的这个动画导演，叫做细田守。那细田守其实以前呢曾经在吉卜力工作室曾经有工作过一小段时间，然后但是他后来就是独立出来创作，独立出来的这一部作品就是祭典男爵与神之岛。他是在2005年，也就是距今大概也是要快要二十年前的一部作品了。那这一部作品当时在上映的时候，被很多的这个不管是热爱航海王 One Piece 的粉丝们，或者是对于一般的观众来说，这个评价都非常的两极。所以我今天想要特别来介绍这一部作品《祭典男爵与神秘岛》。其实这一部作品啊，跟后期就是多由原作者，也就是尾田荣一郎有参与这个监制的作品风格比起来，这部真的很特殊。特殊的地方在于它的故事设定并没有过往的我们所熟悉的那种少年漫画里面会有友情，或者是合作，或者是永远都会胜利的这一种公式存在。它里面蛮该怎么讲呢？里面有很多的伙伴之间彼此的猜疑斗争，然后甚至还会面临到伙伴的死亡这些事情。这些元素其实在比较早期的航海王的作品里面是很少出现的哦，所以当时这个作品在电影院上映的时候都一直被激烈的讨论，以及有两极化的这个声音出现。这一部作品其实承继着就是原著漫画里面的世界观设定，也就是鲁夫这一位主角，他一直希望能够成为这个在海盗横行的世界里面的这个海贼王，于是他就带着他的很多的伙伴，就是在沿途上他就开始招募这个船员们嘛，他们这个沿途就来到了这一个所谓的祭典岛。那这一个祭典岛他们是怎么来到的呢？因为呢他们收到一个传单，说这个传单上面写说只要有一座岛，然后这座岛里面呢大家可以免费的白吃白喝白住，还有很多的派对跟像游乐场一般的这个游戏可以游玩。
1: 怎么感觉好像是吉卡哇
0: 有一点像，没想到二十年前就有这种
1: 类似的开头的剧情啦。
0: 对，但是他去岛上并没有所谓的任务要大家执行。这一次呢，这个鲁夫他们的草帽海贼团呢，到了岛上之后呢，发现岛上空空如也。
1: 欸，
0: 就是想说，不是说这边有吃有喝有玩，
1: 对啊，
0: 那怎么什么都没有呢？说时迟那时快，就是出现了一个，就是肩膀上有一个很可爱的花的这个海盗吗？就是就出现在他们面前，然后呢还开始唱歌跳舞，就突然间这个大游行就开始了。然后这位船长呢，他自称是这座岛的算是主人吧。那这个主人呢，他就跟这些人说。跟鲁夫他们说，可以，你们可以在这边白吃白喝白住，但是首先必须要先经过我的考验哦，只要你赢了这个比赛，你就可以获得你所想要的任何东西。那其实大家一开始也只是想说，那我们就来玩玩看这样子。那怎知第一关他们要玩的游戏是什么呢？是捞金鱼。
1: 欸，
0: 就是嗯，就是你以为是什么，就是很激烈的打斗还是什么，并不是，就是捞金鱼，他们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拿一张
1: 祭典当中出现的那个捞金鱼，
0: 对，就是拿一个很容易会破掉的纸，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捞到水里面要把那个金鱼捞起来，
1: 对，
0: 然后捞到就赢了这样子，哦，大家就想说，嗯，感觉很简单这样，

0: 那比赛一开始呢，海里面突然跳出了一只鲸鱼，这个鲸鱼呢就是大概像这个鲸鱼一样大。
1: 你说大只的那种，
0: 就
1: 海里面的
0: whale
1: 是鲸鱼，不是鲸鱼的概念，
0: 是就你以为是 goldfish， 不是是 whale， 对它，但它还是这个鲸鱼的形状，只是它的牙齿稍微立了一些，就可能会把人吃掉。
1: 哇！
0: 就鱼，就你想说鱼要龙门，那鱼可能就是要把那个想要捞它的人吃掉。那你知道那个网子大概多大吗？大概就是我们一般会去捞鲸鱼的那个大小。
1: 哈？
0: 对，
1: 请问怎么捞呢？
0: 请问怎么捞呢？大家就想说，天啊，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样子，那当然中间就经历过很多所谓的斗智斗勇，然后呢，大家已经逐渐把那个手上的网子呢，当作是一个只要有拿就好的一个东西，就大家可能会用踢的，用踹的，或是拿我可能拿剑，想要不能拿剑，因为会变成生鱼片，对，就开始各式各样的，就是看起来一开始是很搞笑的对决。那当然，鲁夫他们。这个游戏一开始他们是要赢的，那整只这个主人呢，他就很不服气，他就说你们，我不知道你们这么厉害。然后二来是因为这个 One Piece 这个航海王的世界里面有一个设定，就是所谓的恶魔果实，就是只要吃掉这个世界各地散落的各种不同形状的果实的人，就能够获得各式各样不同的超能力。像鲁夫就是橡胶人，然后里面呢还有像是里面有一位非常成熟的这个性感熟女叫罗宾，他就是有所谓的花花果实，就是他的手会伸出无限多只手，张成一朵花这样子，里面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超能力者。然后这个岛主他没想到这一个海贼团里面呢是有超能力者的人，所谓的果实能力者。那他就说，那我要设计一个新的关卡。那在这个新的关卡的比赛过程当中呢，这些人就因为某些原因，他们就四散到各地。那在四散到各地的过程当中，他们遇到了种种危机。那很特别的是，这些危机呢，会让他们突然间对身边的就是这些出生入死的船员们产生不信任，甚至他们之间会彼此的猜忌，有点不像过去我们可能看到的这种少年漫画改编的动画，通常是说我们大家齐心协力，然后一起去打败我们的敌人，达成我们的目标。这座作品里面呢，因为很多很多的小事情开始堆积，到后面其实鲁夫他们一行人要面对的并不是这些考验，反而是船员们他们之间的信任的关系。那也在这个信任的关系当中呢，他们的其中一个船员他发现了这个岛上有一个很可怕的秘密，这个秘密也有关于他们在参赛的过程当中，其中有一个船员他人间清醒，他发现说，如果这一座岛是一座就是大家可以免费吃喝玩乐的岛，那为什么他们在这边待了这么久，都只有他们草帽海贼团一群人？
1: 对，
0: 就是他们觉得非常的奇怪，然后也发现这个岛上潜藏了一个惊天动地的秘密啊！这个秘密呢，是由隐藏在这一座岛上，躲起来躲避这个岛主的所谓幸存者告诉他们的。那到底这个岛有什么样的秘密呢？然后里面又有什么样的所谓的彼此的猜忌，那甚至有死亡的这件事情发生呢？大家就可以在串流平台上来看这一部我觉得真的是风格很不一样的航海王电影《经典男爵与神秘岛》。
1: 哇，我想其实如果假设你过去曾经看过航海王的作品，然后可能也许动画为主，然后比较没有看过剧场版的话，或许像这样子一个机会也可以让大家来观赏了。好，这部电影的名字叫做
0: 《祭典男爵与神秘岛》。
1: 好，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来听到的则是在这一次的剧场版当中的主题歌曲，来自于气质团他们所演唱的《即使已过做梦的年纪》。

0: 规工诶，兄弟啊，槟榔卖搁食啦。
1: 为虾米啊？
0: 口腔癌大部分拢有食槟榔的习惯
1: 啊，
0: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食，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2: 政府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每2年1次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0: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经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最新鲜的电影资讯，掌握影视娱乐最新话题，线上电影院。All around you.回到单元当中，在接下来继续请 Luke 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则是在电影院可以看到的院线电影了。首先要来介绍第一部电影是哪一部呢？
1: 这部电影我们之前曾经介绍过它漫画改编成动画的版本，但我们今天要介绍的是它漫画改编成真。

0: 人电影的版本，这部作品大家应该也都听过，它的名字叫做《蓦然回首》
1: 哦，之前也曾经跟大家介绍过。
0: 对，其实当时我们介绍这一部作品，就是讲说两个女生，然后呢从对手变成一起工作的伙伴，然后之后再面对各自人生转折的，算是成长的故事。那当时的动画版其实它只有一个多小时，那后来呢，又传出说要改编真人电影。的时候，其实我第一个反应是觉得，时间好像隔得有点近，
1: 嗯，
0: 就是我才好像才两三年前才看过那个动画版，那突然间他马上又要改编成真人电影了，心里面是有期待啦，但是也有一点害怕受伤害，因为他原著时间很短了，然后改编成真人版的时候，会想说是要加上多少情节，因为。在电影最后公布说它会大概两个小时左右的时候，我想说哇，整整多了快一倍耶！就是它到底是加了什么样的情节呢？但是因为它的指导真人版电影的导演有让我期待，所以我最后还是进了戏院看这部电影。这部电影真人版《蓦然回首》的导演呢是。大家非常熟悉的算是日本的知名导演哦，柿之裕和。那柿之裕和过去的作品，像是早期的作品那个无人知晓的夏日清晨，就有在这个国际影展获得非常高的评价。那后续像是小偷家族、哦、在坎城影展也是拿下了这个金棕榈奖，非常非常的，基本上拍戏很少有失手的时候。虽然他今年他同时推出了两部作品的其中一部哦，就不是蓦然回首，另外一部就评价似乎没有这么的好，但我都会把它视为是作者导演他可能想要尝试创作的多元面向的一种尝试这样子。那这一次的蓦然回首又是比较不一样的是他改编漫画作品，那这一部漫画作品的原作其实真的很短，但是却已经又很完整了，因为他的起承转合我刚刚有讲嘛，就是讲他们各自面对人生道路的算是冲击转折之后要如何去做心理上的调试这件事情。那我觉得真人电影版很大的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是电影带给观众的那一种呼吸感、哦、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知不知道所谓呼吸感这件事，就是它有很多的留白，这个留白可能出自于很多的比如说生活的一些细小的这是很日常的那些事件、或者是他们有时候就没有对话也没有情节，就只是很单纯的做着他们日常生活会做的事情。我觉得这部电影在做真人改编的时候给我最大的不同的感受就是这种呼吸感。那对于没有看过这个原作漫画或者是动画改编的听众朋友的话，我这边可以就再讲一次这个他的故事内容，因为我身边有一些人，就是他并不喜欢看动画，但是他反而因为柿之裕和要改编真人版，所以反而想看喽。那这个故事，他是从两个小女生，他们国小可能四五年级开始说起哦。里面的这个主角叫藤野啊，这个藤野呢，她是一个非常爱画漫画的女生，那她甚至就是爱漫画画到。爱画到这个学校的老师邀请他在这个校刊上面去做这个漫画四格漫画的绘制，那他的作品也真的很吸引人哦，身旁的同学也都对他赞赏有加。直到有一天呢，这个老师私下跟他沟通说：“那个藤野啊，就是我们。”这个隔壁班有一个一直没来上学的学生，我们想要帮他，就希望他能够跟学校的同学们接轨，不知道你能不能就是把你的那个版面让一半给他画。那本来也没有多想，就想说好啊，那整支这个校刊一发下来呢，哇，这个惊天动地，为什么呢？因为他画得太好看了，甚至同学就还，我觉得国小小朋友就是可能也不太察言观色啦，不太会做这种事情，甚至就大拉了在旁边讨论说，这个在家没有上学的这个金本，他画的图真的是太好看了。相较之下呢，我们的藤野画的图似乎就普通很多。哇，这个本人在旁边听到，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
1: 也太尴尬了，
0: 超尴尬。那当然也会加上 上一些就是比较不爽的念头。那于是这个藤野他就下定决心，我一定要画的比这个叫什么金本的人还要好啊！他就

0: 就开始，你知道他就开始怎样？他的每天不断的画画画，上课也画，下课也画，回家也画，放假的时候就是去书店买各种漫画技法的书，就是说什么我都要画出最厉害的四格漫画。没想到呢，就是他钻研成这样，然后呢，耗费了好久好多时间画出了那个四格漫画，最后还是输给了那个金本。哦，他真的是气死了。
1: 对，
0: 搞到最后就是一输再输，他最后决定他不画了。就是他就说反正也没意思，我又不是第一名，大家都说我画的没那么好嘛，自我放弃这样子。然后这件事情呢就一直放着，直到毕业，就那个金本都没有来学校，于是老师就说，欸，你应该是算是跟他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是一个很有交集的同学，你要不要帮我把毕业证书拿去他家这样子。然后那个藤野他就也不心不甘情不愿啊，就送去。整只一去呢就真的碰到了那个金本本人，然后他在发现那个送毕业证书来的人居然是藤野的时候呢，他第一句话是，老师老师，藤野老师，我是你从国小四年级以来就是你的粉丝了，我真的好喜欢看你的作品哦。然后你尤其是你国小四年级的时候第几期的校刊上面所画那个故事真是太棒了，如数家珍的一个人。然后还说，为什么你突然间六年级的某一期呢你就不画了呢？然后藤野就一副这个就是表情非常的冷静，然后呢语气非常的平淡，就说啊，没什么，我正在筹备我的长篇作品，我之后呢要准备去这个参加那个东京的那个大型周刊漫画的这个漫画奖，你拭目以待吧你。然后那个金本听到这个眼睛闪闪发亮，然后很兴奋说，我好想看，我真的想看死了，拜托拜托，一定要让我看。然后两个人分开之后呢，这个藤野开始跳舞，然后尽管这个下着大雨这样子，他暗爽在心里，然后已经不是暗爽，他是爽到不得了，就是他认定的那个命中注定赢不了的那个对手居然这么的崇拜他，于是他又开始拿起了画笔开始画画画。那没想到就是上了国中高中之后呢，这两个曾经是对手的人成为一起画漫画的伙伴，然后他们就一起经历了各种就是在这个成为正式的漫画家的过程当中必须要面对的种种挑战。然后以及金野他其实就没有继续升学了，而藤本他还是继续有在学校上课，上课之余还要画画这件事情。那虽然说他们的这个漫画之路呢，算是走得顺遂，因为他们花了很比如说快一年的时间终于画好了这个一篇短篇漫画去投奖，然后也获得了出版社的编辑的肯定，但是呢因为他们年纪还很小，所以还没有办法正式的在这个漫画杂志上面出道，但是他们还是不停的哦，就是不断的画不断的画不断的画，然后画到后面就是两个人在创作上面就有了一些分歧，也造成他们并没有在一起继续画画这件事情。那蓦然回首这一部作品啊，他讲的不光是关于创作这件事情，因为里面他有不断的在问说，为什么人要画画呢？为什么主角要继续画图呢？这件事情对于一个创作者本身也算是一个很核心的叩问，就是通常你在创作的时候并不会想这么多，但当有人问你说为什么你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开始去思考说是什么样的动力去促使你一直不断的前进，甚至是刚刚我前面提到嘛，就是藤本其实一开始他是放弃画漫画的，但又是什么样的原因促使他继续走下去这件事，以及后面呢两个人分开了，那分开的这个原因大家我觉得可以进电影院去细细的品味，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是那一种一路以来相伴的不管是朋友或者是同事哦，甚至是伙伴，那在遭逢这一个不得不分开的这种情况之下，你真的又会回过头去思考这个创作的本源是什么。那四之愈合我觉得他在这一个其实架构已经很完整，然后呢这个创作的精神又已经讲得非常透彻的原作之上，我觉得他加入的除了刚刚所讲的生活感 之外呢，

0: 蓦然回首它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是因为它的原作就已经非常的有电影分镜感了，它透过非常大量的背影，就是我们常常一直不断的在看着别人努力的身影哦，不断的前进哦，不管是对手也好，或者是伙伴也好啊，所以他又呼应了这个作品哦，就是他蓦然回首的原作书名叫做Look Back 嘛，就是往后看哦。你常常往后看的时候，你才会发现到那一个就是一直陪伴你的那一个人哦，或者是已经不在的人。其实一直都在你身旁的，作为一个替力你推动你前进的那一个人。那这部作品在四肢愈合的改编之下，我认为他在原本的这一个理念之上，又加上了很多关于人与人之间相互信赖以及相互思念的这一种情感的强度在。所以不管你是有看过其他版本的蓦然回首，或者是你完全不知道这个故事到底在讲什么的，都相当推荐大家进戏院去看。而且他不管是摄影啊，或者是这个演出小朋友的演员啊，或是演大人的演员，也都演得很好，那里面的配乐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动人跟好听的。
1: 嗯，好，那也推荐给大家了。这一部的真人版的电影叫做
0: 《蓦然回首》，
1: 提供给大家多参考喽。

0: 好，回到单元当中，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本周应该还有另外一部的院线电影，也是可以让大家能够进电影院来观赏的吧。
1: 好，如果呢，就是你对于那个漫改或者是这个不管是改

0: 动画或者是看真人版的电影都觉得兴趣好像还好呢。那这边有一个原创的电影要来推荐给大家，这部电影呢它的这个卡司我认为非常的强，它的两位主角都是男生，然后其中一位就是大家很熟悉的蚁人的，就是漫威的那个蚁人的保罗路德、哦嗯、那另外一位呢他也算是很有名，就是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就美国有一对那个男子偶像乐团叫强纳斯兄弟，那这个他们是出自于那个迪士尼的影集嘛，那其中的那个尼克强纳森呢也是这部电影的主角之一，他们两个人共同合演的这部片子叫做被偷走的情歌。
1: 哎、欸、
0: 对，很就是光片名就充满悬念哦。这部这个作品他的那导演呢之前的作品包括这个曾经爱是唯一啊，然后以及曼哈顿练习曲哦，还是摇滚青春练习曲，都是围绕着这个音乐为这个主题的作品，那这一部被偷走的情歌也不例外。那保罗路德呢是这部片的算是第一男主角，他在片中饰演一位过气的歌手，那这个过气歌手呢因为结婚然后生了这个一个女儿，要为了维持他们的生计，为了照顾家庭呢，然后他开始去做婚礼歌手，就是接受人家的邀请啊，然后在婚礼上面演唱啊，接受别人点歌这样子的服务、嗯、那某一天他去唱这个婚礼场的时候呢，就有一对新人就是突然间提出了那个合约上面没有的要求、欸、就是说啊，不好意思，我今天有个朋友来啊，你能不能就是让他这个上台唱一首歌这样子。然后你知道原本被找来的做唱歌的歌手，然后听到有人来就是觉得啊，就是是什么意思，是嫌我唱的不好听吗？然后但因为收钱嘛，就想说哦好啦，就是让他上来唱。那就是上台了一位非常年轻的小伙子，然后呢他问他要唱什么，他就说哦没关系，你们歌单原本唱什么我就跟着唱，这样还算是蛮随和的人。那整支他一开头没想到他唱歌蛮好听的
1: 哦，
0: 对，然后两个人就是在台上开始飙歌，然后唱得很算是圆满落幕，这样唱得蛮开心的。那在结束了那个婚礼演唱的时候呢，就 free time， 大家就自由活动这样。那主角呢他就跟着刚刚跟他一起合唱的那个年轻人呢到一间休息室里面，那这个休息室里面就是有各种的乐器，保罗路德所饰演的这个主角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是这个音乐人，那刚好我也是。然后他就说哦，我曾经以前是个歌手，但我现在就我现在自己出来打拼这样子。那两个人就开始针对创作啊，然后以及针对这个音乐的演唱，就展开了非常长时间的交流，就几乎整晚都在不断的 jam 啊，然后不断的就是跟他们建议说哦，你这个歌应该怎么写，你歌词应该怎么唱这样子。双方就交换了彼此的创作，然后呢也给了很多的建议，那算是度过一个很愉快的夜晚。甚至这个年轻人在婚礼歌手他们乐团要离开之前，他还送了一把吉他给主角，就觉得哇真的是相谈甚欢这样子。那没想到就是有眼不识泰山，就主角没有原本听他说是什么也是一个个人 solo 要发展的一个男歌手，没想到呢这个歌手他回到这个他所居住的城市的时候呢，才发现哦，原来他是曾经是一个天团的团员、嗯、然后只是天团解散之后呢，他背负着这个偶像的包袱，然后一直想要创作就是大家都能够接受的歌，只是这个转型之路做得不顺利。那在这个转型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把那一天晚上两个人创作的这个歌曲的旋律就随便哼了一段，然后没想到呢大家听了都觉得哦很棒哦，很好的歌哦，你要不要发展下来这样子。那没想到这个歌一写呢，那这个马上立刻走红爆红，就这个甚至有人形容呢这首歌让他的这个事业呢重新获得第二春、
1: 欸嗯、
0: 对。然后只是有一天呢，这个主角他在这个卖场逛街，你知道就是落入寻常百姓家，就是已经是一个不再是在演艺圈里面走跳的音乐人了，已经只是个就是以家庭为重的创作歌手的时候呢，啊，他突然间在卖场听到播放的音乐，居然是他写的歌，然后他就觉得说，怎么会这样子？

0: 但是心里想说这不是我的歌吗？然后他就开始在想，就是想要去知道说这首歌到底是谁唱的，然后后来才发现，哎，这个人不就是那天在婚礼上面跟我合唱的那个人吗？
1: 嗯，
0: 哦，然后他就心里想说，哦，既然这首歌现在爆红，然后呢，这个大街小巷都在传唱，那我是不是可以去跟他说一下，说你要不要就是在你的那个词曲创作人上面就标上我的名字这样子，
1: 嗯，
0: 然后我穷困潦倒的生活或许可以因为收一点版税获得一些好处，这样。那怎知他跑去敲了好几次门，都获得的是闭门羹啊！对，就是他这个经纪人，因为完全不认识嘛，完全也不知道说之前这个他的艺人有在外面有过这一段，他就还说你再来乱，我就要告你，就是会出现这件事情。然后最难堪的是主角的妻子。以及他的女儿都不相信这件事情，
1: 嗯，
0: 就是想说，哎，拜托，人家是那个知名偶像歌手，哎，然后他现在歌店那么红，然后你怎么会说这个歌是你写？你有证据吗？然后比如说你的电脑里面有这么多 demo， 你那个是你，比如说过去曾经有过哪一次创作吗？没有，没有拍摄过那个演唱的影片，没有发表过单曲，甚至连 demo 或者是词曲的电子档也都没有。
1: 嗯，
0: 然后这件事情就变成说，我主角说这个是我的歌，然后没有任何人相信，然后所有人都找不到任何证据能够佐证这个真的是他的歌。
1: 对
0: 于是他就开始要去试图去证明这件事，他甚至还远赴到这个，因为主角他住在这个都柏林，
1: 嗯，
0: 然后呢，另外那一位年轻人呢，他其实是在 LA， 所以他还要就千里迢迢飞去美国，然后去找他，跟他说，哎，你要告诉大家说这个歌是我的，你不能偷我的歌这样子。然后到后来，大家就会想说，到底这故事要怎么样的收尾？因为他在这个争取的过程当中，我自己也开始怀疑说，还是我之前看漏了什么？他真的有唱这首歌吗？他会不会其实就是跟那个两个人 jam 是别首歌？这首歌真的是那个偶像歌手写的？
1: 嗯，
0: 对，我自己也开始怀疑了耶，甚至主角会不会也自己开始怀疑这件事情？但是他一直非常非常的坚信这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所谓的跟片名呼应的被偷走的情歌，其实是他生命过程当中一首非常非常重要的歌，然后只是这个歌真正被发表被唱出来居然是由别人的嘴巴所唱出来，所以这是他最最最无法谅解跟理解的。那到底最后这个故事要怎么收尾呢？哦，这个大家就自己进电影院去见真章了。但我必须要值得一提的是，因为导演他的作品都围绕着音乐嘛，就离不开音乐，所以你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也会发现里面不光是有很多的这种翻唱歌都是由保罗·路德演唱的，哦，就你就会想到说，哇，蚁人这么会唱歌啊。保罗·路德他所饰演的婚礼歌手，因为负责翻唱很多的这种经典老歌，所以你在电影里面除了会听到这些歌之外，当然还有最最最重要的那一个，就是被偷走的情歌那一首歌。我认为啦，如果奥斯卡有机会的话，不知道有没有可能让他这个入围这个最佳电影歌曲奖的，因为里面他写的那个写一首歌给你这个作品呢，很特别的是，有两个人演唱的版本都有不同的意义跟风味存在，这件事情在电影里面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所以真的有很多很多的关子要卖啊，所以请大家找机会来看，因为他的这个首周票房似乎还需要多多的努力哦，希望这部片的口碑能够赶快冲上来。
1: 嗯，好，在这部电影当中刚有提到了，就是这一首非常重要主题歌曲，其实除了两位角色他们演唱版本之外呢，当然还有一个非常多精彩的作品。那这部电影名叫做
0: 《被偷走的情歌》。
1: 好，那当然呢，刚刚虽然说陆可有讲到说，原来保罗·路德也会这么会唱歌，不过呢，哎，我们今天没有要给你听保罗·路德的版本喽。我们今天给你听到的是尼克·强纳森的这首他的所演唱的歌曲。那如果假设你想要听到保罗·路德到底歌声有多好听的话，麻烦大家到电影院来聆听看看喽哈。那我们今天最后就来送上这首歌曲。今天谢谢陆可，谢谢，
0: 谢谢。

0: 你在烦恼什么啊？
1: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0: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咯。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2: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咯。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治。
4: 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5: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6: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5: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6: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5: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喽。

今天第二小时的音乐新生当中，要来介绍这位最近发行新专辑的歌手，他是李杰明。先来听到这首歌曲《我是失败的艺人》。

0: 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李杰明最新的专辑，专辑当中的同名的这首歌曲《我是失败的艺人》。今天邀请到的是杰明来到节目上面。Hello， 你好。
1: Hello， Ryan 好，大家好。
0: 怎么会失败呢？这么多首经典的作品。
1: 我觉得就是有这些这个点阅率感觉很高的作品，所以才有了现在这张失败的艺人的专辑。因为其实我就是在记录这些比较高点阅率的歌曲之后，很多的歌曲它的点阅率不是那么好，就越来越少人在听。那我就心里会有很多的那个想说，哎，我做错了什么？
0: 你得失心很重哎。
1: 对啊，就说哎，因为我觉得我很在乎我写的东西嘛，就我不是特别喜欢红的那几首，对我来讲，红的跟最不红的都是我的小宝宝。
0: 哦，对，哎，真的哎。
1: 然后我还在那捏那个小桃人，然后这样一个一个这样捏出去，然后大家跳开开心心的跳出去。那哎，怎么有几个人就特别的受欢迎？我就想说，哎，那我近期这四五年来后面这些歌曲是不好吗？就是我有改变吗？我不够坦诚吗？我还能够当艺人吗？在这个流量的年代，
0: 嗯。欸，我觉得其实这就是现代的艺人或歌手很辛苦的一点，因为以前就是专辑发出去之后，反正我就看专辑的销量嘛。但是现在很及时，也就是我今天数位单曲发行之后，你马上就可以看到点击率跟下载量，这个压力真的超大的。
1: 对啊，我觉得可能每一个阶段，我说如果是早期的发专辑年代，也有他们要面对了，像当时的那个竞争是比我们现在某层面大多了，就是。

0: 没什么人有什么机会，那现在是这个机会共享，但是那个流量也被分开来了，没有那个没有人一个人可以独吞这个大饼。
1: 哦，对，
0: 那确实也比较及时的这些数字，但早期可能就是，哎，你没有数字，你瞬间就会不见了。
1: 哦哦，对，因为以前毕竟可以在台面上的歌手，可能就是那几个而已。
0: 对对对对，
1: 所以就是你如果假设没有曝光的机会，就几乎不会被看到。
0: 对，
1: 但因为现在网络上，哎，可能你只要有一个人看到转发，然后转贴，或许慢慢的就会吸引很多人关注，然后接下来就会碰到杰明碰到问题，就是哎啊，为什么这首歌你喜欢，另外一首歌你不喜欢呢？所以你会去看大家在底下的留言吗？
0: 会。
1: 那你会觉得就是他如果假设有讲一些就是比较不好听的话，你就真的就会进到心里面了？
0: 我现在比较好一些，因为但我一开始我觉得我蛮严重被留言影响的，尤其是加上点阅率下降，我已经处于一个比较没自信跟自我怀疑的阶段。
1: 对，
0: 那通常那时候被别人那个把牛粪丢到身上的时候，我讲说，哎，天哪，原来我真的是牛粪吗？我不是那朵鲜花吗？然后就会更怀疑。
1: 对，当情绪很低落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已经开始在质疑自己了。然后别人又在泼脏水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哈，他说的是对的吗？难道我真的是这么糟的人吗？
0: 对，但是后来我就觉得，后来慢慢比较好，是觉得，如果我会被这个留言给感到不舒服的话，那肯定是我心里面某层面也同意他的话，或是我自己没有想过的这部分被别人讲出来了。
1: 哦，
0: 因为我就在想，如果有一个人，因为我姓李嘛，我叫李杰明，如果有一个人很生气，带了充满攻击性的言论说，你是不是姓陈？你就是姓陈，我从你出道就知道你姓陈，你这个混蛋，你是说谎什么的。那个其实你心里会觉得啊，就与事实是完完全全相反的，你就不会那么被受影响。所以我觉得任何我心里会有任何的涟漪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都是我自己确实有一些问题，我需要去面对它。
1: 嗯，
0: 而经由这些你要说不好的留言或者什么，然后一次一次去整合自己，我觉得就会慢慢慢慢的，不是说不在意留言，只是觉得哦，你再一次留这个留言的时候，我已经想过这个问题了，然后我这次就不会觉得这么不舒服了，因为我知道这不是事实，我知道你讲我歌词的这个东西。跟现在我真正在写的这个比较情绪化是完全对不上题的，所以没关系。
1: 对，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当我们今天可以试着去分辨出有建设性的留言，然后跟只是情绪的谩骂，你就可以看开很多事情。对，所以其实当我们今天碰到像这样的一个攻击的时候，很多时候是因为我们情绪其实是在一个比较低落，没有办法理性去判断这些内容对你是好的或不好的时候，你才很容易陷入到像这样的情绪当中。
0: 对，
1: 不过我觉得或许在这一段期间，尤其像是我们说到之前 I'm Alive 这首歌曲哦爆红之后，真的可能也在后续看到很多的点击率的也许有一些下降啦，或是可能哎，好像怎么好像大家不是那么喜欢的状况底下，应该也会开始出现一些质疑自己的声音出现了。所以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

0: 这首歌曲里面就写到了点阅率，真的很在乎这件事情欸。
1: 对，它很像一个那个成绩单嘛。因为我觉得当歌手，当这个艺人最痛苦的点就是他好像没有办法，就除了怎么讲，除了点阅率之外，你好像很难跟别人讲，或是跟自己讲自己到底是不是成功的，是不是可以适合这个行业的。
0: 嗯，
1: 因为可能其他各种行业，如果你的金钱或者什么，你赚的越来越多或者是什么的，你好像就会知道说啊，我很适合这个行业，我没做错事情。但是我觉得歌手就会觉得，就算就是点阅率低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我明明就是适合我现在做的事情，我这么的热爱，那怎么我好像这个成绩单是总是这么的不好呢？
0: 嗯，
1: 所以确实就很在意。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尤其是乐坛当中，可能会有一阵子可能比较流行什么样的曲风，跟一阵子比较流行什么样的内容，你会感觉会有没有一点会觉得说，哎，是不是我没有跟上那个潮流，所以大家才会这么不喜欢呢？
1: 我觉得也会有，而且也有另外一部分，甚至有一点鄙视，
0: 欸，
1: 就是说天哪，我的天哪，原来现在红的或受大家欢迎的东西是跟我这个差距这么远的吗？甚至是一些我不喜欢的内容，然后受到大家的追捧的时候，然后我心中其实也会有那个
0: 觉得不是很理解的感觉吧。不过我想其实当然在很多的粉丝一定都会给予一些鼓励，我觉得其实在看到很多的歌迷朋友们他们的留言的时候，应该就会开始有一点点，哦，原来真的是有人爱我的。我觉得很多时候是陷入到那种就是可能，欸，觉得自己点阅率变差，是不是自己有人不喜欢，可是当真的有人回馈说是喜欢的，而且真的有人说，欸，他真的很喜欢你的某首歌曲，跟他的情境很类似的时候，就会有一种给人力量的感觉。所以其实歌迷朋友们真的要好好的把你们的爱说出来好不好？活动也要来参加啦，要来让这个杰明知道说就是大家喜欢啊，这样的话才有办法鼓励杰明可以继续创作下去吧。
1: 对，有点不好意思跟别人要这些东西，就是如果感觉有刚刚好对到的话，我觉得我看到那些留言当然都是更就是会有一个突然想起来自己的价值是什么，就不会迷失在比较不会迷失在外在的点阅率上面去寻找自己到底是谁。
0: 嗯，不过我想在这段时间，由从2021年那时候发行第一张专辑一直到现在这段期间当中，真的或许真的还是碰到蛮多的困境，或者是很多的那种质疑自己的状况底下，所以在这一次的这张专辑当中，其实真的收入蛮多，在这过程当中可能失利啦，或者说会觉得很难过，甚至开始质疑自己价值的时候，所以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叫做你的价值，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咯。

0: 你真的是很容易受到别人言论影响，然后影响到觉得自己似乎是没有价值的人吗？
1: 主要是因为点阅率。
0: 哦，真的是都是从那个数字，然后影响到自己的价值观的感觉。
1: 对，然后尤其是，而且我刚刚在听这个你的价值，里面也写了很多那个在舞台。

0: 台上面有点太想要讨别人喜欢，但我觉得原始的核心点是因为点阅率下降，然后开始自我怀疑，我是不是不够讨喜，我是哪里做的不好，然后导致我上台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出卖我自己，我会变得我会觉得没有那么真诚，没有那么敢做自己，我会觉得我需要有一个怎么样的讲话方式，然后去跟别人对对对对对，
1: 结果反而是没有办法做出最真实的自己，因为会想要扮演别人想要的样子。
0: 对，然后我反而心中的那个愤怒跟厌恶感会起来啊，我会很讨厌我自己做这种事情。嗯，当然我能理解，就是啊，自己有时候没自信的时候想要讨别人喜欢，但讨过头失去自己的时候，我通常会有一种很厌恶自己，这样有点像在感情里面不断的去臣服于对方时，然后最后清醒，有一种想吐的感觉。
1: 真的耶，因为当我们今天去做了一个人设的一个角度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会觉得我又不是这样子的人，然后可能如果假设因为这样子而得到别人喜欢的话，那别人喜欢会是真的喜欢吗？
0: 对啊，
1: 还是喜欢我扮演出来的样子？
0: 对啊，其实我用那种方式去让别人看到的话，别人也不会真的认识我是谁，也不会真的喜欢我。
1: 所以其实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我觉得很妙，因为对于一个歌手或是对一个艺人来说，怎么会说我根本不想上台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首歌？
0: 哇，这首歌其实就跟刚刚讲的
1: 那个情况很像，
0: 种种都一样。就有时候我已经觉得我好没有自信哦，好没有价值哦，然后我想要上台去有点求观众给我一点掌声，给我一点鼓励或者什么，我变得非常的卑微，然后导致我觉得哇，我心中好多的恐惧哦，然后我不要上台，我觉得我上台好像要被处以死刑的感觉一样，我又要上去让我的自尊被践踏了，吧吧。但其实那所有的东西都是在我脑海里面的一个
1: 小剧场，
0: 混乱，就是根本其实不是舞台或是观众的任何反应有什么太大的差别。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是比较稳定，比较有找到，例如可能看到别人的对我的留言说啊很喜欢什么东东，然后我找回我自己的时候，我比较稳定，比较有自信的时候，其实舞台上聚光灯下观众的反应反而不应该那么直接来定义我在台上的价值。
1: 所以其实很多时候是在上台之前其实会面对到这种自己心里面的这种拉扯啦，或甚至是会觉得到底我有没有办法表现出真正的我，那我表现出真正的我到底大家会不会喜欢，还是我必须要努力的扮演一个也许自己想象中大家喜欢的样子，所以事实上根本也不一定是真的大家喜欢的样子。
0: 所以两边会一直打架，就是可能可以很简单的跟我自己说啊，我当我自己就足够，但是我知道但我真的做不到，因为我心中一部分就哦好，我需要别人喜欢我，我好害怕，我害怕别人不喜欢我。那另外一部分就出来说：“天哪，你给我闭嘴！”就是我好痛恨这样子的自己
1: ，对对对，
0: 就把自己的价值卖出去，那这不就是最没有价值的一个做法吗？然后就是各式各样的理性感性疯狂打架，然后通常在这种混乱状况，然后就出现这首歌说：“哇，我根本不想上台。”但是这首歌的最后一段副歌，它变的是我真的很想上台，就比较是中间很多把自己这种丑态讲出来的时候，反而可以放下一些东西。
1: 好，我们就来听到这首歌曲喽。

0: 哇，这首歌曲真的就是在讲刚刚那个情景。你是 I 人吧？我记得。
1: 对对对。
0: 对于一个 I 人来说，真的在台上要 talking 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吧？
1: 对，尤其是没自信的时候。
0: 哎，对，而且你会不会在上台之前你就先想好说，哦，好好，我等一下要讲这个 A 是什么 ，B 是什么，然后想说，等一下待会不要忘记了。
1: 哇，这个问题困扰我七年了。就是有时候，我现在此时此刻的方法是，我会先大概想一个可以连接歌曲的一些话题，但是上台的时候我就凭感觉，就如果今天就是没有任何人理我，我就可以这样子的方式去带我想要这个表演呈现的一个样子，然后如果今天有人理我的话，我就可以马上比较 freestyle 比较开心一点，就是现场直接跟其他人互动讨论新的话题，我觉得那都是更好的。
0: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我觉得准备也没有错，但是被准备绑住的话就有错。
0: 对，而且有时候可能就是刚好那个气氛也不是你准备的题目的时候，
1: 没错，
0: 那时候就硬要聊反而更尴尬，
1: 超级无敌尴尬。
0: 对啊，而且其实有时候你会不会一开始在练习就是要在台上 talking 的时候会在想说，会不会我要设计一些让大家互动然后好笑，然后但是又担心互动的时候大家如果没有反应的时候我尴尬在台上的时候怎么办。
1: 没错，我前几年真的有这个困扰，就是我还会想说啊，我要不要讲一些笑话，让大家比较有一些反应？我就觉得我自己好像喜剧演员，还在那边写，还在那边写段子。上台前
0: 就唱歌之前还要踩淤青一下，
1: 这个很好笑。但当然后来就慢慢觉得，其实我这样歌手，然后歌曲跟歌曲中间，我其实只要是我就好了，就是我有 talking， 其实没有我想象中那么重要。talking 最重要的点就是让别人看见在歌曲外我是长什么样子。
0: 嗯，
1: 然后反而那个压力下来以后，我反而变得比较会讲话。
0: 嗯，而且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的歌手在 talking 的过程当中，其实也不一定是说真的要做到互动，或者是真的要说什么样的抒发。其实有时候光是简单的说一下在歌曲背后的故事，或是创作的灵感是从哪来，因为毕竟并不是那么多的歌迷朋友们可能每一个通告啦，然后每个访问啊可能都可以看到，所以我觉得就这样的方式，然后让大家能够更理解歌曲，然后跟衔接下一首歌，大家应该用什么样的角度来听啦，然后是我什么时候写的啦，当然大家就会觉得好像在听的过程当中又有另外新的体悟，所以其实准备这些东西好像就够，因为这就是日常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啊。
1: 对对对，其实是
0: 所以我觉得其实在练习过程当中慢慢的找到自己的节奏，然后慢慢的去面对原来我可能在哪些地方有一些我好像开始贬低自己了，然后开始应该这个部分不应该这样继续下去，我也许开始要准备面对这些事情，而当你今天有面对事情之后你就可以选择放下了。所以在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曲跟婷珠老师一起合作叫做放下一切，好像有点是像这样的感觉吧。
1: 对对对，因为这首歌里面也有提到很多那个拿着歌词拿着数字来衡量自己的价值什么的，然后副歌歌词就是放下吧放下吧，
0: 对，
1: 拜托拜托。
0: 对啊，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你也曾经碰到像这样，或是你现在正在处在一个负面情绪一直困扰自己的状况底下的话，你或许可以透过这首歌曲来感受一下，说不定也能够因为这样的关系就释放了自己那种束缚自己的一个困境了。所以来听到这首歌曲放下一切。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妈，最近有去打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去了，还要再接种吗？
1: 新冠疫苗还是存在，而且持续变异，接种最新的新冠疫苗才能提升保护力，我们才能放心。
2: 原来如此，
1: 打疫苗也能预防长新冠，还能减少重症及死亡。除了疫苗外，也要落实卫生好习惯。
2: 好，我会找时间去打疫苗，谢谢你。
3: 高风险族群按时接种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症及死亡率发生，保护自己与家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听到歌曲来自于李杰明重新诠释的这首歌曲《挚爱》，也是收在最近所发行的《我是失败的艺人》这张专辑当中的歌曲。我跟你说，这首歌我真的发行之后就播了非常非常多次，因为我真的觉得这首歌曲在相较于之前的版本，好像又更有一种自己对自己说话的感觉。
1: 没错，这个版本其实才是真正最一开始、
0: 哦、
1: 最初，所以它才叫挚爱
0: 最初
1: 对不对、嗯、最一开始的版本。然后哦，我刚才听我也是觉得好棒哦、就是、
0: 真的很棒啊，
1: 就是真的是在耳边跟自己讲话的那种感觉，就好好一开始在爱情里面懵懵懂懂的那种泡泡氛围、
0: 嗯嗯、
1: 然后却也很坦诚直白的讲了一些东西。
0: 对对 对、
1: 啊、
0: 我觉得其实创作者自己在把歌曲重新再来做诠释之后，或者是说再找回最初，比方说我们的 demo 的版本啦、啊、或是最初创作的版本啦、啊、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吧。
1: 对，而尤其是我当时没有发这一版的原因，就是我觉得太赤裸，或许就是我现在喜欢的这一份那个很近的感觉，是我当时觉得啊好丢脸哦，或者是天哪、啊嗯、这个东西要发出去感觉好别扭哦、
0: 嗯、
1: 不可以让别人知道原来我这么脆弱什么的。
0: 很多的创作者在一开始的时候可能都会碰到这个问题，因为创作是要把自己心里面的话或者是自己心里面的一些价值观写在里面，所以你一开始也是那种欸、好像会很害怕太赤裸的剖析自己的这个人的这样的感觉让大家知道吗？
1: 我觉得尤其是在爱上面、
0: 欸、
1: 尤其我在爱上面会有一堵墙，就会觉得不论是让别人知道或是让我自己知道我心里面是这么柔软吗？因为有时候很柔软的时候我会把它视为是一种软弱，就是、我好像是太容易受伤了，就原来、
0: 欸、好像把自己的最软弱的面给别人，然后叫大家赶快来捅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对，好像给别人一把枪，然后哇天哪，不行不行。
0: 嗯，所以尤其像是在这种感情的歌曲当中，在分享给大家的时候，其实会反而会有一种比较收敛的感觉，不太想要太把自己真正内心的话去诠释出来。其实杰明在创作爱情歌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大多数感觉都是那种比较苦痛的感情呈现出来的形式比较多、欸、我觉得反正是比较少那种说很甜的爱情的感觉、欸、
1: 对对对对对。
0: 你自己是过去的谈恋爱的经历都非常惨痛吗？
1: 我想想看哦，比较甜的感情确实、欸、因为比较甜的感情的时候好像我真的很几乎没有任何一首歌是在记录比较甜的那一段因为比较甜的时候好像 没什么东西好写，就哇天啊真开心，但也有东西写啦就我应该还是有出几首是纯粹一开始那种恋爱氛围、
0: 嗯、
1: 对对对。
0: 当然我们会说在爱情当中尤其是失恋啦，或者是说被横刀夺爱啦，这种爱情当然是最浓烈的嘛，因为它情绪的表达是最多的。当然甜蜜的爱情也不是没有，只是说呢、欸、有时候我们就要透过生活当中一些小的细节，或者是说呢互动的方式，然后来呈现出那种很浪漫的氛围。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们来

0: 的你。哇，这样感觉起来，你该不会是那种一旦喜欢上对方之后，别人说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你都不管的吧？
1: 我觉得我在恋爱里面跟平常差蛮多的。
0: 哎，
1: 哇，就是因为这首歌现在可能没有不是这样，但那首歌我觉得刚刚写了好多好多我的面相哦，我在爱情里的面相，就是又想要有点大男人那种爱面子的样子，
0: 对，
1: 然后心里面又有一部分其实很脆弱，或许就是因为这个脆弱才需要大男人吧。然后都对我很喜欢的，我不知道怎么表达。如果现在我在那个任何一个平台上听到别人的歌长这样，然后歌词写像，我真的会超爱，因为那个一句话里面都藏了好多好多不同的方向的感觉哦，就是没有一句话是一个单一的，
0: 嗯，
1: 永远每一句话我都是哇，好难解释哦，因为它有两三个情绪在里面，
0: 而且我看你之前的访问有提到说，有时候你在写词写完之后，你再回去看，你会看不懂当时自己写的是什么东西吗？
1: 我通常都看不懂，通常我写下来的字会比我快，
0: 哎、欸，
1: 嗯，
0: 你就想到什么马上就写下来这样子。
1: 对，然后甚至有几个月后才回去看，甚至我几年后再回去看才会更理解我当时为什么下笔写、
0: 欸、
1: 像我刚刚在听这个歌也是，我说天啊，我从来没有这样子比较客观的方式去看自己当时的歌词，就是哇，好好，我听得懂自己在干嘛。
0: 我跟听众大家来分享一下，因为其实通常啊，歌手在上通告的时候，因为毕竟已经听自己的歌听太多次了，所以很多时候可能在听歌的时候就会可能就是做一下笔记啊等等之类的。但是杰明不是，他是全心全意的投入到自己的歌曲当中，那个陶醉的表情，你就觉得哎、欸，好像自己在每一次听都会有不同的感触、欸。
1: 对，真的，而且好喜欢哦。然后这个时候我觉得更。因为这个开心会是就也会让我的自己的那个价值混乱感减低非常非常的多。我就想说，这怎么会有什么价值混乱的？
0: 对啊，
1: 这个我好喜欢这个东西哦，没人喜欢算了，但这个东西真的我好像好喜欢。
0: 对啊，而且我觉得借由像这样子一个发行专辑之后，也可以让可能本来没有触及到这些歌曲的人，也可以同时去听到这些歌。因为也许在网络上发行单曲的时候，真的啦，因为现在真的同时间发行单曲的人太多了，有时候可能刚好就没有听到这首歌，所以其实事实上他很喜欢这首歌，但他就没有点击到而已。我觉得借由这样子一个专辑方式，让大家一次

0: 在这段时间当中发行这些歌曲，这些单曲都帮你集合在一起了，我相信应该有很多歌曲大家一听就会觉得非常棒。因为老实说，在上节目之前我真的挑了非常多首歌曲，我恨不得我们节目可以连续播三天可以把这个歌曲呢完全都分享下来。当然在谈到爱情当中，这首歌曲里面前面歌词里面有讲到爱跟手铐，嘿，你是属于这种会比较希望能够完全掌握对方的状况的人吗？
1: 对，
0: 所以这就是刚刚说比较大男人这一面嘛。
1: 对，就是控制欲很非常非常的高。
0: 但是控制欲相对来说，大家就会说所谓的安全感，所以你是比较容易会对于爱情当中的不安感会比较重的人。
1: 对，我基本上没有办法信任人，然后这是我这辈子比较大的一个课题，我比较一直想要去改善这一部分。因为我觉得就是我很难，真的太难相信任何人，不论什么原因，然后所以在包括，然后所以在爱情的这部分，我不相信，所以就开始觉得不安全，然后就开始想要比较极尽的去控制对方。
0: 我觉得有时候因为那个不安感，如果没有办法找到一个填补的空档的话，他就是只能一直透过一些了解对方近况在做什么啦，或者是希望他能够及时的跟你分享说他现在做的事情。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方式可以知道说这个人一直都还在陪在我身边，还才比较会有那种安心感，觉得你不会离开我的感觉。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我觉得也是延续的我们说手铐的一个话题。

0: 这首歌曲叫做我想把你的手铐走嘛。
1: 对，我好久没有听这首歌，我的天啊，这首歌副歌好色哦。我想说天啊，我刚才听到什么。
0: 对，而且我觉得蛮有趣的，就是在这首歌曲里面，其实你某种程度就是揭露了自己在爱情当中的这一面，然后希望对方也是愿意接受，然后我们一起走的感觉。
1: 对，有点像那个小丑跟小丑女那种激烈的爱。
0: 对，我觉得其实要把像这样的一个自己，在我们说有时候会觉得这样子一个情感会比较偏向是爱情当中的缺陷，可是如果假设你正视这个缺陷，或者是说你觉得哎，我可能就真的是这样类型的人，但如果真的有一个对象愿意接受这样的我的话，那这个人真的会是非常适合自己的一个人。
1: 对，没错。
0: 我觉得其实像这样子一个在歌曲当中将自己的情感剖析，然后切出不一样的情感呈现出来的形式，我觉得也可能可以让大家更加了解杰明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类型的人。但我觉得这蛮妙的，因为你在歌曲创作的过程

0: 程当中，或者有些歌曲你可能会在乎它后续可能大家喜不喜欢，可是在面对爱情这件事情上面真的是截然不同的状况。欸，
1: 对，表象来看的话是这样，但我其实觉得我在爱情里面还是非常非常的软，就是虽然我好像就是啊天啊要多控制多控制，但是每一次的控制都带满了那个惊人的内疚啊。
0: 然后，欸，你真的是一个好容易内疚的人哦。
1: 对啊，就是啊心里面就觉得啊知道自己不可以这样，但是还是做的时候，我觉得这是为什么刚刚那个手铐走这首歌会那么浪漫。因为就是哎，欸，我讲的我是这样，然后这个人好像
0: 愿意跟着我，
1: 接受我，对，即便理性上这个好像是不太对的，就是，
0: 也不会啦，也不会，还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人啊。所以在过去的爱情当中，你会一开始就跟对方很细致的分享说，哦，我可能是一个什么样的爱情价值观的人吗？还是说其实也是先喜欢上这个人之后，慢慢透过相处，然后慢慢的彼此分享彼此的价值观？
1: 我觉得因为大部分就是只是喜欢嘛，
0: 嗯，
1: 就只是就没有那么深刻的爱啊或者什么的，那个可能我就比较会有一个距离的，不会讲那么多东西。但如果今天真的遇到一个很喜欢的，然后真的心里有感觉的，有时候我也不太敢讲话
0: 啊。哦，你是怕让对方觉得看到一些自己缺陷的部分吗？
1: 好像不是怕别人看到我的缺陷，我好像是怕他有机会让我受伤，
0: 哎，
1: 还是什么，所以我会反而先保持比较，也是保持一个距离的去观看他的这行为举止。
0: 哦，
1: 因为有时候直觉上的那个或者灵魂上的那种吸引力会先出来嘛，
0: 嗯，
1: 我可能就会刻意保持一个距离，然后去观察一下其他的行为举止，以免自己不小心受伤。
0: 欸，如果假设从这个角度切进来的话，其实是跟我们前面说到的个性是蛮像的，因为其实你是一个很害怕别人对你的比方说不好的印象或是伤害到你，所以你会先把自己先包装起来。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可能在跟别人互动过程中，慢慢的尝试尝试尝，可不可以往前再进一点点，然后可不可以在对方可不可以接受我这件事情，然后慢慢的当今天稳定之后，可能我们的关系才会慢慢拉开来。
1: 对，
0: 或者是说像是前面我们说到在这个歌曲的部分一样啊，就是当我今天创作出来我很喜欢，可是我又很担心别人不喜欢，
1: 嗯，
0: 面对别人的看法会很在意，但事实上当今天在反求自己内心的时候，其实是会对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有骄傲，所以才会希望别人认同吧。
1: 对，
0: 嗯，因为就会觉得自己听自己的歌就觉得很喜欢，为什么别人不喜欢，就会有那种认知上面落差。
1: 嗯嗯嗯，
0: 然后就觉得，欸，好像感觉上来说就没有那么好了。
1: 嗯嗯嗯
0: 嗯，但我觉得在爱情当中，当然每个人都会有自己喜欢的形式，那如果假设能够谈一个也是符合自己状况，然后对方也是适合你的人的话，我觉得当然是最棒的。来听到在专辑当中还有另外一首歌曲，我觉得是相对来说比较温柔的一首情歌，这首歌曲叫做《带你到我的怀里》。

0: 哇，这首歌曲感觉上来说就是一首非常甜然后有人陪伴的一首歌曲。我觉得当自己在很失落或是可能自己情绪很低落状况底下，有一个人陪伴在身边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尤其像是在音乐的这条路上面，陶山老师跟庭祝老师其实也真的帮你很多吧。
1: 当然当然，
0: 在这段过程当中碰到了一些低潮的时候，他们好像都各自扮演着在你生命当中很重要的不同的导师。
1: 对，就是庭祝就是帮我好多好多好多，他简直是我跟他关系很像妈妈跟小孩真的。然后他非常强大的一个心理智商，因为他有一个惊人的直觉，快的不得了，像闪电一样，所以他可以在一些片面资讯就可以达到非常非常远的地方，然后我又是一个这么混乱的人，那他可以帮我点出一个
0: 帮你找到问题在哪里，
1: 对，帮我找到一个灯塔的样子，好像对我自己就可以继续走下去。
0: 然后在音乐创作上面，陶山老师就帮了非常多，在专业上面的一个协助，對對對，完成了一个更加具体自己想象的那个音乐的样子。
1: 对，而且我跟陶山有一个那个很强的一个默契，因为他看不懂中文字，他有时候唱成歌，尤其我又是 rap， 可能他更听不懂。但是他每次在做我的 demo 的时候，就会是我好像不用特别知道他讲什么，但是我们情绪上就有一个共鸣，就是我灵魂上知道他想要说什么，所以那个编制就会非常非常的圆满。
0: 我觉得其实在自己的追寻梦想过程当中，或是在自己人生当中有这些协助或是陪伴自己的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在专辑最后面，我想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就是在很多人可能都会碰到困境，或是很多人可能会像刚杰明说到的，可能就是 会很在乎别人的想法，然后会觉得自己好像是不是没有任何的帮助，或是可能自己一个人很孤独的状况底下，其实要重要的知道的是说，在这个世界上可能还有另外一个跟你一样状况的人。我觉得有人跟自己一样是一个非常大的帮助。
1: 对，我觉得这首歌就是我有点回到小时候的房间，有点在觉得想要救救看当时的自己，就是如果以我现在这个比较稳定的状态回去，可以跟自己讲些什么话。
0: 所以其实我觉得在很多时候，当你自己觉得好像很孤单无助的状况底下，其实有时候会不禁会有一些比较不太好的念头。我觉得在这首歌曲的一开始其实也呈现像这样的情境，但是这首歌不是要告诉你这个，而是说应该是要告诉你说，你要去理解一下，可能在这个世界上跟你一样的人其实很多。
1: 对对对，我觉得就是没有那么孤单的时候，因为我觉得孤单是最后一个情绪。
0: 对，当只有自己一个人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无助，或者甚至是你会觉得，如果假设只有自己一个人的话，那不如就把这件事情解决掉。可是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子的，因为世界上可能还有很多的世界角落是跟你一样的人，大家碰到同样的状况。当你今天知道有跟你一样的人，大家都一起面对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就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觉了。所以我想这首歌曲非常适合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叫做《我们在地球另一端相见》。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李杰明最新带来这张专辑《我是失败的艺人》，绝对不是失败艺人，这张专辑非常的成功，非常好听，也欢迎大家能够来欣赏这张专辑的。今天非常谢谢杰明，谢谢，
1: 谢谢，拜拜。

0: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0: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4: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3: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5: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7: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

以环境场吹的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偶尔有些零星的降雨情形，而午后南部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的温度方面，白天的高温北部东半部落在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地区可以达到35到36度，而且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还是要提醒大家外出活动哦，要做好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了。而今天夜晚跟清晨的低温普遍落在24到26度，局部地区的温度呢还会再稍微低了一些。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阴时多云，台北市新北市多云时晴，桃竹苗晴时多云。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20%的降雨几率，台北市新北市以及桃园有10%的降雨几率，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0%。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啊，最近早晚有秋的凉意哦。不过今天出门的时候，我觉得，哎呀，今天的阳光比较耀眼哦，温度稍微，我觉得又好像稍微热了一点点，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的状况。的确哦，你看昨天17号的时候哦，在清晨那时候，有测的一个低温在石碇，新北石碇大概是18.3度哦。其实今天的最低温哦，大概新竹关系好像也达到了20度，你看低温就有上升了哦，所以你就知道今天白天的温度哦，比昨天来说稍微高了一些哦。因为今天雨比较少，西半部呢是可以看到不少的阳光哦。不过在南部的地区的朋友们，中午前后可能要特别留意高温的一个状况哦。中央气象署指出，今天跟明天，东北季风，好，东北季风哦，持续的减弱，好，今天我们18号嘛，哦，东北季风持续的减弱哦，那环境的水汽呢是比较偏少的，所以大致呢是属于多云到晴，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北部，还有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偶尔有飘些雨的情形，午后南部、中部以北山区也可能出现零星的一个阵雨哦，不过整体雨势是不大的哦。那今天的一个天气哦，我们说早晚都是有秋的凉意的哦。不过中南部白天呢，真的像夏天，真的像夏天哦。我们知道早晚已经有秋天的一个感觉哦。那低温落在24到26度左右，北部部分内陆地区的温度还会再低个1到2度哦。但是你看阳光一出来，你看温度上升的很快的哦。北部、东北部白天的高温就回到28、31度哦。待会中午要出门的朋友们，温度就会稍微高了一些。那中南部哦是可以来到32、34度，那在南部哦内陆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就像夏天一样35、36度哦，日夜温差是相当相当的明显。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早出晚归的朋友们怎么样呢？

一定要带一件的薄外套了，像伟华的包包都会放一件的薄外套哦。但是中南部的民众白天如果还是要外出的话哦，天气因为就像夏天一样，还是要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了，因为紫外线的指数呢是属于偏强的状况。好，因为这个今天礼拜五嘛，明天就是周休假期了哦。那周末的部分我们也带大家看一下天气哦。其实周末天气前后有一些的差别，就是这个明天礼拜六跟礼拜天会稍微有一些些的不太一样哦。像是明天礼拜六9月19号大致延续跟今天的天气状况一样，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到了9月20号礼拜天的时候哦，它的风向呢就转为比较偏北到东北风哦，又稍微偏北了一些些哦。所以迎风面的水汽呢会稍微的增加，到时候桃园以北还有宜兰下雨的几率呢就会提高咯哦。所以这个是周末假期的时候的天气哦。但是呢我们要来看一下了，就是杜鹃台风了。虽然这两天我们都提到哎呀这个往日本去啦，不会影响到台湾哦，但是呢可能沿海浪的部分要特别的注意一下了。今年第24号的台风杜鹃在18号凌晨2点的时候，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哦，它的中心位置呢是在北纬24.7度，东经呢146.2度，目前是以每小时32公里的速度，蛮快的哦，向西北西来前进当中。目前的路径还是朝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没有直接的影响。不过刚刚又提到浪的部分了，到了礼拜天9月20号到9月22号哦，在沿海的部分可能会出现长浪哦哦，特别是什么呢？东北角的部分呐、哦，所以周末要前往北海岸、东半部、恒春半岛玩水的朋友们，提醒您还是要特别留意呢海上的一个状况、海况了哦，因为会有长浪的发生。好啦，关于新闻天气，我们再来欣赏好听的歌曲哦。刚前面一直提到，早晚早晚都已经有秋的凉意咯，凉凉的感觉我真的觉得比较舒服哦，不会那么的闷热哦。但是温差比较大，大家还是要多加注意身体上的一个状况哦。嗯，好，我们就来欣赏这个秋天来凉凉的感觉哦。当经典的歌曲就是包振芳的这首歌曲《天凉好个秋》。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三一路况报道。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好，赶紧来看一下下哦，这起事故到底排除开来了没有？好，排除开来了哦，没关系，车流应该已经消化完成了哦。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的一个事故状况，目前看起来，应该都还。应该都处理完成了哦。好，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台北市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哦，新北市三重区忠孝桥往北市的方向上桥处的地方，目前有车多回堵状况发生哦。那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就保持耐心一下了。好，这里看到的是中正一分局的表示，还在集会游行吗？不是中正一分局哦，中正一分局，它的集会游行是从这个昨天开始的，一直到9月20号哦。集会活动游行的交管在台北市的北平东路、林森北路到杭州北路北侧三线的车道，另外呢扩大管制到杭州南路往北的方向跟忠孝东路口哦。好，也提醒大家避开这个路段咯。再来看到的是新北市五股区有绕境的活动正在进行。从10:30开始会进行到活动的结束，行经的路线在五股区的中心路新路二段9巷，中心路一段171巷，中心路一段88巷，四维路155巷，四维路中心路一段，基本上就是中心路这个周边避开这个路段可能比较理想，还包括了像是中正北路598巷，还有水漾路3段等等，提醒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好，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路段13到14公里处，靠近哪里？过了高架汐止端外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这里是国道3号的道路施工，北上路段中和入口处的地方，桥梁的油漆工程哦，目前正在进行。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1，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你看哦，我们下礼拜哦就要过中秋节了，那中秋节前的时候呢就进入了我们的24节气当中的秋分哦，而且呢其实慢慢的天气越来越凉，哎呀又是赏枫的季节到了哦。下礼拜大概9月下旬的时候就是日韩的赏枫季节，而台湾的一个赏枫的时间呢可能比较理想的会在11月到12月的时候哦。好，我们就来

来欣赏跟枫叶有关的歌曲，送给大家，当非常经典的凤飞飞的这首歌曲哦，来挑一下哪一首歌曲，他唱过枫叶情，还有那个片片枫叶片片情，我们来欣赏这首片片枫叶片片情，送给大家，凤飞飞。

FM 93.1 财经指数报道。好，今天台股一开盘的时候，早盘是强势的上攻哦，而且早盘的时候一度飙破了，就是重返47000点呢，而且上涨了770点哦。好，这是因为可能受到了费城半导体指数进扬，还有台指期夜盘提前的走高，以及联准会升息不确定性的这样子的一个焦虑哦，暂时落幕哦的关系。不过呢，这个目前的话可能要这个站上47000点哦。我目前有看到那个分析师表示，因为成交量呢还不足兆元，收盘的时候要站稳47000点是有点难度的哦。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多少呢？好，目前来到了46739.73点，目前是上涨了451.73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4261.41亿元。好了，更新完台股，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凤飞飞另外一首歌曲了，《枫叶情》。这首歌曲之后要进行的是什么呢？中午阅读日第一个小时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的闲南老总思读小碎念。

0: 他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6: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5: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7: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8: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您有多久没有好好认真看一本书？我是行男老总林福义，让我用声音为您开启阅读的另一种想象。
1: 听见阅读的声音，
2: 行男老总思读小碎念。
3: 在这里面我非常感动的是，其实呢在这本书的第一章呢就提到了曾经宝谈到他的建筑。那建筑呢，我就觉得建筑也是很多摄影师想要拍的。你觉得建筑不就不会动吗？可建筑的每个结构、每个光影、每个取景都是非常重要。但我没想到在这本书里面，其实我们的作者龙本盖也就说，他在拍这个建筑还有摄影这些技巧的灵感，其实来自于他个人一个喜好。他有提到，其实他这个能够出一个建筑的书呢，是有他的一个时间序的。刚开始他提到他成立工作室的时候呢，接受 Cut 杂志的一个邀请。那 Cut 杂志呢，因为你知道那时候他也不是很有名，所以 Cut 杂志给他的一个责任是说，你去帮我拍一些素材当成书的扉页。那书的扉页大家就知道，有时候书呢就是中间啊章名啊就需要这些扉页，他希望他拍一些配件的一些照片。那这些照片他就要拍一些重复性比较多的或是一个景。那那时候他就想说，那我就拍一些素材。这是第一个训练，就是把一个没有主题，因为不是人物也不是商品，而是要拍一个衬底的扉页。这就是他开始思考自己能够拍出怎么样有个性化的扉页。他要从一个寻常的素材里面，然后去把它构谱成一个非常精彩的扉页，然后能够有画龙点睛或者是绿叶衬托红花这样效果的扉页素材。这是第一步。那他说他发现呢，他喜欢拍建筑。那建筑他拍的并不是我们看到一个很宏大的一个建筑物，而是可能只是个天花板，只是个角落，或者是柱子跟天花板的这个角落，他会把它拍下来。那

就提到他能够拍摄影、拍建筑，甚至出他摄影集，居然都在小小的取景当中收集素材。那里面提到第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他曾经呢跟我非常喜欢的音乐家，就是坂本龙一先生也有合作。那时候他帮他拍的是一个歌剧的幕后的一个花絮，那这官方的画册叫做 Sample Life。 那在这里面呢，去拍照嘛，当然就是要拍着他们工作的这个幕后过程。可是呢，龙本盖也呢，他拍什么呢？他突然发现哦，他被这个坂本龙一先生的工作室的天花板的这个纹路啊，非常有兴趣哎，所以他就一直告诉自己要用平常冷静的心来做视角的搜寻。那他觉得天花板的纹路很特别，他就把它拍了下来。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就很像刚开始他在Color杂志，他要拍扉页再取素材一样。他觉得天花板很有特色，他就拍了。刚开始他觉得是他自己个人的癖好，好像他有个强迫症，他喜欢拍这种角落。这就形成他在思考，我自己单纯的兴趣跟喜好，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人生未来的第一本摄影集，或是人生志向。时间又来到四年后，他当时呢接受杂志的邀请，到德国去拍摄包豪斯校舍，然后让他开始觉得说，我以前都喜欢拍这些建筑的角落啊、局部啊这种个人癖好。那么到了包豪斯学社，他发现这个艺术学校就集合了建筑工艺、摄影还有设计，这是非常代表性的一个艺术学校。那在拍的时候，他就开始发现包豪斯的校舍呢，其实还蛮有趣，就是他们所有柱子啊、墙面都涂上不同的颜色，因为这是呈现包豪斯他孕育的构成主义的画作。那后来他就发现这些柱子跟天花板之间这个角落啊，拍起来其实很特别，他就拍了非常多非常照片。然后这些照片拍回来，他把过去他从Color杂志拍这些素材，甚至坂本龙一先生工作室的这些天花板的这个纹路，都把这些照片比下来看，他突然觉得好像是不是有可能可以出摄影集。所以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拍摄已经到了一个得心应手的状态，他突然出现了一个我想出摄影集的念头。他当时呢就立刻从德国打电话呢拜托当时这个杂志的艺术总监呢，问他说有没有可能要出书了。没想到呢，他从一个展，最后他人生第一本摄影集就是拍这些大家在眼中觉得这是一个特殊的癖好嘛，一个角落，然后不是完整建筑物，这种局部的照片怎么能够成为一个摄影大作呢？所以这个故事就告诉我，其实如果你有自己一个独特的观点，你能够坚持在不同的机会当中去实现你那个即使认为是小小的嗜好、小小的兴趣、小小的观察角度，当你能够不断的重复去做它之后，你终究会找到你自己最擅长的那个取景的方式，而最终也成为他人生的第一本摄影书。当然在这本书里面呢，我觉得还有很多故事是值得所有读者慢慢去回味的。常常我们看到一个很棒的作品，都在想哇，这画面好震撼，但是你可能没有想到这样的一个震撼作品可能就是摄影师的巧思。就好，大家可以看到这一照片，这张照片呢是坂本龙一先生跟 Louis Vuitton 他们合作的一个案子。因为呢，当时呢坂本龙一先生一直觉得这个地球需要有很多的森林，所以呢他跟这个法国的精品当中龙头，我们说的 LV 呢，就合作，他们携手要保育一座森林。那这个系列就是要拍摄出森林四季变迁的这个光景。所以呢，树木拍摄这件事情该怎么拍，我们以前习惯树木就是正面看它嘛，但是呢我们的龙本盖也他认为，真的要拍摄森林就要去找出真正树木的正面。这正面并不是我们人类视角看到的树干弄出来的树冠跟树丛，而是从天空看到树木向阳光伸展而出的这个角度。他认为从太阳的视角来看这个森林，才是真正的俯视这个树木的生命跟它的正面。所以我们看到这张照片是从俯视角来看森林，这个照片其实不用说话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强大的张力跟生命力。另外呢，他也长期会跟一些商业品牌合作。接下来我们看这张照片，大家会看到哇，
印象深刻，有一只花豹，然后还有一个大美女，她就是满岛光。那美女跟花豹构筑的这张画面呢，其实它代表不是只是一个你觉得很难驾驭的画面，而是这个颜色。大家看到，在这个南非大草原，太阳下山的那一瞬间呢，就很像这个品牌。大家可以看到下面。

面这个颜色就是黄色跟黑色跟橘色，就是这个品牌的很重要的颜色。所以呢，我们的作者他就会去思考这个太阳落下，然后在这南非大草原形成的这个暮色呢，就跟这个品牌颜色是非常接近的。而当时呢，要展现出这一个品牌这个产品的生命力的时候，就想到说，那在南非草原里面找了一只花豹来跟这个女主角一起入境拍这照片。那大家看到这张照片就知道，这花豹呢，当然不是野生，它是由人类然后把它养大。可是你知道豹还是会有一些所谓的兽性嘛，所以在里面就提到，像我们看到的每一张照片都有后面很精彩的故事。各位想想看，这只豹为什么会乖乖坐在那边呢？你可能会觉得啊，它是人养，所以乖乖就可以了。当然不是，因为呢，大家知道豹还是有一个所谓的本性，所以他们很怕哦，在拍照的时候，就算这猎豹呢已经是人类把它驯服了，可是呢，猎豹一个本质是，如果在南非草原，它看到像高脚羚这样动物突然跑出来的时候，豹就会追出去，那这照片就不用拍了，不是吗？所以他们呢，工作人员为了让这个所谓的这个拍摄地点不要有高脚羚出现，所以他们在5公里外就用车在不断的巡行，就是让动物会害怕，不敢接近这个拍摄地点。然后这只豹的眼神，它怎么能够看那个方向跟满岛光的方向是一样的呢？你知道做什么事？因为呢，前方有工作人员拿着长长杆子吊着肉，然后就让这只豹看到那个肉在那个地方。所以在这里面，我看到一张照片，借由这本书里面看到它背后的想法，这是一个创作者很重要的灵感，还有很多工作的技法是我没有办法想象的。当然，在这本书里面还特别提到，满岛光小姐有提到说，我可不可以一次就 OK？ 她也很佩服这满岛光小姐呢。其实，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有一只豹也不知道会攻击她，但是她非常专注，他们的眼神一致，就拍出了这张非常精彩的照片。当然，我觉得在这本书里面也看到很多我过去对于摄影家他们的一些作品，可能我不理解他们对于工作的品质的要求，那种极致，那种精粹。就好像常常我们会找一些外包的美编啦或设计者，通常啊，这个甲方呢就会要求很多的版本。可是呢，作者在这本书有提到，其实他觉得一个摄影家很重要，在挑片的时候要保护自己的照片。很多时候我们都认为说，哎，你多给我几张我来比比看，就好像有些人在拍照用手机拍照，因为没有底片的问题，很多人同一个场景拍好多好多，其实真的也看不出哪里有差异。那么龙本干也就提到，其实他在满足客户的时候，他在提出照片，他通常只会找一张一张自己觉得最满意的照片，这完全让我觉得有一点不太于我平常合作的经验。我们都认为拍很多不是让大家选吗？可是呢，龙本干也就提到，其实一个摄影家必须保护自己的照片，你挑出来的一定是自己最满意的照片。如果我拿出来照片很多张给你，就代表我自己都没有把握我提出来是最好的，这代表自己对自己的观点是不够坚定的，反而会让其他人觉得无所适从。所以他说他自己在完成照片的时候，他最后出手拿出来的成品一定是最好的。因为对于摄影师而言，其实每件事情都是应该他执着的。他用一个很好的譬喻，他说如果今天我们请厨师说，你做一道菜来让我吃吃好了，做这一道菜厨师应该拿出最好的这个料理给大家吃吧。如果说你做一道菜给我吃，结果这个厨师拿出了5道菜给你，那你不觉得很奇怪吗？你应该能够把这个最好的食材、最好的烹调方式、最需要的目的跟口味，你应该把它一次完成。所以摄影师应该也要这样子执着。这样的理念也告诉我，其实我们在做工作的时候，应该要交出来的就是最深思熟虑的、最完整的、最好品质的那一个。其实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态度，也是我们人生在追寻当中，如果人生只能有个选择，那个选择应该就是你觉得最好的一个决定。最后我也要讲，其实每一本书我刚刚提到，不只是他10岁立下了这样的一个志向，我觉得这本书里面我看到了很多他在拍摄过程里面，他可能有很多动态，包括这个人很疯狂，他为了要拍出那个很近距离的这个
光影流动，所以它甚至呢在这个车子里面还引发了这个烟火，然后可以近距离拍出那个烟花的那个动感，我觉得差点把车烧掉了。或者是呢它配合这个汽车的公司呢，它到五大洲呢特别去巡行，它自己本来对汽车不是那么的在行，那么有兴趣，可在巡行过程当中呢它开始

0: 理解到汽车其实脏脏的也是一种个性，不一定要把汽车都拍得非常漂亮。所以这也是一个摄影师他在工作历程当中，他用的心去感受这样环境，理解他的客户所要拍出的东西。最后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龙本干也能够一直从十岁立定志向要成为摄影师，然后成为一个非常有名的日本的商业摄影大师，得过无数的国际奖项。他一直在问自己，我这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大家随时在拍照都在想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在生活过程当中，你常会觉得遇到工作的挫折，然后一些考验或一些无理的刁钻的时候，大家不妨想想看，我这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我是要让大家可以看到更好的作品，还是满足大家某些生活的功能需求？或者像我做出版，我就觉得我的工作目的就是希望能够让所有的读者看到他需要跟他生活经验有连结的一本好书。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看书，我们不仅能够认识一个非常优秀的摄影家，我们更能够从他的工作历程当中，在这一本他第一本最完整的工作室的一个记录分享，看到他对于他自己人生，对他工作怀抱的想法跟如何的实现。
1: 以上内容由城邦读书花园提供。

看时间11:48呢，下个礼拜一9月21日就是我们国家的那个国家防灾日哦。其实每年到了国家防灾日的时候哦，我们政府呢就会以国家的层次规模推广地震避难的一些的知识还有技能，同时呢有些农民也宣导民众要加强地震的时候的一个平时的防灾准备，这个很重要哦，以确保民众自身的安全，就是我们平常有一些的准备或者是有一些的演练，突如其来的一个状况的时候，我们才不会慌乱哦，我们就会做及时的一个应变的措施哦。然后呢，落实我们赈灾的一些准备跟应变哦。所以邀请大家一起来参加今年的防灾宣导的一个活动，哎，真的有很多项的一个大奖哦，可以带回家哎哦。包括的是什么呢？我刚刚还特别看了一下哦，像是 LG 的空气清净机哈、哦，还有Mac 笔电哈、哦、，Dyson 的吹风机、运动摄影机， Sony 的蓝牙的喇叭、还有 Mochi 猫造型的小夜灯等等的好礼哦，都可以带回家。这个系列的活动、真的是蛮多的耶、大家可以那个、搜寻，像伟华刚刚搜寻的方式是那个国家防灾日，就是115年国家防灾日活动、然后它就有一个国家那个消防灾、防灾馆，好，就会连接到那个消防防灾馆，好，那里头就有一个国家防灾日的一个活动的专区，好，它有系列的活动哦，总共有这个五个活动哦，像是地震网络避难的一个演练，好，那你只要从9月份开始一直到10月31日，你登录这个消防防灾馆的会员，然后你完成了这个双因子验证登录，上传这个地震演练的照片，就有机会抽大奖哈。再来活动第二个呢，就是防灾知识的模拟考了哈，那也是一直到10月31日之前哈，你去那个登录这个防灾知识模拟考的会员，你去参加测验就及格的话，就有机会抽中精美的一个奖品哦。然后再来就是防灾虚拟馆的虚拟的体验馆，好，那这个活动的话就是防灾游戏的线上的一个体验，好，然后呢AR 绘本下载就可以带着走，好，这是体验的一个部分。那刚刚伟华提到的那个登录就是你上传你的地震演练的照片跟这个参加防灾知识模拟考哦，就可以怎么样呢就有机会哦得到精美的奖品，抽中哦，抽中精美的奖品。那这个上传地震演练的照片呢，是有机会抽大奖的哦。

所以大家活动详情的部分呢，都可以上消防防灾馆的网站呢来做一个查询。好，时间是10:52的时候哦，我们来。

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边我们来欣赏的是，我看一下有没有伟华比较不常放的歌曲呢。好，这几首歌曲好像有一阵子没有放了，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印象没有记错的话，应该是陈瑞的歌曲吧，《雪域蓝色梦》送给大家。

好，我应该说错，它是藏族的歌曲哦，是乌兰托娅所演唱的，不是陈瑞的歌曲哦。好，我们就来送给大家这个雪域蓝色梦的这首歌曲哦。那这首歌曲之后呢，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哦，11点钟的新闻过后再回到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了。

0: 心痛心痛。
1: 我是护理师，
2: 我是水电师傅，
3: 我喜欢男生，
4: 我喜欢女生。
5: 每个人都不一样，但是每个人也都一样。护理师都像你斗三工呢，
6: 师傅都像你呢。
7: 恭喜你们结婚了！
5: 每个人都能展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尊重多元，拥抱差异，做自己，爱让你无所畏惧。
8: 以上内容由台北广播电台直播。
9: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0: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9: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0: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9: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智检整点新闻。中央银行17号里监事会议呢决议利率连十动涨，同时呢上修了2026年经济成长率到 11.48%， 全年的消费者物价上涨呢率呢是 2.03%。 对于景气热通膨升温，央行却没有升息。央行总裁杨金龙表示， K 型经济的产业分化现象及首购族的房贷压力仍需要纳入考量。另外呢，央行松绑了房市的管制，调整了自然人第二户的购屋贷款成数上限为70%，同时放宽了购地贷款的规定，相关措施18号开始上路。房仲业者认为第四季的房市呢渴望温和的回温。响应9月22号国际无车日，双北西总推出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乘的活动。台北市交通局及观光传播局也共同规划了10条一日公车小旅行游憩行程，邀请民众呢体验搭公车，轻松的游台北。台北市教育局学生低碳通讯推广计划更扩大了举办抽奖的活动，让绿色的通勤成为民众日常生活当中的新习惯。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922无车日双北公车免费搭活动将于9月22号周二登场。当天双北市区公车共719条路线，5842辆公车参与，预计服务超过200万人次。除了观光巴士、红蓝线和长途客运外，一律免刷卡、免投线，活动车辆都会张

0: 今天免费搭乘标示，方便民众辨识。北市交通局综合规划科科长黄黄嘉说：“
1: 那当天的刷卡机跟那个投票机的，在刷卡机的部分，我们透过锁定的方式来减少民众误靠卡的一个情形。那投币箱的部分也会进行遮蔽，那避免民众有这个误投币的一个状况。那希望能够真正达到绿色运输通行的一个良好习惯。”
0: 交通局并与观船局合作，在922当天推出10条一日公车小旅行，串联北市不同区域的文化观光景点，透过免费搭乘体验，作为未来旅游台北搭公车低碳新选择。此外，教育局持续推动学生低碳通学，响应无车日，扩大举办抽奖活动。北市学校环境教育中心主任黄国忠说：“
2: 学生只要先至库克 APP 的减碳日记登入及打卡，并且在9月23号下班以前，把学生个人的低碳通学照片跟相关资料上传到活动的云端，就可以参加5000份的超商礼券，这个面额是有100元哦。”
0: 交通局表示，北市拥有绵密的公共运输路网，公车不只是每天通勤通学的交通工具，也能成为探索城市的另一种选择。邀请大家922免费搭公车，体验更轻松更绿色的城市生活。相关活动内容及路线可至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国际无车日专区、大台北公车、台北文化小旅行、台北旅游网及台北大纵走等官方网站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乳癌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定期筛检是及早发现的重要关键。迎接10月国际乳癌防治月，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醒40到74岁的女性，每2年一次免费乳房 X 光的摄影检查，只要花15分钟就能够守护健康。11月1号开始完成乳癌的筛检，还可以获得1000健康币。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依据国健署112年癌症登记及卫生福利部114年死因统计，乳癌为台湾女性癌症年龄标准化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癌 X 光摄影是目前国际间具有实证支持的乳癌筛检工具，能侦测乳房内微小肿瘤及钙化点，甚至在患者尚未出现症状前就发现零期或第一期乳癌。国健署自114年起扩大公费筛检对象，40到74岁女性每2年可免费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响应10月国际乳癌防治月及卫福部推动健康币10月1号上路，呼吁妇女朋友守护健康，立刻行动。林丽如说：“
4: 定期乳癌的一个筛检，它有效能降低41%的这个死亡率，而且也降低30%的一个晚期的癌症的一个发现。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10月开始我们的国际乳癌防治月，来呼吁符合40到74岁女性朋友都可以展开行动。10月还有一个很特别，是10月1号开始就有健康币的一些集点，所以10月乳癌防治月，那同时也能够集健康币，能够赚到我们的健康的一些回馈。”
0: 国健署癌症防治组组长谢佩君表示，乳癌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早期筛检在于提升治疗成功率，并争取黄金治疗时机。定期接受乳房 X 光摄影检查，可降低约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乳癌死亡率。若能在零期或第一期发现并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达99%以上。10月1号起，健康币新制上路，完成乳癌筛检即可获得100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女性定期接受检查，降低乳癌风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3: 为了全面守护学童饮食健康，并且落实教育平权，台北市政府日前于市政会议正式的宣布，本市公私立国民中小学免费的营养午餐的政策呢，正式的扩大照顾的范围，将参与非学校型的形态的一个实验教育的国中小的学生呢，全数的纳入补助对象，并且追溯到8月31号开始补助。接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5: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仍然为多云到晴的天气环境。

吹的是东北风，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呢，偶尔有零星的降雨情形。而午后南部地区和中部以北山区呢，也有零星的短暂阵雨。那今天的温度方面呢，白天高温北部、东北部大约来到28到31度，中南部可以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可以达到35到36度哦。而且靠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指数偏强，所以提醒大家外出活动的时候要做好防晒，并且呢多补充水分了。接着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属于阴时多云，台北市、新北市多云时晴，桃竹苗晴时多云。再来看到降雨几率，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20%， 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的降雨几率呢 10%， 新竹、苗栗的降雨几率 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2到31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09，欢迎朋友们回到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哦。黄品源，别忘记联络。

0: 三一路况报道。
1: 时间11:15，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前往南寮竹东台68线西行方向的朋友们多加注意哦。10.3公里处的地方，在下了竹科出口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状况在等待排除当中哦。好，再回到在新北市淡水区民权路往北市的方向，靠近中央北路口中间车道大型车抛锚在当中喽，行这边也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再来我看一下哦，还有什么道路施工吗？好，在那个国道一号的南下路段13到14公里处的地方，过了高架汐止端外侧的车道，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好，再来呢是看到台北市吗？好，台北市的道路施工哦，这是中央北路二段257巷往南涵洞有水利处施工，入口处的地方封闭管制，车辆呢目前只能利用大渡路二段往承德路7段401巷620弄。哦，那时间是早上的9点就已经开始进行咯，会进行到傍晚的5点，所以提醒大家现场应该有人员交通引导啦哦。那行临这个路段的时候哦，道路施工哦，那遵循我们现场人员的交通引导。好，最新的一个事故状况，在国道3号的北上路段49公里处的地方，过了

森英，那一次的车道有大货车跟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这是刚刚北区交控中心的说明，也提醒我们开车的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哦，小心通过，注意现场人员的安全。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依旧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7，我们刚前面欣赏的是黄品源的歌曲《别忘记联络》哦。哎，其实联络的方式哦，哎，现在真的比较方便，就是手机 LINE 哦，这个网络的科技哦，找到人都非常非常的方便哦。他在时人真的很不方便的，你看早期的时候驿站嘛，哦，对不对？马匹一批一批的把那个信送到驿站，然后一站一站的才能够送到这个目的地哦。那这个以前呢，我们要联络人的时候，你们也是写信哦。我爸爸以前出差的时候，到一个定点，他就会写信回来，因为每次出差大概要半个月跟一个月的时间，大概有一个月吧，半个月一个月的时间，中南部这样子跑哦。然后我爸爸就会写信，好，所以我们都有那个家书。那我爸爸很省钱，然后他那个信纸，他只是短短的大概三行吧，好，说他到了哪边。我小时候就是看我爸爸的那个写信，我爸爸的字非常的漂亮哦。我说我爸爸很省，怎么省呢？一张信封，以前的卡在信封，我爸爸都要拆一半。好，写一半，另外一半呢，就是到另外一个目的地的时候再写信回家。好，那我爸爸只要到了一个目的地，然后写信回家之后，其实我爸爸写信回家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除了告诉我们他到了那个目的地，就是住在旅馆嘛，以前都叫做旅馆旅社。然后我爸爸主要的目的是告诉我他告诉我们家人平安到了之外，再来就是我跟妈妈就会带来一大包的零钱去打公用电话，因为我爸爸就会在信件当中写他那个正在哪一家的那个旅馆旅宿，好，旅馆到旅社，然后呢那个电话是几号，然后什么时候是在哪在那边，好，我爸就这样写啦，就在那边。然后呢我们就会半夜的时候，晚上我都记得是7-8点呢，我妈好像都是我陪同诶，我妈妈就会带着我去打电话给我爸爸，然后带了那个零钱一大摞哦，打到那个电话零钱都没有了，我们就回来了，你就听到那个咣隆咣隆咣隆那个电话投币的声音啊。我好像我妈妈在打钱讲话的时候，我就在那边帮我妈妈投币，一直投钱一直投钱一直投钱哦。好，所以以前要联络真的是很不方便哦，现在真的是方便多了哦。就是以前我就想起我爸爸以前都写信的方式哦。好了，我们来欣赏这首歌曲，伍佰的爱真的很喜欢，送给大家。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11:24，来看一下台股。今天台股一度最高，在开盘没多久的时候是站上了47000点哦。那今天到收盘之前，有没有可能再站上47000点呢？我们来看一下了哦。好，目前是来到了46910.01点，目前是上涨了622.01点哦，成交金额来到了5467.99亿元。好了，更新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好听的歌曲。歌曲之后呢，我们要进行周五阅读日第二个小时的什么呢？阅读好时光，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好，这首歌曲呢，也是早期我用过的。好，那个联系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放在电话室内电话旁边的那个电话打录机。哎，我真的早期的时候，我的家里头还真的有电话打录机哦。好，吴大卫电话打录机。

0: 是，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呐，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密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1: 嗯，
0: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角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在校园里，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有时霸凌事件悄悄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
4: 我看到小明被欺负了，但我怕我帮他会被牵连。
5: 我们可以告诉老师，或者匿名举报，去关心小明，给他勇气。
3: 当你看见不公，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4: 对，我们一起去帮小明吧。
3: 霸凌不该被隐忍，爱与包容让校园更美好。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0: 阅读好时光，有一种声音叫做幸福，有一种时间叫做阅读，让我们一起透过阅读好时光，看见生活的幸福。
1: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阅读专区，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单元是阅读好时光，期待透过阅读好时光的单元，让一起的从精彩的绘本故事建立和谐的亲子关系，并且还要看见的是生活当中的幸福。同样的，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非常会说故事的儿童文学作家蔡宜信张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信张老师你好。
2: 伟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欢迎信张老师。今天信张老师带来的是哪一本的精彩绘本故事呢？
2: 这本绘本故事书名叫做《牙仙鼠佩雷斯的乳牙任务》。
1: 哇，它的书名有点长哦。
2: 对，第一个是讲牙仙鼠，它是一只老鼠。
1: 哦，是老鼠，
2: 是老鼠。那它的名字叫佩雷斯。
1: 哦，所以它要进行一个乳牙任务。
2: 对，
1: 哦，就是乳牙，就是我们第一次掉牙嘛，那个牙要掉下来嘛，
2: 小朋友掉下来的那个牙齿。
1: 是，好，这个乳牙任务会不会很困难呢？
2: 我们来听听看，就知道到底困不困难哦。
1: 好，
2: 这个故事文图是安德烈·安提诺利写的跟画的，翻译是极光。极光他比较特别的是，他其实是出生在西班牙加泰隆尼亚自治区的一个人，但是他来台湾留过学，是在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华语教学所留学。他现在呢是在加泰隆尼亚开放大学担任华语教师，因为他是西班牙人，他翻译了这一本绘本。那这个作品本身，这个安德烈·安提诺利他是意大利人
1: 哦。好，我们这有点国际化了。
2: 是的，
1: 而且很特别的是，他来到那个从西班牙
2: 对不对
1: 来到我们的国内，
2: 对，
1: 学习华语，
2: 对，
1: 结果没想到华语学得很好，
2: 对，
1: 回去就成为华语老师。
2: 是的。而且还帮我们翻译了这本作品。
1: 是，好，哇，很棒哎。我都觉得有时候不要觉得学语言那么的困难，
2: 是，
1: 对不对？不过说真的，我们的华语好像很多人就是认为学华语是一件蛮难的事情哦。
2: 哦，是啊，
1: 对，
2: 其实不容易。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那个音，那个什么平仄啊，
2: 还有
1: 差一点点，
2: 汉字每一个汉字都有意义，这件事情也不太容易。
1: 是，没错没错，好，是不太。

0: 太一样的哦，哎，真的很恭喜他耶，能够把华语学得这么的好，
1: 对，
0: 然后还可以帮我们把华语发扬光大，
1: 是
0: 我们要好好的来认识一下这本书了。
1: 好，牙仙鼠佩雷斯的乳牙任务，它是一只老鼠哦。嗯，故事一开始就说到，在西班牙马德里的早上7点钟，也就是台湾的下午1点钟，也就是智利圣地牙哥的凌晨2点钟，这个时间呢，有一只小老鼠叫奥东，它的全名就是奥东佩雷斯，它总是准时在这个时间点醒来。
0: 哦，为什么？
1: 为什么？我想他应该是一个很自律，就是每天醒来的时间跟睡觉的时间很固定，
0: 就是那个他的生理时钟，
1: 他的生理时钟，
0: 对，已经在那个时间就会起床，
1: 对，
0: 就像我们有时候你固定就是可能6点钟起床，
1: 对，
0: 你在假日的时候，你好像就很难睡到比较晚
1: 啊，因为有那个生理时钟了，
0: 对，你自动在6点左右前后你就会醒过来，
1: 对，
0: 但是因为你知道是假日，你就想说继续睡吧。
1: 对，
0: 我是这样子啦，
1: 是这样哈。OK， 那我们看看奥东是这样吗？奥东他都是每天早上7点哦，他很忙，行事历排得满满的，而且他住在哪里呢？他住在普拉斯特甜点店的隔壁。每天早上，这只小老鼠奥东，他是搭着计程车去上班。
0: 哇，
1: 他去哪里上班？
0: 甜点店。
1: 甜点店的隔壁
0: 哦，隔壁
1: 隔壁，
0: 他住到一个好地方，
1: 对，
0: 因为老鼠嘛，
1: 而且一翻页之后发现这只老鼠可不得了
0: 哦，怎么说？
1: 因为他在佩雷斯银行，你还记得他的名字吗？他的名字叫做奥东佩雷斯，然后他在佩雷斯银行上班，表示这个银行根本就是他
0: 开的。
1: 对呀，
0: 他是银行的老板。
1: 对，
0: 哇，大企业家耶。
1: 是啊，所以他超级的忙碌呢，
0: 怪不得。
1: 很忙。他呢，真正的身份是佩雷斯银行的总经理。
0: 哇哦，
1: 他每天负责非常重要的工作，整天电话响个不停，接的不完呢，而且你知道总经理嘛，常常要开会，然后呢桌上会有一大堆的文件要等着他签，他可是有杰出经理人的证书呢。
0: 哇，
1: 这是他白天的工作。但是有一天他在工作的当中，他就接到了一通电话，这一通电话非常非常的重要，他回答的就说好，现在马上过去。不只是他过去，他派他的，你知道吗，经理人不一定要自己出动嘛，
0: 他有特助，
1: 对对，他有特助，他有手下，他就派了他3名手下，快快快，打电话给他的是谁呢？打电话给他的这个人，他发现他的乳牙怎么样？
0: 掉了，
1: 掉了，
0: 就换牙了，不要紧张。
1: 所以他派出他的手下，而且他带着1块钱的铜板出发，而且他手下呢不是穿西装哦，他这个手下穿的是黑黑的，全身都是黑黑的装扮。你知道什么时候会特别想要穿黑黑的，不是穿白白的，不是穿很鲜艳的服装呢？
0: 我知道，做坏事。
1: 哦，好吧，
0: 做坏事的时候不想让别人知道啊，偷偷摸摸的呀，
1: 偷偷摸摸的，不想要让别人知道这件事情是对的。3个手下，带着1块钱爬上了楼梯。
0: 为什么带1块钱？
1: 然后呢，爬上了。刚不是接到一通电话吗？神秘的电话吗？就趁着这个人在睡觉的时候，这3个穿黑色衣服的 Man in Black， 他们来到了这个人的家。他们目标就是桌子上的这一颗乳牙，
0: 所以现在睡觉的这个人就是打电话的那个人。
1: 对，没错。然后他们偷偷摸摸的，不想要让人家发现，然后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1块钱放在这个桌子上，然后把那颗乳牙
0: 拿走，
1: 拿走。
0: 哦，原来是那个以物易物哦，
1: 用1块钱，
0: 1块钱
1: 换这颗乳牙，
0: 去换那颗乳牙。
1: 对，这个就是佩雷斯先生的另外一个工作，他 平常看起来就是佩雷斯银行的

0: 总经理，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工作，就是收集小朋友的乳牙
1: 啊。
0: 嗯，你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吧？
1: 对，为什么要收集呢？
0: 对呀，为什么要收集这个乳牙呢？大家一定会非常好奇。但是对小老鼠来说，乳牙可是非常值钱的哦，而且每一颗牙齿价值一枚铜板。
1: 就是一块钱吗？
0: 一块钱。
1: 所以他刚刚有给他用一块钱、
0: 用一块钱
1: 去买
0: 了在那一颗乳牙
1: 啊。我知道了，就是他们都知道乳牙都值一块钱，
0: 对，
1: 所以掉下那个牙齿他们很开心，
0: 对，
1: 可以换那一块钱，
0: 是，
1: 所以就是打电话给那个佩雷斯，对不
0: 对
1: 哦，原来是这样。
0: 但是佩雷斯为什么要收集乳牙呢？对小老鼠来讲，乳牙有什么重要性呢？
1: 难道要磨成粉吗？乳牙
0: 果然很人类的想法。
1: 对呀、磨成粉之后可以做什么呢？
0: 有钙质是吗？
1: 有钙质。对，我的想法也是有钙质、
0: 这个部分倒是可以讨论一下，对不对？就是在翻页的时候可以想一下，为什么小老鼠需要乳牙呢？也许伟华的想法跟佩雷斯想法可能很不一样，跟小朋友的想法也不太一样哦。
1: 难道乳牙还可以做成假牙？
0: 这也是一个方式，
1: 对、
0: 对不对？
1: 现在就是
0: 好实用哦。
1: 你看现在为什么要做假牙，就是你那颗牙齿坏掉了、坏掉有时候就是已经受损了。那乳牙说你保存的好好的，它没有蛀掉的话、是不是可以变成另外的假牙？对不对？
0: 这个点子可以收集下来哟。
1: 对啊，而且是真正的牙齿，它一点都不假哦、它可能装在别人的地方而已。对呀、
0: 伟华很会想哦，很棒。
1: 只是乳牙有点小啦，小朋友的嘛。对，
0: 伟华真的很会想哎、也许哪一天就这么做了。那我们故事看看哦，到底小老鼠佩雷斯他把这些乳牙拿来做什么呢？他拿来卖给其他的小老鼠
1: 啊，
0: 他从人类那边用一块钱赚到这颗乳牙，
1: 然后呢？
0: 但是他把这颗乳牙卖给其他的小老鼠们，有的小老鼠用这一颗乳牙来躲开陷阱，因为有时候老鼠想要吃起司、吃乳酪，可是人类都会放那个老鼠板，
1: 对，
0: 他就先用那个乳牙去看看，这次这个会被叮，会被抓到。
1: 他用那个乳牙先去试试看
0: ，
1: 试试看会不会被夹到？
0: 对，所以
1: 捕鼠夹嘛，
0: 对，所以小老鼠可以靠乳牙来躲开陷阱。那有些小老鼠呢，它用乳牙呢当作是椅子
1: 哦，
0: 所以那个鸡尾酒店的老板可能就跟佩雷斯买乳牙，当作是他夜店的椅子
1: 哦，很特别，
0: 很特别的椅子，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呢，有些小老鼠跟佩雷斯买乳牙来做什么呢？当作是他们家的乳牙桌子
1: 哦，
0: 所以他呢在看电视的时候，这个小老鼠就可以翘脚。
1: 哇，很有想象力耶。
0: 对，
1: 该不会佩雷斯赚了很多钱啊？
0: 对啊，
1: 你看他用一块钱去买乳牙，
0: 对，然后他把乳牙卖给别人，
1: 他说不定用2块、3块去卖掉，
0: 没错，所以他就是银行的总经理呀。
1: 所以佩雷斯银行就是这么创立的，
0: 对，
1: 钱很多、
0: 很多，而且乳牙要用还很多，他有时候卖给其他的小老鼠艺术家、他就拿乳牙来做雕刻，有的呢，小老鼠呢，把这个乳牙串成了乳牙珍珠项链。
1: 哇，那这是象牙吗？我们听过象牙嘛，对不对？这是乳牙项链，
0: 对、所以就是有超级超级多的妙用。我这里卖个关子，还有其他的妙用，就等听众你们找这一本书来看哦。到底这些小老鼠们还可以拿这些乳牙来做什么事呢？
1: 是，所以我们就卖个关子，故事说到这里，大家自己发挥一下想象力，
0: 是，
1: 或者是编一个故事也可以，对不
0: 对，
1: 这故事有结局的哦。
0: 这个故事后面还有继续的发展，刚刚不是有人类吗？
1: 对，
0: 人类掉牙，那到底他醒来之后会发现什么呢？ 这个是有标。

0: 准答案的哦。
1: 哦，伟华，
0: 如果你刚刚很认真听故事的时候，你应该可以猜到这个人类起来的时候，他应该会发现他什么不见，然后又多了什么。
1: 就是那个乳牙不见了，多了一块钱。
0: 对对、嗯，所以呢，到底故事有没有结局呢？是这样子，这个人类发现了这个一块钱，你觉得他会拿这一块钱去做什么事？
1: 用这一块钱做什么事哦？嗯，嗯，买东西。
0: 伟娃，你很会猜哦。
1: 真的吗？嗯。他是买东西啊，
0: 很会猜，但是我觉得他也可以当作是开放性的结局。我们可以看到他有一个动作，他是去到甜点店里面去，那甜点店里面就很多甜点啊，他可以拿这块铜板来做什么呢？
1: 买蛋糕。
0: 嗯，对，
1: 然后牙齿又掉了。
0: 就第二个乳牙，对不对？
1: 啊，我们在换牙的时候不是会换很多颗吗？
0: 是，
1: 我忘了是几颗啦。
0: 是，
1: 嗯，这个每一颗你就是都是乳牙嘛，嗯，对不对？你就是你出生之后长的牙，嗯，那叫做乳牙。
0: 是，
1: 然后后来就会再换一次牙嘛。
0: 只有换这一次牙吧，
1: 对
0: 吧，乳牙换了之后，之后长出来牙
1: 就是
0: 恒齿了，
1: 对对对，
0: 就是大人的牙齿 了，
1: 就是，
0: 再换就是假牙了。
1: 所以他拿了那一块钱，又去了甜点店，买了吃的东西。会不会在掉牙呢？哎，有可能，啊，
0: 有可能，对，
1: 嗯嗯。所以新真老师，这个绘本故事是考验我们的那个想象力吗？你看乳牙这边有很多的想象力耶，
0: 对，我觉得
1: 可以做什么，
0: 是，就是乳牙在小老鼠的世界里面可以做什么，对不对？
1: 对，
0: 就是它可以当桌子，它可以当椅子，它可以当雕塑用品的，就是我们是用大理石，它是用乳牙来做雕刻，还有什么，这个都可以让小朋友在想。
1: 对，
0: 然后
1: 动动
0: 脑。然后我想要跟伟华说的是，其实这本书书后面有特别做介绍，就是东西文化是有差异的。其实刚刚讲到的老鼠的名字，这个在西班牙跟拉丁美洲啊，他们其实是讲牙仙子的名字叫做奥东佩雷斯。
1: 所以有牙仙，
0: 他们有牙仙子，然后他们牙仙子还有一个名字就叫做奥东佩雷斯。然后这个牙仙子住在哪里呢？他们的传说就是住在西班牙马德里普拉斯特甜点店的饼干盒里，所以他取那个饼干盒，取这个甜点店的名字，是真正的就是在他们西班牙的传说里面，这个牙仙子就住在西班牙马德里普拉斯特甜点店的饼干盒里。我跟我华说，我会有机会去西班牙的马德里，我就要去看看，找找看有没有这个牙仙子。所以我会觉得说，哎，读不同的国家创作的时候，就会知道一些文化的差异，然后就觉得，哦，原来他们有这么美丽的故事。那我自己的弟妹，她真的，她比较年轻嘛，那就是后来也发展的比较好，就是说现在都会有那个乳牙收集盒，
1: 嗯，
0: 就一颗一颗，然后你对应到哪一颗牙齿，然后就可以放到那一颗牙齿里面。但是我们小时候不是，我们小时候掉了牙齿，你知道如果是掉了上面那一排的牙齿的时候，你知道丢哪里？
1: 床底下。
0: 丢床底下。那如果丢了掉了下面的牙齿呢，就要放屋顶上，对不对？
1: 对。
0: 那我的弟妹不是，他们是听过牙仙子这类的故事，他们也听过，他们不是听这一本，但是他们也是听过牙仙子的故事，知道说如果掉了乳牙的时候是可以放在，他们是放在就是床边还是什么的，然后把乳牙放着，然后牙仙子会来取走，然后就会放钱，所以他们的小孩子，我弟妹是有跟他们小孩子讲这样子的故事，
1: 真的，
0: 而且他们掉乳牙的时候是真的会把小孩子会把乳牙放在他们的睡觉的床铺旁边，然后隔天起来他们就可以得到五块钱，
1: 真的跟这个一样耶。
0: 真的
1: 好特别哦，
0: 对呀，啊，因为现在的小孩子比较是听绘本故事长大的，所以他们的生活当中，他妈妈就跟他们玩了这个事。那你知道他们家的牙仙子一定就是
1: 爸爸妈妈，
0: 但是小孩子就还是很开心的，觉得他赚到钱。
1: 是，我自己还蛮好奇的，就是， 如果新增老师去

0: 西班牙马德里的时候，
1: 我就会想要去看看有没有这家甜点店啊。
0: 我是很好奇为什么有这样子的传说故事，是为了要鼓励孩子就是掉了乳牙不用太过于担心吗？
1: 哦，
0: 因为以前掉牙的时候我们其实还蛮害怕的哈。
1: 哎、
0: 对不对？
1: 讲这个我就觉得爸爸妈妈们可能都有掉乳牙的经验，
0: 是、啊、
1: 就可以跟孩子分享你们到底是怎么样拔牙齿的。我跟你说，现在拔牙现在的时代拔牙大概都会找牙医师，
0: 对，
1: 以前时代的我们这个时代的拔牙其实没有。哎、欸，我就记得不知道是我哥哥还是我自己啊，就是牙齿咬的时候我们不会那么快去找牙医，爸爸妈妈就会叫我们一直咬
0: 一直咬
1: 一直咬一直咬。然后我就记得我的外公，他可能不知道是帮我还是帮我哥哥，他不知道怎么样，他就是可能就叫他看那边，然后就在那一瞬间
0: 拔掉
1: 就拔掉了。或者是有些人以前好像都会说用线绑着，对不对？
0: 对，
1: 用线绑在牙齿上，然后另外一端就是绑在门的门锁上，对不对？然后一关门牙齿就掉了，对不对？那我觉得这本绘本牙仙鼠佩雷斯的乳牙任务，我觉得爸爸妈妈如果跟孩子们分享完了这个故事之后，也许也可以聊一聊你们小时候那么多颗乳牙，你还记得哪一颗又是怎么拔的，可以聊一聊这方面的故事。
0: 是，刚刚信正老师提到了就是伟华的小时候，我们就是这么样子拔牙的、真的就是一直摇一直摇，然后呢、如果还没有办法拔掉的话，你知道很辛苦，就是你咬东西都不好咬，有时候是那个没办法、你就是拔不掉啊，只能用绳子哦、家里都用那个缝衣服的绳子，然后帮你套一下，然后用力这样帮你拔起来，然后还会流血嘛，有时候硬拔嘛，然后如果拔不掉的话，他就叫你再摇一摇、你知道很辛苦的地方是松动的牙齿，你怎么吃东西？
1: 所以有时候会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小心牙齿就掉了。
0: 掉了或者是断掉、
1: 但是就这个时候就需要去看牙医了，因为我们现在小孩子就是医疗资源比较好啦，
0: 对，没错，
1: 就是小时候就会定期去给牙医师检查一下有没有蛀牙涂个佛的，所以现在小朋友应该就是在牙齿摇摇摇的时候比较会有机会去牙医师，对不对？
0: 一定要这样，
1: 大概是这个样子处理的，
0: 没错没错。而且你知道吗、我后来才知道，就是你一直有时候摇很久，你知道可能一两个礼拜一个月它都没有掉，因为你不好处理，就是可能根有时候是因为那个根埋得比较深，所以它不好拔。可是你没有尽快去处理的话，其实它已经是松动的牙齿，它可能那个恒牙就长出来了、那所以它就
1: 会长歪
0: 、就是会长歪。可是以前人真的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常识，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反正以前就像信正老师提到医疗资源没有那么的丰富、也不是那个隔壁就是牙医，好吗？
1: 对，
0: 现在是不是三步五，你走到隔壁就是牙医，非常非常的方便，所以都是居家在家里头自己好、自己做一些处理，爸爸妈妈处理或者孩子自己去做一些的处理，好、那现在不一样咯，所以小朋友、是或孩子们，你们自己牙齿松动的时候就要怎么样，其实就要去看牙医了，就把它给拔掉，不要因为害怕就是不敢拔不敢拔，然后你都又不敢说，其实让那个里头的那个新牙已经长出来了，它就会阻碍了它的一个生长，其实这样子比较不好。对哦，好，就像信正老师刚刚也提到的，我们以前真的是下排的牙齿就丢屋底，下排的牙齿就丢那个床底下。
1: 对，
0: 可是很奇怪，床底下的真的会不见呢、
1: 真的会不见吗？
0: 对啊，他真的就找不到了，我们就觉得好神奇哟、你有找出来过吗？我都没有找出来过，
1: 没有丢到床底下的东西，按摩摩就不乐意去找了、
0: 然后你知道以前小朋友那个丢在那个屋顶，你知道吗、小朋友那么小，然后你要自己丢在屋顶，那很费力耶、有时候丢不好的话还掉下来，掉下来你还要再丢几次、因为传统就会告诉你说一定要丢好，你的牙齿才会
1: 长正。
0: 对，以前真的有很多的那个跟牙齿有关的传说、
1: 对，就还蛮好玩的，因为我可能是因为乡下的孩子吧，所以我们一丢就丢上去了、
0: 真的、没有，有时候我都丢不好、 然后就会掉下来。我想说为什么都有这个传说跟习俗哎、欸，我觉得去探究一下蛮好玩的然后各国又有不一样的一个传说 对不对、好了，我觉得很有意思的绘本故事哦，牙仙鼠佩雷斯的乳牙任务，除了考验我们的一个想象力之外哦，我们的爸爸妈妈或者是我们的老师可以跟孩子们

0: 做一些的分享，
1: 是
0: 好、哦，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在处理这个乳牙的时候，嗯，我们的任务不太一样，
1: 对，
0: 我们没有赚到钱，我没有赚到钱，我们都自己想办法丢上面跟丢下面了，嗯，谢谢新正老师今天所带来的绘本故事《牙仙鼠佩雷斯的乳牙任务》，也推荐给空中的好朋友们，谢谢新正，
1: 谢谢。

现在时间11:53，听完信真老师的分享之后呢，我们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在这里先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国道一号的南向路段内坜出口呢，有一部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哦，目前事故状况哦还没有排除开来，所以提醒大家信林这边的时候要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了哦。好，这里呢我们看到的是，我看一下哦，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在桃园市哦，桃园区春日路952巷口机车停放，也影响到通行的啦。哎呀，真的，大家自己去停放，不管是大车还是小车的时候，还是要遵循一下交通规则，好不好？不要乱停哦，影响到别人的行径。我记得，哎呀，又有点时间来说一下，就是我昨天应该是今天早上吗？还是昨天？就看那个新闻啊，就有一台那个保全公司什么制作那个什么那个监视器那种公司的哈，那个保全，然后呢怎么样呢，他乱停车，结果让别人的车连转弯都转不过去哦，就乱停哦，结果后来那个他明明是他不对哦，结果他那个被阻挡的那个人啊，就下车说，就按了喇叭要他那个开走让开哦，他还气不不的下车在骂人呢，就从里头出来还骂人呢，吼，自己做不对啦，吼，结果还那个生气，那个别人要他把车开走啊，自己就停在不对的地方嘛，哦，好，我们这边也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啊，有的时候我们就是。就算要临停也要停在那个不要影响到别人，不管是人还是车子进出的一个出入哈，不要去挡到别人，好不好？好，时间11:55的时候，又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周休假期哦，天气还不错。稍微热了一些，但是早晚偏凉，但是礼拜天的水气会稍微再多一点点呢。那有任何活动安排，还是要注意一下天后的一个状况了。热的时候要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下雨的话，携带雨具备用了哦。好，下个礼拜一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老板，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2: 为了乌龙罚单得从花莲跑一趟吗？
3: 法院能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民众提起适用简易程序或交通裁决事件的行政诉讼，但距离管辖法院太远，可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到民众居住地的法院就近开庭。
1: 哇，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更便民。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Everybody now， 大家一起来瞧瞧，现在屋顶改造在流行什么？
6: 嘿、hey, ，现在流行太阳光电系统，自己用电自己赚，让你发电又发财。
5: 设备保养真轻松，遮风避雨又降温，政府回收处理有保障。
6: 干净能源从下一代，共同加入太阳光电的行列。
7: 太阳光电暖心发电，让台湾更美好。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0: 今天想来点，欢迎光临。今天想来点缠绵悱恻。
1: 天我好啊，白落雨，粼粼的台北河，我的台北河。

上个礼拜没有唱到这首歌，我还故意不播，想说天气应该会好一点吧，结果出门的时候就开始下雨，然后到南港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哦，那个雨还好啦，我下车的时候还好，但不少人淋到雨啊。刚刚听到是上个礼拜六，也就9月12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坐看云起时，我们阿潘潘姐潘云云所演唱这首台北侯，但现场是没有唱到，我觉得蛮可惜的，因为如果开场或者是真 uncle 的部分可以来一下台北侯，我觉得蛮应景的。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缠绵悱恻的了。

这首歌也没有唱到。欸，我看的那一场没有唱到，其他场今天晚上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但对，好。这个礼拜我意外发现，还是大家都知道，你们知道琪姐琪玉跟潘姐潘玉还有蔡姐蔡琴他们是一样的岁数，欸，同一年1957年出生的。我真的是这个礼拜才发现。刚听到是上个礼拜六礼拜天跟今天和明天在 TICC 也就是台北国际会议中心要举办不要告别演唱会台北返场的蔡姐蔡琴所演唱的场戏。

包比达老师的曲，因为知道有包比达老师，所以我一直以为会有唱戏，结果没有唱戏，但是有新不了情。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缠绵悱恻的娱乐，就是因为新不了情，所以今天是缠绵悱恻。如果到现场的朋友就知道为什么了。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梅姑梅姐梅艳芳所演唱这首《亲密爱人》。

如果我说这首歌今天晚上在 TICC， 也就是台北国际会议中心会听到吧，算不算是爆雷？还有两场，刚听到是梅姑梅姐梅艳芳所演唱的《亲密爱人》，就接在我麻吉万芳的《新不了情》之后。那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呢，今天晚上如果没有换歌单的话，也是有机会听到。不过我们现在听到是原唱的版本，来自于邓丽君所演唱的《月亮代表我的心》。

我记得这首歌是全场大合唱，我们那一场其实蛮多一起合唱，而且我觉得就蔡姐蔡琴有点像老师哎、欸，就是左边唱、右边唱、男生唱、女生唱、前面唱，哎，最上面的朋友唱，有这种老师或是指挥家的感觉。那在近半点前，我们就来听蔡姐蔡琴诠释这首可能今天晚上也会出现的《情人的眼泪》。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

0: 和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1: 哇，赞哦！
0: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2: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3: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首歌出现我蛮惊讶的，就是其实有很多蔡姐蔡琴翻唱作品没有在我之前觉得她会唱的歌单中。你们知道有时候其实宣传演唱会，一方面我也蛮好奇，就是演唱会现场主角歌手歌者会唱到这些歌吗？然后你知道上个礼拜连续两天，礼拜六在阿潘潘姐潘越云的演唱会，然后礼拜天在蔡姐蔡琴演唱会，就是你知道就是大概只有50分吧，我的歌单我都猜中的几率，包括现在听到这首歌呢，我也蛮意外的，来自于李寿全，原唱是李寿全，是演唱的张三的

其实上个礼拜天在台北国际会议中心 TICC， 我个人蛮惊讶的，因为琪姐琪玉跟阿潘潘姐潘玉云的演唱会我大概六七成吧，但是想不到蔡姐蔡琴的歌单我居然只有两三首歌不会唱，没听过其他没有从头唱到尾，是因为我身体微恙啊，你知道最近身体真的有一点状况，再加上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去看演唱会、舞台剧、音乐剧，还是口罩要戴着。虽然我口罩还是戴着，但是旁边的朋友那个，你知道传染力太强，我还没看完我就觉得，你知道那个病毒就在喉咙、鼻腔，然后就往上往下，阻止不了。刚听到来自于郑怡所演唱的《微风往事》。

我长大之后才知道是读你的，读你的那个你是 Bible 圣经。刚刚听到是1993年版本，来自于郑怡所诠释的这首《读你》。

这首歌据说不可以乱 Q 啊，就是听到这首歌就知道演唱会要结束了。但你们知道吗？这首歌光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蔡姐蔡琴自己演唱就超多版本的。那刚听到是1992年收录在《你不要那样看着我的眼睛》这张专辑里头的这首《恰似你的温柔》。

你没有听过这首歌吗？我在上个礼拜天第一次听到，就是刚刚我跟大家分享，大概三首还四首是陌生的，其中一首就是这首《你是最冷的情人》。

这是另外一首，虽然是杨贤大哥的创作，有一面之缘，然后蔡姐蔡琴也在舞台上分享，去年杨贤大哥还坐在第一排，但今年已经在天上了。刚刚听到来自于蔡姐蔡琴所演唱的《渡口》，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听原唱李金玲所诠释这首《不要告诉》。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昨早车走到半暝，出忝的。哎，有病了无？
4: 没啦，还无病，两个得口腔癌呢。
3: 哎呦，无这衰啦。
4: 哎，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

0: 查发现着口腔癌，啊、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1: 安尼哦，
0: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麦当有精神啊。
1: 好啦好啦，为了关心我，甲高志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0: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烹调注意：人离火席，一离开厨房，关闭炉火；二定期清理抽油烟机、排油烟管油垢；三避免汤汁溢出熄火；四炉火附近不宜放置可燃物；五厨房附近放灭火器；六锅子起火立即关火，盖锅盖，不可以用水泼。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5: 现在时间13点整。
6: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喂，你好，我是优森，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十月防癌，乳癌防治月，筛检守护赚健康币。2026台北客家美食节美好时光盛大开跑。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20周年，连续5周展演点亮台北爵士夜。国民党彰化县议会议长谢典玲在6月23号于议会宴客，被质疑是请吃选举饭。彰化地检署前天传唤谢典玲等20多人，并发现谢家涉嫌巧立名目榨取议会公款支付餐费，当时还有6名的参选人与会，被检方怀疑是选前绑桩，当庭逮捕谢典玲以及他的父亲谢兴隆、前立委母亲郑汝芬与彰化县议会法制室主任黄于斌、龙林建设董事长刘成佑等5人在昨天申请羁押禁见。乳癌在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因此定期筛检是及早发现的重要关键。迎接十月的国际乳癌防治月，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醒民众，40到74岁的女性，每2年有1次的免费乳房 X 光的摄影检查，只要花15分钟就能够守护健康。10月1号开始完成乳癌筛检，还能获得1000元的健康币。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国健署112年癌症登记及卫生福利部114年死因统计，乳癌为台湾女性癌症年龄标准化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癌 X 光摄影是目前国际间具有实证支持的乳癌筛检工具，能侦测乳房内微小肿瘤及钙化点，甚至在患者尚未出现症状前就发现零期或第一期乳癌。国健署自114年起扩大公费筛检对象，40到74岁女性每2年可免费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响应十月国际乳癌防治月及卫福部推动健康币10月1号上路，呼吁妇女朋友守护健康，立刻行动。林丽如说：“
2: 定期乳癌的一个筛检，它有效能降低41%的这个死亡率，而且也降低30%的一个晚期的癌症的一个发现。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10月开始，我们的国际乳癌防治月来呼吁符合40到74岁女性朋友都可以展开行动。十月还有很特别，是10月1号开始就有健康币的一些集点，所以10月乳癌防治月，那同时也能够集健康币，能够赚到我们的健康的一些回馈。”
1: 国健署癌症防治组组长谢佩君表

0: 示乳癌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早期筛检在于提升治疗成功率并争取黄金治疗时机，定期接受乳房 X 光摄影检查可降低约 30% 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 41% 乳癌死亡率，若能在零期或第一期发现并接受治疗，五年存活率可达 99% 以上。10月1号起，健康币新制上路，完成乳癌筛检即可获得100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女性定期接受检查，降低乳癌风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走过20年淬炼成就城市文化的2026台北爵士音乐节，以感觉夜现场 Jazz Night Here 作为核心，从即日起连续5周不间断串联室内外展演，遍地开花。压轴的主舞台将在10月9号到11号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的户外表演空间盛大登场，邀请国内外旅客跟着 Jazz Ride 节奏，一同沉浸在爵士乐的无处不在的氛围当中。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承载无数乐迷青春回忆的台北爵士音乐节今年迈入第20年，适逢爵士传奇大师迈尔士戴维斯与约翰科川的百岁名单，为向大师致敬，特别以 Jazz Ride 为核心规划12场室内和6场户外展演，2场大师工作坊，以及10月9号到11号连续3天于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户外表演空间举行的大型音乐会，为台北打造一场连续5周不间断的爵士盛宴。文化局文创发展科科长李代颖说，
2: 台北爵士音乐节走过20年，为扩大庆祝，今年推出感觉夜现场 Just Right Here， 深入大安、大同、万华等6大行政区，串联河岸留言、西门红楼展演馆、 Oldie Goodie、 Suffer Love Jazz 等12间指标性展演空间，同时为期6天的绝对爵士派对更将舞台移至户外，选定关渡码头、大稻埕码头、宝藏岩国际树村与西门红楼等5处深具历史底蕴的场域演出。
0: 而在北流户外主舞台的压轴演出亮点卡司包含来自纽约、法国等国际知名乐团，邀请乐迷跟着 Jazz Ride 一起发掘台北绝对迷人的一面。北市文化局表示，今年活动除了让乐迷听过瘾，更注重爵士文化向下扎根，不仅有顶尖乐手亲自指导的大师工作坊，新秀征选绝代新生召集令更首度加开幼师组，鼓励潜力青少年乐手跨世代重新演绎传奇大师的经典之作。更多活动资讯可上台北爵士音乐节脸书及 IG 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2026台北客家美食节正式起跑，以美好时光作为主题，推出了台北客家美食地图和多场跨世代的料理竞赛，还有10月份压轴登场的小河城市集，打造兼具数位趣味及实体沉浸的客家饮食文化飨宴。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0: 由台北市客家事务委员会主办的2026台北客家美食节以台北客家美食地图官网上线率先启动，首播精选全市40家客家代表性店家，网罗经典客家菜肴、传统米食及创意料理，并结合美食地图互动抽奖和客家美食节 LINE 官方账号，鼓励民众实地走访合作店家消费。北市客委会主委吴文德表示，今年活动打破单向推广形式，首度举办亲子共厨青年客家料理创新竞赛，让不同世代都能用自己的方式接触客家文化，植入台北都会生活。吴文德说，
3: 今年的主题就叫做客家好时光嘛，那个时光呢代表的就是2个意涵，就是很好吃，然后呢要把它吃光光，既然是好吃就享受在那个吃美食的那个美好的时光。我们期待台北的都会客家可以让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加入，可以有更多的创意，传统很棒，但是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创新啊，这也是我们今年办我们的客家美食节很重要的意义。
0: 其中鼓励跨世代动手做客家，客家美食邀请赛9月12号率先由亲子组上阵，19号再由青年组接力登场，青年组优胜者将在10月25号艺名嘉年华进行决赛，展现客家料理的创新生命力。压轴的秋季盛典小河城市集，集结80家精选客家

0: 大摊商有特色美食和多种文化体验活动，10月24和25号在两厅院艺文广场展开，邀请民众相约体验客家生活风貌。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1: 劳动部宣布，从10月1号开始，劳工的婚假将比照军公教人员，从8天延长为14天，增加的6天薪资负担将会由政府支应。赖清德总统在5月宣布了5个面向，总共18项措施的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加码了婚假、产假跟陪产假等等，也将弹性育婴假升级为育儿假。劳动部表示，劳工如果在新制上路前已经登记结婚，但新制上路的时候8天婚假还没请完，婚假日数将适用新法规定延长到14天。美国联邦众议院在16号通过一项制裁与关税的法案，对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加大经济施压。已故联邦参议员葛兰姆将近1年半前提出这一项法案的时候曾经遭遇阻力，如今将送交美国总统川普签署惩罚。法案也将授权川普对购买俄国石油及天然气的中国等主要进口国课征高达100%的关税，而这是川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支持乌克兰最重大的一次立法行动，也打破将近2年来援乌议题的相对僵局。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进行内阁改组，其中有8人留任，7人首度入阁，而3人曾任阁员之后再度入阁。除了高市以外，有2名女性阁员。财务大臣片山及经济财政大臣陈内实确定留任，外界分析此举有助维持日本汇率政策的延续性。高市早苗表示，将会以负责任的积极财政作为施政方针。财务大臣林方正则是确定不再担任阁员。而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维新会的中司宏接掌归制改革大臣，象征两党联合政权将迈入新的阶段。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下午1:11，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18号周五，各地天气仍然是多云到晴的，环境吹东北风，只有迎风面的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跟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偶尔会有零星的降雨。而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在今天气温的部分，白天高温北部及东半部地区28到31度，中南部来到32到34度，局部内陆可以达到35到36度，而且靠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提醒您特别留意。

未来天气方面，周六各地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跟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中部以北山区也会有可能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要提醒大家特别注意了。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

0: 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0: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4: 电台主打星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Stanley 许仁杰。

0: 时间下午1:20，刚刚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许仁杰，他是这个不管是在演戏方面，或者是这一次呢，这个大家应该没有忘记，他还是一位歌手哈。所以呢，这一首单曲跟大家分享叫做《377》。今天是2026年9月18日，星期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12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这两位是 Elson。今天是礼拜五，两个小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的节目非常的精彩哦哈。今天在节目第一个小时，为您邀请到的是太古踏舞团的团长。我们的吴彩玲彩玲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次呢即将要演出的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叫做奥义书。那呢这个彩玲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在板桥放送所一系列直到年底都有非常精彩的传奇国际艺术节，邀请彩玲来跟大家一起聊聊。那在今天节目的第二个小时当中呢，我们要来带大家一起去观光。我们要去哪里观光？没有很远，就在那个台北市里面而已哈，我们要带大家去这个台北的圣家堂。我们要来邀请到的是这个台北圣家堂的资深的这个导览团志工团的吴桃元女士，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台北圣家堂非常漂亮，而且位在于这个天堂路，因为天堂路上有很多不同的这个聚会所啊、教堂啊等等。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台北圣家堂来跟大家分享他们非常漂亮的玻璃彩绘艺术，还有这个台北圣家堂的历史。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节目当中，赶紧的为你邀请到的是太古踏舞团的吴彩玲。彩玲好。
1: Elson好，大家好。
0: 彩玲这次呢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是太古踏舞团即将在10月17日，距离现在就一个月的时间，下个月10月17日跟18日在这个板桥放送所要来演出的，这个是林秀伟老师非常经典的这个作品，叫做奥义书。
1: 对，我想奥义书是希望可以拉近跟观众的距离，然后我们重新去思考，就是大自然与我们人的关系。
0: 嗯，
1: 对。那这个奥义书原本是一个印度古哲学家，那他出了一本厚厚的一个经典。
0: 嗯，
1: 对。那他是在佛教形成之前，所以是西元400到600年前。
0: 哦。
1: 对，
0: 西元400到600年呢、欸？
1: 对，
0: 那张距离现在也快要1000多年前了吧？
1: 应该是2400到2600年之前。
0: 哦哦哦，西元前，
1: 西元前，
0: 哦，就是比西元再更早一点点的那个西元前。
1: 对对，
0: 哇，那很久，它是一个经典的这个书籍，这样经典的经典啊，对，
1: 对，
0: 经典的经典，对，
1: 对。然后它其实，在讲说我们人其实跟大自然很相近，比如说眼睛就像是太阳，就是我们打开眼睛就像有光进来，然后有看到颜色这些东西。
0: 是，
1: 对。然后我们呼吸的时候会感觉到你的气有没有顺畅，然后有没有好好的呼吸，所以我们也是慢慢练习要好好的呼吸，不要太紧张。
0: 对。
1: 然后像他有讲到就是身体的每一个部位，比如说我们的身体的骨头像山在支柱我们，然后水呢就像我们的血液跟生命的来源等等。对，那我想大自然跟我们的对应其实跟道教跟我们的老庄思想也都有蛮相近的。
0: 嗯，
1: 对。但是我觉得

0: 老师为什么选奥艺术，可能是他希望我们回到最简单最初，就是我觉得人就像一个旅程，会经过喜怒哀乐，或是经过很多的困难。那但是我觉得可能要感受到生命为什么我们值得这么辛苦，可能生命它最初它在追求什么，或者是我们都有一样的东西是什么。对，
1: 所以其实从这一个经典着手，然后其实把一些意象的东西放到这个奥义书里面，其实这个太古踏舞团一直以来这个秀伟老师这个很用心的这样子的一个舞团，其实很不简单。这个经典的作品它最早是出现在什么时候所演？
0: 在2005年的台北艺术节的开幕演出。
1: 20年了耶。
0: 对，2005。对，
1: 中间还有演过吗？
0: 中间没有演过。
1: 所以其实是暌违20年之后，
0: 对，
1: 再度的把它拿出来跟大家分享。
0: 对，我觉得可能老师是觉得现在资讯很快速，然后大家都做事情很赶很快，可是这个作品它我觉得是让大家放慢之外，然后回到人与人之间的温度。因为我们的作品蛮特别，别是从户外到室内
1: 哦，所以观众朋友也要跟你们一起从户外慢慢走进去，对不对？
0: 对，然后就是很像一个祭典，就是一群人然后走过不同的风景，
1: 是，
0: 然后去认识哦，我们人其实有金木水火土的元素，然后我们跟着行者跟眼睛去观看这个世界，从第三者或者从你的自己，然后去感受哦，春天可能是你的。其实比如说像我37岁，那等于我经过了37个春夏秋冬。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不一定是一定要很有年纪，可能你有失去过什么，或者一个很大的跌跤，那样才叫做你有感受到人生。我觉得可能小时候其实我们很简单，比如说，所以我觉得这老师的作品不一定只有老一辈的观众，
1: 任何年龄层你都会有感受的。
0: 对，因为像春天，我觉得就很像它是一颗种子在发芽，就是很像我小时候最喜欢，比如说跳舞，
1: 是，
0: 那跳舞给我的好像一个小精灵一样，然后他给我希望，他给我自由，他可能让我认识什么是爱，或者是哦，我去。他这边有讲到人的不同阶段的过程，像四季。对，那所以可能比如到夏天就是人最旺盛，然后最绽放最美丽的状态。
1: 是，
0: 那我但我觉得现在都会往后延啊，就大家就是能量都可以很饱满到很长。那但是我觉得就是在中间还有秋天到冬天，就是说其实失去也不见得是不好的事情，也许你可以把它变成一个经验，一个养分。就我们可能会做错事啊，或者是会有失落，或者是远离一些，比如说，就是你有一些朋友可能慢慢渐渐远离你，或者是你经历过一段什么痛苦的回忆。但是我觉得慢慢你会把需要将它放下。
1: 是。而且你刚刚讲的很好，就是四季它有点像是呼应到我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四季也会轮转，就是我们人生高高低低，不会你人生只有那个地方那个时段是绽放的，后面就完全没有这么高潮的时刻，没有，它其实就是这样子轮转轮替。所以其实透过奥艺书这部作品，其实我们可以反思到我们的人生上面的一些想法。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继续请彩玲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个作品叫奥艺书。那当然这是这个秀伟老师暌违20年再度的把这个经典的作品跟大家一起分享，有哪一些巧思上面的不一样呢？我们休息一下带回来。
2: 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3: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2: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3: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4: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

0: 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1: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0: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1: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0: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

并在安装完成之后，填写燃气热水器及其配管施工登录卡，交给住户留存。以确保正确的安装方式及装置处所，提升安装品质及维护民众安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接下来请收听 SM 的午后 Wonderland
1: 11:30。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你邀请到的是太古踏舞团的团长，欢迎彩玲，彩玲好。
2: 63好，大家好。
1: 上次彩玲来是跟大家分享你的作品，对不对？你的编织。然后这一次呢，带来的是秀伟老师的这一部精彩的作品，叫做《奥义书》。然后刚刚这个彩玲跟大家分享到，这个《奥义书》其实是这个印度非常经典的古哲学的宝典啦，它是一个经典。然后呢，秀伟老师从里面，然后把这个他的一些概念啊、想法呀、啊，然后把它截取出来，放进这个《奥义书》这一部作品里面。其实很特别的是，你刚刚说到这一部作品，我们跟自然是非常的接近，有点用自然现象变化来呼应到我们人的，不管人的生命啊、人的状态啊，或者人的关系啊等等。就你是这个很少会看到你还要跟着表演者一起换场地，有没有？我们以前要换场地，我们还要先出去，没有，这次就是跟着表演者一起从室外到室内的这样子的空间里面。当然现在的这个天气非常的舒服嘛，在户外有这样风啊，然后跟着舞者一起，其实你好像自己这个观赏者好像也跟着风有跳起来，然后摇摆的那种感觉吼。
2: 对，我们这次我觉得很棒，是它很像一个疗愈之旅，然后音乐家有办即兴演奏，
1: 是，
2: 所以然后这次我们邀请到那个娑婆世界乐团，那有很多乐器，有印度的西塔琴，然后东德琴，它其实是已经4000年前的琵琶的祖先，乌德琴，
1: 乌德琴，
2: 对，然后还有大提琴，还有马头琴，还有澳洲吹管，然后像地鸣的声音，
1: 是。
2: 对，然后还有手碟等等，
1: 几乎就是管乐弦乐都加入到了这个表演的元素里面。
2: 对，
1: 我想知道彩玲，你在因为这一次你代表秀伟老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一部作品，在你在因为20几年前你应该也是非常年轻，你那个时候
2: 没有，我那时候16岁，
1: 你有想法，你那个时候有印象这一部作品的样子吗？
2: 有，我跳春天，那这一次我是跳冬天，所以
1: 换了一个季节吗？
2: 刚好就是一个心理的一个旅程，可能因为我在想说冬天算是给我自己蛮大的挑战，
1: 是
2: 去怎么样去呈现冬天这样子。
1: 不管是你，因为你还很年轻，但是到了秀伟老师或者是甚至是新国老师，其实他们在艺术生涯当中有非常多很经典的作品，包含我们等一下也可以讲到的这个欲望成果也要开始跟大家分享了哈。这个非常经典的作品这样流传超过20几、30几年，尤其像刚刚奥义书20几年的时间，尤其你自己也身为艺术家，身为编舞家，我想知道的是 ，if 你自己有一个作品，假设编织这个作品好了哈，20几年之后再跟大家一起分享，再把它拿出来经典重现的时候，你自己觉得你会想要保留些什么，或者是你会从中，因为当然20几年的生活，它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时间，你对于生活、对于生命、对于任何事物的体验，它是不太一样的地方。我想先问第一个，就是你自己，你认为艺术家在这里面该怎么去拿捏那个作品？毕竟它是一个经典的作品的话，它该怎么去拿捏？例如说包有些什么，或者是加入些什么？然后我也想问秀伟老师，在这一次的奥义书跟20几年前有没有不一样的想法？他有没有跟你分享过？
2: 首先他把所有的音乐都换掉。
1: 哦，你是说乐器上的配器哦？
2: 重新制作音乐。
1: 哦，
2: 对，但是我觉得反而是2005年，他是用电吉他，反而那时候是很前卫的，然后融一些。

0: 打鼓啊，中国鼓啊，或者是一些有一些吟唱是像梵音的那种印度的东西，对。但是呢，这次我觉得很特别，是像马头琴跟那个乌德琴，其实他们很有自己的一个味道，那一听就是像大草原。那要我们要怎么样把它变成是奥义书里面想要讲的内容？
1: 嗯，
0: 比如说像我们觉得就是说，就是我觉得这是一个挑战，秀老师他希望给他自己一个挑战，在音乐上怎么重新诠释。
1: 嗯，
0: 对。然后再来是我们一样跟过去，就是我之前在春天的时候在水池里面跳，所以很滑又很容易跌倒，然后很容易呛到，然后记得那时候
1: 会泼到你自己吗？
0: 对，然后记得那时候就是身体是湿的时候，你又因为春天要等到最后他才会跟我们一起又合舞，
1: 是，
0: 所以他就一直抖抖抖抖到最后这样子，对，然后才一起跳。那时候我印象很深刻，因为刚好快要台风，
1: 是，
0: 对，所以那时候大家都是在雨中最后共舞这样子。
1: 哦，所以那个二十几年前的版本也是从户外，
0: 他一直都在户外，
1: 都是有户外，哇，
0: 很
1: 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呢。
0: 对，那我觉得现在的人，以前其实我们很多艺术家是不一定把它，我们都会把艺术放在我们的像神圣的一般的放在那边，
1: 是，不管是自己的作品或是其他艺术家的作品，我们都认为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啦，一个宝贝。
0: 对，那现在的话，就是有时候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生活可以带入到我对于艺术的想法，我自己来定义什么是艺术，所以跟现在又有点不一样。那我觉得就是秀伟老师他还是认为生命都是很珍贵的，然后我们怎么样去感受大自然给拥有，就我们所拥有的这一切。那我觉得因为现在太容易取得任何东西，所以我们反而不会珍惜大自然，关于
1: 就觉得好像这是应该拥有的。
0: 对，那我觉得就是一种，其实以前舞蹈就是敬天地，所以它会有很多祭祀的舞蹈。那我觉得秀伟老师他也有一点像是这种感觉，就是他在户外跳的时候他有一种敬天地的感觉。
1: 嗯，其实这个我记得我在2024年，因为上面有写嘛，我有看过那个太阳之舞的这个作品。其实我一直对于这个秀伟老师的作品，然后太古塔的作品，我一直觉得有一种很神秘。尤其这一次你刚刚说到我们这一次的音乐上面，现在大家背景音乐可以听到这个有类似印度的那种感觉，叮叮叮，然后一些读起来我不会形容，就笛子声，或是我们刚刚讲的一些这个乌德琴啊等等这样的声音，鼓啊的声音，它其实有点带有神秘的色彩。然后我们讲到自然，大自然其实我们也常会觉得大自然其实它是一个很神秘，然后你其实摸不到，然后你也没办法去探测它，就是你也没办法预测它，就像我们生命一样，我们也没办法去预测我们自己的生命是如何。我们上次没有聊到，其实太古塔舞团这个名字其实很特别，它本身其实就已经有呼应到很自然，跟不管是秀伟老师甚至后来到了这个彩玲妮自己，你们的想法其实都融入到太古塔舞团这样子的一个名字上面，对不对？可以跟大家分享这个团名它的意义是什么。
0: 我觉得他觉得身体是非常的有能量的，像是有水的柔软，有火的一种爆发力，然后有风的那种自由，有土的那一种非常坚毅、非常坚固的一种力量。那我觉得，我可能跟秀伟老师比较不一样的是，我可能我编舞的时候会比较是现代的时间点去切入，那秀伟老师他会挖更深，他会挖到很古代原始人，对，他喜欢原始的东西，所以他常常跟音乐家或跟舞者说，其实我不要太多动作，可是我可能一个很简单的动作，或者是很简单的音乐，或者是留空白的时候，有点像水墨画，
1: 是，
0: 然后让你有一些想象，然后让你有一种时间的穿越。像打太极，你会觉得这个人是从我们的 好像我看到那个人就看到我的祖先的祖祖先的祖祖先一直到现在的感、
1: 时间的感觉，然后那个动作它是

0: 有流动，然后慢慢的，因为现在的步调太快了，所以我们现在很多，如果你说什么 K-pop 吧，或者是流行音乐的舞蹈，每一个动作都填得好慢，那个好像有点呼应到我们所谓的现在的科技很快啊，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很急嘛，很急嘛，很多东西都要填得很满。但是在太古踏里面，尤其是在修老师的作品里面，其实你是可以看到它时间是慢慢的，然后每个动作它不急不徐，然后其实就可以呼应到我们在生命当中，其实那个时间是非常的长的，这是你跟他比较不一样的地方。之后后来你加入到太古踏舞团，然后你成为团长之后，因为我们其实除了你上次自己的作品之外，我们也可以看到秀老师的作品也慢慢的，虽然他现在就是这个还没有办法，可能舞肢体上啊，
1: 其实舞
0: 身体上都有受，
1: 以前的人跳舞还蛮不科学，就是死命拼命，然后所以才会哪里受伤哪里受伤，哪里要需要更换那个髋关节或什么关节。
0: 我记得你上次有跟我说，老师其实真的很辛苦嘛。然后虽然不是说一个很新的作品或者是全新的作品，但是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的，他把旧的作品拿出来，经典的作品拿出来，然后在里面再加入新的巧思，跟当时可能没有想到的一些东西放入到这个里面的时候，他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很经典又很精彩的一个作品。我想知道就是在后来你加入到太古踏之后，你跟秀伟老师的想法跟理念，因为毕竟一个是团长，一个是艺术总监，你们两个一定有很多的沟通跟想法上的，因为你刚刚讲你是现代一点的，他会往深入挖，但你们两个合而为一，因为毕竟是一个一样的招牌嘛，对不对？你们两个的想法有没有趋近于一致，或是你的想法是什么？
1: 我觉得当我们身体还能够很动的时候，我们会在舞蹈的发展上，就是肢体动作发展上的丰富度、变化啊、节奏那些，我们会比较在外表上的东西。但秀伟老师他更追求的是一种，比较内敛。他觉得是人是行者，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常常听不懂他在讲什么，但是我尽量的去理解，就是说他希望我们人有时候是幻化成只有气体的状态，有点像是玄学或者是一些现在量子力学的气体，所以他有时候少即是多，就是说他会希望我们的动作都是没有看过，然后也许那个画面跟意念可以有很深的表达，而不是是哲学上的表达。所以舞蹈其实蛮难的，就是说就像音乐家跟老师沟通，就是说老师要很少的东西，然后要对比的东西，然后他不要太多旋律对。那当你就很像，那有点像低线主义，或者我们听 Philip Glass， 他的音域其实很少，
0: 是
1: 不没有变化太多，然后可能就是等等等等或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可是这个对舞者难的，或者是编舞家难的地方，
1: 但是他会一直进去，一直进去你的脑海里，就很像你可能是在大海里面被困住的人，或者是你反而会放空的时候，你反而会思考你的人生如果你一直听音乐，你会说哦，那音乐好美，可是跟我没有关系。
0: 可是当它是一个一直在重复的时候，有点进入到那个冥想的阶段，有没有？
1: 对，然后你就会开始思考哦，他这里在想他失去一个爱人，然后他在痛苦，或者是对。那可是我觉得这个就很考验音乐家跟舞者默契，因为到底哪边是空，哪边是。
0: 每个人很主观嘛，而且我觉得你刚刚说到，如果音乐上舞者最重要的当然肢体嘛，另外一个成分当然是音乐，所以说音乐上面的不管编排啊，或音乐上的律动等等，当那个音乐一直在重复性的，或者是它是一个很简单但它不简单，但我意思是说听起来好像很简单的一个这样子的旋律，跟越来越少的旋律的时候，对舞者来说也是一个考验呢，就是你要，尤其你要如何开发新的样子。
1: 有点像比如我跟你的对话，就是我知道你听了我要讲话，就跟音乐一样，跟舞者那还是我们要一起踩在那个节奏上，就其实那个是还蛮难的，所以就是要一直排练。那我们最近也是如火如荼的排练我们有各种版本的春水，有各种版本的夏火，跟那个就是不同的四季都一直在 老师有时候会说哦，我这次想试一个什么，比如说这个乐器为主。

0: 那下次我想是那个乐器为主，嗯，然后或者是哎，我舞者可不可以不要跟就是之前跳的方式一样，你可不可以听音乐，
1: 是
0: 就哪边又要即兴，所以舞者其实还心胆子要蛮大哦，因为他有时候也需要去发现说哎，这个时候我可以很自由，还是这个时候我要跟音乐，嗯，他要很清楚。对，
1: 我觉得舞蹈它是一个很有趣的，不管是在观赏上面或欣赏上面，因为每一个舞者他所跳出来虽然是同一支舞马，但他跳出来的样子其实都不太一样嘛，嗯，甚至同一个舞者他可能每一次跳的样子都不太一样。我想知道你们在编舞的过程当中，你们不像是那个音乐有没有可能有谱啊，你们是怎么样去记住或者是记下每一次所激荡出来的那个火花，或者是那个舞步舞马的样子，你们是怎么样去记录下它的，以便于你们下一次才可以就是照着这样子来做演绎？
0: 其实我觉得舞蹈就是用身体记忆，
1: 只能这样，对不对？
0: 对，但是，嗯，我觉得就是说当你很熟练很熟练了之后，你要怎么能够很活，就是很活，嗯，就是说我可以感受到现在的空气，大家也没注意到我，所以我跳慢一点，我等大家都注意到我了，我再加快一点，嗯，或者是我可以感觉到哦，音乐还没有跟我在一起，我等他一下，嗯，然后欸，音乐加快我要跟上，uh-huh，我要马上 catch 到。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我觉得舞者很幸福，因为很少有机会现场的音乐，那其实蛮过瘾是说我好像跟那个画出来的宇宙同在，而不是已经确定好我要跳什么，就是很死的镶在那边，不能移动了。
1: 而且那个频率是很当下的，
0: 对，
1: 哇，所以对舞者来说是很过瘾。那当然，这次彩铃也会在里面。你刚刚说你会演出的是冬嘛？
0: 冬天，还有四季，就是我们最后会有一个大轮回。啊哈，对。然后老师也给我一个挑战，说，你要编一个我们自己版本的《春之祭》，就是有点像战争，有点像海啸的过程，然后最后回到一个比较平静
1: 的地方。好，所以呢，这个是太古踏舞团即将在下个月10月17号跟18号两天下午的5点半，在这个板桥放送所的户外广场。如果你没有去过这个地方的朋友，我觉得你一定要去看看，因为板桥放送所它很像是一个公园，但它的园区里面其实常常会发生很多艺术上，不管是这次要演的奥艺术，或是有时候会有音乐的展演啊、舞蹈的展演、艺术的这个装置艺术的展演，而且它距离旁边的住家是非常的近的，你好像是在一个这个住家当中，重生那个都市丛林当中的一个很棒的世外桃源哈。所以这个是太古踏舞团的奥艺书，然后呢，目前已经可以上网购票了，欢迎大家多多支持。那我们就先来听音乐好不好？因为我们现在一直在听到的这个就是这一次在四季里面，呈现出来的音乐的样子。彩铃可以用几句话来跟大家分享，形容这个音乐的感受是如何吗？
0: 我觉得很像丝路之旅，对。那其实我们人就是一直在迁徙，在过去很久很远的时间，那我们会经过不同的文化跟文明，那留下来一直汇集在一起，所以音乐也是它其实会因为文化的一些交流，然后慢慢的形成不同的乐器。
1: 是，我们就来听一小段哈，这个是这一次在这个奥艺书里面的这个四季的段落。

0: 好，所以呢有这个感觉，就是你刚刚说到它其实有很多鼓的节奏啊，然后很多我们可能平常不熟悉的这样子的乐器好的配器，让我们感受到那个有点神秘的氛围。好，所以如果你想知道这个音乐上的编排的话，欢迎大家来看奥艺书。这一次呢在节目最后我们要邀请到这个彩铃来跟大家一起聊聊，这一次是第三届的传奇国际艺术节，那这一次有非常多精彩的，真的是太精彩了，因为你刚刚有跟我分享有中东的，
1: 对，
0: 有我们台湾非常经典的戏曲啦，或者是中国戏曲啦，甚至到舞蹈，日本的舞蹈，还有这个 Flamingo 的舞蹈，哦，这一次在这个第三届的传奇国际艺术节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就请彩铃赶紧的来挑选几个这个作品，这个来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1: 好，在本周六呢，在9月19开启第一个音乐会，叫做中东乐音舞动神话的中东乐舞团，那他是马琼仁，就是他是一个原本是一个战地记者，然后他学中东鼓，然后是台湾第一个中东鼓的一个老师跟乐团这样子。Uh-huh. 对，那我觉得很棒，就是说这次我们每一个演出里面，除了音乐会之外，还有邀请中东舞的老师来表演，有点像肚皮舞，然后让大家还有喝花茶、吃饼干，
0: 哇，这么好
1: 的表演。对，那在9月19的3点，那是1000块含饮品这样子。那再来就是中秋赏月，我们会在户外板凳，然后还有红娘夜未眠，就是红娘怎么样去让这个就是书生跟另外一个人可以在一起谈恋爱的故事，
0: 反正我们。
1: 对，我们会有提供餐点跟也有分两个票价这样子，在9月25号礼拜五的6点半，那还有座位，
0: 是啊，就是可以一起赏月。然后这一次是由这个新传奇青年剧场这个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这个年轻的这个艺术家们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部作品，叫《红娘月夜未眠》哈，这个刚好是中秋连假。
1: 再来是9月26到11月1号，就是我们其实演员有生旦净末。然后他们会有每一个人都有很非常精湛的一个折纸戏去秀出他们的厉害的绝活，所以我们会有那个戏宴，就是含九宫格餐，那有戏品的还有戏赏的3种票价，那也欢迎大家就是可以上 OpenTix 去查询那你喜欢的演员，然后去支持他们这样子。
0: 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什么戏宴、戏品、戏赏，这个我觉得应该是全台湾首创的，就是你可以一边看戏一边看演出，然后你还喝点东西啊，吃点小点啊。其实这个是我老师之前好像有来跟我们讲过，就是他希望看表演本身就是应该是很放松的，而且重点是这一些饮食其实有特别挑选过，所以你也可以更融入到这个艺术的表演当中。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嘛，好，下个月的这个奥艺书，太古塔的奥艺书，再来还有这个日本的耶。
1: 对，他歌舞伎其实我觉得很厉害，是我们有一个很厉害的演员叫三和佳亮，那还有这个
0: 厨四肢
1: 对，那他们其实的表演都很细腻。那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过鹿娘跟藤娘，那都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剧。那在11月13到15呢，他们会有提供2种不同的，一个是有日式便当的茶点的，还有一个是怀石料理跟茶点。我们是真的邀请那个日本料理店
0: 来做，
1: 对
0: 哦。
1: 所以是高级的享受，然后非常近距离的欣赏。
0: 请问上面的舞台表演者会不会也会饿？
1: 我觉得他们表演很不一样，是他们演戏跟跳舞的这个艺伎，他是不讲话也不唱歌，然后另外一个弹二弦的人，他是唱歌跟讲话跟演戏的声音，但他脸部不能有表情，因为他有表情大家都看他，所以我觉得那个
0: 表情跟动作是交给艺伎来做。
1: 那我在想说，那如果讲一个生气的，然后我脸不能有表情，然后对，然后愉悦的，然后而且很厉害，是我看过一个二弦手，是他是生旦净末丑都会演，然后他还要一边弹琵琶，哦，然后突然间变男的，哦，然后哦，
0: 可是他表情是不能有太
1: 对，不
0: 能
1: 有表情。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记忆，
0: 哦哦，OK， 这个是很酷哦，大家可以来看

0: 11月13号到15号哈，这也是日本五季纯粹浪漫，叫做藤娘露娘。再来还有我们刚刚讲到西班牙的 Flamenco， 对不对？
1: 对，那这次贺老师特别邀请到这个国际级大师，那他从西班牙过来，那在12月的11到13号演出，那我们也会提供西班牙的 tapas 跟红酒、
0: 嗯、
1: 对，那如果您只能就是纯不想要吃东西的话，我们也有纯欣赏票。
0: 是，
1: 对，那我觉得贺老师每一次他都不断的精进，他每年都带着学生到西班牙去比赛，
0: 是，
1: 然后还有去进修，对，那他也把这个很棒的老师带来台湾，那我们也很感谢这样子。
0: 是，所以这个是精灵幻舞舞台的贺老师要带来的这一个作品叫做迷灵之恋，最后还有一个，这个是12月的哈，叫传奇梨园。
1: 对，那大家知道《霸王别姬》的故事吗？
0: 知道。
1: 对，那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少机会可以把这么经典的剧再重演，然后呢，在很近的距离去欣赏。
0: 是。
1: 对，那我觉得黄若琳老师他其实传承了魏海明老师他非常每一派的唱腔，那我觉得。就很值得大家去欣赏，这样
0: 没错。所以呢，这个在我们今年的第三届传奇国际艺术节，重点是我们这个当然传奇区长已经40年了哈。这个40年，这次有一个展览叫《传奇40风华再现》，从这个吴兴国老师开始，后来加入到了魏海明老师，一直到现在，我们有非常年轻的这个新传奇剧场。其实一路以来，这40年当中，这个当然传奇其实带给大家非常棒的，它已经不是传统戏曲上面只有。传统上的这个意义跟传承，而是它有非常多很现代然后很不一样的元素，结合这个古今好国内外这样子的不一样的氛围，都放到了这个当代传奇剧场里面。所以欢迎大家，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三届传奇国际艺术节欣赏到很多不一样的作品。那当然我们刚刚讲的你一定都忘记时间的啦齁，但你可以直接上网搜寻。我们怎么搜寻到这一些时间点，哪里会有资讯呢？这个彩铃
1: 我们在上两厅院售票系统，那你可以查传奇艺术节或传奇国际艺术节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0: 嗯，所以呢欢迎大家，不管是我们刚刚讲到下个月在板桥放送所会有的这个太古踏舞团的奥艺书，或是这个传奇国际艺术节其实已经如火如荼展开了，都欢迎大家一起来更贴近艺术。今天非常谢谢我们太古踏舞团的吴彩铃，彩铃谢谢你。
1: 谢谢，有事。
0: 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是许哲佩我所珍爱的，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

0: 我家在哪里？
1: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2: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经制大医，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5: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6: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7: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3号在教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00。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欧哈央频道1米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到了这个礼拜五啊，我想在这个礼拜呢，集合陆陆续续跟大家分享不同年代的这个乐团呢。那首先呢，在播这一首歌曲，我想在集合的这个年代非常流行，就是我们槟榔兄弟他们所带来的那天晚上风的声音。

0: 那天晚上风的声音有没有就是吉贺这个年代的这个乐团哦，就是我们槟榔兄弟算是第一代的乐团吗？不得而知，但是他们所有的歌曲大家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哦。好，节目一开始我们先介绍一下我们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尔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杰尔会跟大家分享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故事背景，希望在故事背景当中你我因此而更认识我们的原住民音乐元素，当然我们就一起来感受他们所创作每一首首动人的歌曲。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妈妈放轻松当中杰尔会跟大家分享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因素，我想如何让我们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呢？有时候一个家长的一个观念非常的重要、哦、那一个家庭如果这个爸爸妈妈他们的思维他没有办法提升，如何去教育我们的孩子，如何让我们的家庭的经济能够提升，我想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不外乎就夫妻之间教育孩子甚至经济问题都大大的影响一个家庭的幸福。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任妈妈加油站。伊娜塞子任
1: 妈妈加油站，
0: 伊娜妈妈，塞里哥哥，马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子任妈妈加油站。嗨，刷林大音妈妈，发给发耶，三一滴滴滴刷，自己和干妈滴滴过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不在里文自己和伊拉都是不够来。

咪达吉比登诶，吉达里娜娜娜萨巴嘎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园博携手台大启动原住民族数位典藏库，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国立原住民族博物馆筹备处与台湾大学数位人文研究中心之前就签署合作备忘录，并同步启动台湾原住民族数位典藏库，未来也会逐步的整合散藏于国内外的博物馆、研究机构以及地方原住民族文物文化馆的典藏以及研究资料，建立跨馆社整合检索平台，推动数位复繁、资料禁用以及文化知识传承。台湾原住民族数位典藏库不只是资料查询以及数位典藏的工具，更以原住民族资料主权以及文化权利为重要发展的方向，推动数位复繁以及文化知识传承，让散落在全球的文化资料重新跟族人及部落建立关系。园博筹备处呢，除了与台大数位人文中心签署 MOU 之外呢，也会由前国立故宫博物院的院长吴密察签署非专属的授权书，无偿授权园博筹备使用。而且已故的教授胡嘉瑜常年累积的海外博物馆调查研究成果，长期任教于台湾大学人类学系的胡嘉瑜教授累积丰富的调查记录以及研究成果，相关的资料是由台大数位人文中心长期保管，后续也会纳入台湾原住民族数位典藏库，成为典藏库建制的重要基础之一。原博馆博物馆筹备处也另外制赠吴密察纪念故事版，以胡嘉瑜老师多年海外博物馆调查研究历程为主题，融入海外馆舍研究档案、书籍及候鸟返乡等意象，呈现他多年往返各地进行文物调查、资料收集以及研究的足迹。好的，现在越来越多哦，关于这种典藏的部分，早期可能就是透过人来做记录，那现在因为科技的一个进步之后呢，把非常珍贵的这些研究呢注数位典藏，我相信呢这样的一个典藏之后呢，让后代的一个子孙呢都能够有一些资料做一些依据哦，这就是我们现在不断不断的努力当中哦，关于原住民族的数位典藏库。好，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0: 就领第几杯了？
1: 太阳到你了，龙哥。嗯，你说好。
2: 不好意思，他们背了，点火了，点火了。哎呀，完了。

0: 报告了吗？我们，
1: 开始了。
0: 好，开始了，
2: 就开始了，
3: 开始了，
4: 无声无息的，
0: 是哦，
5: 悄悄然。
0: 哎呀，我还没有放屁呢。

0: 为什么你是空罐？你犯规哦！一瓶啊，一瓶啊！
1: 海洋到底是由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这首歌曲是道尽了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住在这个太平洋，看到这个海洋的污染，甚至非常的感慨。阿美族常会讲说，太平洋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但受到了污染之后呢，这些新鲜的这鱼虾都不见了、哦、他有这样的一个感慨，对于大自然反扑的那种感觉，甚至对于这个海洋的那种心疼，好不好？接下来我们再听这首歌哦。这首歌曲是我们后山龙哥郭明龙他所创作的歌曲哦，是由我们卑南族的纪晓君他所演唱的。那他的一个创作背景，不知道是真的开玩笑还是假的。然后他说呢，他有一天呢离开部落到都会地区的时候呢，因为住公寓嘛，那公寓跟公寓面对的那个阳台都蛮近的哦。他突然坐在这个阳台在看对面的时候，就看到这个女生在晒她的内裤，五颜六色，所以呢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创作灵感。真的假的不知道，但就是他自己说的哟。好，现在赶快来聆听我们卑南族的纪晓君他所带来的《彩虹》。

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务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浴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符合4癌筛检活动资格者，10月31号之前

到合作医疗院所完成任何一项癌症筛检，就可以获得刮刮卡一张，有机会抽中冲绳双人来回机票、饭店住宿券及商品礼券等好礼，请搜寻台北市卫生局防癌保卫站。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听到妈妈塞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马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当中呢，吉赫呢希望在这个单元当中能够让我们的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相处模式，当我们多多的阅读甚至听我们的节目，可以让我们的思维有一些的提升，甚至家里当中你想要让你的家庭得到幸福，其实有时候这个观念非常的重要。所以呢，最近呢，吉赫在我们的第三个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学习如何让我们脑袋提升哦。好，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人生啊，我们有的时候看到很多了，尤其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啊，做人处事的一个方式，我相信都有我们一套的一个方法。所以人过得非常的苦，活得是非常的愉快呢，在于你的观念，你的观念对了，你的生活就会得到幸福。前不久呢，吉赫回到这个部落了，跟我从小一起长大的这个青梅竹马的好朋友，那因为我们在搭车，那我们刚好到了一个地方。那你知道我们在部落呢，很少会讲到，比如说到吉赫的家，我们比较少说，哎，什么住址，什么住址，我们大概会讲说，啊，谁的，比如说这个部落这个人非常有名，那我们可能要去看对方的年纪。哦，这个对方的年纪如果刚好跟某一个人很像，哦，或者是差不多年纪，可能我又这个人，因为他又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名人，可能会去讲说，哦，谁的家的隔壁，哦，比较不会讲什么什么中山北路啦，或者是什么什么路啦，哦，我们比较不会哦，在部落比较不会，或甚至呢，我们会用那种地标。地标，比如说那个地方可能会有面包果树，因为它非常大棵，而且呢它又非常特殊哦。好，你不是说哦，法吉路啊，原住民的家里前面很多都法吉路面包果树，你不能用这样的方式，你要跟大家分享说那个特色在哪里。比如说吉赫的家呢，我就曾经有一些听众朋友们过年期间想要来吉赫的家，那我就会告诉他说，我家就离光复国小附近，哦，所谓的附近呢，可能不是很远 哦，可能走路两三步就到的地方，哦，那我就会讲说，哎，我家就住在这个光复国小的斜对面这样子，哦，大家就很容易找到这个目标，很明确，哦，这就是呢我们要跟别人去分享，或者是回到部落之后呢，哦，就会有很多的那种生活一个习惯。刚吉赫说的，跟我的一些的好朋友，甚至跟我一起长大的好朋友，就问说我们要去这老人中心，我们要去的是老人中心隔壁这样哦。然后那个司机大哥很可爱，他说：“哎呦，你们要去住那个地方吗？”哦。你要马上我们就回应说，我们不可能住，因为每天活得很快乐，没错。所以呢，人呢，我们就要过一些快乐的一个生活，甚至我们要多接近一些正面能量非常好的人，你就不会一天到晚跟人家比呀，苦啊，甚至嫉妒恨啊，有没有都来了，这样你的生活非常非常的苦。好，我们今天就来告诉大家，人的一生我们要学会远离以下的几种人。哪几种人呢？我们先听歌，待会来慢慢的跟大家一起分享。如果你以下都有听到的话，远离这些人，我相信你会长命百岁，你会生活过得非常的愉快。

不要一天到晚跟人家有一些些的状况，甚至呢跟别人有一些的口角，哎，你的生活就不快乐哦，好不好？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台湾族的桑梅娟她所带来的《淅沥淅沥选择》。

选择，犀利犀利。所以呢，一个人呢要选择快乐的过一天，还是一天到晚在生气或者是嫉妒别人的一个生活呢？好，想要让你的生活呢可以过得很愉快呢，以下这些状况呢你应该要多了解一下。第一个呢，就是离开这些消耗你的人。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就是跟他见面了之后，一天到晚在抱怨啊、指责啦、甚至否定你，从不肯定你的付出。你跟他相处久了之后，你会越来越疲惫，也非常的压抑，你的能量会被这些人给消耗了，你的自信也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慢慢的消失哦。有些人就是这样哦，你一个人跟他见面的时候，你听到的大部分都是可能抱怨他身边的人啊，或者是我人这么好，为什么别人都要对待我，有没有？永远都非常的自私，想到的都是他自己哦。你就要早一点离开这样的人。吉尔常讲说，我们要多接近正面能量的人。所以呢，你有没有发现，当我们在看戏啊、追剧啦、啊、我们就非常讨厌看到那种哭哭啼啼的，因为你看了之后，你也会受到影响。同样的哦，如果你身边的这些朋友，他是一天到晚在抱怨哦，甚至呢，你听的都是负面的，那我们就会不快乐哦。如果你是一个很容易受到影响的话呢，你千万就不要接近这样的人，你要早一点离开他，甚至呢，要减少跟他见面的一个机会哦。你的生活，我相信就会有非常好的一天了。再过来就是一个嫉妒你的人，你要离开这样的人。有的时候有些人呢见不得你好，很喜欢拿你来跟他自己比，当你有所进步，他反而会感到不舒服，为什么你，为什么是你，好，然后嫉妒别人。只有看见你过得不如他，他心里才会平衡，有没有？就是嫉妒的心嘛。所以呢，吉赫会讲说，为什么台湾有 80% 呢会活得不快乐。你活得不快乐是因为你常常会觉得否定自己，甚至嫉妒比你好的人，为什么是你，有没有？前不久我们不是看到一则新闻吗？直接在霸凌孩子，不管他的爸爸妈妈是谁，但我们霸凌别人就是你的不对。好，甚至呢，你可能用你的标准在看这件事情，别人好我们要给他拍拍手，那别人考到好学校，我们会觉得说哦，那是他人家的本事，是不是？所以呢，你不能因为他的爸爸妈妈而否定了孩子努力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呢，你看哦，像吉克每一次回到部落的时候，常会讲说：“哎呀，哎呦，因为吉克你嫁了一个好老公，所以呢，你才会怎么样怎么样。”当然我可以接受，但难道我没有努力吗？哦，甚至呢，有些人会觉得说：“哎呀，你就是一出生就很幸福啦，如何又如何？你是因为哈、哦、含着金汤匙啦哦。”有多少人哦，自己本身家里经济状况不 OK， 可是人家非常的努力啊。有时候常常会看到，每一次哦，看到做生意的家人的孩子哦，可能孩子可能帮着爸爸妈妈收拾桌子啊、洗洗碗啊、招呼一下客人啊，可是呢，多余的一个小小的时间，他会进修，他会去看作业，甚至会看书，有没有？谁跟你讲说他一定有钱就一定会考上好学校？有些很多人有钱，他还考不上好学校呢，是不是？所以呢，你看某一个艺人的孩子不就是这样，把他送到国外之后，他不是闯祸？然后好不好要看孩子个人哦，不是因为他的爸爸妈妈哦。那我自己也是一样，我赚钱也不是因为我爸爸妈妈本身有钱，不是啊。我们家也是穷人家的孩子，我们也是不断的充实自己，才有现在的成就，应该这样说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当你身边有一些人他是爱嫉妒你的，你就远离他吧。我就是这样，当我知道有一个人可能在我背后扯我后腿，甚至嫉妒我的人，然后呢，我就不想理会你，我也不想跟你就是打招呼，因为苦的是你，你都看到我优秀的这一面，所以你就会嫉妒，所以你的生活就会苦，脸上就看得出来那种。我常会讲说，相由心生，相由心生，我

非常非常能够感受到这句话的一个魅力哦。好，讲到这里，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爱离开》。

爱离开是由我们卑南族的桑布依他所带来的。好，一个人我要学会一些不好的一个行为的人呢，我们要离开他，不要一直在这种消耗你的人甚至嫉妒你的人身边，再过来就是利用你的人，好，远离这样的人，有事呢他才找你，没有事呢把你忘了一干二净，需要你的时候百般的接近，用完之后转身离开，久而久之你的付出变成是他眼中的理所当然。尤其呢最近呢在选举当中，你看突然我们眼睛要睁亮，平时没有在帮忙，平时没有做事情，或平时没有关心你，突然呢因为要选举了开始拍马屁了，开始讲一些甜言蜜语的话，甚至呢开始讲一些哦他未来要做的事情。以前呢选上了之后，有没有选举的前一个月呢开始变好了，甚至前半年开始对你好、哦、甚至搭讪你、哦、或者是哦讲你好听的话，选上之后完全不认识你，有没有？所以呢我一定要告诉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眼睛要睁亮啊，好不好？请你不要随便随便的被你那一张票呢哎，随便的乱投，好不好？好，再过来呢我们要怎样的离开怎么样的人呢？就是负能量爆棚的人，每次看到你呢总是抱怨生活，散播一些负面情绪，然后遇到问题只会怪罪别人，却不愿意看看自己。和这样的人相处久了之后，情绪会被他消耗掉了，连你原本的好心情也会慢慢的被他带走、哦、负面情绪的人，刚第一个也是一样、哦、就是远离这样的人，一天到晚给你一些负面情绪的人，久而久之呢你也会因为他讲的每一句话而影响了你自己。好，再过来呢就是不真诚的人，表面对你客客气气，然后背后呢却是另外一个模样，有没有？还蛮多的、哦、那说过的话不算话，答应的事情从来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哦、你永远不知道哪一天他会在你背后算计你，甚至出卖你。再过来第六个呢，控制欲很强的人，试图的掌控你的生活，干涉你的选择，不尊重你的想法，也一次次的踩过你的底线。跟这样的人相处久了之后，你会慢慢的失去自我，活得越来越委屈。我们要离开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人、哦、生命非常的短，但我们不要因为这些人而浪费了我们生命哦、浪费我们的生命。这就是呢今天呢杰哥跟大家分享、哦、关于这种我们要让我们自己的生活过得愉快，而不要遇到这些人害你一直忍耐，忍耐久了之后你当然就会受到他的影响、哦、这就是呢今天的杰哥在第三个单元当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让我们的生活过得生活幸福一点点，不要因为呢无所谓的人甚至不重要的人影响你的生命的价值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台湾族跟阿美族的阿琳、跟我们戴爱玲她所带来的我不离开，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下个礼拜呢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嗨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下周见，阿拉伊吉达。

0: 2026台北温泉季10月22号到26号在捷运新北投站周边热力登场，北海道冠军舞团汤泽艺伎共襄盛举，更有温泉美食即将享优惠，明华园、悠悠同乐、金曲之夜、花玉衣歌手演出，邀您走进新北投，感受温泉与台日文化无限魅力。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十月同志骄傲月系列活动登场，10月9号到10月30号限定彩虹观光巴士带您走访台北彩虹地标，由调通妈妈桑带路分享调通街区故事，并邀请国际知名变装皇后尼菲亚 Pendina 近距离互动。此外还有西门町旅游服中心免费彩虹拍贴及网络抽奖活动，邀您一同 Color Taipei Color Your Way。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2: 大家好，我们是 JS 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0: 五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9月18号星期五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乳癌早期往往没有明显症状，定期筛检是及早发现的重要关键。迎接10月份国际乳癌防治月，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醒40到74岁女性，每2年1次免费乳房 X 光摄影检查，只要花15分钟就能守护健康。10月1号起完成乳癌筛检，还可以获得1000的健康币。
1: 依据国健署112年癌症登记及卫生福利部114年死因统计，乳癌为台湾女性癌症年龄标准化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癌 X 光摄影是目前国际间具有实证支持的乳癌筛检工具，能侦测乳房内微小肿瘤及钙化点，甚至在患者尚未出现症状前就发现零期或第一期乳癌。国健署自114年起扩大公费筛检对象，40到74岁女性每2年可免费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响应10月国际乳癌防治月及卫福部推动健康币10月1号上路，呼吁妇女朋友守护健康，立刻行动。林丽如说，
2: 定期乳癌的一个筛检，它有效能降低41%的这个死亡率，而且也降低30%的一个晚期的癌症的一个发现。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10月开始我们的国际乳癌防治月，来呼吁符合40到74岁女性朋友都可以展开行动。10月还有很特别，是10月1号开始就有健康币的一些集点，所以10月乳癌防治月，那同时也能够集健康币，能够赚到我们的健康的一些回馈。
1: 国健署癌症防治组组长谢佩君表示，乳癌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早期筛检在于提升治疗成功率并争取黄金治疗时机。定期接受乳房 X 光摄影检查，可降低约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乳癌死亡率。若能在零期或第一期发现并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达99%以上。10月1号起，健康币新制上路，完成乳癌筛检即可获得100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女性定期接受检查，降低乳癌风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即日起到10月10号登场，以听眷村之声为题，串联北投中心新村、信义44南村及蟾蜍山焕明新村，并以今年迎来全区开放的焕明新村为主题，打造一座持续放送的记忆电台。从金曲乐团演唱主题曲到音乐市集、讲座、走读及亲子活动，邀请民众走进眷村，听见不同世代的生活故事。
1: 由北市文化局主办的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以听眷村之声为主题，透过声音串起3座眷村的生活记忆。

0: 活动主题曲《听眷村之声》由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制作演唱，将收音机、锅铲、邻里招呼等日常声响融入其中。蟾蜍山当地眷村居民也参与录音拍摄，让他们的声音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文化局表示，今年眷村文化节自9月18号起展开多场系列活动，将由北投中心新村的秋节音乐市集和历经多年分期修复、今年迎来全区开放的蟾蜍山换民新村接力登场，邀请民众走进眷村，体验不同世代的眷村生活记忆。文化资源科科长吴俊明说，
1: 今年眷村文化节以换民新村为主场，在10月9日、10日两天扩大举办音乐市集、讲座等活动。首先登场的是北投中心新村9月25、26中秋连假期间举办音乐市集活动，音乐舞台有金曲等级阵容和年轻音乐新锐，搭配小型市集与

0: 验，邀请市民在秋日相聚，感受眷村的生活趣味与邻里情谊。
1: 系列活动也规划记忆电台工作坊及三村感官走读，从声音、饮食、人文及自然生态认识眷村，还有亲子插画着色、木陀螺竞赛等活动，让大小朋友一起体验山城市场与眷村的巷弄生活。文化局表示，各项艺文活动免费参加，部分工作坊及走读才事先报名，完整节目及报名资讯可至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活动网页及官方社群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美国总统川普下周将在华府迎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是两人今年第二次会谈，在贸易、伊朗等议题压力以及全球对于人工智慧疑虑下，寻求双边关系的稳定。根据路透社报道，习近平暌违十年再度访问白宫，这个时候中国经济渴望连续第二年缔造1兆美元的贸易顺差，而川普则陷入伊朗战争泥沼，而且支持率下滑，期望取得贸易成果，向不满物价上涨的美国民众宣传。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这个月表示，双方将就农业与非关税壁垒发布一些消息，市场也将关注双方已经同意就300亿美元商品互降关税是否取得进展。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892.75点，收在47180.75点，成交金额1兆750.65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还有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29度，桃园28度，新竹31度，宜兰28度，花莲29度，台东30度，台中32度，台南32度，嘉义33度，高雄31度。在外岛方面，马祖28度，澎湖30度，金门29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9月18号星期五的新雅的三点不漏。好，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聊日本旅游可能注意到的一些细节，你知道吗？行李箱千万不能够放榻榻米上面，为什么呢？日本是很多台湾人旅游的首选，好，那么但日本呢是一个非常重视空间边界跟读空气的国家，很多我们平常没有注意到的动作，在日本的饭店、温泉旅馆或者是公共交通工具都可能是隐形的地雷哦，所以呢我们要看一下可能连日本老手都不是非常清楚的一些问题。来到日本，很多人都会体验一次传统的日式温泉旅馆，感受这个榻榻米独特的香气跟温馨的氛围哦。不过入住房间

边特别要注意，千万不要把行李箱直接推上榻榻米，甚至在上面呢滚动推拉。因为呢榻榻米呢是用天然草编织而成的，质地其实非常的脆弱。那么行李箱的轮子夹带室外的泥沙，不仅会弄脏榻榻米的重压跟滚动呢，还会造成草丝的断裂，刮伤结构，给店家带来昂贵的维修负担。那么正确做法是怎么样呢？就是把行李箱留在进房的木地板玄关区哦，就是板间，或者是用手提着呢移到房内，如果要打开整理，那可以在底下呢垫一块布或者是平铺放好。另外呢，穿着室内拖鞋踏上榻榻米，或者是戳破纸拉门、这个帐子，这些呢都是绝对要避开的 NG 行为哦。那另外来到日本体验这个传统服饰哦，虽然专业的和服出租店都有人帮忙，但你在入住日式旅馆哦，你在穿浴衣的时候有kata哈，你要特别注意到领口的方向哦。正确的穿法呢是左下哈。对不起，左上右下，也就是把你左侧领口要盖在右侧领口之上。最简单的记忆就是穿好之后，你的右手可以顺手伸进胸前领口，就是正确的啦。好，就是左侧领口盖在右侧就对了啦哈。如果相反的话，其实在日本的里头是穿寿衣哈，也就是王者的穿法。那如果你在温泉街上穿错哈，路人或旅馆员工可能会觉得你尴尬不吉利，所以呢会非常热心提醒你哈，所以你千万不要穿错边咯。好，那另外呢搭新干线呢，看到有人把行李放在最后一排后方的空位就跟着一起放，结果对方就请列车长过来就把行李拿走。为什么呢？好，过去呢在搭这个日本新干线的时候呢，车厢最后一排后方的空位的确会被当作呢自由摆放行李，但为了维护乘车跟安全秩序呢， JR 东海道还有这个山阳九州新干线早就实施了特大行李预约制。什么叫特大行李呢？就是你三边总和在161到250公分，大型行李大概就是这个28寸以上。那最后一排后方的空间呢，已经规划做该这个排的座位乘客专用的预约席位。所以如果你没有事先预约就把行李丢过去，不仅占用别人的权益，那如果呢被发现，还会被强制收1000日元的额外手续费哦。所以你下次在搭新干线的时候，记得要先确认你的行李尺寸，并且勾选带特大行李的专用座位，才不会花钱又扫兴哦。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台北市立动物园昨天傍晚呢，发生了两只黑猩猩的逃家事件哦。园方立刻启动了防逃应变，先后呢麻醉捕捉，送医检查后确认没有大碍了，返回兽舍休息。园方初步确认是管理疏漏，也会进一步来补强精进哦。
1: 动物园表示，17号下午4:55，保育员进入黑猩猩作业区时，发现11岁娃志和44岁小强从户外活动场进入室内走廊，接着往后门方向前进，撞开平时供保育员进出的后门，跑到户外。保育员立即关闭后门，防止其他黑猩猩跟进，同时通报请求支援。园方随即启动动物防逃机制，由非洲区同仁持续追踪定位，其他保育员迅速拉起双层封锁线，保全协助疏散游客，兽医团队也携带麻醉器材赶赴现场。其中小强跑往母黑猩猩活动场探视之后返回兽舍附近，娃志则跑到狮子廊道对面的长颈鹿活动场树丛，还曾坐上挂有食槽的高柱，让长颈鹿受到惊扰。兽医团队在下午5:28和5:40先后将小强和娃志麻醉带回动物医疗中心。发言人曹先少表示，是非洲动物区近期正在施作工程，这两天正好因电力问题有外部维修人员进入作业区，以至于平常不对外开放的大门和后门仅关闭未上锁，而给了黑猩猩撞开门出走的机会。曹先少说，
2: 所以我想动物园无法回避，要认真检讨这些项目，我刚刚提到的应该都是归类为人为疏失，那我们也会针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或者后续怎么样精进防治做检讨。
1: 两只黑猩猩被带回后随即进行检伤、理学检查、血液和 X 光检查。兽医室主任郑秋红说，血液检查都没有明显异常，高龄的小强 X 光则发现肺部轻微慢性变化，初步评估与年龄有关，后续将持续追踪。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的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上涨1063.99点，来到65224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178.82点，来到6894.23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77.41点，来到24781.70点。上证指数上涨36.27点，来到3911.87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76，兑换人民币4.725，兑换港币4.022，兑换日元0.2004，兑换欧元36.32，兑换英镑42.31，兑换纽币18.07，提供参考。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0: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2: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0: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7: 我想来一根。
8: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9: 那电子烟呢？
8: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9: 好吧。
8: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0: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CUG 西游记。
1: 就爱聊电影。

0: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就爱聊电影。今天呢，邀请到电影达人麦嫂来到空中，今天要推荐两部片哦，《野生狂厨》跟《一夜限定》。好，先来欢迎麦嫂。麦嫂您好，
1: 先生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今天首先要来介绍这个《野生狂厨》哈。之前呢，我们介绍那个餐厅。那个叫什么？
1: 大熊餐厅。
0: 对，大熊餐厅。好，然后呢，觉得还不错，蛮好看的一部戏剧。那今天这部《野生狂厨》到底在演什么呢？他当然是演厨师，这里头演的是一个对料理一窍不通的人，他怎么样变成充满狂热专业的年轻厨师。麦嫂，《野生狂厨》里头的内容他有什么样的吸引人的地方？其实这种故事好像感觉蛮多的、啊、
1: 蛮多的耶。其实坦白说、这部电影我是为了Anthony Bourdain 去看的，因为我是他的粉丝、
0: OK，
1: 然后因为他2018年就是往生了嘛、我们就不太说细节、我难过蛮久了，因为他的节目在 TLC 频道很红、
0: 对对，
1: 而且他来过很多次台湾，
0: 对，
1: 然后甚至于其中一集对我影响好大、因为那时候为什么我起心动念要去考外语领队、就是因为看了他那一集好喜欢、然后口试刚好又抽到一模一样的题目，在介绍台湾美食啊、对啊，我就把那个片子里面精华几句话拿来考，我就过关了。
0: 是，
1: 所以他算是我的 mentor。
0: 哇，好，
1: 对。然后那个时候就知道要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意外哦，这样，因为他其实往生没有很久啊，才8年嘛。然后这个男主角呢，我也蛮喜欢他，他上次自留生就已经表现得非常出色了，他演一个很叛逆的高中生。然后这个 Dominic Sosa 他扮演的是19岁的 Bourdain。他那个时候就是非常想当作家，他就很想要去录取一个学校的奖学金、但是其实是没有的、但他不敢告诉家人就偷跑了，这样
0: 是，
1: 然后就为了要追他高中心仪的一个女孩子
0: 女生
1: 然后就到了波士顿的一个小岛上，然后到了小岛上之后呢没钱啊、然后呢又贿赂啊，所以他根本就不知道去哪里住，然后就在酒吧里面给他骗吃骗喝，之后就被老板赶出来。那最后呢，他又厚着脸皮回来说：“啊，请问有没有缺洗碗工？这样哈，我来这边打杂这样。”所以他那一个暑假就在那里洗碗打杂。
0: 是，
1: 但是呢，在中间也搞了破坏无数这样的，要不然就是喝醉酒啊，每天早上就一副要死不活的样子，这样的爱睡啊。然后睡在老板家的那个门廊的吊床上面，每天早上都要泼冰水才能醒过来。然后扮演他这个老板的人呢？又是非常帅的 Antonio Banderas， 我们从小爱他爱到大，
0: 是，
1: 然后现在变得一个型男老爸，还是很帅。
0: 对，
1: 然后 Antonio 就是很循循善诱，脾气超级爆好，甚至于连他里面厨房的恶厨想要揍他，他都照被揍不误。哎，就脾气这么好的老好人、然后呢，很火爆的这恶厨就是 Leo Udo、前一阵子我们都有看嘛，对不对？比如说什么大审判啊什么，道音天才，
0: 道音天才，
1: 对，他演一个调音师的。好 ，Leo Udo， Leo Udo 呢，因为已经学艺有成、所以他就循循善诱 Anthony 啊，怎么样跟他改进厨艺，可是这个人的脾气也是超级不好的所以要看到这个厨房里面的火爆、然后呢就是这种生冷不忌的笑话，
0: 是、
1: 然后要不然就是在里面的一些什么恶行恶状都看得到、但是也可以看到 Tony 的成长、他觉得人生如果卡在这边的话我不会转、然后那个时候那个他的老板呢就推荐他说你可以去 CIA， 他说是怎么样进当情报员？他说不是，是 Culinary School Institute in America， 美国厨艺学院。
0: 是，
1: 所以他说就是先放弃当作家、就去学当厨师、是这样的故事。
0: 是，觉得其实蛮有意思的，就是也是看到一个人怎么样成功的去逐渐的这个完成他的梦想，
1: 对
0: 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而且我觉得其实大家都可能不知道，其实很多厨师，我看到很多那个介绍，就是很多厨师成为大厨师之前呢，真的跟大家想象有点不一样，就是非常无聊，他可能一件事情要做一两年，包括切菜或者是像刚我们听到什么洗碗，你可能就想说你认为厨师进去就真的就开始教你做料理吗？没有，他们真的是要从基本功开始做、好，这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第一部片，叫做《野生狂厨》。接下来我们要介绍，这是《一夜限定》，这也是今年上映的美国浪漫喜剧片，喜剧片。然后呢，而且我觉得他那个这个故事的设定哦很有意思哦。他们就是假设什么叫一夜限定的，就假设呢，如果说一年只有一天可以发生什么性行为，婚前性行为，你会怎么做？我觉得这种构想蛮有意思的。我不知道是不是在呼应，因为日本之前好像就是有类似这样的一个这个现象哦，就是对于这件事情跟以前的想法已经完全不一样。那但是听说这部片，问一下麦嫂，听说这部片在影评界里头褒贬不一，有的人觉得就是一部不好的片，
1: 因为是环球代理，环球今年的片都很强啊。你那时候 Michael 啊、奥德赛啊这些都赚那个爆炸哈，然后爱你至死不渝，通通都是环球哈。
0: 那所以这部片相对起来就比较弱。
1: 哎，我们不知道我们上次有没有讲过爱你

0: 至死不渝、
1: 這個、没有没有
0: 啊，竟然没讲，
1: 是我记得是没有。
0: 好，那这个其实我觉得一夜限定有点可惜，因为它刚好跟爱你至死不渝在同一个档次啊、嗯、就港西干，
1: 嗯，
0: 他是意思是说这一对男女啊只有在那一天可以进行性行为，所以到底该怎么办、嗯、他们光是在寻找保险套就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1: 是，
0: 而且呢你可不可以进行性行为竟然还有生物辨识，就是他会刻在自己的手腕上，所以扫描过去的张家公你可不可以做、
1: 啊、
0: 你要是违法做的话呢，平常不是
1: 这喜剧吧，
0: 不是那一天做你还会被抓去关
1: OK，
0: 对，我就觉得他的限定有一点呛的，对、
1: oh.
0: 但是我觉得那个打打闹闹其实在、情人节的时候看是还蛮有意思的，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他就是太逊色于爱你至死不渝、
1: oh,
0: 因为爱你至死不渝我们刚才想说竟然还没有谈过、
1: 嗯、
0: 因为这部电影的导演才26岁，
1: 他
0: 用75万美金的票房、
1: 哦、
0: 现在全球已经破5亿收入了、
1: 哦哦、
0: 你看这有多厉害，76万去博5亿、哦、
1: OK 好可怕。
0: 那这个 Indy Navratia 就是这个女主角当年在演这部电影的时候她才22岁、嗯、演完这部电影之后她也失业了很久，然后还是个大宅男、啊、喜欢打电动啊，帮人遛狗什么的才能糊口、嗯、但这个电影呢已经让她现在功成名就到一个不行了，工作已经排得满满满，连漫威都找上来了、
1: 哦，
0: 他的故事是在讲说一个超级大陆男、
1: 嗯
0: 哦、叫做贝尔，他很喜欢他的高中同学 Nikki， 现在还是他的同学、
1: 嗯哦、
0: 他的同事，他那个时候就是一直苦于无法告白，最后呢 Nikki 说他的水晶项链掉了嘛，想说去买一条送他、
1: 嗯、
0: 结果也没买，他反而看到有一个 One Wish Willow、
1: 嗯
0: 哦、他就遗愿留，他就把它买回来了、
1: 嗯、
0: 就是拿出来会有一段音乐、
1: 嗯、
0: 折断可以许一个愿望会实现、嗯、他觉得那只是一个开玩笑的玩具、
1: 嗯、
0: 在 Nikki 回家的过程当中 Nikki 一直在做球给他、
1: 嗯、
0: 就说啊，那个同事莎拉喜欢你啊，你喜欢他吗、
1: 嗯、
0: 然后到最后呢他开大绝，那你是不是暗恋我，
1: 嗯，
0: 换成是你，你的女神这样说你是不是直接承认就好，
1: 是啊，
0: 没有，他说我们只是朋友然后 Nikki 就回去啦，然后他就很怨恨自己的那种，就把遗愿拿出来许愿，
1: 嗯，
0: 大家就断掉了。
1: 啊哈，
0: 从那天开始，
1: 是
0: Nikki 就加千倍的奉还
1: 啊，
0: 对，因为他许的愿望就是 Nikki 要爱我身上世界所有的人
1: 啊，
0: 所以就真的极度的爱，爱到那个就是贝尔叫他停住，他就不敢动，
1: 嗯，
0: 吃喝拉撒都在同一个角落，
1: 哦，是，
0: 就是这么夸张，这么恶心，
1: 是。
0: 然后甚至于呢 ，Nikki 一度醒过来的时候，
1: 嗯、哦，
0: 开始惊慌失措。贝尔明知道说他其实灵魂被控制了、嗯，但是他还是没有想要解放 Nikki，
1: 嗯，
0: 就是看这一对相爱相杀的故事，但是过程极度的恐怖变态，
1: 是哦，
0: 不会有恶心的画面，但是那个惊悚程度，我觉得是超级
1: 爆，就是心理上的冲击。
0: 对，然后甚至我还为了这个开了一门课、嗯，我带了10几个人，就是在七夕的时候去看，每个人都跟我说，哇，一整个惊魂未定。
1: 好，
0: 就知道这部电影有多强
1: 哦！这好，这真的是要推一下、哦、
0: 我觉得是今年必看的一部小品、嗯，
1: 真的、啊，爱你至死不渝。
0: 对 对, 对，
1: 现在还在线上嘛？因为我们可能播的时候，他搞不好已经快下档。
0: 我觉得应该还会演一阵子啦，
1: 还会演一阵子哈。
0: 我在赌说他的票房会不会超越《奥德赛》
2: ？《奥德赛》已经10亿了，
0: 有可能哦，有可能、哦。
1: 不过坦白说，今年好像应该说暑假开始。强档的片真的太
0: 多，
1: 很多人都说真的不知道怎么选、嗯、因为太多了，然后甚至是包括我们上次提到的什么蜘蛛人 3D 4D 的东西也很多，
0: 你就想人家都是几亿的成本，就人家75万美金、欸、
1: 啊，好可怕、啊、
0: 片商说100万给你拍，然后时间给你一个月，他说不用，我2个礼拜75万拍完，很强，而且他以前是拍 YouTube 的、欸、他是 YouTuber、哦、
1: 我觉得好像科技之后真的会把很多人的，我们以前都觉得说成功的模式他整个都打破、欸，
0: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女主角厉害的地方就是你能想象的画面她都加倍的呈现给你看
1: 哦、OK、
0: 而且她年纪那么轻，
1: 是是，
0: 个子才152公分，我觉得如果没有这部电影她大概也很难红得起来，
1: 哇、OK、
0: 那么小资啊
1: 不过有的时候真的是时势造英雄啦，我只能这样讲，就是很难讲，就很多东西，像我觉得演电影也是，如果刚好那个角色就是很 match 到那个剧本，他真的就可以一炮而红。
0: 对啊，而且你要想想看、嗯、这种许愿出问题的事情其实不是很新鲜的故事、欸、
1: 是啊，他怎么样能把那个 IP
0: 但是有办法拍得这么好看呢、欸？
1: 对，好，这真的让我引起我的兴趣，因为我觉得这个题材太特别了，
0: 对 对,
1: 对，好，这个是我们今天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也会喜欢哦，非常谢谢麦嫂的分享，谢谢你，
0: 谢谢欣雅，谢谢大家。

好，采购一下，中秋连假即将到来，新北市立图书馆新庄裕民分馆跟台湾爱兔协会合作推出了一个很可爱的活动，叫做萌兔伴读中秋赏月系列活动，9月19号陆续登场。这次活动打破日常有狗狗伴读的模式，邀请了超萌的兔子月兔快闪现身，带领亲子透过绘本的导读、手作 DIY 与毛孩互动，度过兼具阅读乐趣跟动物保护概念的中秋假期哦。

路况即时报。好，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63公里，中壢前内侧两个线道，内侧线道呢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国道一号中山高北上桃园到林口，现在车子比较多，中壢服务区到转接二也是车多的情形。另外，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14.7公里，过大南路径有小货车抛锚，而且他们有架警示标志哦，提醒大家行车务必注意到间距的安全。

0: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一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大台北山区、恒春半岛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南部地区、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3到29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5到31度。南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0度；东部地区多云或阴时多云，气温23到28度；外岛方面晴时多云，25到27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8，欢迎你继续回到第二个小时新雅的三点不漏。好，台股今天上涨892.75点，收在47180.75点，成交金额新台币1兆750.65亿元，三大法人同步买超，合计买超了1165.86亿元，自营商买超243.03亿，投信买超了52.89亿，外资跟陆资买超了869.94亿元，是外资史上第5大单日的买超记录，提供给您做参考。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0，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08元，升值7.3分，成交金额30.38美元，提供给您做参考。好，打房措施放。

放宽了央行松绑了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成数上调到70%了。中央银行房市选择性信用管制松绑，央行17号举行第三季的里监事会议，宣布呢调整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将国人第二户自住购物贷款从贷款成数上限60%调升为70%，并且删掉购这个地贷款有关的切结于一定期间内动工新建的规定，回归到银行依照授信实务办理，而且从今年9月18号实施。央行指出，从今年3月适度调整全国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成数上限以来，银行持续强化不动产授信风险的控管，信用资源过度流向不动产市场情形持续改善。今年7月底，全体银行不动产贷款占总放款比率、不动产贷款集中度，由今年3月底的35.56%降到了34.44%，而且近期高点2024年6月底的37.61%下降3.17个百分点。央行认为，本国银行办理自无用住宅民众购物贷款占购置住宅贷款的比率增加哦，那么多根围老重建贷款占建筑贷款的比率也增加，房市交易持续降温，而且投资炒作减少，民众呢看涨房价预期心理趋缓，考量到选择性信用管制成效持续的显现，以及金融机构强化不动产授信风险控管已经有一定的成效，因此呢适度调整相关信用管制措施，配合修正中央银行对金融机构办理不动产抵押贷款的业务规定。这一次修正重点有两个，一个是自然人第二户购物贷款最高成数呢从60%松绑到70%，而且维持没有宽限期的规定啊。第二个是购地贷款呢，原规定最高贷到50%，保留10%动工款，同时需要减负具体的新建计划，并且切结呢在一定期间内动工新建。但央行考量到银行审慎办理相关的案件，并且依照个案复实这个定动工新建的时程，因此呢相关规定回归到银行依照授信实务办理，修改之后维持原来贷款成数，但呢仅需要减负具体的新建计划，无需再切结在一定期间动工新建。央行表示呢，房市选择性信用管制措施从今年9月18号实施，未来还是会持续滚动检讨信用管制措施内容，并且适时调整，来促进呢金融稳定跟健全银行的业务，提供参考。

0: 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表演艺术中心主办互动式导览2026漂浮探险队2.0月光任务，结合马戏、肢体、科技、光影、故事与游戏，带你亲子探索球剧场，穿越北艺中心空间，认识剧场后台，登上舞台完成月光任务，展开一场互动式探险之旅。以上内容由台北表演艺术中心提供。

0: 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美国联准会

升息一码，台湾央行昨天并没有跟进。富邦金首席经济学家罗威表示，这一次不动不代表升息警报解除。如果国际油价持续居高不下，未来几个月 CPI 年增率还是在2%以上，到了12月呢，央行升息半码的可能性将相对提高，甚至明年3月也可能再升半码。他指出，即便呢政策利率没有动，实际市场利率已经走在前面，包括了企业的。

经济成长还有国际情势等面向，但这次宣布连时动，显示央行此刻更重视呢这个经济结构的差异，也就是 K 型经济的部分。他说呢，目前非 AI 产业面临到出口比较弱、毛利偏低等压力，建商还有房贷族同样承受比较大的资金压力，因此央行这一次选择不升息。至于房市管制松绑，林启超认为先前信用管制已经看到一定的成效了，不动产贷款集中度明显下降，房屋交易量较2024年九月第七波信用管制减少大约25%-30%，显示量缩，只是价格没有明显松动，因此央行有空间适度调整管制的措施，提供参考。

好，日银宣布升息哦。日本银行宣布升息一码，距离上次升息只有相隔三个月，显示呢正以36年来最快的速度提高基准利率，借此因应不断加剧的通膨。不过呢，日元不升反贬，凸显市场判断日银立场不够鹰派。日银18号结束为期2天的政策会议，宣布基准利率上调一码，来到1.25%，这也符合彭博调查的所有经济学家预期。决策以7票赞成，2票反对通过。理事呢浅田统一郎跟佐藤林也投下反对票，主张维持利率不变。然而在升息消息出炉之后，日元不升反贬，盘中急贬 0.75 来到了 157.14 日元。市场分析呢，日银发布的前瞻指引内容看起来跟七月类似呢，变动不大，声明当中没有出现明显的更为鹰派的措辞，也没有能够促使投资人压住日元继续走升。展望未来，日银重申只要经济跟物价符合预期就会继续升息，政策利率升到了 1.25%，将首次进入日本央行估计的中性利率区间下缘。中性利率是指既不刺激也不抑制呢经济活动的利率水准。日银还表示呢，将考量调整的时机跟步调，同时评估包括了中东局势的影响、 AI 相关需求的扩张，还有汇率发展情况等风险因素。彭博专栏作家雷迪表示，日银重申七月份的措辞，将基础消费者物价指数通膨率大约2%的水准展望变得重要，但说法没有明显的变得更加鹰派啊。在这之前，日银已经在6月升息，因此这一次呢是1990年以来最短的升息间隔。当年呢，日银快速紧缩货币政策，也成了日本资产泡沫破裂的一大催化因素。那么这一次也是植田和男担任日银总裁以来第6度的升息了，也是至少半世纪以来日本央行总裁中呢升息次数最多的一位。这一次升息也发生在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多次的施压，要求日本提高利率之后啊。同一个时间，全球货币政策环境也出现变化，各国当局正在因应伊朗战争所带来的冲击。美国联准会在礼拜3祭出3年度来首度的升息预测，今年稍后还会再升息一次。欧洲央行上周也升息，成为今年第二次。彭博资讯表示，日本这一次升息意味日银、联准会、欧洲央行首度在同一个月份同步升息，同步行动凸显日银已经大幅摆脱长期以来在全球货币政策当中异类的地位。日本主要通膨指标截至2025连续第4年都高于2%，日银预期未来几年通膨还是会高于目标。周五公布最新数据，8月份核心通膨率小幅放缓，部分原因是补贴所造成的统计扭曲。分析师也预期物价涨幅到明年初可能加速到接近3%哦。日银总裁植田和男预定在当地呢下午3点半已经举行过记者会了，解释他们最新决策考量，还有未来几个月的利率走势，提供参考。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5: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哎，翁诶，你回来了，哎，记得先
7: 先洗手换衫对吧？
6: 当病毒足上重诶，尤其5岁以下的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气的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7: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搁爱记诶，定要三分洗手哦。
8: 宝贝，咱的宝贝，卖互囡仔受罪。
6: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9月18号星期五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贝源在贝源，卓荣泰表示台马四号海缆启用建构陆海空通讯网。卓荣泰马祖市岛发力多7.35亿重建海巡社厅，明年推6项加计。独步全球3分钟通过的外送条款，让你多30%时间要等外卖。李在明表态不介入中东战争，支持川普跟北韩对话。台马第四号海缆正式完工启用，行政院长卓荣泰18号表示，离岛通讯建设不仅要有，要稳定，更要有具备韧性，能够经得起天然灾害跟人为因素的侵扰。政府将持续以海缆、微波

及低轨卫星等多元技术，建立陆海空立体备援架构，做到了备援再备援，让离岛通讯不会中断。今天他出席了台马第四号海缆完工启用典礼，表示这条全长294公里的海缆串联台湾本岛东引、西莒及南竿等地，完工后与既有的海缆微波系统还有低轨卫星等共同运作，形成多层次的通讯备援。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到马祖试导了海巡署第11巡防区及10岸巡队，除了关心第一线人员执勤还有生活环境，也实地了解马祖岸巡队跟福澳渔港安检所新建厅舍的规划。政府预计投入7亿3500万改善前线海巡厅舍，最快117年开工，121年完工。另外，明年同步推动6项海巡职务加紧，从待遇、装备到勤务环境，全面强化海巡的量能。外送专法7月21号上路，实施2个月至现在，消费者、商家平台都发现了一个怪异的现象，部分外送员蓄意脱单，这使得店家餐点做好送不出，而消费者餐点拿到时间越来越长。这项专法利益虽然良善，但在实施后却出现了光怪陆离的现象，这不仅是全球首见，也让法治干预市场经济矛盾问题又再度浮上台面。对于美方要求南韩在中东战事中做出更多贡献，南韩总统李在明今天明确表示，不论是派兵或派遣军事资源，南韩都不会介入干预战争。据美国总统川普有意跟北韩对话，他则表示支持，并且将全力促成。

状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基隆往南现在全线车多，新庄往国一方向也是车多，还有这个五股二前啊，这个八里新店啊，西行13公里五股二前外侧有厢型车跟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国道3号南下 19.5 公里福德隧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台北市基高接水快往新店方向车多回堵到了新海路上方，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到间距的安全。送上新好男孩的 Drawing Mix 的版本，我们下周见。

0: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1: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2: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3: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4: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3: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4: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5: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6: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啊哦，年纪轻了，健太，不好意思，子，娘个神啊！
8: 不是少，唔有谈过一天功夫么？
7: 哈，嘛个系一天功夫？
8: 就系沈老师的歌位人唱 K 哟，但当日后因为年纪太爷要去拜票诶，无法度处理神发的时节，本次加新的歌位人来做功夫人，相关资讯做得双方互相侦查顺哦。
5: 七届功夫人显现好，果然照顾唔是少。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现在时间17点整。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时间是9月18号星期五傍晚的5:01。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啊，台北晚报，在傍晚的5点钟到7点钟。我是今天

的代班主持人以勋啊，这个外面的天气呢蛮舒服蛮温暖的啊，这个双北气温大概都是28-29度的上下啊，这个下班要准备回家的朋友呢，希望你还是要注意道路交通安全啦。那么在节目一刚开始，先送给你来自廖博雅的 Sunny Day。

0: 九三一路况报道。
1: 先来关心路况呢，九三一路况报道，关心到在国道二号西行的12.1公里南桃园之前，这里内侧车道有小货车的自撞事故哦，在台六十五线南下的8.4公里福州之前，小心外侧车道也有三部货车的事故。那么市区呢，有不少车多路段了，在台北市的堤岭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一路车多不好走，在基隆高架往南呢，全线也是一路有排队的车阵，请你多加小心。
2: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时间是傍晚的5:06，好，来到台北晚报今天第一节呢新闻 Spotlight， 这个最新的消息啊，这经济部呢今天下午召开了今年第二次的电价费率审议会议，在这个开会时间只有

一小时半的这个情况下呢，这个拍板电价全面动涨，维持平均电价每度 3.7823 元，是连二动的状况。审议会考量中东战争从二月到现在，这个国际燃料持续居高不下，为了让民生物价稳定还有产业的竞争力，决议本次的电价不调整。那么行政院也已经追加了711亿元的预算拨补台电但是呢这个立法院本月29日开议，是否拨补，这个是否还需要再进行第三次的一个审议再审呢，会留到12月再行讨论。

好，紧接着跟产业相关的一个新闻呢，台湾指数公司 TIP 今天发表新版的 IRE 核服务平台 2.0、这个 2.0 版本当中锁定了三大升级，希望协助国内外的机构投资人能够快速掌握上市柜公司的全貌、以及提升资本市场沟通的效率。那么台湾证券交易所暨台湾指数公司董事长林修明今天表示呢，这投资人关系和ESG 永续治理的连结呢，是连结了全球资金和企业长期价值的双引擎。为了维护体质良好的企业能够拥有高效沟通管道，让外界真正看见卓越的营运成果，所以呢 ,IRE 和服务平台 2.0、有三大面向的强化，包括从机构投资人的视角能够整合升级 IR 的资讯，强化 ESG 的价值服务能够对焦永续的目标，以及最后建立议和资源中心的知识库。事实上，林修明回顾呢，台湾指数公司长期累积资本市场的数据、指数，还有永续评鉴等等的资源哦，对于企业还有投资人的需求有一定的理解。在两年前呢，也就是2024年的11月，就推出了 IRE 和服务平台的第一版，就希望能够善用这样子的优势，把企业的资讯、ESG 的数据，还有投资人的需求有效的串联起来。那么推出之后，后呢，观察在经营上做好资讯揭露，这个基本功能，不断有显现出来。更重要的是，让企业，和投资人进行持续有效的沟通，让投资人呢不能只看到资讯，能够有效率的找到自己想要投资的公司，并且进一步的深度交流。也就因此呢，这次推出的全新改版啊，是以机构投资人的使用角度出发，把 IR 资讯、ESG 的数据还有议和资源整合在一起，希望让投资人能够更有效率掌握、筛选还有比较企业。当然，以企业端的角度呢，这个林修明强调，也可以透过平台了解自己的经营成果，还有永续表现，能够对焦未来的一个永续目标，还有协助机构投资人能够落实责任投资，还有尽职治理。平台使用者呢，也可以透过议和资源中心分享案例的实务指南，掌握近期议和关注的一个议题，希望未来提供沟通的效益。来听首歌曲，它是唐仲文《Give Me More》。

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来自唐仲文的 Gimme More， 时间是凌晨的5:13。在今天新闻 Spotlight 第二则讯息呢，台马四号的海缆正式完工启用了。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离岛的网络建设不仅要稳定，而且还必须具备韧性，经得起自然灾害还有人为的侵扰。因此呢，政府推动海陆空备援还有再备援，希望透过海缆、微波还有低轨卫星等等多元的方式，让离岛通讯不中断。好，树发布呢，今天上午在连江县的白马王公园举行台马第四海缆完工的启用典礼。这出席的嘉宾呢，除了有行政院长卓荣泰、树发部长林怡静，还有国民党立委陈雪生，还有连江县长王忠明，还有连江县议长张永江，都出席了。那么树发部韧性建设司的司长也简报说明呢，随着第四海缆的加入运作，整体传输容量提升到了 1.9TB， 除了扩大台马间的通讯容量，也把既有的台马2号、3号海缆以及微波卫星系统形成一个共同多元通讯的备援架构。那么行政院长卓荣泰致辞的时候表示呢，离岛地区过去发生多次断网的情形，因此网路建设不仅要有还要稳定，更需要具备韧性，经得起各种天灾或者是人为因素的侵扰，确保通讯不中断。他也表示，台马四号的海缆有助于改善马祖民众的生活、医疗、公共服务以及通讯，让离岛居民呢能够更接近台湾本岛的服务水准哦。那海缆的部件还有维护方面呢，事实上也需要克服种种技术问题。未来政府也会从法制面着手，推动海缆七法的修正，面对不法的入侵呢，希望能够更有效的更强效的法律依据来进行执法。

那么最后卓荣泰也谈及呢，政府要进一步促进数位平权，尤其是高龄偏乡还有离岛地区，除了加强宣导教育，中央也会从设备上协助地方，特别是加强数位功能以及工具这个让离岛还有台湾本岛甚至是与世界接轨。最后呢这个卓荣泰院长也表示，科技力量让台湾本岛和连江县在通讯上更加便利了，后续更重要的是要持续做好安全的维运，让海缆具备更强的安全韧性。先来听首歌曲，它是 Olivia 王丽婷这首歌曲 Wonderland。

0: 家好，我们是化学猴子。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是的，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在这一节呢要提醒朋友们留意这个流感疫情升温。根据疾管署流感监测资料显示呢这个流感疫情已经进入流行期了，而且持

续上升，所以今天疾管署宣布延长扩大公费流感抗病毒药剂的使用条件，这个有类流感症状而且具有七类身份的流感高传播风险的族群呢，这个相关的一个抗流感病毒药剂的适用期限到10月31号。那么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呢，目前我国公费药剂的配置在各个县市卫生局规划是有全国约4000多家的合约医疗机构，朋友们都可以透过这个流感新冠新冠肺炎疫苗以及流感药剂地图呢来进行查询，这些公开的资讯。那配置药剂包括有克流感以及疫克冒，如果有危险征兆呢，像是有呼吸急促、呼吸困难、有血痰、胸痛，甚至意识改变、血压变低了、都必须要尽速就医，并且依照医师的嘱诉还有临床判断评估是否符合公费药剂的一个用药条件。如果经过判断符合条件者呢，不需要经过流感快筛就可以直接开立公费的药剂。另外，由于目前流感抗病毒的药剂并没有列入健保给付的项目、所以公费用药的治疗性时机还有必要性都必须由医师依照患者的状况还有临床专业来判断决定。

那么疾管署也再次提醒呢，不要轻忽流感的严重性哦，还是要落实勤洗手、注意咳嗽礼节等等个人卫生的防护措施。有呼吸道症状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佩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以及手帕遮住口鼻，或是以衣袖代替。与人交谈尽量保持1公尺以上距离哦。如果有类流感相关症状呢，要到就近的这个医疗机构进行就诊或充分休息。痊愈之后再上学或上班，以免病毒因为同侪间的传播造成疫情的发生。那么相关的一个公费用药剂用药条件，还有合约医疗机构名单以及流感防治资讯呢，都可以在疾管署全球资讯网站进行查询。来听一首歌曲，是来自 Greg David, Seven Days。

0: 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1: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0: 好可怕哦，地震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兴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有一份薪水中国的条路要走东南亚，
5: 先控音乐跟公司有合法吗？生意求着诈骗，
4: 一件明路买家去收听单，我用明路银行加赖飞款，还做得打折。
5: 明路买东西骗骗时代下高一 ATM 老明路银行，无接触扣款，也系去收听单的功能，生意没有搞诈骗。
4: 朋友推荐文川的投资目标，
5: 高费率听错有高风险，生意投资诈骗。
6: 全民同心，保持警觉，防堵诈欺。
4: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0: 来自 MP 魔幻力量这首《光合作用》，时间是傍晚的5:33。
1: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2: 交通路况即时报。
0: 好，这一集交通路况及时报呢，在国道上面开始出现塞车的状况了哈，都是北返的车潮啊。在国道一号呢，北上的平镇系统到内坜车多，国道二号在东向的大园到南桃园也是一路排队车阵。市区方面呢，台北市的成功桥往内湖的方向，这里也是不好走的。建国高架往北，从信义路到圆山，市民高架往西，建国北路到延平北路，还有忠孝桥往市区啊，这里环快的引道呢也是有走走停停的状况，下班车潮比较多，朋友们要多点耐心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来到这一节大台北的声音呢，首先要关心、健康的议题哦。乳癌早期呢，往往没有明显的症状，所以定期筛检是及早发现的重要关键啊。下个月呢，十月是国际乳癌的防治月哦。卫福部国民健康署提醒，40岁到74岁的女性，每2年做一次啊，都有免费的乳房 X 光的摄影检查，只要花15分钟就能守护健康。从10月1号起呢，完成乳癌的筛检，还可以获得1000的健康币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依据国健署112年癌症登记及卫生福利部114年死因统计，乳癌为台湾女性癌症年龄标准化发生率第一位，死亡率第二位。国健署副署长林丽如表示，乳癌 X 光摄影是目前国际间具有实证支持的乳癌筛检工具，能侦测乳房内微小肿瘤及钙化点，甚至在患者尚未出现症状前就发现零期或第一期乳癌。国健署自114年起扩大公费筛检对象，40到74岁女性每2年可免费接受一次乳房 X 光摄影。响应十月国际乳癌防治月及卫福部推动健康币10月1号上路，呼吁妇女朋友守护健康，立刻行动。林丽如说：“
2: 定期乳癌的一个筛检，它有效能降低41%的这个死亡率，而且也降低30%的一个晚期的癌症的一个发现。所以我们特别在这个十月。”开始我们的国际乳癌防治月来呼吁符合

0: 40到74岁女性朋友都可以展开行动。十月还有很特别，是10月1号开始就有健康日的一些集点，所以10月乳癌防治月，那同时也能够集健康币，能够赚到我们的健康的一些回馈。
1: 国健署癌症防治组组长谢佩君表示，乳癌早期大多没有明显症状，早期筛检在于提升治疗成功率并争取黄金治疗时机，定期接受乳房 X 光摄影检查可降低约30%晚期乳癌发生率，并减少41%乳癌死亡率，若能在零期或第一期发现并接受治疗，5年存活率可达99%以上。10月1号起，健康币新制上路，完成乳癌筛检即可获得1000健康币，呼吁符合资格的女性定期接受检查，降低乳癌风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来听首歌曲，它是来自范玮琪的《想太多》。

稍早听到的歌曲来自范玮琪的《想太多》，时间是傍晚的5:42。这个2026的台北眷村文化节

0: 呢，从即日起，也就今天9月18号开始哦，一直到国庆连假10月10号登场，以听眷村之声为题，串联北投的中心新村，还有信义的44南村，还有蟾蜍山的焕民新村哦，并且呢，会以今年全区开放的焕民新村为主场，打造一座持续放送的记忆电台。那么从金曲乐团演唱主题曲，一直到音乐市集，还有讲座、走读，还有亲子活动，邀集民众一起走进眷村，听见不同世代的生活故事。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由北市文化局主办的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以听眷村之声为主题，透过声音串起三座眷村的生活记忆。

0: 活动主题曲《听眷村之声》由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寻人启事制作演唱，将收音机、锅铲、邻里招呼等日常声响融入其中。蟾蜍山当地眷村居民也参与录音拍摄，让他们的声音成为作品的一部分。文化局表示，今年眷村文化节自9月18号起展开多场系列活动，将由北投中心新村的秋节音乐市集和历经多年分期修复，今年迎来全区开放的蟾蜍山换名新村接力登场，邀请民众走进眷村，体验不同世代的眷村生活记忆。文化资源科科长吴俊明说，
1: 今年眷村文化节以换名新村为主场，在10月9日、10日2天扩大举办音乐市集、讲座等活动。首先登场的是北投中心新村9月25、26中秋连假期间举办音乐市集活动，音乐舞台有金曲等级阵容和年轻音乐新锐，搭配小型市集与亲子体验，邀请市民在秋日相聚，感受眷村的生活趣味与邻里情谊。
0: 系列活动也规划记忆电台工作坊及三村感官走读，从声音、饮食、人文及自然生态认识眷村，还有亲子插画着色、木陀螺竞赛等活动，让大小朋友一起体验山城市场与眷村的巷弄生活。文化局表示，各项艺文活动免费参加，部分工作坊及走读才事先报名，完整节目及报名资讯可至2026台北眷村文化节活动网页及官方社群查询。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2: 下个礼拜有中秋节连假，然后再下个礼拜有国庆连假，非常推荐大家一起来走走玩玩咯。听到的歌曲寻人启事这首甩

0: 持续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台北晚报。在这一节呢，这个台北市立动物园昨天傍晚呢，发生两只黑猩猩逃家的事件啊，园方呢是已经立即这个启动了防逃的应变，先后麻醉捕捉，然后送医检查过后确认没有大碍，已经返回兽舍休息了。园方初步确认应该是管理疏漏，将进一步进行补强精进。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动物园表示，17号下午4:55，保育员进入黑猩猩作业区时，发现11岁娃志和44岁小强从户外活动场进入室内走廊，接着往后门方向前进，撞开平时供保育员进出的后门，跑到户外。保育员立即关闭后门，防止其他黑猩猩跟进，同时通报请求支援。园方随即启动动物防逃机制，由非洲区同仁持续追踪定位，其他保育员迅速拉起双层封锁线，保全协助疏散游客，兽医团队也携带麻醉器材赶赴现场。其中小强跑往母黑猩猩活动场探视之后返回兽舍附近，娃志则跑到狮子廊道对面的长颈鹿活动场树丛，还曾坐上挂有食槽的高柱，让长颈鹿受到惊扰。兽医团队在下午5:28和5:40先后将小强和娃志麻醉带回动物医疗中心。发言人曹先少表示，是非洲动物区近期正在施作工程，这两天正好因电力问题有外部维修人员进入作业区，以至于平常不对外开放的大门和后门仅关闭未上锁，而给了黑猩猩撞开门出走的机会。曹先少说，
2: 所以我想动物园无法回避要认真检讨这些项目，我刚刚提到的应该都是归类为人为疏失，那我们也会针对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或者后续怎么样精进防治做检讨。
1: 两只黑猩猩被带回后随即进行检伤、理学检查、血液和 X 光检查。兽医室主任郑秋红说，血液检查都没有明显异常，高龄的小强 X 光则发现肺部轻微慢性变化，初步评估与年龄有关，后续将持续追踪。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与我无关，
0: 你要成为风。来听首歌曲，它是吴汶芳，这首叫

来自吴汶芳这首《低头》，时间是傍晚的5:54了。第一个小时的台北晚报要结束了，等一下呢，在6:00一起来这个收听 BBC 世界新闻之后，还有第二个小时的台北晚报，持续空中见喽。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经过山区学校，请减速慢行。
3: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一首非常适合在周五甚至周末听的歌曲，黑眼豆豆这首 I got a feeling。 时间是来到傍晚的6:11，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台北晚报，来到第二个小时咯。

0: 在这一节交通路况及时报呢，提醒朋友们留意，在台64线东向过中和二的路段呢，路间有重机抛锚停放在这边啊，说驾驶下车啊，站在后头进行指挥，但还是要请你多加留意啊。紧接着呢，慢慢的这个下班车多的路况都出来了，像是在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东，敦化南路到光复南路出口匝道，这里是排队的车阵，车速很低。然后呢，南湖大桥往北车流也是有回堵的状况。另外呢，在台北桥往市区的方向啊，以及基隆高架往北，还有建国高架往南啊，这里几乎全线车道一路都是走走停停的，要麻烦你啊，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行车要多点耐心哦。
1: 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0: 来到台北下班后，下班后要干嘛呢？在家追剧，或者是出去跟朋友约约吃一顿晚餐，轻松的晚餐，或者是这几天还可以追运动赛事哦。这个名古屋亚运呢，这个开幕式明天就正式开始了哈。但事实上呢，今天已经开始有预赛的赛程了。比方说这个今天预赛的赛程当中，其实包括了有女篮还有这个其他的运动项目，像是曲棍球，还有现在似乎正在比排球的预赛哦，为我们的中华队健儿加加油。那么最早中华队这个有参加的项目当中，第一场预赛的一个登场呢是女篮女篮呢今天以76-67击败蒙古队了顺利在这个分组赛当中取得头筹这个名古屋的这次亚运台湾女篮是和韩国队、马来西亚以及蒙古队同组哦。那么今天分组预赛呢，首次对上蒙古，靠着旅外的后场组合彭诗琪还有彭晓彤联手攻下29分，最终呢，台湾队以9分之差上演逆转胜，哇，真的是太开心了哈！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个后卫罗品呢，在这个亚运开始之前因伤退出亚运的名单，所以呢，就由前锋林蝶紧急递补进去国家队的阵容。那么今天第一战呢，林蝶上场仅7分钟的状况下，就高效率拿下10分，还有3个篮板，而且没有任何的犯规，让总教练田显威非常的称赞，攻守两倍，带给对手极大的压力。事实上呢，林蝶表示团队在出发前两天才收到递补通知，但他抱持着为国家队努力的一个心态来到日本比赛。他说，不论自己的状态怎么样呢，就希望尽力的发挥就算没有办法带着队友没有办法这个出战的队友一起努力，但是他认为每个人上场都是最棒的，都应该互相努力。那么这一次的这个台湾队长呢，黄玲娟，他也同样提到很骄傲代表台湾征战名古屋的亚运，他认为以运动交流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行为，希望呢享受所有的成员们都可以享受这一次的舞台，用成绩让大家看到中华队的表现。那么当然除了这个女篮赛事之外呢，接下来这个在开幕式之后还有篮球的预赛篮球的预赛在这个9月21号的时候举行。除此之外我们第一轮这个棒球的比赛也遇到韩国队，到时候大家一起再为中华队加加油咯。

0: 来也那扎拉拉阿扎那马抓住家里进那什么抓，在巴克来也那比出人家慢久，在巴克来也那那些亚洲湾就带个菜。
1: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时间是傍晚的6:20啊，在刚刚呢哈，讲到这个今天的亚运哦预赛呢，女篮啊就开红盘了哈。哎，不过呢，事实上开幕典礼明天才开始了哈。这个在明天的日本时间傍晚6:00哦，在瑞穗公园陆上竞技场登场。那么中华队的代表团呢，这一次的掌旗官也揭晓了哈，由拳击的女将黄晓雯以及武术散打好手张焕仪共同掌旗入场。事实上呢，这一次名古屋亚运哦，中华代表团共派出了482名的选手参与总共38个运动项目哦。虽然说这个男子篮球在开幕典礼开始前已经结束赛程了，不过呢，大部分的这个赛事在明天的开幕之后才要展开，对吧？这次的这个代表团的出席掌旗官呢，首先这个黄晓雯的战绩在2020年东京奥运的时候就以拳击51公斤量级拿下铜牌，是中华队史上首面的奥运拳击奖牌。那么他也有参加这

次的一个亚运项目，希望可以得到铜牌以上。那这个另外一位掌旗官呢，是散打好手张焕仪，在上届的杭州亚运呢，是在70公斤男子70公斤级夺下铜牌啊，也希望在这一次的这个亚运这个他一样参加男子70公斤级的赛事啊，也可以得到好成绩啦。好，那关心完这个体育的讯息之后呢，还有影视的讯息哦。西洋天后 Lady Gaga 啊，这个根据外媒的一个报道呢，透过代理孕母获得了女儿，然后命名叫做 Rose 啊。这个 Lady Gaga 和她的未婚夫呢，麦克·波兰斯基啊，虽然说还没有揭露相关的一个女儿的消息哈，不过呢，就已经被这个外媒率先公开了。他的女儿呢这个根据报道取名叫做 Rose Bean 然后再加上他丈夫的姓氏波兰斯基啊，这个名字取名可是有寓意的为什么呢因为 Lady Gaga 曾经主演过电影一个巨星的诞生，里面演唱了一首经典歌曲叫做 Love and Rose Lady Gaga 说非常喜欢这首歌曲喜欢到呢其实曾经在他的背部刺上这首歌的歌名，现在呢，这个根据传闻，他的女儿也以这一首歌来命名啊。不过呢，他的女儿其实还有个中间名叫做 Bean B E A N 啊。根据外界的推测，可能是在致敬 LGBTQ 的运动家 Carl Bean 啊。这个 Lady Gaga 事实上他的名曲 Born This Way 也是受到他的启发啊，在这个爱的结晶当中啊，也把他命名进去了。那就来听 Lady Gaga 的歌曲 Abracadabra。

0: 你觉得台北是什么？台北市政府？台北市议会？我觉得台北的交通四通八达，是打通任督二脉的武林高手。我觉得台北的美食也有够多，一定是个爱吃的大胃王吧。台北的商圈超级多，还得是个注重 CP 值的消费高手吧。
1: 老板，可以算我便宜一点吗？
0: 来一场 chill 嗨嗨的对谈，好好聊一聊台北的样子。你已受邀加入 chill 谈台北。欢迎收听《秋谈台北》。今天节目呢，要邀请到之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聊瑜伽，然后这次找他来。

0: 要跟大家聊的是这个议题比较不一样，叫做香氛哦。香氛听起来就质感大大提升了。我们欢迎到的是安吉。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吉。
0: 好，我想问一下安吉，我们今天要聊香氛，对不对？其实香氛，我相信大家在平常日常生活当中出去逛街，百货公司、哦、还是路边小店，其实常看到香氛嘛、
1: 嗯嗯、
0: 然后它主要是有一个可能你闻了会舒服的

0: 有手工蜡烛，有精油喷雾，还有精油。嗯、这样、哦，那我平常会去台北的很多市集摆摊
1: 哦，
0: 那像是中山的市集啊，哦、然后像是那个松烟的市集啊，
1: 对，
0: 这些我都会去。
1: 哦，大家去那边可以看到你、哦。
0: 对，去那边就可以看到我。
1: 嗯，
0: 然后我觉得逛市集其实也是一个蛮推荐市民朋友们可以去的活动。
1: 嗯、
0: 里面真的有很多。很有创意的东西，就是各位摊主们用手工跟心思做出来的。
1: 嗯， 嗯
0: 那我自己的香氛的话比较不一样，就是我都是自己调香的。
1: 哦，
0: 嗯，那因为现在市面上很多的香氛，
1: 对，
0: 其实是买调好的精油，然后跟蜡加在一起，嗯，它就可以做成一颗蜡烛。
1: 对，
0: 嗯，但是因为我想要再更特别一点的味道。那因为我是另外一个工作是瑜伽老师嘛，
1: 对对
0: 对，
1: 對，
0: 所以我希望我的香氛有调整身心的功能。
1: 嗯，
0: 那所以我的香氛的配方是以七脉轮去设计的。
1: 七脉轮，
0: 七脉轮，上恩有听过七脉轮吗？
1: 我不知道那是什么。
0: 好，七脉轮也是一个瑜伽的系统。
1: 嗯，
0: 那有的人可能有听过海底轮。
1: 嗯哼，对，海底捞。
0: 好，它就是我们的能量中心，然后一共有七个，所以它会掌管不同的身心功能。
1: 嗯哼哼，
0: 例如我们的心轮就会在我们的心脏，
1: 嗯，
0: 那这边就是我们的包容心跟同理心跟慈悲心等等的。
1: 对，
0: 如果一个人的心轮很封闭，他可能就会变得很冷漠，或是不关心，嗯，这样。好，例如是，我只是打个比喻啦，所以其实我们都会，如果有接触矿石的朋友，你就会知道说矿石有对应的功用嘛。
1: 嗯嗯嗯。
0: 好，精油也是有对应的功能。
1: 嗯，
0: 今天玫瑰的精油跟甜橙的精油，
1: 嗯，
0: 它们对应的地方就会不一样，它可以对你身体调整的地方就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就把这些东西都找出来，
1: 对，
0: 然后设计了七个香味，
1: 嗯，
0: 然后是对应七个脉轮，
1: 哦，这样，
0: 然后是希望大家可以在有某一些症状的时候可以使用。
1: 嗯，
0: 就例如你可能觉得最近睡不着，
1: 对，
0: 那就可以点对应顶轮的蜡烛，就可以让你脑部放松。
1: 哦，
0: 或是你觉得最近血液循环不好，手脚冰冷，没有安全感，你都可以点海底轮的蜡烛，让你比较有安全感。
1: 对，
0: 所以这是我的香氛产品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1: 哦，哎，欸，好特别耶。
0: 哦，
1: 就是你的出发点是以心理层面 为主，
0: 对，
1: 透过香氛的味道，
0: 对，然后
1: 去让大家放松，
0: 去让大家放松，就是希望是借由气味去平静大家的心灵。
1: 嗯，因为真的气味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可能可以去留意的是，你其实闻到一个好闻或舒服的味道，整个人的状态会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嗅觉这件事情可以慢慢的，以前可能没有管这么多嘛，就哎呀香啊臭，嗯，这样子而已。可慢慢你会发现就会有很多不同的味道，当然有些人喷香水可能也是类似的概念。
0: 嗯，
1: 就也许有一些香水是你自己喷了出去你会稍微比较自信工作的时候，
0: 嗯，
1: 或者我觉得那个概念有点像。那我觉得像安吉刚刚讲到这个七脉轮，或许你可以了解自己的状态，然后去配合不同的方式放松自己，这样。
0: 嗯，其实网络上有一个七脉轮测验是免费的，哦，就是你只要搜寻七脉轮测验，哦，像心理测验一样，
1: 对，
0: 你就可以直接去做，然后你可以借由它去观察说自己现在哪里比较失衡。
1: 嗯，
0: 那脉轮是一个隐形的气旋，所以它不是你肉眼
1: 或
0: 是对看得到的，但是你可以借由自己的状态去判断。
1: 嗯，
0: 就是例如说你最近觉得比较不会跟人家沟通，
1: 嗯，
0: 你可能怎么最近都一直讲错话，有时候会这样，会觉得，嗯，哎，我最近讲话就是 K K 的，
1: 对对对，
0: 怎么讲都没有办法表达出我想要讲的意思，这样，嗯，那可能就是你的喉轮最近比较失衡。
1: 哦，
0: 所以它其实是会表达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
1: 对，
0: 哦，那当你可以觉察到自己有这些状况的时候，你才能办法去调整它。
1: 嗯，哦，对，你要觉察这个状况，不然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有没有状况，你怎么知道要怎么调整，这样子。
0: 对，所以不管瑜伽或香氛，其实我就是一直很想要带给大家的，就是提高你的觉察。
1: 哦，
0: 你的觉察变高的时候，你才有办法控制你的人生，让你的人生达到你想要的结果。
1: 嗯，好玄哦。我觉得，但是我觉得可以理解，蛮有道理的原因是因为你确实要觉察，因为你当你不觉察，有时候你被 生活一直推着走，
0: 对，你就会觉得这人生不

0: 不是我的。
1: 对，那你又好像觉得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你就是一直被推。
0: 嗯，
1: 可是事实上你可以放下你的，比如所变的工作，你先静下心来，感受一下自己最近的状态是什么。
0: 嗯，
1: 我觉得可能像我们上次聊到的瑜伽，可能我去做瑜伽的时候，也可以透过这个过程放松自己，然后也是觉察自己。
0: 嗯，
1: 那静儿刚刚讲到那个香氛，它可能是一个辅助的功用，
0: 对，
1: 让你进而闻到这些味道，哎，好像可以有一些不一样。
0: 嗯
1: 嗯，
0: 瑜伽也可以调整身心。那如果你是一个真的很不想要运动、很抗拒的人，你也可以点香氛
1: 啊、嗯。我没有办法折来折去，我点香氛这样，
0: 嗯，这样就也可以达到一个平衡的效果。
1: 嗯，哎、嗯欸，那香氛，我刚刚其实听安吉有讲到，就是有香氛蜡烛嘛、嗯，然后还有精油喷雾。
0: 对，
1: 那这些其实一般使用上面，如果我今天是个啊香氛新手，这个使用上面的差别跟方式是什么？
0: 好，我们先讲蜡烛。
1: 对，
0: 蜡烛的话，还蛮多人会用熔蜡灯的
1: 哦，而且漂漂亮亮的，
0: 对
1: 不对？
0: 还蛮流行的，因为可能家里有小孩或是宠物嘛。那熔蜡灯的地方，我其实有个小知识可以跟大家分享。
1: 嗯，
0: 因为熔蜡灯，大家会想说，我怎么用了它，它都不会变烧。它只是味道久了就不见了。
1: 嗯，对。
0: 嗯，因为它里面是精油跟蜡的组合。
1: 对。
0: 那精油是用温度挥发的，所以你放在熔蜡灯下、哦、久了之后，精油会被挥发完。
1: 对。
0: 就会只剩蜡，它就会没有味道。
1: 哦、就纯蜡烛。
0: 对。那那个时候那杯你就可以丢掉了。
1: 哦，那你闻不到就知道它已经挥发完了啦。
0: 嗯，但我比较建议大家用点的。
1: Oh,
0: 就是可以先点，然后点到最后剩一半，你再丢到熔蜡灯、嗯，这样其实蜡烛的寿命比较长，
1: oh,
0: 然后你也可以比较完整的闻到它的气味，
1: oh.
0: 因为火加热燃烧出来跟用灯照，它的味道还是不一样的，
1: oh, 真的哦，
0: 对对对。
1: Oh,
0: 那其实因为在能量上面来说、嗯、火有一个能量，
1: 对，
0: 然后也可以让空气循环、
1: 嗯、
0: 所以像我在摆摊的时候都会跟客人说，如果能你们家能点火最好先用点的、
1: 嗯、
0: 那到快要用完再去用灯这样子、
1: 嗯、那熔蜡就是蜡烛点，因为我之前有点过，然后那个蜡不就是烧烧烧烧最后面会一个凹吗？
0: 哦、oh, 会变成一个隧道。
1: 对啊，那怎么
0: 怎么办呢？
1: 然后好像有时候那个我不知道，之前有时候那个蜡融掉，然后它后面会再凝固嘛。
0: 嗯，
1: 然后我记得我之前不知道干嘛怎样，它那个点蜡烛的那一根就变短了，
0: 嗯、
1: 可能就被淹没了、嗯，
0: 就点不到。好，这是蛮常大家会遇到
1: 的
0: 问题。
1: 哦、真的，我以为只有我遇到。
0: 如果你们的蜡烛变成一个隧道，
1: 啊、
0: 它的原因是、啊、你第一次点的时候你没有把它燃烧完全。就是你们第一次买蜡烛回家、
1: 哦、对，
0: 它是平的，
1: 对对对。
0: 好，你们第一次点的时候至少要等到它表面都变成汤，
1: 全部就是那一整个平面是要变成汤，
0: 对，你才可以把它洗掉。要不然你就做了一个隧道出来了。
1: 哦，
0: 因为旁边没有融掉嘛，然后你就中间烧掉、
1: 啊、
0: 它就凹下去了。
1: 对, 对，
0: 所以第一次很重要。那如果你的蜡烛就已经坏掉了怎么办？你就丢熔蜡灯吧。
1: 哦、啊、对了，还是可以熔蜡灯啦。对
0: 对
1: 对 对,
0: 對、啊、它就会变平的了，但是那个心可能就会就没办法，它就会埋在下面，
1: 没办法点了。
0: 对，
1: 我之前就是有类似的困扰。好好笑、哦、那确实应该蛮多人是这样子的吧。
0: 对，蛮多人有这个疑问的。
1: 对啊，因为我就会觉得，好，我今天可能回到家休息前睡觉前啊，点个这个香氛蜡烛、
0: 嗯、
1: 那个味道很舒服，让自己可能可以比较容易入睡、
0: 嗯、
1: 然后还没有点到那个全部都满都、哦、好想睡哦，那就把它
0: 关掉。
1: 对，就会发生这种状况，
0: 它就会坏掉。
1: 嗯，
0: 所以下次要记得大概表面都全融之后你再把它关掉就好了。
1: 嗯，那当然就是点火这件事就是依照你家里的情境状况啦。
0: 对对对
1: 对，如果家里像我们家现在有小孩，就基本上
0: 不
1: 太适
0: 合。
1: 对
0: 对，
1: 那再来刚刚讲到像那个喷雾，
0: 喷雾跟精油的部分。
1: 对 啊, 对啊，这个是什么时候可以来使用、
0: 哦、喷雾的话蛮简单的、嗯、就是很多人会带去厕所或是车上喷一喷这样，因为它就是随时可以喷嘛、
1: 哦、喷在环境里面吗？
0: 喷在环境。
1: 哦，真的哦。
0: 也会有人喷在枕头上，然后他睡觉就会香香这样。
1: 哦，所以就是我来到一个环境，然后我喷这个喷雾的那个味道可以让我在这个环境，可能也许是新的地方，那我就可以比较舒服一点。
0: 对，可能就是你熟悉的味道。那我个人还蛮推荐带出国的时候用的，因为有时候去住旅馆、哦、会有那个臭臭的味道、
1: 哦、
0: 可能会有点霉味啊、
1: 哦、
0: 或是、
1: 哦、对，
0: 不太舒服的味道。那因为蜡烛很难携带出国，不是真的那么

0: 方便嘛，
1: 对对对，
0: 所以喷雾其实比较是设计给要旅行的人用的
1: 哦，
0: 就是你可以随身带着，
1: 就是让味道本身跟你的心情安定的那个连结连结起来，
0: 对，
1: 然后你出国了，然后
0: 你还是有家里的气味
1: 哦，你就会比较好睡，比较安定，
0: 嗯，因为我觉得气味跟记忆其实蛮有关联的，
1: 对，
0: 它其实是一个很亲密的味道嘛，嗯，因为都是很私密的，嗯，你闻到那个味道想到什么都是你很个人的事情，
1: 对，嗯，所以我觉得味道很有趣，因为有些人会对于好比如说那个鱼市场，从小到大在鱼市场附近长但因为鱼市场它有个腥味嘛，海味我不知道怎么讲，就是你去会闻到，可是对有些从小到大在那边长大的人来说，那个是很亲切的味道，就
0: 我可以考虑开发鱼市场鱼市场香味，
1: 哦，那那个客群比较狭窄一点你可以考虑一下，对啊，就是味道这件事很有趣啊。那刚刚讲到像精油，所以精油是什么时候用，嗯，按摩吗还是
0: 精油，对，我觉得精油蛮多人不知道怎么使用的，欸，
1: 对啊，
0: 我这边有一些方法可以推荐给大家啦，嗯，其实比较简易的方式，你们可以拿一个马克杯，哦，然后加热水，
1: 哦，
0: 然后你就加75度左右的热水，嗯，然后放在马克杯里，
1: 对，
0: 然后你把精油滴几滴进去，
1: 嗯，
0: 然后你就可以直接闻它的水蒸气，这样就是一个芳疗
1: 哦，
0: 它的空气就可以分子就会进到你的身体里面
1: 哦，
0: 其实这是一个比较简易快速的用法，
1: 嗯，
0: 那像有一些精油它其实是可以感冒的时候用，它可能有退烧的功能，或者是退烧或者是消炎的功能
1: 哦，
0: 那像这一类的精油可以直接拿一个脸盆，嗯，一样装温热水，你把毛巾放进去滴精油，然后毛巾拧干可以敷在身上，嗯
1: 哦，
0: 这样一样有芳疗的功能
1: 哦。
0: 那或者是如果有固定的按摩师，你就把按摩你就把精油带去给按摩师调就好了，他就会加基底油帮你按摩
1: 哦。
0: 那在家的话其实可以买一些没有味道的乳液，像是
1: 哦乳液哦，
0: 嗯，面素利达姆什么凡士林，哦，这种没有味道的，
1: 对，
0: 然后你把精油滴进去然后拉一拉，哦，
1: 哇，
0: 它就会变成一个有香味的乳液了，你就可以擦在身上了。
1: 凡士林也可以，
0: 凡士林也可以。
1: 哇，开启了我的一个新国度嘛。
0: 嗯，
1: 那凡士林很便宜好用嘛，
0: 对对，其实都是很简单的东西，不会很贵，
1: 哦。那精油，因为我刚刚忽然间想到，就是其实无印良品也有卖那种加湿器，
0: 也有
1: 那个也可以滴进去，让那个水蒸气跑出来，
0: 也可以加进去啊。
1: 哦，
0: 但是台湾因为本身比较潮湿，
1: 家里就发霉喽。
0: 所以我觉得多数人比较不太会选择这个选项啊。
1: 确，嗯啊，实，因为加湿器家里已经很湿，就家里哦，我开个加湿器，
0: 再
1: 开
0: 个
1: 除湿机，
0: 就会有一种
1: 好奇怪
0: 我在忙什么。
1: 对。对，确实会有这样的感觉哦，所以其实香氛蛮好玩的。然后味道那个连结这件事情，然后刚刚其实安吉有讲到，像是一些市集，嗯，大家可以去看到。然后你说你自己有个品牌，是不是？
0: 我自己有个品牌叫 Maya Incense， 也可以在 IG 搜寻到
1: Maya Incense。
0: 对，
1: 怎么拼呢，啊？
0: M A Y A，
1: 嗯，
0: 然后 Incense 是香的那个英文
1: 哦
0: ，I N C E N S E。
1: 嗯嗯嗯，
0: 对。
1: 哦，
0: 那玛雅这个字它不是我的名字，我是安吉嘛，
1: 啊，好，
0: 它有一个意思啦，它其实是梵文，
1: 嗯，
0: 那是瑜伽的那个梵文，它的意思是世间万物，嗯，所以我的品牌的名字是其实翻成中文应该是世间的香味，
1: 嗯，哦，哎呀好有意思哦。
0: 那我觉得市集真的是我很推荐，如果大家在台北周末没事可以多去走走，多多支持一些手工的创作者们这样，因为现在其实也有一些市集是比较批货的市集
1: 哦，
0: 就是卖一些不是手工东西的市集也有，对，但是现在的环境之下手工创作者们真的投入了很多心力，
1: 对
0: 对，所以我们跟批货回来的真的没办法竞争，有时候，
1: 嗯嗯嗯，
0: 就希望大家还是可以多多支持，
1: 对，
0: 手工产品这样，
1: 就是去接触，其实会感受出那个不一样的地方了，
0: 对啊，
1: 然后有点像 文创市集，像这样的
0: 文创市集，
1: 所以你常出没的是中山赤峰街这一带
0: 啊，就是那个现行公园那一条，
1: 就是沿着捷运线的那个上面那一条嘛，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松烟，
0: 松烟也有，松烟也蛮多市集的，然后大稻埕那边有时候也会有一些手工市集哦。

0: 但这些市集它是比较不固定的吗？还是说周
1: 末每周末都会有哦？
0: 周末都会有，
1: 对，所以大家都可以去逛哦。就有时候如果逛腻了百货公司，或是想要找一些什么很新奇的东西，就可以去看看大家的创意。
0: 对
1: 对，就也不一定要消费，其实跟摊主们聊聊天，我们也会很开心的
0: 哦。因为我之前就是有经过像那个就是中山站上面那边嘛，就是你刚刚讲现行公园那里，然后就看到说哇，这些市集摆出来的东西，其实你会发现大家很有创意，
1: 嗯，
0: 有些东西是你根本没看过的，
1: 对，
0: 我觉得蛮好玩的。
1: 对呀、啊，去逛一逛蛮好玩的、嗯，然后可以聊一聊大家的创作理念啊这些。
0: 哦哦，
1: 会有很酷的事情、
0: 欸。对对对，我觉得那个真的是有时候需要交流，
1: 嗯，
0: 因为就你没看过嘛，你也不知道什么，你有时候就上去看一下，然后问，哎、欸，你这个是什么东西啊？
1: 嗯，
0: 然后就可以得到一些新鲜的刺激。
1: 对，而且我觉得台湾人其实本性都很善良嘛，嗯嗯，我们都是很乐于分享跟帮助人，跟喜欢交朋友的天然性格。
0: 嗯嗯，
1: 所以市集这个东西我觉得在台湾真的是很适合的。
0: 嗯嗯嗯，
1: 就是去逛完会有种很轻松然后很有连结感的感觉。
0: 哦，所以那像安吉你如果去摆摊的话，那就等于你瑜伽教室就是其他老师上课这样。
1: 我就周末摆摊然后平常教课、
0: 啊、好聪明哦。好了，大家下次其实真的可以去市集看看。
1: 对啊，
0: 对，像
1: 其实来找我们玩。
0: 对，香氛，那安吉这边香氛，然后还有其他我刚刚讲到你有很多真的是想象不到、
1: 对啊、
0: 有这种东西哦，这样的感觉
1: 很多可爱的小东西，
0: 嗯，很新鲜。然后呢对于味道啊香氛其实你有一些想法，你想要入门，我觉得去市集然后也可以聊聊，就是知道说，像我刚刚也是跟安吉聊才知道，哦，一开始点蜡烛的时候我要点到它整个都变成熔掉的状态才不会变成那个就是那个海。对，然后好像还有之前说那个蜡烛的芯，那个点的芯是有要修剪吗还是什么？
1: 可以剪哦、就是如果它上面黑黑碳化你可以剪、剪的目的是让它的烟不会那么大，就是这样而已。
0: 哦，对，会有烟。
1: 对对对，因为它那个如果棉线烛芯上面碳化了，你再烧就会烟很大。
0: 嗯，
1: 那有的人会在意那个烟，他就会把那个剪掉。
0: 哦，哎、那我再问一个，对，就是那我点的蜡烛要让它熄掉、熄灭。
1: 熄掉吗？
0: 对，大家会想说，会不会跟生日蛋糕一样？
1: 用吹的吗？
0: 对，应该是不行吧。
1: 通常现在多数牌子应该会有盖子啦。
0: 啊 啊！
1: 那你们有盖子的就直接盖上去
0: 就好了，
1: 就好，就不用吹它，那烟就会密封
0: 在
1: 里
0: 面。
1: 对，那如果没有盖子的蜡烛，你真的就只能用吹的，或是去买那个很像小铃铛的那个洗蜡烛的东西
0: 哦，盖上去这样，
1: 把它盖上去。
0: 对啦。就是或者是要把它吹熄之前许个愿但是吹熄我记得它是会有烟的啦，
1: 它会，对，因为吹熄就会有烟比较大。
0: 对啊，
1: 建议大家盖盖子盖上去就好了。
0: 对，因为你在家里那个烟其实你还是会感受到那个，就是不一定是让你那么喜欢啦，那个烟的部分、
1: 可能会比较紧张。
0: 对，但你可以许愿，我觉得你自己评估一下然后就啊，我可以许愿，那没关系，烟我可以接受那你就吹熄它吧。好了，今天很谢谢安吉哦，分享到香氛这个相关，我觉得对大家来说应该是一个新的认识。然后还有刚刚讲七脉轮，去找一下你可能最近有没有什么样子的状态，觉察自己，然后再透过一些味道让自己做一些身心灵上面的调整。好，我觉得是让大家人生可以再继续呢往前，或许可以走得比较顺，我觉得这个还蛮重要的。今天谢谢安吉，谢谢你，
1: 谢谢山。

在聊完香氛之后呢，听到了这首来自周杰伦的《稻香》，心情都变得非常好了哈。好了，时间是傍晚的6:55，今天的台北晚报就告一个段落了。在节目最后，要送上来自宇宙人的《夜来夜香》啊，周末啊，希望你好好的休息。周末一切平安健康愉快，下一个礼拜一的台北晚报就会由尚恩回来主持咯，我们下次再见了，拜拜。

0: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1: 啊，这么严重哦？
2: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十步路过着吧。也是嘎啦念钢房，是不弄走，你们都住钢房。
5: 行车检查一样不可少，平安回家一个都不少。

Jabai， 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 Dandubak 毛恩族，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d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ema susun, pastai pagadai dan, mita wa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听到 M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休假愉快。原来在台北，礼拜五的时间不晓得是不是跟小蔡一样非常期待，因为礼拜六礼拜天要放假了。有些人呢礼拜六礼拜天可能安排很多的活动，但对小蔡来讲，礼拜六礼拜天是家庭日，我很喜欢在家的感觉，您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会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我们安排一些旅游啦跟休闲活动的内容，也让大家可以尽早安排。第二个单元步步在唱歌，今天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来自我们的阿富扛挪威专辑当中的信仰是爱。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今天想谈一个比较算严肃吗？也不会啦，就是租房子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呢不用买房子，因为租房子也是很划算的，但租房子的朋友你可能要面对某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年纪大了之后想再租房子有点难。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但节目一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杂烙把小丽所带来的不要的相反。

0: 这是来自我们的早老板小华丽所带来的不要的相反。那现在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9月1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一通。

0: 好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放假了，明天礼拜六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的原民讯息都是跟休闲旅游有关。首先是来自花莲的法里法里音乐季。
1: 由花莲玉里主办的2026法里法里音乐节将于9月26日至27日在风景如画的马太林文化园区盛大登场。今年的活动以纵谷风起声音回家为核心主题，邀请大家暂时放下城市的喧嚣，来到193县道旁，感受山谷微风音乐美食与部落文化的完美交融。法里在阿美族语中代表风的意思。今年的法里法里音乐节将以壮丽的中央山脉为背景，让音符随着193县道的风传递到每个角落。活动现场除了有令人期待的音乐展演，空气中更将弥漫着部落烤肉、特色料理的诱人香气。今年的音乐卡司阵容非常精彩，除了第一天26号有林凡、小雨、宋念宇、Hung Jones 大亨，第二天27号则有吉小军、咸猪肉乐团，另外还有不耐的加码演出，喜爱独立音乐与原民歌手的乐迷们千万别错过。除了音乐与美食，活动期间也将推出极具特色的风市集，汇集在地手作文创、农特产品及特色体验。无论是想要规划一趟亲子家庭小旅行，还是想与好友来一场大自然中的音乐野餐，法里法里音乐节绝对是今年九月不容错过的最佳去处。
0: 好，每年呢秋天呢，大概呢在花莲这边都会办法里法里音乐节，就是希望大家呢进入到原乡，享受秋天的风，那个法里就是风的意思，然后还有音乐可以听。而这次的卡司也非常的强哦，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林凡啦、小雨啦、Hung Jones 大亨、纪晓君、咸猪肉乐团，还有不耐。我们再来把这首来自不耐所带来的《找到你的喜欢》。

0: 这是来自我们不耐所带来的找到你的喜欢。好，前面跟大家分享有关于9月26、27，就是下个礼拜中秋节的法里法里音乐节的活动。接着再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宜兰的蓝洋原创馆这边的岛食漫长，海岛的岛，食物的食，漫游的漫，品尝的尝，岛食漫长的这个活动。
1: 宜兰县蓝洋原创馆推出原名文化美食盛典岛食漫长，以海之餐桌为主题，从山林溪流一路走向海洋，将族人饮食文化融入当代料理，透过一席桌餐带领民众从食材认识土地，从味觉理解文化，感受原住民与自然共融的生活智慧。蓝洋原创馆是宜兰县政府专门为原住民朋友在宜兰市区打造的展售平台，为推广道地原民美食料理，宜兰原民处协助辅导业者设计海之餐桌，以海洋城阿美族饮食文化核心，从族人与土地、山林及海洋的生活关系出发，透过采集、溪流、捕捞、保存、分享等，串起由山至海的饮食旅程。星空下的浪漫晚餐，享用五道美食，从第一道开胃菜、山林食味、野菜的采集智慧，第二道溪流寻鲜、香鱼的土地滋味，第三道主菜向海而生，多款海鲜饭呈现族人与海洋捕食的生活连结，搭配第四道日晒成味飞鱼树豆汤，最后海味留香飞鱼卵焦糖乳酪蛋糕，留下独特美好的味觉记忆。除料理体验外，活动也融入说菜、歌舞及餐桌交流，大家不只是吃一道菜，更透过食材与故事走进文化，理解族人从自然取食、保存食材到共享饮食的生活智慧。县府说，未来岛食漫长持续以饮食作为连结部落文化与产业的窗口，透过在地食材、原民文化与创意料理串联，让更多人从一席料理认识山海共存的土地样貌，也连结旅宿业、农友及原住民商家，拓展蓝洋原创馆的合作契机。活动报名与查询相关讯息，可洽蓝洋原创馆专线0393600098，或至蓝洋原创馆官方粉丝专页与官网最新消息了解岛食漫长、海之餐桌资讯。
0: 好的，我们的 AI 同学把这个第一道菜、第二道菜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连飞鱼软焦糖乳酪蛋糕听了都流口水。听我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上蓝洋原创馆的官网或者粉丝专页，应该可以看得到。你就从最新消息里面，然后了解到岛食漫长、海之餐桌的资讯，或者刚不是有讲电话了吗？0393600098。那既然找到了宜兰，但我们就来放这首来自我们宜兰的泰雅族，也就是兵哥郭文斌所带来的《伊玛拉鲁苏》，你叫什么名字？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2026年乐海岸音乐节的主题曲，由泰雅族的兵哥，就是郭文斌呢所带来的《伊玛拉鲁苏》，你叫什么名字？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南投温泉季的讯息了。
1: 南投县今年串联埔里、东埔、北港西三大温泉区，九月至十月底接力推出2026南投温泉季，结合歌唱、原民文化、市集、烟火及温泉体验，并串联日月潭永渡、世界茶叶博览会，力拼打造秋季旅游热潮。配合观光署、台湾好汤，南投县今年以三大温泉区为主轴，规划一系列活动。首场埔里温泉季9月19日在埔里鲤鱼潭风景区登场，重头戏是温泉之声水漾歌唱大赛，冠军可获10,000元奖金及温泉饭店住宿券。今年更首度推出民众预测奖，民众猜中冠军就有机会抽住宿券。活动晚间安排烟火搭配水舞演出，从歌唱、市集一路延伸到夜间娱乐。第二场玉山恋东埔情，10月17日在东埔国小及周边温泉街区登场，融入原民文化、在地美食、寓意火把彩街、农特产品及文创市集，透过部落特色展现东埔山林风情。10月31日压轴的北港西温泉嘉年华则移师泰雅度假村，当天免门票，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及范特西乐团演出，另安排原民文化体验与特色市集，让游客从埔里一路玩到北港西。南投观光处表示，今年秋季观光活动密集，9月20日有日月潭国际万人涌渡，10月3日至11日还有世界茶叶博览会，希望透过南投旅游好康月串联温泉、运动、茶文化、美食及特色产业，吸引游客安排多日行程，白天赏山水，平美。

0: 美食，晚上泡好汤，深度感受南投秋季魅力。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1: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每年大概这个时间呢，我们都还觉得有一点热的时候呢，南投这边就在办温泉季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就从九月一直到十月份。那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刚刚不是有提到这个礼拜九月十九在我们的埔里鲤鱼潭风景区，那十月十七在东埔国小还有周边的温泉街区，十月三十一号的压轴呢是北港溪温泉嘉年华。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上南投县府的官网，应该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活动吧。好，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赛德克族的 demo 德一木所带来的《我会陪着你》。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4: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3: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4: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5: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森林，森林，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ST 泰雅的后代，
1: 我是曾俊文，
0: 我是诗田，
3: 我是小玉，
1: 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
3: 为我们服务的，
2: 原来在台北。

0: OK, let's play, yeah。
1: 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阿富在《扛》的位专辑当中的《信仰之爱》。我们一直重复听的那首《Sakira》语呢，其实就是爱的意思。那这首歌呢，是阿富呢，他坦诚哦，他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个自白哦。前半段以慵懒随性的语调，倾诉他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频频陷入低潮的困顿，在酒精里面找答案的浑噩生活。随着编曲的改变，在后半段的大胆电子变奏，阿富呢就有一种重新的那种语。宣告自己凭借着信仰找回生活的重心跟方向，而这首歌曲一直不断听到 Sakira 的爱的那个字呢，就仿佛是一道希望的光，从没放弃，指引曾经年少的他。我们就持续听这首来自阿富在《扛》的位专辑当中的《信仰是爱》。

我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我们阿富的歌曲之后呢，最后这个单元要来谈谈理财跟退休。但今天要谈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跟退休、跟老人租屋有关系。我知道有些人他觉得说，我不需要买房子，我只要付租金就可以了，因为我买了房子就要付一辈子的贷款，可能20年、30年。那如果租屋的话呢，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但也有一派人说，我只要有了头期款之后，我就当作付租金，而这个房子久而久之就变成我的了。但头期款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多久不吃不喝才能够占有头期款？除非你的爸爸妈妈有留一笔头期款给你。但老了租屋真的很不方便，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再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嘎西老贤猪肉乐团所带来的《辱骂家》。

接下来是我们的嘎西老神猪肉乐团所带来的辱骂家。我不知道手机旁的好朋友，你是租房子还是拥有自己的房子，还是你的房子在原乡并不在台北。我们也知道呢，台北居大不易啊，但如果你25×2以后，或者30×2以后，也就是50几岁了，你还在租房子，老了之后会不会有保障呢？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租屋主的焦虑。有人说存够钱就好啦，也有人说没房子就是没底气，但有人直接的说，有钱的确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有些问题不是钱能够解决的，尤其是老了之后，租屋市场对于长者是非常不友善的。我有一个朋友，他30×2了，因为他的房子在台中，可是他还在工作，他工作

工作的地点是在大台北地区。有一天他去租房子，房东呢就用一个比较委婉的理由说啊，因为有人签约什么什么之类的。找了几间之后呢，他其实发现因为他已经30乘以2，也就是60了，房东大部分不愿意租给这样子的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哦，有很多的房东听到，哎，你60岁了，他就直接拒绝了。不是你有没有钱的问题哦，而是房东怕租一租就变成了固定住户啊，听懂吗？好，老了之后呢，你的收入变少了，健康状况也变差，所以房东会担心你缴不出租金，担心你独居发生意外，担心你不搬走，因为呢年纪越大越找不到新的房子可以搬嘛。但这些担忧呢不会因为你存款很多就消失了，除非你有能力一次付清付好几年的租金，要不然在租屋市场上呢，银发族要租房子本来就是一个弱势，房东不想租给老人，你有钱可能也租不到。那另外一个现实面就是租屋的宿命，房子不是你的，房东说不想租他就不租了。常常遇到有很多的房东讲说，哎，因为我儿子要结婚需要用房子，就房子不租给你。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真的很难讲。还有年轻的时候我们搬家可能累一点，但年纪大了以后要搬家，你可能连体力都没有，找新的房子打包，联络搬家公司，重新适应新的环境，这些对于长辈来讲，对于长者来讲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但更麻烦的是，有很多的房东呢，不愿意租给60岁以上的人，你可能面临有钱也租不到的窘境。而第三个现实面就是，老了之后，你所需要的已经不是钱，是稳定。有人说呢，存够钱就好了，但存够钱之后呢，你住哪里？生病了谁照顾？一个人独居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谁知道？这些问题呢，都不是存款的数字可以解决的。我们可能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住所，一个有人照应的环境，一个可以安心变老的地方。租房给不了你这些，房东他不是你的家人，他不会关心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按时吃药，更不知道在你跌倒的时候帮你叫救护车。所以老人租不到房子有三个现实面，第一个，房东不租给老人，你有钱可能也租不到。第二个，房东可以随时不续租，你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第三个，老了之后，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钱，而是稳定。所以你可能会想买房子，如果你已经50-60岁了，要买房子的话，它其实很有压力的，头期款、房贷、房屋税、管理费、修缮费，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而是25乘以2才买房子，贷款可能只能够贷15到20年，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也不小。但买房的优点是，房子是你的，没有人会赶你，老了之后，你可以安心的住到最后一天。但这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房子，也不是每个租房的人都会被赶。给大家三个思路，第一个，你可以买一间比较小平数的负担得起的房子，你不一定要买在蛋黄区、蛋白区或外围也可以啊，重点是有一个自己的窝，老了不用被人赶。那第二个呢，要善用政府的资源，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金补贴，这些都是政府有提供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租屋的负担，也提供比较稳定的租屋保障。长者换居方案呢，其实已经上路了，可以让住在老公寓的长辈换到有电梯的社宅。第三个，要规划好退休之后的居住安排，不要等到60岁再来烦恼。你现在不管你几岁，你现在就要开始想，我到底是要买房、要租房，还是要未来要住安养机构，还是有子女可以同住？一定要越早规划，才能够越有选择权。最后想提醒收音旁的好朋友，真的有钱不一定能够租到房子，但是有自己的房子至少不用担心没地方住。与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存够钱就没事，不如认真思考自己退休的居住计划。就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金补贴，还是要住安养机构，还是有子女可以同住，越早规划越有选择。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无定音乐团所带来的《非你不行》。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无敌音乐团所带来的《非你不行》。如果你还没有买房子，是否有担心过如果一直不买房，老人会租不到房子这件事情吗？没有错，刚我们所提到的必须买房的迷思当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房东可能不愿意租给老人。那你可能会说，我现在才三四十岁，应该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吧？好，过了十年、二十年，你会五六十岁，你觉得房东会继续租给你吗？或者是他等到你五六十岁的时候跟你讲说，哎呀，我的儿子要结婚，我必须把房子收回。所以为了不让自己老了没地方住，大家必须趁着年轻赶快买房，老了才不会流落街头。其实你可能会讲说啊，房东应该不会那么狠心吧。其实为什么房东不喜欢租给老人呢？其实他们主要就是担心退休老人没有收入，未来可能付不出租金，万一生病了没人发现，孤独死在租屋处，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接手性。所以房东宁可不租也不愿意租给独居的老人。但是老人真的租不到房子吗？但也未必如此，因为在租屋的时候呢，关键就是沟通的方式。

在你当初承租的时候呢，你必须跟房东讲清楚，比如说好，孩子帮爸爸妈妈租房子，签约的是谁？是孩子，是年轻人，我只是让爸爸妈妈就近住在这个地方，让他觉得说哎，有子女可以照顾他，不用担心这个老人家，哎，有子女住在附近，平常会来探望，如果任何状况的话呢，这个子女亲人就会第一个时间来协助，绝对不会有让爸爸妈妈生病没有人理的状况。把这些事情跟房东讲清楚之后呢，房东可能就会比较安心接受了。其实呢，我们怕的不是房东不租给老人，是怕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处理。当租的人是年轻人，是你的子女的话呢，你就可以由亲人来跟房东沟通一切租屋的事物。第一个，租金不是由老人支付，是由年轻人支付，是由他的亲人来支付，那房东就不用怕租金收不到的问题，因为退休老人不见得稳定收入嘛。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亲人一定要跟老人有亲密的互动，那如此一来也就不用担心发生意外没人知道了。买房子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努力的目标，但是想要存钱拼买房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人年纪轻轻事业有成就提早完成梦想，有人拼了大半辈子才存下一桶金，这一桶金够买房吗？有过来人表示哦，年纪大真的很难租房子，所以他建议在退休之后呢，可能买一个蛋黄区或者是蛋黄区的旁边，再远一点，甚至于到中南部去买一间小套房，有电梯的小套房住，可能比较实在一点。但也有人建议，多余的钱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先租房，等到老一点再住高级一点的养生村，这样子呢可能比较没有压力，又可以交到新朋友。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有自己的房子吗？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觉得这个房东会租你多久？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刚刚所提到的房东担心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为他解决咯。刚不是有提到租屋的时候，让你的亲人，让年轻人来帮你签约，他付钱，房东就不用担心收不到租金的问题。还有，如果你有朋友、有亲人、有小孩，必须跟你有一些亲密的互动，让房东不用担心发生意外没人知道。那如果你是单身，你是否有考虑是不是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至少未来呢可以以房养老，或者你多存一点钱住高级一点的养生村或者是养老村。收音旁的好朋友，退休啊，除了存够钱之外呢，住的稳定，住的安稳也是非常重要的。节目最后我们就让法介绍来自小 B 吴力昂所带来的大陆案，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也别忘记了傍晚的五点到七点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哎，老同学啊，

0: 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为您安排的歌曲是蔡琴的初赛曲。其实这首歌不是一首单纯写战争出征的歌，它更深层的是在写一种对故乡土地文化以及心中理想家园的思念。这首歌由这个席慕容作词，李南华作曲。蔡琴最早收录在1979年的首张专辑《初赛曲》中。这首歌呢，到底在说什么呢？开始，请为我唱一首《初赛曲》，用那遗忘了的古老言语。这不是叫人真的去打仗，而是希望透过一首古老的歌，把心里已经快要遗忘的故乡记忆呢，给它唤醒。接着唱到我心中的大好河山，这句很重要。他说的不是眼前的一座山、一条河，而是心里一直存在的一个故乡，可能是童年、家园、祖先的土地，也可能是一个人心中永远回不去的地方。为什么一直写长城、草原、大漠、黄河、阴山呢？这些都是一种塞外的意象。草原、风沙、大漠、黄河形成一幅非常辽阔的画面，所以这首歌呢，听起来有一种苍茫、孤独，但是又非常豪迈的感觉。它不是悲伤的哭着想家，而是我虽然离开了，但我心里始终有一片土地。这也是为什么歌里面会说，谁说初赛的歌呢，调子太悲凉。意思是啊，你如果觉得这首歌悲伤，是因为你没有经历过，也没有真正渴望过那片土地。英雄骑马壮，骑马荣归故乡。表面上是在写英雄凯旋，但如果把它放在整首歌来看，其实更像是一个人的人生愿望。走得再远，心始终记得来处，有一天希望能够回到故乡。所以初赛曲啊，真正动人的地方不是英雄，而是最后的故乡。如果用感情来理解这首歌，我觉得它甚至可以用来形容一段感情，就像一个人离开了自己深爱的人，人已经走远了，风沙也吹过很多年，可是心里仍然保存着那个人的身影。所以它也可以被理解成为，我不是忘不了一个地方，而是忘不了那个地方曾经给我的感觉。这也是为什么蔡琴唱这首歌特别有味道，她的声音不是在哭，而是在慢慢把一段很久以前的记忆呢，唱回来。

如果我们要谈龙的传人的时代意义啊，我会说它表面上是一首流行歌曲，实际上却唱出了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华人社会很强烈的身份认同、历史记忆跟时代的情绪。龙的传人由侯德健创作，最早在1978年前后呢受到广泛的注意。歌中的龙不是在讲一条真正的龙，而是一个文化象征。黄河、长江、长城、黄土地以及几千年的中华文化，所以龙的传人其实是在问我们是谁，我们的文化根从哪里来。这在当时的台湾特别容易引起共鸣。这首歌最特别的地方是它不是单纯歌颂民族伟大，它同时有一种忧患感。歌里有黄河长江，也有历史的风雨，那个年代的人经历过战争、政治变动、两岸分隔以及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所以龙的传人四个字呢带着一种很强的情绪。我们经历了多少苦难，但仍然想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听他会有一种莫名的激动。龙的传人后来被许多歌手演唱，尤其在校园民歌时代广泛流传。它不像情歌只属于某一个人的爱情，而是容易让一代人一起唱。你会发现呢、校园民歌很多歌是在唱我，龙的传人唱的却是我们。这个我们呢、就是他最大的这个时代力量。今天在听龙的传人，我们可以不必只用单一的政治角度去理解，因为龙的传人也可以被理解重新从一种文化的记忆。我们可以问，我的语言从哪里来？我们的音乐从哪里来？我们的家庭记忆从哪里来？父母那一代人经历了什么？我们又要把什么留给下一代？所以这首歌曲真正珍贵的地方是它让年轻人开始思考，我从哪里来的？而一个人知道自己从哪里来，才有可能知道自己要往哪里去。有些歌唱的是爱情。

有些歌，有些歌呢唱的是青春，但有一首歌唱的是一整代人的身份，就是这首歌《龙的传人》。当我们唱起《龙的传人》，其实不只是在唱黄河长江，也不只是在唱历史，我们是在问自己，我们从哪里来。一首歌能够流传几十年，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是旋律，而是那个年代的人曾经共同拥有过的情感。所以今天呢，在听《龙的传人》，我们不妨把它当成一面镜子，看看那个年代的人，也看看今天的我们。因为时代会改变，土地会改变，人的生命也会改变。但是我是谁，我的根在哪里，这个问题永远不会过时。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赵树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施孝荣演唱的《归人沙尘》。归人是什么？归人就是归来的人，他可能曾经经历离开故乡，也可能离开了一段感情，离开青春，甚至离开了曾经的自己。所以归这个字本身就带着一种走了很

远，经历很多，最后才发现自己真正想回去的地方。沙尘又代表什么呢？沙尘可以理解成一个带有象征性的地方，沙子会被风带走，尘也可能荒凉，因此呢，它有一种时间流逝、人生沧桑、物是人非的味道。所以归人跟沙尘的放在一起，就形成很美的对比。人想回去，可是那个等待他的地方，还是不是原来的地方呢？这才是这首歌最让人伤感的地方。如果把它放成，把它当成一首爱情歌，我反而会觉得非常适合用错过来理解。一个人离开，走过了很多地方，遇见了很多人，可是到了最后才明白，原来自己一直想回去的不是一座城，而是那个曾经在城里等待自己的人。只是当他终于回想想回去的时候，可能已经太晚了。所以他不是撕心裂肺的失恋，而是一种经过岁月以后才慢慢浮现的遗憾。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归人沙尘唱的是人可以走得很远，但有些记忆走了一辈子还是回得去，还是回得去。

电影放完了，灯亮了，观众一个一个离开。可是对故事里面的人来说，真正难过的不是电影结束，而是我们曾经一起坐在这里看过，如今却要各自离开。所以他散场呢，代表的是分手离别，也代表青春终究会结束。最伤感的是曾经，爱情最难忘的往往不是争吵，而是那些曾经很美好的时刻，两个人一起看电影，一起聊天，一起走过青春。当电影散场，才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的故乡也走到了最后一幕。散场电影其实很适合形容人生，年轻的时候我们总以为故事还很长，可是某一天回头才发现，有些朋友已经走散了，有些爱情已经离开，有些青春再也回不去了。就像电影散场，不是电影不好看，而是时间到了。有些人不是不爱了，而是人生的电影已经演到了散场。所以啊，散场电影的感伤不是轰轰烈烈的失恋，而是多年以后回头看，才发现那段青春真的结束了。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0: 即马台北市较新北市空车业者推出双百 AI 空车站长电脑扫描驾驶在透问一空车的相关问题，因来晓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讲袂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搭票价，还是空车挂布进站 ，AI 空车站长拢会通提供更加稳妥的互通，或者双百市空车变得更加简单。智慧坐车，双百轻松行。
1: T-Tong 叫做 DCH 破样本
2: D drop 破蛤 C cover 样夫 H hold on 问 head
1: 电影镜哦 T-Tong 要按离开先手提样笔准备停电走出去
2: T-Tong 在有个时间因为走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砸伤
1: 不到 T-Tong 先破蛤样夫问 head 先报复起家等 T-Tong 结束再向攀法走出去
2: T-Tong 发生的时间先上平安再上蜀山先救起家再天主陪你
3: 了解 T-Tong 防灾知识请上高原防灾法律面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明德，今天非常的高兴再度的在空中、哦、跟各位朋友来碰面了啊！今天要跟各位分享什么呢？来，我们先听一首歌，再来进行我们今天的话题。今天要讲的是这个矮灵记塞夏族的文化传说故事哦。

相传啊，这个小矮人大爱栖息在人烟啊劫机的这个杂乱草木中的岩洞内。今天塞夏族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这个巴斯达爱。

在这个莱西，就是现在的上平溪上游，右岸马巴阿拉山西北方中腹的这个岩洞内，现在称为莱大邑，栖息着一群小矮人哦，大矮，身高仅3尺，3尺是多少呢？3尺90公分，但是呢，身体很强壮，又擅长妖术，为塞夏人所畏惧。这个小矮人的智慧很高，能力很强，爱唱歌，爱跳舞。这个塞夏人每年在小米收获的时候呢，这个举办的祭典呢，都会邀请一群男女小矮人来参加，一起来啊唱歌，一起来跳舞，哦，欢乐以求平安。然而呢，达爱栖息的岩窟在溪谷的对岸，溪谷山崖峻险呐，哦，很峻，很危险哦，想要接近去邀请他们并不容易。我有在溪谷岩窟的对岸这边射箭通知哦，要请他们来的时候就射箭，咻咚，哎，就射到他们这个石壁上面，然后他们就知道啊有邀请了。有一年呢，又到了举行这个小米收获季的时候了，这个塞夏族的青年为了招请达爱来参加祭典呢，就去岸边射箭通知达爱，但是没有想到一位达爱的壮士射西来到对岸。捕捉了这位塞夏族的青年使者，哦啊，扎紧他的睾丸啊，那个男的就死掉了。哎，所幸呢，这个事实来了，达爱的老人怜悯他的遭遇，用茅草捆绑他的全身，口中念着咒语啊，祈祷做法术，才让他苏醒过来。哇，原来被绑起来会那么痛苦哦！这件事情呢，造成了塞夏人的恐慌。后来选择通知达爱的使者的时候，都改以推前脚力哦，很矫健的这个青年到岩洞对岸射了箭呢，赶快转身就跑，跑回部落呢，以避免被达爱抓去，又搞完又被绑起来昏倒。这个达爱呢，性好色淫荡，每次来参加祭典呐，哦，塞夏人一起跟塞夏人一起购物的时候，总有这个达爱呢，趁机奸淫这个塞夏妇女后，施法隐藏身形呐，逃离现场，让这个塞夏人不易发觉。等到祭典结束，达爱回去后呢，妇女的肚子呢逐渐膨胀起来，才知道受到达爱的这个奸淫。虽然族人厌恶啊，可是达爱们力强又会施妖术，不是容易抵抗的这个对手。塞夏人呢，只有忍耐一途了。有一年啊，这个塞夏族祭典的时候，照往例邀请这个达爱的男女们来参加，在这个拉拉瓦亚哦，大义社的旧名拉拉瓦亚，与塞夏族的男女一起歌舞。因为塞夏人看到自己的妻子呢被达爱奸淫啊，非常的气愤，他决定要消灭可恶的这个达爱，而想出了一个对策。他召集了3位壮丁到达爱回去必须经过的这个西加俄西岸，叫这个阿鲁哈的地方，那里有一棵大山枇杷树，它的枝干呢横伸到西的对岸，成为自然的桥梁。这个塞夏人称它为这个佳木之木。每一次达爱来往于塞夏族部落，都会爬到这个树枝上休息。塞夏族的这个壮丁呢，便在树根下方朝溪谷的那一边呢，用斧头截去一半。当祭典结束啊，达爱们要回去自己栖息的岩洞。那天天气很炎热，这个达爱们来到这棵枇杷树的地方呢，就依照往例，又一个个跑到树上乘凉休息。突然响起啪的声音，一位女达爱问：“这什么声音啊？”哦，那个男的达爱说：“是膝盖的声音吧？”哦。就在这个时候呢，哦，哎，说那时迟，这时快，那这个响起了更大撕裂开来的声音，整棵枇杷树啊，从被砍的部位折断，所有的这个达爱都掉落深渊淹死了，只有幸运的两个老的达爱没有死。哎，这个责问的欢送他们的他这个老人呐，就责问那个塞夏族人，到底是谁的恶作剧啊？这个塞夏人回答并不知情，又说是你们达爱每次来参加祭典都有人戏弄我们的妇女，终于遭到这样的报应了吧。两位这个达爱长者呢，听得虽然很生气，但是呢，目前只剩下两个人又能够怎么样，因此啊，决定离开故居。虽然塞夏人一再慰留也没有结果，达爱说你们再慰留也没有用了，我们是决定不会留下来的，不过我们离去前会好好教你们这个巴斯达爱的歌谣，我矮灵祭的歌谣，让你们也会正统的记忆。但是达爱的歌谣呢，无比的困难，一时大家都学不会，只有一位姓朱的这个充分的这个学好。

哦，两位答案便朝东方的山区远去了。所以呢，这个因为这个姓朱的这个都学得很好，所以每一次啊，哦，吟唱这个歌谣的时候，都是由姓朱的来带领的哦。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范怡文。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帅的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在这个塞夏族的传统信仰当中呢，并没有神的存在。最早有图腾信仰和这个矮灵祭的这个信仰，之后呢，有泰雅人的鬼灵信仰、汉人的这个民间信仰啊，日本人的神道，最后是天主教、基督教的传入。台湾光复后呢，日本人的神道已经绝迹了。其余的这个信仰呢，则并存于塞夏族的各个部落当中。其中，矮灵祭这个达爱的信仰呢，原是塞夏族

基于对死去的小矮灵之恐惧而发展出来，并且呢已经建立了他在塞夏族宗教心理上最重要的这个地位，成为塞夏族的神，也是宗教信仰的这个典型代表。塞夏族人对鬼神哈蹦的这个观念，认为是常人见不到听不到，属于灵界的存在。塞夏人的观念当中呢，人活在世上的灵称为阿蹦，藏在人的头部和胸部。人之会做梦，就是因为阿蹦溜出体外四处游荡所致。人死后呢，阿蹦就变成哈蹦，也和活人一样，有男女，有善恶，有力气大小之别，更有造成人吉凶祸福的力量。因此要好好的对待这个哈蹦，向哈蹦祈求纳福避祸。这个善灵呢，伊玛开扎哈蹦，指一般病死善终者之灵；恶灵是指被猎手蛇咬、意外横死的这个死者之灵。塞夏人把生病及不幸的这个意外事件的发生啊，都归因于违反祖先的这个遗训和禁忌，以及触犯了哈蹦或忽略对哈蹦的崇拜所造成的。每年11月中旬举行的这个巴斯达艾矮灵祭呢，便是祈求达艾矮灵不要欺压，要造福塞夏人的这个记忆。然后现在这个塞夏族的这记忆呢，已经变成了这个观光的这个重点，苗栗的观光的这个重点。塞夏族这个巴斯达艾这个矮灵祭啊，在塞夏人不断废弃固有的宗教仪祭仪下呢，目前只有矮灵祭在族人心中仍占有极为重要的这个地位。矮灵祭呢，每两年举行一次，它的过程呢非常的繁复，有10个必须要遵守的这个过程，要决定祭旗啦，长老会议、座谈会、做芒草节，还有告灵还有这个迎接矮批。会灵、鱼灵、竹灵，还有送灵，所以他们记忆啊，这个是好像连续好几天连续好几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Debbie 姚岱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0: 老婆，医生建议我不能吃太咸诶。
1: 对啊，吃太咸会增加身体负担哦。
0: 你今天做的菜不会太咸，口味好，很好吃，什么做的？
1: 我是用葱、姜、蒜、胡椒、柠檬等天然新香料增加风味，减少用盐、酱油和重口味酱料调味。
0: 原来是这样，不用重口味也能好吃又美味。
1: 聪明减盐，增健康。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2: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拥有洪灾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

0: 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3: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来，我们来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塞夏族巴斯塔艾它的过程。第一个，决定这个祭旗呀、啊，决定这个祭旗。安尼祭呢分南北两祭团哦，南北南塞夏族、北塞夏族哦，分南北两个祭团来举行。南祭团早一天开始，称为主祭团，由南祭团派代表到北祭团处来商议，决定这个祭典举行的日期。两年后的下一次祭旗呢，则由北祭团派代表到南祭团处来商议，互相轮流的哦。这个会议呢，嘎嘎瓦斯哦，约在正式祭典前三周举行，还长老会议。哦，长老会议呢，固定在具有历史性的开会地点中港西沙岸上举行，不可以改变。中港西沙岸会议依惯例在上午举行，先由主持人开训，把矮灵祭的重要意义和祭仪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项重新强调，然后长老们会依次来开讲，之后呢，自由发言与主持人的这个对答，最后主持人做结语。会议在近中午前、啊、来结束掉。好，第三个，座谈会。座谈会是全向天湖塞夏族部落的事情，目的在于分派纠察队，以维持矮灵祭时向天湖区的治安和矮灵祭会场的次序，以免外来人犯禁忌触怒了矮灵、哦、这巴巴隆在入晚举行，大家围着熊熊柴火自由讨论，最后同唱矮灵祭祭歌，决定祭旗。长老会议、座谈会都是男人的事，如果啊女人来参加，也一定只是一个旁观者而已，女人不应该干预这个祭仪的大事。所以矮灵祭也是非常繁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大的事情啊，所以分配的工作要非常的精准。

刚才分享到这个座谈会结束之后呢，哎，第四个是要做芒草节。做芒草节是防范矮龄作祟的这个法务，这项祭仪以这个白沙屋晚餐的时候的第二天才开始。一切矮龄祭的禁忌呢，也从这个时候开始遵守，把芒草打成结发给全体参与者祭绑在身上。各个家庭也在这一天打芒草节，赋予谷物啦、旧啦、农具啊、列具啦、厨房、中厅、桌椅及人身上，以防止矮灵作祟。因为矮灵啊，在传说故事里面，他们是非常，他们会隐形、会隐身，然后呢，什么地方都可以隐藏，你看不到他，所以他们一定要把这个芒草节啊弄在家里面的四处哈。好，第五项呢，告灵。就是通知矮灵，当日上午啊，南塞夏族的各户代表到向天湖的这个矮灵祭会场，年轻人开始整理这个矮灵祭跳舞的这个广场。中午呢，依收集的款项来决定杀猪的数目为两只或三只。这个时候呢，如果在过去两年各氏族之间有重大纠纷的话呢，就必须在矮灵祭开始之前先行调解，向矮灵求赦。好，请求赦免。这个姓与姓之间的争执，由两姓长老合饮就表示和解。家中的争执呢，由家长与朱姓人合饮，以表示得到矮灵的宽恕。族人中的这个各项纠纷啊，调解完毕以后呢，由封姓代表率领各姓的一位代表，手持竹杯圣酒，竹签上呢，置猪的一小块内脏。到矮灵祭会场右边，面向东方的向矮灵祷告，由封姓先讲次为，然后第二个是为朱姓的人来讲，每个姓的人呢都要讲，然后把酒杯内脏放置在地上，告灵仪式就结束，就回去了。

哦

第六个步骤啊，就是迎接 IP。 凌晨四点半呢，由朱姓媳妇捣米来做米糕板，朱姓主持人的烟啊，就叫放烟斗与泉水在这个矮灵神位之前，迎接 IP 女矮灵前来。这个招灵仪式在矮灵祭中呢，最为神圣又富有神秘性，即使是塞夏族人也不可以参与，只有朱姓人在场。在宣告 IP 正式来到之前啊，凡是异族也都在禁止参与之力哦，所以非常非常神秘严谨啊。好，第七项是会灵。这一天各地的这个族人戴着武帽祭旗哦，这个在两丈余高的这个竹竿上绑红白两色的这个布，由三个人背负，置于矮灵神位的左边。除婴儿之外，不可以出没佩林。当天啊，向天湖各户人家需宴请外地前来的亲戚朋友，宴后呢，分给每人一块米糕板。入晚，会灵舞开始呢，南塞夏族和异族人全部参加盛会。然后，一位风信长老站在旧前，代表族长训话。这个仪式完毕啊，这个舞队再进行歌舞到天亮，然后解散休息。第八个是鱼灵哦，矮灵祭仪的第二三天以鱼灵的活动为中心，歌舞则是娱乐矮灵的首要这个仪节，也是塞夏族人与矮灵共舞同乐的时刻。大家呢牵手踏步，围着圆圈而舞，通宵达旦，歌舞不绝啊，场面壮观。天亮前祭典的气氛达到。

0: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老公，你最近腰围好像变大了。
2: 是哦，我最近吃的比较多。
1: 腰围男性超过90公分，女性超过80公分，小心代谢症候群风险增加哦。
2: 那我该怎么办呢？
1: 均衡饮食，少糖少盐，多吃谷物杂粮及蔬菜，还要规律运动。
2: 好，从今天开始，腰围80-90，健康一起 Go，
1: 预防代谢症候群，从量腰围吃健康，动起来开始。
3: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牛就对了。汽机车经过路口时，爱降低速度，豆豆啊驶，保持安全的空间。卡叔讲，看到人要过车路，爱主动停让。过路人通过路口的时阵，嘛爱注意来车，而且爱赶紧通过。和咱做伙建立以人为本的交通新文化。交通部关心你。

人的角度唱一段被爱情伤透的这个故事。那故事里面说什么呢？故事里面的女人曾经相信男人对她说，心和身体都属于彼此。这个女人相信了，也爱了。可是后来才发现了，这份爱带给她的不是幸福，而是离别与伤痕。歌词反复以 女のグラス、哦、女人的酒杯来承载她的眼泪跟遗憾。最令人心酸的地方是惚れた女がバカ野郎なのよ，意思是就是啊，如果相信你而得不到，而得到不幸，那么爱上你的我才是傻瓜。这个不是恨，而是爱过之后的这个自嘲跟心碎。酒吧里面的女人把歌曲呢、啊、场景放在夜晚的霓虹灯，有人喝醉，有人哭，有人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情故事。可是到了天亮，好像一切都会消失，唯独女人心里留下的还是那段感情造成的伤口。如果用一句话来说，她端起的是酒杯，喝下的却是自己爱错人的眼泪。

翻译成这个港边相思曲啊。为什么这个港边呢、啊、是相思的地方呢？因为在华人的歌曲里面，这个诗词文学里面，港边天生就带着这个离开跟等待两种情绪。从这个船啊，从港口出发，也从港口回来，有人挥手送别，也有人站在原地等待，所以港边很容易成为思念一个人的象征。为什么港边特别容易让人相思呢？第一是送别。以前交通不像现在方便了、啊、船一开出去可能就是很长一段时间见不到面。所以啊，港边常常是看着你离开，却不知道下一次什么时候才能够见面的这个情绪。这种离别自然会留下相思。第二是等待。港边不只是送人走，也是在等人回来。一个人站在码头看着海平线，心里想的可能就是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不知道那艘船什么时候回来，他还记不记得我。所以海越宽了，思念好像就越远。第三是海的距离。山可以翻过去，路可以走过去，可是海隔着两个人。因此呢，在很多歌曲里面呢，海常常不只是风景，而是两个人相爱之间的这个距离。所以港边呢，其实很像一种感情的场景。船等于离开的人，港等于留下的人，海等于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月光等于回忆，等待就是相思。这也是很多这个日本演歌都喜欢把故事放在港边，尤其啊，演歌里面常常有这个港、雨、酒、女人、男人、船这些元素啊，他们共同说的是一件事：人已经走了，景色还在，船已经远了，思念却没有离开。港边之所以是相思的地方，不是因为海，而是因为海的那一端总有一个我们想念的人。

这首歌曲啊，是马吉亚马凯戈松山惠子呢，他所带来一首《Naruto Chidori》哦，这港片相思曲，我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小乌鸦陈鸿明。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Kobayashi Sajiko 带来的这个独旅啊 ，Hidori Tabi 哦，独自旅行。独自旅行啊，不一定是孤单啊，有时候是一个人走得够远，才终于有时啊，有时间听到自己的心。一个人搭车，一个人看海，一个人吃饭，一个人走在陌生的街道，没有人问你为什么，也没有人催你快一点。你可以想一个人，可以忘掉一个人，可以带着回忆出发，也可以在旅途中慢慢把回忆放下。最深的独旅啊，其实不是去了一个多远的地方，而是走着走着才发现自己真正想找的不是一个目的地，而是一个重新认识自己的机会。而如果是为了思念一个人而独自旅行，那就更有味道了。我一个人来到陌生的城市，原本以为可以忘记你，没想到每一个陌生的风景都让我想起你。这种感觉啊，很像港边的船，人可以离开原来的地方，但心里呢，总有一个人还停留在原地的哦。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

0: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到扬言，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1: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强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扬一幕。
0: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
1: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Thank you.

Jabai，大家好，我是台湾族的 Dandubak 毛恩族，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Yaku fini tana toka sida mani, paru paru mani. Ita fini yamatsuson, pashtai pagad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我刚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收假愉快。原来在台北，礼拜五的时间不晓得是不是跟小蔡一样非常期待，因为礼拜六礼拜天要放假了。有些人呢礼拜六礼拜天可能安排很多的活动，但对小蔡来讲，礼拜六礼拜天是家庭日，我很喜欢在家的感觉，您是不是也是如此呢？我们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要进行的单元内容。今天节目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会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但因为今天是礼拜五，所以我们安排一些旅游啦跟休闲活动的内容，也让大家可以尽早安排。第二个单元步步在唱歌，今天要持续跟大家分享来自我们的阿富扛挪威专辑当中的信仰是爱。第三个单元原住民的抗，通常在礼拜五的时间会跟大家分享有关于退休跟理财方面的资讯哦。今天想谈一个比较算严肃吗？也不会啦，就是租房子的问题。有些人认为呢不用买房子，因为租房子也是很划算的，但租房子的朋友你可能要面对某一些现实的问题，比如年纪大了之后想再租房子有点难，那如果这样子的话应该怎么办呢？今天就来谈谈这个问题。但节目一开始先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我们的杂烙把小丽所带来的不要的相反。

0: 接下来是我们的早老板小华丽所带来的不要的相反。那现在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乐进入今天9月18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咯。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 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好康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九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部落快一通，除了小菜之外呢，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来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那现在大部分都已经放假了，明天礼拜六了嘛，对不对？所以呢，今天的原民讯息都是跟休闲旅游有关。首先是来自花莲的法里法里音乐季。
1: 由花莲玉里主办的2026法里法里音乐节将于9月26日至27日在风景如画的马太林文化园区盛大登场。今年的活动以纵谷风起声音回家为核心主题，邀请大家暂时放下城市的喧嚣，来到193县道旁，感受山谷微风、音乐、美食与部落文化的完美交融。法里在阿美族语中代表风的意思。今年的法里法里音乐节将以壮丽的中央山脉为背景，让音符随着193县道的风传递到每个角落。活动现场除了有令人期待的音乐展演，空气中更将弥漫着部落烤肉、特色料理的诱人香气。今年的音乐卡司阵容非常精彩，除了第一天26号有林凡、小雨、宋念宇、Hung Jones 大亨，第二天27号则有吉小军、咸猪肉乐团，另外还有不耐的加码演出，喜爱独立音乐与原名歌手的乐迷们千万别错过。

0: 除了音乐与美食，活动期间也将推出极具特色的风市集，汇集在地手作文创、农特产品及特色体验。无论是想要规划一趟亲子家庭小旅行，还是想与好友来一场大自然中的音乐野餐，法里发利音乐节绝对是今年九月不容错过的最佳去处。
1: 好，每年呢秋天呢，大概呢在花莲这边都会办法里发利音乐节，就是希望大家呢进入到原乡，享受秋天的风，那个法里就是风的意思，然后还有音乐可以听。而这次的卡司也非常的强哦，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像林凡啦、小雨啦、Hen Jones 大亨、纪晓君、咸猪肉乐团，还有不耐。我们就来把这首来自不耐所带来的《找到你的喜欢》。

0: 就是来自我们不耐所带来的《找到你的喜欢》。好，前面跟大家分享有关于9月26、27，就是下个礼拜中秋节的法里法里音乐节的活动。接着再来关心一下有关于宜兰的蓝洋原创馆这边的岛食漫长，海岛的岛，食物的食，漫游的漫，品尝的尝，岛食漫长的这个活动。
1: 宜兰县蓝洋原创馆推出原名文化美食盛典岛食漫长，以海之餐桌为主题，从山林溪流一路走向海洋，将族人饮食文化融入当代料理，透过一席桌餐带领民众从食材认识土地，从味觉理解文化，感受原住民与自然共融的生活智慧。蓝洋原创馆是宜兰县政府专门为原住民朋友在宜兰市区打造的展售品。

0: 平台，为推广道地原名美食料理，宜兰原名处协助辅导业者设计海之餐桌，以海洋城阿美族饮食文化核心，从族人与土地、山林及海洋的生活关系出发，透过采集、溪流、捕捞、保存、分享等，串起由山至海的饮食旅程。星空下的浪漫晚餐，享用五道美食，从第一道开胃菜、山林食味、野菜的采集智慧，第二道溪流寻鲜、香鱼的土地滋味，第三道主菜向海而生，多款海鲜饭，呈现族人与海洋捕食的生活连结，搭配第四道日晒成味飞鱼树豆汤，最后海味留香飞鱼卵焦糖乳酪蛋糕，留下独特美好的味觉记忆。除料理体验外，活动也融入说菜、歌舞及餐桌交流，大家不只是吃一道菜，更透过食材与故事走进文化，理解族人从自然取食、保存食材到共享饮食的生活智慧。县府说，未来岛时漫长，持续以饮食作为连结部落文化与产业的窗口，透过在地食材、原民文化与创意料理串联，让更多人从一席料理认识山海共存的土地样貌，也连结旅宿业、农友及原住民商家，拓展蓝洋原创馆的合作契机。活动报名与查询相关讯息，可洽蓝洋原创馆专线0393600098，或至蓝洋原创馆官方粉丝专页与官网最新消息了解岛时漫长海之餐桌资讯。
1: 好的，我们的 AI 同学把这个第一道菜、第二道菜讲得非常非常清楚，连飞鱼软焦糖乳酪蛋糕听了都流口水。听我如果有兴趣的话呢，你可以直接上蓝洋原创馆的官网或者粉丝专页，应该可以看得到。你就从最新消息里面，然后了解到岛时漫长海之餐桌的资讯，或者刚刚不是有讲电话了吗？0393600098。那既然找到了宜兰，但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宜兰的泰雅族，也就是兵哥郭文斌所带来的《伊玛拉鲁苏》，你叫什么名字？

0: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2026年乐海岸音乐节的主题曲，由泰雅族的兵哥就是郭文斌呢所带来的《伊玛拉鲁苏》，你叫什么名字？好了，接下来关心一下南投温泉季的讯息了。
1: 南投县今年串联埔里、东埔、北港西三大温泉区，九月至十月底接力推出2026南投温泉季，结合歌唱、原民文化、市集、烟火及温泉体验，并串联日月潭永渡、世界茶叶博览会，力拼打造秋季旅游热潮。配合观光署、台湾好汤，南投县今年以三大温泉区为主轴，规划一系列活动。首场埔里温泉季9月19日在埔里鲤鱼潭风景区登场，重头戏是温泉之声水漾歌唱大赛，冠军可获10,000元奖金及温泉饭店住宿券。今年更首度推出民众预测奖，民众猜中冠军就有机会抽住宿券。活动晚间安排烟火搭配水舞演出，从歌唱、市集一路延伸到夜间娱乐。第二场玉山恋东埔情，10月17日在东埔国小及周边温泉街区登场，融入原民文化、在地美食，寓意火把彩街、农特产品及文创市集，透过部落特色展现东埔山林风情。10月31日压轴的北港西温泉嘉年华则移师泰雅度假村，当天免门票，邀请双金歌王、沈文成及范特西乐团演出，另安排原民文化体验与特色市集，让游客从埔里一路玩到北港西。南投观光处表示，今年秋季观光活动密集，9月20日有日月潭国际万人涌渡，10月3日至11日还有世界茶叶博览会，希望透过南投旅游好康月串联温泉、运动、茶文化、美食及特色产业，吸引游客安排多日行程，白天赏山水、品美食，晚上泡好汤，深度感受南投秋季魅力。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每年大概这个时间呢，我们都还觉得有一点热的时候呢，南投这边就在办温泉季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就从九月一直到十月份。那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刚刚不就提到这个礼拜九月十九在我们的埔里鲤鱼潭风景区，那十月十七在东埔国小还有周边的温泉街区，十月三十一号的压轴呢是北港西温泉嘉年华。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直接上南投县府的官网，应该可以看到这一系列的活动吧。好，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赛德克族的 Demo 德一木所带来的《我会陪着你》。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3: 妈妈，今天的菜好好吃哦！
4: 这是我们附近小农种的蔬菜，很新鲜哦。吃当季在地的食材，不止安全美味，还能减少碳排，保护地球呢。
3: 那以后我们都要选当季又在地的新鲜食材，
4: 而且吃多少煮多少，不浪费，就是给地球最好的礼物。
5: 小餐桌大革命，每一口都是永续饮食的好选择。吃当季，选在地，就从每一餐开始。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0: 为了美丽啊，忙啊碌碌，对方向有了绝对。OK，Let's play， yeah。
1: 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阿富在《扛的位》专辑当中的《信仰之爱》。我们一直重复听的那首《Sakizayu》呢，其实就是爱的意思。那这首歌呢，是阿富呢，他坦诚哦，他在年轻的时候的一个自白哦。前半段以慵懒随性的语调，倾诉他还没有认识上帝之前，频频陷入低潮的困顿，在酒精里面找答案的浑噩生活。随着编曲的改变，在后半段的大胆电子变奏，阿富呢就有一种重新的那种语。宣告自己凭借着信仰找回生活的重心跟方向，而这首歌曲一直不断听到 Sakizayu 的爱的那个字呢，就仿佛是一道希望的光，从没放弃，指引曾经年少的他。我们就持续聆这首来自阿富在《扛》的位专辑当中的《信仰是爱》。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你的好朋友潘九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我们阿富的歌曲之后呢，最后这个单元要来谈谈理财跟退休。但今天要谈的这个问题呢，其实跟退休跟老人租屋有关系。我知道有些人他觉得说，我不需要买房子，我只要付租金就可以了，因为我买了房子就要付一辈子的贷款，可能20年、30年。那如果租屋的话呢，就没有这样子的问题。但也有一派人说，我只要有了头期款之后，我就当作付租金，而这个房子久而久之就变成我的了。但头期款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要多久不吃不喝才能够占有头期款？除非你的爸爸妈妈有留一笔头期款给你。但老了租屋真的很不方便，我们今天就来探讨这个问题。再来安排一首歌，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嘎西老仙猪肉乐团所带来的《辱骂家》。

这是来自我们的嘎西老神猪肉乐团所带来的辱骂家。我不晓得手机旁的好朋友，你是租房子还是拥有自己的房子，还是你的房子在原乡并不在台北。我们也知道呢，台北居大不易啊，但如果你25×2以后，或者30×2以后，也就是50几岁了，你还在租房子，老了之后会不会有保障呢？我相信这应该是很多租屋主的焦虑。有人说存够钱就好啦，也有人说没房子就是没底气，但有人直接的说，有钱的确可以解决很多的问题，但有些问题不是钱能够解决的，尤其是老了之后，租屋市场对于长者是非常不友善的。我有一个朋友，他30×2了，因为他的房子在台中，可是他还在工作，他工作的地点是在大台北地区。有一天他去租房子，房东呢就用一个比较委婉的理由说，啊，因为有人签约什么什么之类的。找了几间之后呢，他其实发现，因为他已经30×2，也就是60了，房东大部分不愿意租给这样子的人。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哦，有很多的房东听到，哎，你60岁了，他就直接拒绝了。不是你有没有钱的问题哦，而是房东怕租一租就变成了固定住户啊。听懂吗？好，老了之后呢，你的收入变少了，健康状况也变差，所以房东会担心你缴不出租金，担心你独居发生意外，担心你不搬走。因为呢，年纪越大越找不到新的房子可以搬嘛。但这些担忧呢，不会因为你存款很多就消失了，除非你有能力一次付清付好几年的租金，要不然在租屋市场上呢，银发族要租房子本来就是一个弱势，房都不想租给老人，你有钱可能也租不到。那另外一个现实面就是租屋的宿命，房子不是你的，房东说不想租他就不租了。常常遇到有很多的房东讲说，哎，因为我儿子要结婚需要用房子，就房子不租给你。但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真的很难讲。还有年轻的时候我们搬家可能累一点，但年纪大了以后要搬家，你可能连体力都没有，找新的房子，打包，联络搬家公司，重新适应新的环境，这些对于长辈来讲，对于长者来讲呢，都是一个非常大的负担。但更麻烦的是，有很多的房东呢，不愿意租给60岁以上的人，你可能面临有钱也租不到的窘境。而第三个现实面就是，老了之后，你所需要的已经不是钱，是稳定。有人说呢，存够钱就好了，但存够钱之后呢，你住哪里？生病了谁照顾？一个人独居会发生什么样的意外？谁知道？这些问题呢，都不是存款的数字可以解决的。我们可能需要的是一个稳定的住所，一个有人照应的环境，一个可以安心变老的地方。租房给不了你这些，房东他不是你的家人，他不会关心你有没有按时吃饭，有没有按时吃药，更不知道在你跌倒的时候帮你叫救护车。所以老人租不到房子有三个现实面。第一个，房东

不租给老人，你有钱可能也租不到。第二个，房东可以随时不续租你没有安身立命的地方。第三个，老了之后我们需要的不只是钱，而是稳定。所以你可能会想买房子，如果你已经五六十岁了要买房子的话，它其实很有压力的，头期款、房贷、房屋税、管理费、修缮费，不是每个人都负担得起的。而是25×2才买房子，贷款可能只能够贷15到20年，每个月的还款压力也不小。但买房的优点是房子是你的，没有人会赶你，老了之后你可以安心的住到最后一天。但这不是每个人都买得起房子，也不是每个租房的人都会被赶。给大家三个思路。第一个，你可以买一间比较小坪数的负担得起的房子，你不一定要买在蛋黄区、蛋白区或外围也可以啊，重点是有一个自己的窝，老了不用被人赶。那第二个呢，要善用政府的资源，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金补贴，这些都是政府有提供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减轻租屋的负担，也提供比较稳定的租屋保障。长者换居方案呢，其实已经上路了，可以让住在老公寓的长辈换到有电梯的社宅。第三个，要规划好退休之后的居住安排，不要等到60岁再来烦恼。你现在不管你几岁，你现在就要开始想，我到底是要买房、要租房，还是要未来要住安养机构，还是有子女可以同住？一定要越早规划，才能够越有选择权。最后想提醒收音旁的好朋友，真的有钱不一定能够租到房子，但是有自己的房子至少不用担心没地方住。与其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存够钱就没事，不如认真思考自己退休的居住计划。就像刚刚我们所提到的，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金补贴，还是要住安养机构，还是有子女可以同住，越早规划越有选择。先来安排一首歌，待会继续聊。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我们的无定音乐团所带来的《非你不行》。

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无定音乐团所带来的《非你不行》。如果你还没有买房子，是否有担心过如果一直不买房，老人会租不到房子这件事情吗？没有错，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必须买房的迷思当中最主要的一项就是房东可能不愿意租给老人。那你可能会说，我现在才三四十岁，应该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吧？好，过了十年、二十年，你会五六十岁，你觉得房东会继续租给你吗？或者是他等到你五六十岁的时候跟你讲说，哎呀，我的儿子要结婚，我必须把房子收回。所以为了不让自己老了没地方住，大家必须趁着年轻赶快买房，老了才不会流落街头。其实你可能会讲说，啊，房东应该不会那么狠心吧？其实为什么房东不喜欢租给老人呢？其实他们主要就是担心退休老人没有收入，未来可能付不出租金，万一生病了没人发现，孤独死在租屋处，可能会影响到未来接手性，所以房东宁可不租也不愿意租给独居的老人。但是老人真的租不到房子吗？但也未必如此，因为在租屋的时候呢，关键就是沟通的方式。在你当初承租的时候呢，你必须跟房东讲清楚，比如说，好，孩子帮爸爸妈妈租房子，签约的是谁？是孩子，是年轻人，我只是让爸爸妈妈就近住在这个地方，让他觉得说，哎，有子女可以照顾，他不用担心这个老人家。哎，有子女住在附近，平常会来探望，如果任何状况的话呢，这个子女亲人就会第一个时间来协助，绝对不会有让爸爸妈妈生病没有人理的状况。把这些事情跟房东讲清楚之后呢，房东可能就会比较安心接受了。其实呢，我们怕的不是房东不租给老人，是怕遇到问题的时候没有人处理。当租的人是年轻人，是你的子女的话呢，你就可以由亲人来跟房东沟通一切租屋的事物。第一个，租金不是由老人支付，是由年轻人支付，是由他的亲人来支付，那房东就不用怕租金收不到的问题，因为退休老人不见得稳定收入嘛。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亲人一定要跟老人有亲密的互动，那如此一来也就不用担心发生意外没人知道了。买房子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呢努力的目标，但是想要存钱拼买房呢，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有些人年纪轻轻事业有成就提早完成梦想，有人拼了大半辈子才存下一桶金，这一桶金够买房吗？有过来人表示，哦，年纪大真的很难租房子，所以他建议在退休之后呢，可能买一个蛋黄区或者是蛋黄区的旁边再远一点，甚至于到中南部去买一间小套房，有电梯的小套房住，可能比较实在一点。但也有人建议，多余的钱可以好好的享受生活，先租房，等到老一点再住高级一点的养生村，这样子呢可能比较没有压力，又可以交到新朋友。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你有自己的房子吗？如果你没有自己的房子，你觉得这个房东会租你多久？那如果你是单身的话，刚刚所提到的房东担心的问题，你就没有办法为他解决咯。刚不是有提到租屋的时候让你的亲人，让年轻人来帮你签约，他付钱，房东就不用担心收不到租金的问题。还有，如果你有朋友有亲人有小孩，必须跟你有一些亲密

你的互动，让房东不用担心发生意外没人知道。那如果你是单身，你是否有考虑是不是一定要有自己的房子，至少未来呢可以以房养老，或者你多存一点钱住高级一点的养生村或者是养老村。收音旁的好朋友，退休啊，除了存够钱之外呢，住的稳定住的安稳也是非常重要的。节目最后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小 B 吴力昂所带来的大陆案，要在这首歌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您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明天礼拜六也别忘记了傍晚的5点到7点要小菜为你所服务的时光音乐特调。祝福大家假期愉快，我们下周再会，拜拜。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5: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6: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7: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2: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童安，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电台。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城市有着地标与形象，除了多彩缤纷的视觉印象，也可以听听这个城市的声音。邀请您静下心来，聆听生活中的美妙乐章。听声漫游，一起推广永续生活。管志平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9月17号星期四晚上8点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这个节目陪伴大家聊永续爱地球。九月中也大概持续进入秋天了，虽然白天还是很热，但是早晚的温差还是有那么一点点凉意。那这个星期天9月20号也是联合国订定的世界清洁日，当然就是提醒大家环境保护啊，不一定真的就要从很大的事情开始，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少一点垃圾啊，多一点可以

你重复用的东西重复使用也是一种环保跟爱地球。尤其啊，在旅行的时候这几年全世界的旅宿业者越来越多不提供一次性的备品，那我个人觉得非常好，那我也蛮习惯的，因为我本来就是出门会自己带电动牙刷、带毛巾，甚至带浴帽。我都还在想哦，如果装得下，我连枕头都想要自己带。好，但确实啦，出门带越多东西，相对的也不一定是好事啊，因为重量越重的话，其实变相来说也是一种燃油的耗损。好，所以刚刚好就好。那说到旅行哦，大家去全世界各地，以我来讲呢，我特别喜欢滑雪。那这么多年来我出国啦，去很远的地方啊，大概也都是滑雪，所以我们的物品其实都非常的精简，因为装备就非常重了，能够自己带的东西大概也就是那些东西了。那到底呢，这一些旅行呢，怎么样可以同时旅行同时做到永续这件事情呢？今天我们就邀请长期经营滑雪旅行的达人杨婆婆杨世成来跟大家聊聊台湾滑雪市场这几年的变化。那也可以从经营者的角度啊来看一看这个一趟滑雪旅行背后的永续事件到底有哪些呢。那最后小岛任务也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永续落实在生活里。先来听一首张玉华的《雪花飘》，听完歌曲之后进行本周的永续会客室。

0: 企业对谈，行动现场，永续会客室。
1: 欢迎收听这个礼拜的听声漫游，我是婉智平小婉。持续开始进入秋天哦，然后就是冬天了。每一年呢，大概到了八九月份，都是我最开心、最雀跃的时间。因为每年冬天我都会到日本或加拿大滑雪。

0: 这是我将近30年来不变的一个兴趣。那现在呢，滑雪的人口真的是越来越多了，从我身边的朋友再扩及到朋友的朋友，很多人呢都会来问我说，哎，第一次滑雪要去哪，然后几岁开始可以滑雪，年纪大可以滑雪吗？好，那这几年滑雪的这种旅行的方式呢也越来越多元，有人是度假，有人运动，有人是一家人，然后边滑雪边旅行，非常非常多。最重要的是呢，开始有许多中高龄的朋友开始来体验跟尝试，好像我每一年也都会交到大概60岁以上的朋友。那到底年长者开始滑雪会可不可以呢？很恐怖吗？今天我觉得我说了不算，我要邀请啊，已经自己滑雪大概30-40年，而且常年投入台湾滑雪旅行市场，他不只是经营者，自己本身也是滑雪教练啊，纳尔湾旅行社的总经理杨世成，杨婆婆你好。
1: 嗨，大家好。
0: 好，那今天呢要跟杨婆婆来聊聊滑雪这件事情哦。她自己也是从很年轻就开始滑雪，然后也拥有加拿大的滑雪证照，还有台湾的滑雪教练的资格。那她去过的地方非常多，日本、韩国、美国、加拿大、欧洲很多国家，瑞士、奥地利，哇，走访了大概数十座，可能有100座不同的雪场哦，带领过的滑雪团那也是上百团了。你自己从几岁开始滑雪呢？
1: 其实我开始滑雪的时候，应该是在30多岁吧，没有特别去算。
0: 然后到现在大概多长时间？
1: 30几年。
0: 哇，
1: 我是不是透露年龄了？
0: 不小心又透露年龄了。那我刚刚讲，其实台湾滑雪人口这几年是越来越多，我们就看这10年来说，你觉得这10年的变化是什么呢？
1: 哦，现在这10年滑雪的人真的是飞速的成长。
0: 嗯，
1: 我记得刚开始我在办滑雪团的时候，一年如果有差不多300个人出去滑雪，
0: 嗯，
1: 算是了不起了。而且那时候台湾已经没有其他人在办滑雪。
0: 对，
1: 那现在我预估一年应该超过10万人在滑雪。
0: 哇，所以这个当时还没有什么人在办，然后你就开始办这种滑雪团，就是当时会觉得会赚钱吗？因为市场很小。哎，
1: 当初也没有想到赚钱，只是一个科目而已。当初我是跟中华民国滑雪协会合作的，
0: 嗯，
1: 他们要找一个旅行社来代办一些业务，所以他找我们合作，我们刚开始办。
0: 所以一开始也是自己有兴趣喜欢。
1: 也不是说有兴趣喜欢，而是他们找到我们总是一个业务嘛，身为一个业务总是要去接一些 case 嘛。
0: 所以你一开始做这项业务的时候，你自己还不会滑雪？
1: 不会不会。
0: 所以你是做了这件事情才开始
1: 学？对，然后做了以后他们就说，哎，你在做这个滑雪，你自己不会滑雪好像不太好，所以我就利用这个团，就跟着团出去学滑雪。
0: 嗯，
1: 一学就开始慢慢有兴趣了。
0: 哦，
1: 然后至于成为教练，是因为当初台湾去滑雪的都是去韩国。
0: 对，
1: 我们曾经碰到一个团，一个教练临时有状况，明天出发了，今天说不能去了。
0: 嗯，
1: 所以我那时候要去找一个教练，是那要马上能上团去救场的，很困难，很困难。那时候我就想说，
0: 自己上，
1: 就自己要努力学，要自己顶上。如果有状况的话，可以随时上。
0: 你就是这个备选人嘛？
1: 啊，备选，备选。
0: 确实，哎，就是培育一个专业的滑雪教练也不太容易，因为我们自己教学这么多年，你会滑跟你会教学，这确实是两件事情。
1: 没错。嗯，
0: 那这么多的这些不同需求的滑雪人口啊，大家就想知道就是他该去哪里，因为像初学者啊，还是我刚刚讲的，有些人着重观光啊，有些人喜欢美食温泉啦，所以不同需求的滑雪客怎么样来挑选适合的雪场。那我想先这个请教很有经验的杨婆婆，通常初学者他适合去哪些地方呢？
1: 其实滑雪对我来说，它不是单单的滑雪。
0: 嗯，
1: 虽然我们的滑雪团就是3天都在滑雪，
0: 嗯，
1: 然后没有其他的行程，哦，第一天跟最后一天都是交通，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滑雪不只是滑雪的原因是，第一个，除了滑雪之外，它肩负着有 泡温泉，因为日本的温泉
0: 非常
1: 棒的。

0: 然后要有美食，然后第三个在雪场上面可以看到非常漂亮的风景，是不是进入雪场的人是看不到的。
1: 嗯，
0: 然后甚至有些滑雪场当地会有一些文化，哦，好比说野泽那边每年的1月15号它会有一个道祖神祭，
1: 对，
0: 哦，3月的第二个礼拜有一个灯明祭，
1: 对，
0: 所以你去看到那边的时候是除了滑雪之外你还能享受美食，然后泡温泉看美景，其实 是加叠的功用的。
1: 对，而且这个野泽的道祖神祭，如果你早几天去的话，你还可以看到他们会上山砍那个树，然后会有这些壮丁一起把那个神木那个树这样搬下来。
0: 对对对，会有一些 很有趣的文化历史的传承。
1: 对，
0: 然后至于初学者要去哪里，我觉得基本上如果我会介绍初学者，我会介绍他第一次去滑的话，我会介绍他比较好一点的饭店，因为日本的滑雪场其实到目前为止，从我刚开始在做日本团大概700-800个，现在只剩下300多个滑雪场，300-400个，少了很多，所以我会找比较舒服的饭店，房间比较大的，吃的很好的，温泉又很有水准的，所以一去第一次滑雪，哇，原来日本滑雪是这么舒服，吃得好，住得好，而且温泉很棒，然后难度又不高的滑雪场。
1: 对，至少如果滑的没有自信心，滑的不好的话，你还可以吃得好，住得好。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算是这个心中的补偿状态。嗯，所以初学者你可以选一个好一点的饭店。
0: 对，我会建议，是我们除了正常的学员这样子报名之外，会有一些人特别组团的，
1: 嗯，
0: 甚至有一些这个团体，好比说 EMBA 的一些朋友，
1: 嗯，
0: 其实都有一点年纪了，来的时候就问我去哪，我都会介绍他们要吃好住好，然后雪场简单的滑雪场。
1: 对，嗯，那有一些雪场呢，是它的温泉非常知名的，你一定要到它这个地方来泡汤看看的，像过去我去过的地方有草津温泉，
0: 对，
1: 那个温泉就非常的棒。
0: 它草津温泉已经连续10几年是目前全日本温泉排名第一的，
1: 哇！
0: 但是我现在不敢办了，
1: 因为之前有那个火山爆发，
0: 火山爆发之外，然后日本他们非常照顾他们当地的这个温泉业者，
1: 对，
0: 做了很多的补助，所以他们现在好贵好贵好贵。
1: 但这个地方确实是蛮有特色的，它的这个温泉头那边有一个很漂亮的地方，你可以去看那个温泉泉源的地方。
0: 对，对，
1: 然后那边的木屋跟商店的色彩设计就全部都是同一个色调的。对，这个让我觉得很意外，就是他们连超商都没有那种绿色、橘色，全部都是咖啡色。
0: 对对对，
1: 对，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文化。
0: 很特别的。
1: 对，那还有哪些地方温泉很值得去看看呢？
0: 其实温泉很多地方都还不错，像我如果是初学的，我会建议他们去朱苗带
1: 啊。
0: 朱苗带因为房间大，吃住又好，温泉又很棒，是在楼上，然后一边泡温泉一边可以看风景。或者是白桦湖，
1: 哦，白桦湖，对，
0: 他们也是温泉也很棒，房间也很大，因为大家对日本的印象是房间都很小，房间都很小，然后这个住起来会觉得，哎，常常有些饭店行李都打不开的感觉，但是像这种房间就比较大，然后住起来舒服。
1: 对，我也去过那种温泉饭店，然后它是这种合阳式的，所以它有这种一般我们睡的弹簧床，就是有床架的，然后它的合适的空间也非常大，哇，那是大到不要说2个人的行李都打得开，10个人的行李都可以打开。这种温泉型的饭店就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0: 像朱苗带就是这样，跟白桦湖 也就是类似这样子的，有床之外还有榻榻米。
1: 对，就是合阳式。
0: 合阳式，对，但是只住2个人。其实基本上在国外日本人来住的话，他们都是定员是4个人，所以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有4双拖鞋，甚至6双拖鞋。
1: 对，
0: 但是事实上我们安排就住2个人。
1: 对，去年我去了一个雪场叫白马城安，那它也是属于这种合阳式。
0: 对，
1: 虽然没有像非常大，可是它就是也有一个合适的空间。
0: 对，
1: 那你滑雪回到饭店，你就可以在那里喝喝茶，吃吃点心啊，就蛮舒适的。
0: 是，滑雪毕竟是一个运动嘛，滑完雪以后其实是身体蛮劳累的，

0: 然后回到房间休息一下，去泡个温泉，其实是很舒服的。
1: 所以那就好奇，你有没有自己最喜欢的雪场？我觉得每一个滑雪者应该都有自己最喜欢去的。
0: 我偏向比较大型的雪场，好比说野泽、或者是志贺、或者是白马、然后比较有地方跑，因为每次去常常有，因为你在带团的时候，学员的程度会让你有一些路线，有些滑道你没有办法每一条都跑去滑。
1: 对，
0: 如果我要自己去滑的话，我就会去找比较这种大的雪场去探索一些平常没有去的地方。
1: 对，我们这种滑的比较久的人呢、就会喜欢去大一点的雪场，因为能挑战的地形比较多，然后一趟出去你就可以滑的地方比较大、比较宽广一点。
0: 没错，
1: 我也是很喜欢野泽跟白马，志贺这几年比较少去，好像可以再规划安排一下。
0: 对，志贺它是全日本最大的滑雪区域、它总共有21个滑雪场，很大，
1: 对，
0: 非常大。
1: 所以通常如果一个团体去5天，大概能够跑个3个4个就算很多了。
0: 你说志贺吗？
1: 对。
0: 要看你的程度
1: 真的要看大家各自的程度、这个没错。好，那刚刚前面讲到嘛，现在滑雪的人口越来越多，也有很多中高龄的朋友，甚至他说他平常没有在运动的人也想体验看看哦。所以对于中高龄如果第一次滑雪的话，你会建议出发前应该要进行哪些肌耐力或者是平衡心肺功能的运动呢？
0: 其实滑雪对平衡的要求并没有
1: 那么
0: 太高、因为基本上你只要走路不跌倒，这平衡应该都够。
1: 对，
0: 最主要是肌耐力。
1: 对，
0: 因为很多现在很多人去滑雪，然后很多人我们先分两个区块了、年轻人去滑雪的，他们很愿意去拍一些美照，然后甚至女孩子穿的运动型的内衣就在那边照相，然后出来出片很厉害。
1: 哇，
0: 常常就是不见得是为了要滑雪，只是为了要拍照，一拍就拍一个小时。那年纪稍长的人呢，如果去滑雪的话，我不是说不建议，但是因为滑雪它其实是非常需要肌耐力的，
1: 对，
0: 尤其是大腿，
1: 对，
0: 大腿小腿，如果你是玩 snowboard 的话，还需要很强的核心，
1: 对，
0: 要不然去滑雪会有一点痛苦。所以我是觉得，你如果说真正是为了要学会滑雪，而不是去拍美照去吃美食的话，那可能在出发前至少1-2个月就要开始加强你的肌耐力的运动，
1: 每天可以做一些深蹲，
0: 深蹲或者是爬楼梯。爬楼梯是最简单的，因为老实讲现在每一个人上班都有大楼，
1: 对，
0: 很多人就算是3楼4楼他都
1: 坐电梯，
0: 甚至2楼都坐电梯。其实你如果住在5、6楼、7、8楼的话，每天爬楼梯上去，坐电梯下来 OK， 至少要锻炼一下你的脚的力量。
1: 对，而且我觉得爬楼梯可以同时训练到你的心肺功能，因为你会喘。
0: 像我有的时候爬楼梯我都不是一次走一阶，因为一阶你走的已经没有挑战性的时候，你可以2阶或者3阶一起踩，那时候你的大腿的那个肌耐力就会比较大幅的提升。你也要知道就是说你在出力的时候那种比较是 有感觉的。那我们除了这个爬楼梯之外，或骑脚踏车上坡是非常有感觉的。或者是你讲的这个半蹲，就是靠着墙壁然后蹲下去，让你的大腿的脚跟小腿呈90度，看你呈多久。
1: 对，
0: 这个是非常训练这个大腿肌力的。
1: 所以这个每天可以自己规划，比如说你上下班时间，然后或者中午外出吃饭，你一天大概就可以爬个2次的楼梯，然后回到家呢，大概可以再挪出10到20分钟做深蹲。我自己是这样，我早上起床，因为我们早上都会换衣服嘛，然后都会顺便照镜子，所以我换衣服前我就会大概先深蹲个5分钟。那晚上回家之后呢，大概就是洗澡前，因为反正都要去洗澡了，然后就大概也练个30下50下不等。所以其实我觉得不用每一次量多，但是你就是每天定时定量的去维持那个肌力。
0: 对，一定要，一定要。而且如果说你平常不做，偶尔做了一次超过

0: 话，你第二天就会有反应，就会有反应。
1: 对，所以平常呢，可以先开始做这个运动哦。我去年的时候呢，刚好我们有一位来宾，那他听到我多年来都有去滑雪，他也说要跟我一起去。那他已经67岁了，那我那时候也是跟他说起行前要做这些运动，哇，他非常积极耶，他大概前半年就开始做练习，所以他去滑雪的时候，虽然一定都还是会跌倒啦，不过控制的力道、控制速度的能力是非常好的。
0: 哦，这个如果对自己要求很高的话，其实事先有做好准备不是不可以的。
1: 嗯，所以你带过年纪最大大概是几岁？
0: 我带过一个74岁
1: 大哥、
0: 大姐，
1: 大姐
0: 很有趣，他们是全家家族一起来的，是阿嬷带着儿子、女儿、女婿跟媳妇带着孙子，一个家族十几个人一起来参加滑雪，然后那个妈妈，这个大姐呢，我们一开始以为他只是陪孙儿来的，结果他是非常坚持的滑了3整天，
1: 哇，
0: 让我们非常讶异。到最后他学会了，而且因为那时候我们并没有对滑雪的年龄做限制，事实上滑雪我们现在定的年龄是初学的第一次学的，我们是希望在65岁以下，因为65岁以上你不知道有什么样的状况，跌倒教练也是很有心理压力的，
1: 对，
0: 所以当团的那个教练有一点担心，我就亲自去带，然后一路带他滑下来，滑下来以后我可以从他的脸上看到他开心的那个表情，他说啊，我终于学会滑雪了非常开心，我没有想到我会学会这样子。
1: 对，因为很多人其实滑雪就也是顺便家庭旅游嘛，所以都是大家玩得开心，这第一个是最重要的。对，有人会滑雪滑到不开心，这个就会蛮可惜的。
0: 滑雪滑得不开心的常常是因为对自己的要求太高，你就发觉没有达到自己的效果
1: 所以通常初体验呢、啊，我都觉得在安全的环境下，然后只要玩得开心，这是最重要的。好，你所收听的是台北电台 FM93.1 听声漫游，我是婉之平，今天邀请到的是滑雪达人杨世成，那跟大家来分享哦，在冬天到了，如果你想要在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做个极限挑战哦，中高龄者的滑雪跟安全还有雪场的选择，我们应该要怎么选呢？那我们休息一下，等会回来。

0: 妈，我再下我都帮你买东西哦。
1: 做阵个就忙家己去。
2: 你成日忙做家事，迄个发生事故，唔但抢危害性命，还会造成伤亡，也是损失。家长没有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就算抢快发单，家人差一个监护人，你会面临罚金、吊扣牌照也要处分。像新年呢，就像提前忙做家事。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4: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3: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4: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5: 家己的监护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高友夫朗都四八岁家庭支持再生计，
7: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学费，私立泰转学费，补出最高35000元。
6: 还有后代利息再调高，黑小布贴免学费5000元，幸福好上的加码1.5P，
5: 支持不总团，有益社福党。
7: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0: 广告回来，欢迎继续收听听声漫游，我是宛志平小宛，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滑雪达人纳鲁湾旅行社的总经理杨世成。杨婆婆你好。
1: 你好，大家好。
0: 好，刚刚讲到嘛，第一次滑雪哦，总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那安全是最重要的哦。那很多人第一次滑雪其实就是朋友带着你滑，像我个人就是这样。我第一次去滑雪的时候在纽西兰，那我的朋友就 约我去嘛，我那时候去那边念书，然后朋友到了雪场之后呢，就这是 ski 这是 pole， 然后教我怎么穿好，就好，这个等一下我们上去，然后你就这个 A 披萨，然后这样就下来就好了，然后他们就真的不见了。下一次我再看到他们的时候就是中午时间了，中间这个过程我几度跌倒然后站不起来，都是外国人，就是每一个看到我的外国人都会好心的帮我捡好我的雪板，教我穿好之后，然后会跟我说你 AAA， 然后脚打开，就是这样，不知道遇了四个还五个，然后我就顺利的回到平地了，然后再看到我朋友就已经中午了，他们说哦你会了，哇你好棒哦，那我们再上去吧。所以哦，其实跟朋友去玩，因为大家都是花了昂贵的钱，这个滑雪票，甚至即使在纽西兰也是要开车开好几个小时从这个市区然后到雪场，所以你的朋友不会花太多的时间在你身上的。
1: 没错，我们常常碰到朋友带去的，那朋友也是好不容易有机会来滑雪，他没有这个义务跟这个责任要把你教会。

0: 一种例外就是他想追求你的
1: 哦，这种的我们早期我们看到很多在学场分手的
0: 、哦、所以这种朋友交或者是自动你请一个专业的人员来教还是会有不一样。
1: 这我觉得第一次滑雪一定要找教练、
0: 嗯
1: 哦、会比较安心，因为毕竟教练已经教了很多人了，
0: 对，
1: 然后怎么样在安全的状况之下学会滑雪，这是一个很必要性，因为他可以从每一个细节上面做一些提醒，或者是你怎么样安全跌倒，你跌倒怎么爬起来。有些人我们曾经在雪场上碰过学员跌倒了没事爬起来脚断掉的，
0: 哇，
1: 骨裂的，这种情形都有，但是因为没有人教他就会发生这种状况，甚至下缆车出意外的一大堆，
0: 对，
1: 所以一定要有找一个比较专业的人。
0: 对，所以我们也可以来聊聊大家比较容易忽略哪些安全性的问题。我自己遇过，我觉得就是刚刚讲像上下缆车啊，那我们可以一一来讲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安全性问题。我觉得是装备，就是他可能会忽略安全帽的重要性。
1: 对，我们现在就是要求每一个滑雪的，我们的教练要求每一个教练必须要戴安全帽，学员我们也尽量去说服他们戴安全帽，因为有些人他觉得他自己的帽子很漂亮，他不想戴安全帽，我们会讲一些稍微
0: 有压力的
1: 恐吓的，说你没有戴安全帽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如果这样子来说服，尽量让学员去戴安全帽，因为这个安全帽是一个，但是护具哦。因为我们滑雪除了 ski 就是双板之外还有单板 snowboard，
0: 对，
1: snowboard 的护具就更多了、哦、好比说要护臀就是护屁股，
0: 对、
1: 常常会坐下去会摔到尾椎骨，
0: 对，护膝盖，
1: 然后护膝、因为你常往前面跪，然后护肘，
0: 对，
1: 因为你常常不小心跌倒就撑在地上手就受伤，所以这些东西我们会希望在出发前一定要了解滑雪有什么潜在的问题，然后把这些防护措施把它做好，然后装备要穿的正确的装备，因为我们常常碰到一些学员他们对这个方面认为滑雪是一个就是很普通的一个运动，然后出去以后没有特别注意，我们甚至有看过学员滑雪回来以后脚肿到不行，或者磨破皮或长水泡、常常都是搞不清楚为什么脚里面会塞了一个暖暖包或鞋子里面塞一个暖暖包，
0: 因为脚真的很冻啊、我真的冻过那种脚真的是冰到不行都整个人都在发抖、
1: 基本上滑雪是这样子啦，你雪鞋 它里面是有一个泡棉在的，
0: 对，
1: 所以你除了袜子鞋子之外，就是你的脚穿到保暖袜就是滑雪袜，在穿在雪鞋里面之外，你其实不要惹任何的东西，
0: 没错，
1: 因为你如果说有在运动的时候你的血液会循环了、你如果放了其他东西在里面常常 会影响你的滑雪，
0: 对，而且因为那个、尤其是滑双板、那个鞋子的包覆性是很好的、如果你塞了其他的东西或者是袜子不合脚穿太松、其实它在那个摩擦情况下脚会很容易就起水泡了、
1: 没错没错、然后我觉得事先要了解滑雪这件事情，就刚刚我们也提过说事先的运动，
0: 对，
1: 我觉得大部分的人会认为滑雪我就是去玩一玩我体验一下，但是事实上常常这个体验、一体验以后发觉不得了了，原来这么好玩，因为人都会有追求速度的感觉，
0: 没错，
1: 然后你滑雪你知道滑雪初学者他可能时速只有3公里5公里、跟你走路差不多，但是你如果滑到一个程度的话20-30公里是有的，甚至滑到更快的40-50公里都有可能、那时候你就感觉你像风一样的在雪地上面飘
0: 所以这大家也会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害怕速度的话、我也可以滑雪吗？
1: 可以啊，你就滑慢一点
0: 就滑慢一点， 对、我也是这样讲、就滑慢一点啊、就是你很害怕速度你还是可以开车上路
1: 对啊，
0: 虽然后面的人会一直扒你，但是你在雪场上你就注意安全就好
1: 了。对啊，雪场上面没有喇叭，
0: 对，
1: 你就慢慢滑就好
0: 了，你就慢慢滑、后面的人他会自己闪过的。
1: 对，因为我有碰过有一些朋友他永远只在初级滑道滑，虽然滑了很多年，我说你为什么不去尝试的挑战一下，他说我是出来放松的，我就享受滑雪的这个悠闲 我只要有滑到雪就好了。其

0: 但是我觉得这样就是一个滑雪的心态嘛。
1: 对，
0: 有些人可能会希望说我每次都进步，我要滑到什么程度，有些人说我只是来放松。
1: 对，我的先生就是啊，我开始带他去滑雪，他大概滑了七八年，他都维持绿线的标准，然后就是慢慢的才把他连哄带骗去红线，比较不陡的红线，然后跟他说这是绿的，这是绿的
0: 都是白色的。
1: 对，慢慢

0: 下缆车的时候，其实有专业的人来带领，你就比较能够清楚知道他的这个上下缆车要注意的事项。
1: 对，没错，因为上下缆车对滑雪者来讲，第一次的成功代表后面很安心了。
0: 嗯，
1: 如果你第一次下缆车的时候跌倒，你后面会一直有一个阴影存在。
0: 嗯，
1: 所以我们会希望说上下缆车的时候有一个正确的教导方式，然后让你很安全的。因为下缆车它其实是一种感觉，因为你从 掉在半空中间，然后突然雪板拖到雪面上，然后那一个推力会让你不自觉的往后坐。
0: 对，
1: 但事实上如果说有一个人在旁边一直提醒你说身体往前，身体往前靠，或者站直，
0: 嗯，
1: 哦，不要后坐，其实是安全的。
0: 对，而且就比较不会那么害怕。嗯，
1: 对，你只要成功一次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这样。
0: 对，嗯，so easy， 就是这么有趣。嗯，这么好玩。嗯，是是，所以有专业人士的带领或陪伴，确实啊，这个安全性跟恐惧感，安全性会提高，恐惧感会下降。哦，不过既然是一个极限运动，哦，通常呢，去滑雪的人我们自己也都会保这个意外啊，保平安险啊。那所以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聊一聊，通常做这个极限运动啊，包含为这个顾客的投保，一般的旅游平安险是不是有涵盖滑雪呢？
1: 因为如果是旅行社投保的话，它是一个履约险跟责任险。早期我们刚开始做滑雪的时候，保险公司是对潜水、滑雪跟跳伞是不
0: 接受的，
1: 但是现在已经全部都接受了。
0: 嗯，
1: 全部都接受了。那我们因为旅行社保的是所谓的旅责险，它是属于财务保险。
0: 嗯，
1: 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就是所有的出来滑雪的人自己可以再去保一个旅平险，因为旅平险是属于人寿险。
0: 哦，
1: 是不一样的东西。
0: 嗯，
1: 然后涵盖的范围可能更多了，这些保险都有在包含在里面了。
0: 所以那通常如果专程去滑雪投保的时候，要确认哪些项目？
1: 它其实没有项目，就是金额而已。
0: 哦，
1: 就是看你要保多少。
0: 所以就是旅平险自己一定要可以保这样。
1: 对对对，
0: 然后看你要保多少金额。
1: 对对对，因为有的时候什么行李啊，什么你飞机延误啊，这些都有一些理赔。
0: 嗯，所以像我每次都是出发前就加好加满。
1: 嗯，
0: 这样。
1: 对，
0: 好，所以你自己带过这么多滑雪团，应该有很多让你印象深刻的故事吧？
1: 应该算是很多了。最主要的是我觉得我带的就是我曾经带过一个妈妈，你知道那个妈妈都是很伟大的，他们出来滑雪都是为了小孩。
0: 对，
1: 然后他们自己不愿意滑，但是我觉得你好不容易花钱，你知道这个滑雪场它一年只经营四个月。
0: 没错，
1: 所以他要在四个月里面把所有的一年的钱都赚回来，所以雪场这四个月是特别贵的。
0: 什么都贵。
1: 你既然跑来了然后你不滑雪其实是浪费的。所以 我那个妈妈，我有在带学员回来上厕所看她 喝咖啡。
0: 嗯，
1: 我就硬把她抓出来。她当初有一点愧疚不好意思，又有一点生气，为什么我变装了还被你抓到。所以我还是 很鼓励她出来滑。
0: 嗯，
1: 结果一上缆车我坐到她旁边，他就开始说，我好害怕。我以为他是假的。
0: 嗯，
1: 就他真的在哭。
0: 哇，
1: 吓死我了。我说，欸，怎么会真的在哭？他真的是很害怕，我发觉他全身都在抖。
0: 嗯，
1: 后来下了缆车我就慢慢带着他滑，滑了第一趟，滑了第二趟，他学会了，我还帮他拍了一段影片，他开心到不行。然后他就把这个影片发给他所有认识的朋友，他说连我都学会了。
0: 哇，
1: 所以他从认为他不可能学会到学会，然后从中间获得了一个非常大的成就感。
0: 对，
1: 我觉得这是比较有印象的状况。
0: 对，我觉得这么多年来确实，哦，真的就是会遇过各式各样来挑战自己的人。那每一个人滑雪的目的真的是不一样，每一年都会遇到不同的。比如说大家应该都会遇过，比如说体重过重的啦，那克服信心的啦，年纪太大也有年纪太小的啊，还有那种初学体验然后因为太矮了。像我去年就遇到一对这个 女生，然后他们第三天终于会了，然后很开心就滑到那个雪场已经 announce 在 要打烊要关门了，已经最后一趟了，缆车都停了，然后他们就慢慢都非常慢非常慢，因为他们舍不得，然后就很慢极慢，就是慢慢的回来。

0: 爱，因为就最后一趟了。哇，你就知道他们这三天下来 有多么的热爱这样。
1: 对，其实滑雪哈，是我们怎么讲，反正一件事情你做21次你就习惯了，成功了。所以滑雪我们坐缆车这三天都有机会，然后坐21趟缆车。所以 我觉得滑雪常常在一般的人想说，哇，我看到的滑雪都是那个红牛从阿尔卑斯山滑下来或者圣母峰滑下来，哇，后面有那个雪崩在追的那个。其实雪场完全不是这样。
0: 对、哦、很多人也都会传那个影片跟我说，你会这样吗、就是会翻哪、会什么？
1: 不会不会，那是专业的人士。我们正常在滑雪场它有分初级缆车、初级滑道、中级滑道、上级滑道，就是按照你不同的程度的人都有可以滑的滑道、我们也不见得说要跟谁去比，只要你每次滑的滑下来越滑越顺，跟自己比就好了。
0: 对，那当然你可以跟自己的朋友啊、家人啊，好，不管你的目的是观光或是挑战或是享受美食温泉，那我觉得都可以在里面找到你自己的满足点。那过去我刚开始滑雪的时候，我看到那种一个人去的，我想说天哪，你没有朋友吗？你怎么会一个人来啊？哇，我以后绝对不可能不会这样子。但我后来这几年我现在也都一个人去因为当开始大家生活不一样，有人走入家庭，那时间确实是很难安排，然后每个人想去的地方又不一样，那最后你就得一个人。那你看如果你一个人，你又没有找那个团体有志同道合的人，一个人要独自去滑雪，我觉得太难。这已经不是自由行不自由行问题，而是一个人的成本也会提高。
1: 是，所以但是滑雪就很有趣的就是、其实我们一个人来滑雪的人还蛮多的，
0: 蛮多的、
1: 所以我们会帮他们配房、尽量去配房。然后当然如果实在是 配不出来的，必须要单人房的话，可能也需要补一些房差了。
0: 没关系啊，我也不介意跟不同性别的人、
1: 也要看人家愿不愿意、
0: 所以如果就是一个人、我过去也都觉得、一个人很不方便，后来我发现、还好都有这种团体可以参加，因为去每一次真的都有意外哦。像我这几年、我都刚好非常好运，就遇到的这室友、都是很不同领域的，像有一个是研发癌症的药师、然后也有这种台大的护理师、也有工程师女性的、哇，就是大家在这个年纪其实很难认识新朋友了，那我觉得透过这样的旅行可以认识志同道合的不同产业的朋友，然后隔年大家会再约说，那你明年要不要一起去？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到了步入中年之后一个另外一种社交方式。
1: 对，这是滑雪跟其他的旅游最不同的。像我们平常早期我在带团的时候，大家来参加旅游团的目的不一样的，有的是要蜜月的，
0: 对，
1: 有的是刚分手的，有的是来散心的，有的是有各种不同的理由
0: 的。对，
1: 但是滑雪的只有一个理由，就是来滑雪。
0: 对，
1: 所以就是同好很容易就大家谈的东西都变成比较专注在一个话题上面 focus。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在滑雪场碰到的朋友很容易就会成为一个比较愿意说，我们相处不错，我们下次约出来一起滑雪。
0: 对，而且这跟一般旅行不一样、就是说你一般去旅行一个人，然后你不知道该跟别人聊什么，但是去滑雪你大家都是一个人，然后聊的都是今天去了哪里、然后今天滑的怎么样，就话题真的就是会比较着重在滑雪、哪个路线好玩，然后各自去了哪里，就是分享的都是滑雪，就非常的轻松自在，你也不用担心尬聊，也不会去想，不用特别去想话题，
1: 不用不用。
0: 对，然后就享受这个美食温泉啊。所以很多人也问我说，到底为什么可以一个兴趣然后陪伴我们这么长的时间？那杨伯伯可以分享一下，一个兴趣怎么陪伴你走过人生这么多不同的阶段呢？
1: 其实滑雪我碰过很多学员，就是从刚开始滑，甚至我有碰过有两个，就是那时候年纪还比我大，现在年纪当然也比我大，他们永远只去一个雪场、然后他也不上课。我就说你为什么不想去其他的滑雪场去尝试看一看新的滑道， 他说不要，这个滑雪场我已经很熟了，我不想去。

0: 探索其他的会让我不安心的。他们每天就是自己早上，因为没有教学，他们就慢慢吃完早餐自己去滑，中午回来睡一个午觉，下午再去滑一滑，然后晚上回来吃完晚饭喝一杯小酒泡个温泉。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你很其他的旅游的方式比较不容易这样做到，因为我们滑雪都是在一个定点上面，
1: 对，
0: 一个定点，所以他如果不需要教学，然后他按照他自己的 tempo 自己在那边让他有一个很愉快的度假的这个氛围在，他就可以很
1: 自在，
0: 很自在的。
1: 对，因为我好像慢慢也步入这个阶段了，我这几年也都固定喜欢去一个雪场，如果自己玩的话，我就觉得对路线都很熟悉了，甚至不太需要看地图，因为我个人是一个不太会认路、不太会看地图的人，所以当这个地方我都已经很知道它的这个大的路、小的滑道是长怎么样，在哪里，哪里有岔路，甚至可能起大雾我都不会迷路，没有那个安心感很足够，所以我也开始慢慢变成我只喜欢去那个雪场，然后它的哪里有餐厅、哪里有温泉都已经这个非常熟门熟路了。这个还蛮不错的，
0: 而且我觉得滑雪是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像我滑雪滑了三十几年，我觉得我每年穿了雪板站在雪道上面，我都觉得比上一年要进步一点点。
1: 嗯，
0: 因为它这个是可以一直累积起来的，只要你的体力没有下降，
1: 对，
0: 你的这个经验值会一直在累积，就是里程数了。
1: 对、嗯、就跟骑脚踏车一样、
0: 嗯、
1: 一开始有些学员他开始滑第二次或第三次，然后都会说我好像忘记了，我好像忘记了，你不会忘记的，
0: 不会忘，不会忘。
1: 这真的跟骑车开车、嗯、可能一开始的那一秒会有点生疏，但是呢你大概暖身个一趟之后，哇，你就发现那个感觉回来了。
0: 对，没错没错。所以我们现在来参加滑雪的人，在我们公司的统计大概50%-60%之间都是老学员、
1: 嗯、
0: 他们每年时间到了就开始怀念雪地上的这个清凉跟泡温泉的那种感觉美食、嗯、因为你看台北实在是太热了，
1: 对，
0: 这时候没事的时候就看看滑雪的影片会觉得很舒服。
1: 所以这也想请教，在这个企业经营的部分、啊、这个老客户要怎么样成为品牌的一个重要的资产呢？
0: 其实我觉得这个、哦、就是你一定要顾及到你的品质，好比说 我选择的雪场的饭店、
1: 嗯、
0: 一定要我自己去我觉得很舒服的、
1: 嗯、
0: 我觉得它吃住不错的我才会选，如果说我到了这个地方我自己都会 complain 的话，我当然就不太会选这个地方，所以我不会去选择去住通铺了，或者什么住宿很客难，还要自己，当然是欧美当然要自己煮了、
1: 嗯、
0: 但是在日本的话我会选择都有含早晚餐，尽量都有含早晚餐的、
1: 嗯、
0: 然后让你滑完雪以后可以泡一个温泉，以后时间到了就等吃饭，吃饭可以聊天、嗯、聊到七八点。
1: 所以像现在竞争市场越来越大、哦嗯、是不是也有做出跟不同的业者的一个差异化？
0: 因为日本的雪场其实符合台湾人的条件的已经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因为台湾人符合条件是第一个 他雪场要够大、
1: 嗯、
0: 第二个他的饭店要够舒服，第三个他的温泉要很不错，
1: 对，
0: 温泉也很不错，然后吃的要好，然后最好能所谓 ski in ski out， 就是你从饭店走出来就是滑雪场，
1: 没错没错，
0: 然后滑一滑就回到饭店。像这种雪场已经被我们用的差不多了，我们每年都会去找一些新的雪场去尝试的，去走走看。那这几年走下来，我觉得还不错。越来越
1: 多越多，
0: 越多，
1: 对，像这几年有几个雪场也都是这个 skiing out， 然后吃住也都还不错、嗯、雪场规模的大小也还可以，像这个五子啊、板尾高原啊、嗯、这些都是。
0: 但是现在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价格越来越高。常常有我们老学员说，哎，杨婆怎么这个价格越来越贵啊，我说的确今年是我这个前二三十年办滑雪最贵的一年。

0: 但是哦，有可能是往后二三十年最便宜的一年哦。
1: 确实，因为各个物价都在上涨，
0: 因为物价上去以后很难降下来，
1: 嗯，
0: 很难降下来，
1: 所以这样对运营会造成影响吗？
0: 当然多多少少，大家会觉得，哎，我滑雪成本越来越高，我会不会去找一个比较不花这么多钱的地方去？所以也是很辛苦了，很辛苦。
1: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变成你的客户的维系，就会是一个很重要的连结啦。好，那今天非常谢谢杨婆婆跟大家分享，有这么多中高龄滑雪者在选择雪场，还有在个人的肌耐力要练习的部分，以及当我们是初学者的时候呢，出团前、出发前，你应该要知道的哪些事情。当然，有更多的问题，欢迎你都可以到纳鲁湾旅行社的脸书还有官方网站来了解。再次的谢谢杨婆婆，谢谢，
0: 谢谢。
2: 小岛任务，一件小事，一个小动作，让永续成为日常习惯。
1: 今天的小岛任务呢，要邀请大家每天早中晚可以在家做微运动十分钟。好，万一十分钟做不到，也可以做五分钟就好了。这个微运动呢，你可以做深蹲，好，或者是扭腰，或者是扩胸，或者是呢把双手举起来，就是上下上下举起来，好，或者是脚打开。如果没办法深蹲的话呢，也可以做这种很像要跨摩托车这种脚打开，然后要跨上去的这一些动作，就是做你的髋关节的伸展。所以每天就是早中晚至少做五到十分钟的这种微运动，或者呢在家里做超慢跑也是可以的哦。总之动起来。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可以在台北电台的听台北重听，也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脸书粉丝专页，搜寻婉智频小婉就可以咯。节目最后我们来听听冯德伦跟陈慧琳的一首浪漫情歌《北极雪》。明天晚上8点，空中再会了，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国民法官最多给人开始了，两下案内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不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私人嘅方法，本参与无风险。职场行保障嘅公家，禁止调价向民损失，唔敢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药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两下按照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3: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4: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6: 陈丽珍，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飞起来。
7: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就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昊
1: 老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在这边呢，说真话，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如果说你在今年呢，这个错过了传歌的那个在北流的那个演唱会的话，现在还有一个机会。
1: 嗯。
0: 在什么时候？
1: 9月27号，我将在魏武营啊，有一个跨界的一个表演。
0: 哎，什么叫做跨界的一个表演？
1: 因为大家对我的认知就是我是属于流行歌手嘛，
0: 对啊，
1: 我是摇滚的曲风。
0: 难道你要唱古典吗？
1: 我要唱 jazz。
0: 等一下，你不是在开玩笑吧？
1: 那当然不是开玩笑啊！
0: 哎，摇滚歌手跨界唱 jazz， 这个很难吧？
1: 嗯，其实我觉得也还好啦，因为其实你要

0: 知道，大家虽然说认为说爵士好像是上一个世纪啊，就是主流的这种啊音乐，对不对？但其实它也还是属于流行音乐啊。
1: 哦，
0: 那我要再更说的更怎么讲呢？严肃一点，其实它也是就是早年，比如说二三零年代的那个时候的摇滚乐。
1: 哦，对，这样讲似乎也有道理哈。
0: 只是呢，因为那个年代不像说后来。比如说现在随着科技发展啊，乐器的这种啊多元性啊，甚至又加上这种啊加上电子的这样子的一种啊技术啊，来去作为这个乐器的发声的一个方式啊，
1: 是，
0: 那其实就是那个它的属性其实是没有差别，只是因为时空背景不同，用的乐器的这种啊那种怎么讲
1: 组合
0: 组合、啊、不一样，
1: 是，
0: 而且早年那种 爵士音乐大部分都是什么大乐队啊，
1: 对对 对，
0: 又有铜管乐器啊，小喇叭，然后萨克斯风，
1: 对，没错、
0: 啊、还有小提琴，这些就是乐队的编制比较大，其实一样，它也是流行音乐，在那个年代的时空背景来讲，它就是流行音乐。
1: 嗯，但是我要问一下传哥哦，这个唱摇滚的歌曲的歌手的唱法、唱腔，跟唱爵士音乐的这个唱法跟唱腔，应该会有所不同，
0: 当然
1: 所以你会去做调整，对不对？
0: 当然，就是说你要看是什么样的摇滚，那摇滚也有那种所谓的流行摇滚呐、啊，那唱歌的方式，对，抒情摇滚，唱歌的方式也是。也是要有一点的，就是很抒情的感觉，不是光是只有嘶吼啊。
1: 嗯嗯。
0: 那同样的，就是说爵士乐它也有它的属于就抒情的这种方式，当然也有那种也高亢的这种唱的方式，它可能，但是它就没有像现代流行的现代这种摇滚乐那么的嘶吼，但其实它也有很高亢的部分。
1: 哦 okay、所以这也是考验了一个歌手的能力哦。所以我真的觉得你真的很大的胆子，你敢接这样子的一个 case 跨界。
0: 其实就是我那时候有讲了，我在台在师大去念这个流行音乐在职专班嘛，
1: 嗯嗯嗯，
0: 然后我有修了一门课叫做爵士这个唱奏课。你要知道，那是我觉得我当学生最快乐的这个
1: 一段时间，
0: 一段时间。你看以前我们唱，以前小时候在学校去念书，对不对？都带着书本，我是带着歌谱，带着歌词，然后进了教室，然后乐队先大家先彩排
1: 好，
0: 然后这个练习的差不多的时候，老师就叫我说：“哎，换这个歌手来。”我就跟他们一起唱歌。
1: 哦，
0: 你看多快乐的事情！
1: 哎，上课就好像在唱音乐课一
0: 样。对啊，就上音乐课啊，对不对？而且真正的上音乐课，然后有一个标准的那种编制的这个乐队等在那边哦，然后我们就进去唱这样子。
1: 哎，感觉真的还蛮不错的。
0: 对
1: ，OK。
0: 哦，那当然就是说你们。可能大家会想说啊，那会不会唱我的歌呢？
1: 对啊，会不会？
0: 大部分的当然会是唱一些英文老歌，就是英文的爵士歌曲，还有一些英文的流行歌，大家比如在我的这个北流的这个
1: 音乐
0: 演唱会上面，对不对？我唱那个 The Last Words， 对不对？
1: Last Words，
0: 我会唱类似的这样子的曲风的歌。
1: 那自己的歌呢？
0: 自己的歌像《我很丑可是不温柔》，我们把它改编成就是有一点节奏蓝调的这样子的曲风。
1: 哎，我真的很难想象，哎，把这个《我很丑》这首歌曲改编成为节奏蓝调，这种感觉我没有办法想象得出来。
0: 其实原来当初这个写歌的人呢，尤其写歌词的这个佟大龙，后来我们有见面有聊起来，他其实一开始他写这个歌词呢，他其实是有一点就是说自我解嘲
1: ，OK，
0: 然后有一点就是好玩的，他想象说，哎，把它编成像是这种像是那种 R&B 啊，或者是 Jazz 那种感觉，会更凸显出那种就他想要给这个歌的那种巧思，
1: 是，
0: 就是可能很有趣的，
1: 是，
0: 所以没想到后来唱的是摇滚的那种感觉，就会变得好像很严肃，你知道吗？因为就唱的好像就是说啊。我虽然长得不好看，可是我告诉你，我有很多你们不知道的优点。我其实内在很怎么样怎么样。
1: 可是我觉得我很丑，因为我们对于这首歌曲的既定印象，它走的就是一个摇滚的曲风，所以要去怎么讲转变它，我们对于这首歌曲的印象，我真的觉得有时候脑袋真的要转得过来。
0: 比如说，我可以把它唱成对。 你看 R&B 呢就是比较轻松的嘛，
1: 对对，
0: 每一个晚上在梦的旷野、哦、我是

0: 舒服，
1: 对，就是这种方式。其实我以前我曾经把这个歌就是在一些这种演出的场合，我也把它改编过成为这种 R&B 的这种曲风，大家也觉得，也就是我们讲说也很成立这样子，
0: 大家可以去拭目以待啊，因为好像只有一场吧，927就这么一场，对不对？
1: 对，目前927在高雄卫武营，
0: 在高雄卫武营，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
1: 而且不光是英文啊中文的，还有闽南语的
0: 台语
1: 的，对，月夜愁啊，还有这个港都粤语，因为高雄嘛，那我们一定要唱一个在地的歌曲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节目其实还蛮丰富的，
0: 大家可以这个去看一下哈，这个9月27号在卫武营的这个演唱会有名字吗？
1: 它叫做就是带我飞向月球，
0: 带我飞向月球
1: ，Fly me to the moon， 就是 Frank Sinatra 唱的这个歌，我们也有。把它
0: 放进去 Fly me to the moon，
1: 对，
0: 好，大家可以去听听看9月27号、来，我们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
1: 今天音乐主题、还是跟脸部的、有关系、这次我们要做的这个主题叫做微笑，
0: 微笑
1: 表情、微笑的表情有关的歌曲。
0: 那今天第一首歌是不是也是带来了一个，刚才我们一直在讲爵士嘛、那第一首歌是不是也是跟爵士有关呢？
1: 当然就是跟爵士有关系啊。这个 Louis Armstrong 的 When you're smiling, the whole world smiles with you.

0: 很舒服的一首歌曲，我真的很怕大家听一听哦。这个时候呢，因为听到 Louis Armstrong， 然后再加上配器，再加上整个爵士的感觉，哎，困起呢。
1: 没啦，因为这个歌算是如果以在礼拜六的下午来讲，听这样子歌的时候，
0: 很舒服的一首歌，
1: 倒一杯这个啊咖啡啊。或是一杯这个，
0: 你原本不想说咖啡的，哎，对嘛，我就说嘛，白酒嘛，对不对？
1: 听 jazz 的就感觉就要有这样子的
0: feel，
1: 配备的，
0: 对不对？一定要有。不过说到了这个 Louis Armstrong 哦，说真话，他就在1920年代已经非常非常的红，对不对？
1: 应该他是那个时候算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了。
0: 就
1: 作为一个黑人来讲，
0: 嗯。
1: 当然就是说以爵士音乐，大家还都是觉得就是还是黑人来唱是。好像似乎比较合理的感觉，
0: 是，而且我觉得他的声音的辨识度，第一个非常非常的强，第二个呢，他的这个唱任何的爵士音乐，像是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啊等等这些歌，
1: 对对对 ，What a Wonderful World，
0: 经典呢、欸，
1: 是啊，
0: 哦，非常经典的一首好歌，嗯，
1: 他其实是一个小喇叭手了。
0: 他是一个小喇叭手，
1: 对，他也会吹这个小喇叭。
0: OK，那真的是不容易。不过我觉得他真的是在当时的应该说是顶尖的人物，所以他的虽然这首歌曲是1929年
1: 的，
0: 这个音质可以保留到现在，而且是这么的好，真的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1: 那当然，因为以他这样一流的歌手来讲，你所需要的这种周边的配备啊，对不对？或是他去录音，对不对？一定都是。这个第一个啊，这个一定是完整的一个 big band， 我们讲那个时候叫 big band，
0: big band，
1: 所有的这些乐器啊，小提琴或者什么钢琴啊，或是这些小喇叭、saxophone 啊，都一定要配备的很好。那当然录音的设备啊，更没有话说
0: ，
1: 一定是当时最顶尖的，所以
0: 是
1: 他们可以声音可以就到现在听起来就觉得哎，音质都很好，我觉得。是，当然这个是一个先决条件，
0: 先决条件嘛，对不对？不过这首歌的说真话，它的歌名真的好长，它后面还有一个括号，还有一个副标，哎，
1: 其实它最主要的那句歌名就只有前面那个啦 ，When you're smiling， 当你微笑的时候，那后面因为他们英文歌有时候会有这样子一个做法，前面有一段这个歌名，然后其实后面就还会有刮胡，然后去强调啊。跟前面那句的这个歌名是做一个呼应的。
0: OK， 那这首歌到底在讲什么？
1: 就意思就是说，当你微笑的时候，全世界都会跟着一起微笑。
0: 哎呦，
1: 对，意思就是说，其实你不能有时候期望别人对你微笑，
0: 对，
1: 而是有时候是你从你自身就开始，当你微笑的时候，你会去感染别人，
0: 是，
1: 你去感染别人，然后别人也会跟着你笑，
0: 一起微笑。
1: 对，那你不能希望说啊，你不笑我也不笑，
0: 摆一个臭脸，
1: 大家都在那边看谁要先动出手，谁要主动这样子。那意思就是说，你要主动啊，我们就是说要从自身去主动的去
0: 示出善意，
1: 示出这个善意，
0: 对，
1: 然后大家也人家也会。
0: 回馈给你
1: 这个善意，
0: 对，哎，好听的这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不过我要告诉所有好朋友们，下一首歌更好听。来，请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Thomas Dorsey and Frank Sinatra 的 I'll Never Smile Again。

0: until I smile at you.
1: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而且又是我很喜欢的一位男歌手法兰克辛纳曲。
2: 嗯，对，但其实在那个以这个歌的年代来讲，他应该还算是一个新人。
1: 哦，真的、啊、
2: 对，还没有到达真正他的就是说完全独当一面、啊
1: 哦、OK，
2: 对，因为所以这个歌还是以就 Thomas Dorsey 作为主要的一个代表人。
1: 所以他们两个是男男对唱，对不对？
2: 不是男男对唱，就 Thomas Dorsey 是一个乐队的指挥，而且是一个词曲创作、曲创作人
1: 哦、
2: 专门写歌的
1: 哦。
2: 然后他就写了这首歌，然后他当然还有他自己的一个乐队
1: 哦，
2: 专属的乐队，他说以他为指挥的一个大乐队，然后他写这个歌，然后就是找了这个 Frank Sinatra 来演唱、嗯
1: 哦、
2: 但是这个歌通常就是大家在网络上的署名通常都是以 Thomas Dorsey 为主。
1: 哦，难怪难怪。不过法兰克辛纳曲这首歌我觉得真的有很跟他后面就是他走红了以后的歌曲的曲风的内容不太一样，尤其是他上那个 New York New York 的时候，那个感觉完全不一样。
2: 对，当然主要说这个歌是比较抒情的，而且是一首比较稍微有点悲伤的这个情歌。
1: 哦，悲伤的情歌哦。
2: 对啊，你想想看这歌名就我再也无法微笑了
1: 啊，多么的悲惨、啊、
2: 为什么？就是因为失恋嘛。对对，因为失去了心爱的人。
1: 蛮悲惨的一首歌曲、啊
2: 嗯、
1: 这也是情歌的标准的一种样态啦、一个样式啦、
2: 是的、
1: okay、好，那当然这两首歌曲听完了以后呢，接下来我们要换不同的味道了哈。什么歌呢？
2: James Taylor 的 Your Smiling Face。

0: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音乐的曲风，这应该已经到了1970年代了。
1: 是的
0: ，OK， 那请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吧。
1: James Taylor 是一位美国这个民谣歌手啊，那他也是在60年代啊到70年代，甚至到80年代，就是算是他最活跃的一个阶段。
0: 哦，是，所以他是一个摇滚歌手，乡村摇滚
1: 也不算乡村摇滚，应该严格说起来应该是属于城市民谣，
0: 城
1: 市
0: 民
1: 谣了。
0: 哦，不一样的一种曲风的一个类型了，对不对？
1: 对
0: ，OK， 完全不一样的一种感觉，就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前面两首歌曲完全不一样。毕竟，时代在变了，年代在变了，曲风也会，流行的曲风也会跟着不同了。对不对？
1: 是
0: ，OK，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不过这一首歌，讲说你的微笑脸。
1: 对啊，这个当然就是一个比较阳光感觉的歌啊。
0: 对，
1: 就是因为。就是也是一个一种怎么讲呢，跟对方表达那种啊，因为你的爱啊，因为你的微笑让我感觉就是啊，这份爱的那种真切
0: 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真的微笑真的蛮重要的耶。在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你对每一个人不同的微笑，你自己也可以获得一些正能量出来。
1: 对，其实都是一种它是一个互相的，
0: 对，互相的，
1: 双向的，
0: 双向的，对不对？好，是蛮重要的。不过因为第一阶段呢，我们先只能够进行到这边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一阶段的最后一首歌。
1: Temptations, Smiling Faces Sometimes.

0: 美啊，今仔日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一份加保表写一个，我今仔日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嘛爱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爱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人讲一记千傻逼，爱吃困难么？
3: 哎、欸，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也有很有可能容易依托米子，会不会祖马店偷袭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型毒品依托米子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肝炎，请听从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偏到位，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先生本爱变得很开有自信，
7: 先生讲爱好为家嘅冲突，
8: 先生偏爱看到未来嘅梦想。
7: 当三人都有自家特别嘅样诶，做先生啥可能都生人嘅无同样嘅色彩。带电器带有成为100分嘅自家，教育部坚持每天养100分嘅钱诶。今月14号的教育部 YouTube 频道受难放松，希望先生偏爱带有成为心肝度嘅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秦哥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今天我们的音乐主题呢是围绕在 smile 微笑哈，这样子的一个主题啊，其实有关于微笑的歌还真蛮多的哈。
1: 是的是的，
0: 哦，我们今天呢只是跟大家来分享了部分哦，那未来还有机会的话，我们再跟大家再来分享其他有关于微笑相关的一些歌曲。不过我今天前面的几首歌曲我觉得都已经到达了巅峰，而且这些歌都很好听，
1: 都属于就是说就是体现的是微笑的正面的这个意义了正面的那种大家所理解的微笑可以带来什么样子的好处
0: 是是是。
1: 但接下来这首歌就是比较有一点，他说的是微笑的那种阴暗面。
0: 等一下，等一下，我们要不要先把第一阶段最后一首歌跟大家再先做一个分享啊？就是那一个Your Smile Face 啊，不是接下来那一首 Smile Face
1: Sometimes。对，这就是我要讲的。
0: 就是你要讲的。OK，
1: 就是他讲的是就 Smiling Faces Sometimes， 意思就是说有时候这个微笑的脸。其实不一定它所代表就是真正它的意思，它可能是背后的其实 有不一样的阴暗面是你想象不到的，
0: 笑里藏刀。
1: 对，笑里藏刀，或者是笑微笑背后的那种可能你所无法预知的一些比较阴暗的想法
0: 所以它这个是一个团吗？
1: 是一个乐团，
0: 是一个乐团嘛，对不对？我记得
1: 也是演唱组合啦，
0: 也是跟我们
1: 跟我们上礼拜介绍的 Four Tops 是一样的，
0: 一样的嘛，对不 对？我记得好像我们以前也曾经有介绍
1: 过
0: 他们的相关的一个作品嘛，对不对？那其实这个也是一个美国团嘛，
1: 美国团都是黑人，
0: 都是黑人嘛，一个美国团嘛。而且我记得我印象非常深刻，我对他们这个团呢，尤其这个声音呢，我印象很深刻，就觉得他的声音真的很好听，但是他却唱了一首让我们觉得意想不到的笑里藏刀的。

0: 一首歌，真的让我觉得嗯怎么会这样。
1: 嗯，对，那我觉得而且他们像这样子的曲风呢，我们不是讲他们是属于叫做节奏蓝调 R&B 的，对不对？
0: 对，
1: 但他们的曲风又稍微有一点就是比较迷幻的 R&B，
0: 又不太一样。
1: 哎，那种迷幻的 R&B 通常讲的都是歌词讲的意境呢，可能都不是大家我们前面听到那几个作品啊，比如都是正面的，
0: 哦，正面的，
1: 那也
0: 是，哦 okay，
1: 也就是说那个它是有很深层的这种意思，
0: 哦，
1: 在他的这个音乐里面他所要表达的。
0: 所以这首歌可以严格的讲起来，它也并不是一个标准的情歌的样子，
1: 不是情歌，
0: 它
1: 讲的是就是人际关系里面啊，有些人可能就是，嗯，啊用他跟你想跟你接触，啊，其实他是可能是带着这个被。就是说在微笑的背后其实带着这种有很
0: 阴暗面的
1: 阴暗的目的来接触你，
0: 哦，哎，有哎，有时候我们在生活当中虚伪的就是那种皮笑肉不笑的人，
1: 嗯，对对对，
0: 有没有，哦，
1: 对，
0: 你应该也碰过吧，
1: 啊，当然有碰过， 对，
0: 对， 对，
1: 意思也就是说有时候虽然当然我们都喜欢微笑，
0: 嗯，
1: 可是有时候有些人的微笑可能都带着你想象不到的一些目的。
0: 对，没错，而且我觉得人真的很妙啊，虽然有人在对你微笑，但是你可以似乎可以感觉出来这个人的微笑到底真不真诚，你其实
1: 是
0: 可以有感觉的哦，
1: 是的
0: 是
1: 的，嗯，
0: 对， 对不对，
1: 人可以用直觉去判断的。
0: 对呀，对呀，对呀，对呀，所以你要多听我们节目哈，多听我们节目你就知道可以判断你
1: 当然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说那个当然微笑也许是人最基本的一个说互动的一个方式，但你还是要看后面他真正的行为啊，
0: 对
1: 对，
0: 对， 对，
1: 实际的行为一些做法，就是想讲听其言观其行，
0: 对，没错没错，
1: 作为你是不是要对于怎么样去判断这段关系的一个
0: 重要的依据，
1: 哎，
0: 对不对，尤其像很多现在你看，哦，很多的那种百货公司啊，那种销售员有没有，他基本上都是微笑面对客人，
1: 那当然一定要微笑啊，他要作为一个，因为你要知道好的这个我们讲说好的商品，
0: 嗯，
1: 对，不是有推销员吗，
0: 对，
1: 推销员本身就是这个商品是不是真能够被接受的一个很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啊，
0: 对，没错没错，
1: 好的推销员本身就是一个他就是一个商品，
0: 就是一个商品，对不对，嗯，而且说真话这个带微笑啊去做推销哈，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你买东西嘛，
1: 对，这个当然我们也都
0: 无可
1: 厚非了，当然最重要还是在你买不买单，
0: 哎，
1: 他推销的东西或者说 你觉得这个人他推销的这种让你的感觉舒不舒服，舒服，
0: 对对对，
1: 有时候是这他决定了他的这种推销的方式决定了你要不要接受他的这个商品的，
0: 对，没错，这个很重要，啊，
1: 对对对对，
0: 哦 okay，
1: 哦，当然说买不买还是在决定在你
0: 自己，啊，那是在另外一回事了，
1: 对， 对，
0: 对，没错，不过微笑真的很重要哈，
1: 嗯，
0: 好，来，接下来我们来介绍我们今天第二阶段的第一首歌
1: Bad English When I See You Smile。

0: 这个团名、哦、我真的觉得取得太妙了，叫做坏坏英国人，
1: 坏的英国人、
0: 他们一定不是英国团，对不对？
1: 是英国的，有英国的乐手还有美国的乐手，他们组合起来的、
0: 啊、怎么会
1: 算是一个超级乐团呢、啊
0: 哦、就是跨国合作的一个乐团，
1: 对对对，而且他们里面的组合呢、嗯、这些乐手呢，他们本来各自都有、在原来的这个各自也有本来自己的乐团，
0: 嗯哼嗯哼，
1: 然后也是一个临时的组合，然后就是、嗯啊、比如说就像是纵贯线、啊、
0: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三个大男生、
1: 这个、这个乐团里面的主唱本来是另外一个乐团叫做 Babies、啊、
0: 是
1: 的主唱，然后这个其中的这个吉他手呢是另外这个从 Journey、这个吉他手，然后他们自己又另外组成一个乐团，
0: 哦，
1: 这个在那个阶段其实蛮多的、
0: 哦、OK 跨国跨界的
1: 一种、跨团
0: 跨团合作嘛、
1: 哎、比如说、啊、
0: 对对
1: 这个这个团跟那个团的、啊、
0: 共同合作
1: 就在合作
0: 起来这样、哎、但是他们到底有多痛恨英国人呢、啊、要取一个名字叫做坏的英国人，
1: 没有，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为了要吸引这个要博眼球嘛，
0: 啊对了，
1: 哎，要让大家
0: 搞怪一下、
1: 哦、Bad English 哦那个、对，那到底有多坏、啊、
0: 你们到底葫芦里面卖什么药、是不
1: 是、
0: 为什么要取
1: 一
0: 个这样
1: 制造一种话题，
0: 也是也是，这不是真的讨厌英国人、才取了一个这样一个名字。不过像这种跨界的这种合作，我想他应该怎么讲，生命历程就是这个团的他的那个持续性应该不会很久，毕竟是跨他们有各属不同的乐团，然后
1: 对对对，
0: 所以他们合作时间其实不是很长吧，
1: 通常都会只是合作个几张专辑，然后再来就 又在各自归建
0: 其实这也是有一些好处的哈。
1: 对，因为有时候呢可能就是他们原来的这个所属的这个乐团呢，可能 在一个阶段之后就觉得哎，可能有点这个创意枯竭、也许就要跟不同的、乐团的这个乐手合作，互相彼此可以产生一些新的火花，然后来从这个当中可以让自己去重新找到一个这个新的创意的方向，
0: 也是不错。不过我觉得还有另外一方面，可能就是喜欢 A 团的人跟喜欢 B 团的人，然后因为这两团呢结合在一起之后，这两边的各自喜欢的拥护者会结合在一起。
1: 从市场的角度或者从唱片公司有时候这个在对于这个、唱片销售的角度来讲，有时候他们是这种思考，
0: 是这种思考，
1: 比如说有时候
0: 对不对，
1: 就是像我们之前有介绍 Paul McCartney 会跟 Michael Jackson 合作，
0: 哎，对，
1: 他们各自都有各自的这个粉丝歌迷，哎，他们如果说两个合作加起来，哇，那不得了了，
0: 一加一等于三四五六七了，
1: 强强联手，
0: 强强联手嘛，
1: 有时候也有这种思考，
0: 所以也是蛮不错的。不过这首歌曲的歌名这个在讲什么呢？
1: 其实也蛮简单 ，When I see you smile， 就当我看到你微笑的时候。

0: 觉得世界啊，就是是非常完美的，是世界是美丽的，也是一首一首标准的情歌。意思就是说啊，我们两个这种这个关系啊，因为你的微笑，让我感受到你的那种。就是对我的那种友善，那种善意，或是那种真正的感情。
1: 你对我微笑，我的世界就一片美好。
0: 对对，
1: 那个是在恋爱期，孩子恋完爱之后，结完婚之后，你对对方笑的话，对方说你这个一定有阴谋，
0: 那
1: 你是不是？
0: 你怎么知道人家会结婚？人家搞不好就是觉得好了，我就对这段时间开心就好了，
1: 嗯，
0: 对不对？
1: 我们来做个情境，如果说有一天突然之间你老婆对你微笑的时候，你会不会心里面发毛，说她是不是有什么鬼？
0: 嗯，
1: 对不对？
0: 这个当然是会有了。
1: 那当然
0: 嘛，也许突然就笑完之后就哎，老哎那个老公，我在那个百货公司看到一件很漂亮的衣服，
1: 是不是？对不对？来啦，
0: 他过几天是那个我的生日，
1: 哎，有没有来了？
0: 我很喜欢那件衣服，哎，
1: 对呀，微笑的跟你讲哦，
0: 如果是当一个生日礼物的话，会有多好，
1: 是不是？那请问一下，你要不要买单？
0: 那不买单就行了，对，
1: 就是嘛，对不对？所以啊，像这种歌啊，我跟你讲，只能够在恋爱时候听一听了。真的，两个人的这个结成正果之后啊，对方在微笑之后，你真的要小心了。
0: 那不一定啊，那所以就要看其中一方是不是说，哎，在。时不时的，就是说在一些特殊的节日的时候，要拿这首歌出来啊，大家庆祝一下，或者是哎，让这个枯燥的这种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增添一些我们初恋时或者我们热恋时的那种感觉，
1: 很好，
0: 对不对？你要正面的角度去思考这样的事情，
1: 对对对，那请大家一起用正面的角度去思考。来，我们介绍下一首歌
0: Gloria Estefan I See Your Smile。

0: 一首非常棒的抒情歌曲。
1: 嗯，对，
0: 请川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是一个个人吗？
1: 这一个个人 Gloria Estefan， 其实他是一位古巴古巴籍的这个女歌手。
0: 哦，她声音真的很棒。
1: 嗯，她最早是在一个乐团叫这个 Miami Sound Machine。
0: 哦，迈阿密的激情，
1: 他自己一个后来他自己独立出来，他独立出来是因为他们乐团解散了，92年这个乐团解散，OK，然后93年他就单飞，然后就出了这首歌。嗯，这首歌他唱的真的很好，而且他的那个音域之广，而且他的声音好干净好漂亮的声音。对，当然就是当初的，即使在迈阿密Sound Machine，虽然他是一个乐团，当然是大家对他的印象还是最深刻的，是，因为主要他是那个当时乐团的主唱嘛，难怪。然后他在那个乐团其实也有一些，包括我刚哼的那首歌，就是他们的最有名的一首歌，拉丁风格的这样子一个作品。
0: 可是他单飞出来之后，他的成绩也不错
1: 啊。是的，是的，
0: 对不对？哈，也是受到了大家的注意，因为毕竟前面的那个团体已经打下了很深的一个基础了，
1: 是，
0: 对不对？但这首歌应该也就是基本上就是一首情歌了吧？
1: 对，也是一首情歌。但他讲的是 "I see your smile"， 我看到你的微笑，意思讲的是说，当这个一对恋人初见面的时候，有一方是如何的被他这个的，就是说什么样的表情就打动了他。就是他看到了他的微笑之后，然后就觉得那个彼此双方的有那种来电的感觉。
0: 我一看到你微笑，我就触电了，
1: 就触电，然后
0: 对不对？
1: 然后那样的触电又让他有点害羞。然后又是那种，但是他们那样子的表情，那种感受却是最真实、最怎么讲呢？最纯真的，那种所谓的一见钟情的感觉。
0: 哦，标准的一个情歌的样态，因为这个一听也是一个抒情歌，而且这个是90年以后的一个作品哦。我个人觉得我还蛮喜欢，而且我很喜欢他的这个声音，非常推荐他的这个声音。他当然除了这首歌之外，他还有其他的一些作品。大家不妨呢可以去听听看他其他的一些作品啊。
1: 嗯，是的。
0: 不过我想节目进行到这边呢还剩下一点点的时间，我们要来介绍我们今天安排的最后一首歌曲了。
1: 好， Lily Allen 的 Smile，
0: 这也是90年代的一个，
1: 不是，他是2006的，
0: 06年的，2000年以后的。哦，那这个也是一位女歌手了，
1: 一位英国女歌手，
0: 英国女歌手
1: 非常有才华的一位英国这个创作歌手。
0: 可是她的声音跟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位女歌手声音完全不一样。
1: 当然不一样啊，人家是2000年之后的歌手啊。
0: 嗯，对对，那也对，
1: 这个 Gloria Estefan 应该算是80年代末期，
0: 末期后期的，
1: 后期出道的，
0: 出道的一个歌手嘛，对不对？
1: 对，
0: 她的声音也真的也很特别。我发现到2000年以后的这些女歌手啊，这基本上的基本条件就是你要会唱，而且你的声音要够有辨识度。

0: 当然当然，这个一直以来都是唱片公司啊，这个最这个选歌手啊，这个第一个标准就是你的声音，第一个有没有特色，有没有辨识度，
1: 对，
0: 好听，
1: 这辨识度，所谓的辨识度，有些人问我说辨识度，因为有些听众在问辨识度，就辨识度很简单，就是你听这个人的声音，你就知道这个人。
0: 对啊，你光听他讲话的声音就知道，哦，他是谁。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其实说人家也觉得我的声音的辨识度很高。
1: 你的声音辨识度太高了，很多人都以为你是我。
0: 啊，是吗？
1: 嗯哼，
0: 不是你是我，
1: 不是你是我，
0: 为什么是我是你？怎么不是你是我啊？
1: 好啊，有被你抓到语病呢，
0: 就是要等这时候，
1: 就是等这个时候，真的是糟糕。所以这个就所谓的辨识度了。辨识度强的人哦，你在听他的作品的时候，你就耳朵一听你就知道，哦，这个人就是传歌，哦，这个人就是秦昊，
0: 因为对
1: 比较重要。
0: 对，因为对唱片公司来讲，就是说这个歌手的辨识度高，他不用太去刻意用很多的方式去。
1: 宣传他，
0: 只要说他这个声音很有特色，因为你要知道这个歌手很多，那么竞争。
1: 对，
0: 如果你的声音跟别人跟谁又很像，好像又像谁，就
1: 完了，
0: 就是像谁都最重要是要像自己，
1: 对，像自己是最重要的，
0: 像某某人像，结果都忘了说，哎，应该是他就是谁这样。
1: 对，没错。不过最后一首歌就很简单，就跟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相互的这个结合，就叫做 Smile。
0: 这个但是这个 Smile 是也很有这个怎么讲呢？很有说法的
1: 哦。怎么说呢？
0: 这个当然简单的讲叫 Smile， 对，
1: 对，
0: 他意思讲的是这个 Smile 是不是有种恶意的 Smile。
1: 笑里藏刀，
0: 恶意的就是幸灾乐祸的那种笑
1: 哦。是，
0: 其实他讲的这歌词讲 Lily Allen， 他是一个非常，我觉得他不光是有这些创作歌手，不是说你只要能够写出一个什么好歌，有时候你要针对一些譬如说他讲的当然是一个情歌，但他这个情歌是有一点，是因为他跟他的前任分手了。后来他知道他的前任跟他分手之后，跟另外一个在一起也过得很不好。然后他就觉得，你看吧，
1: 这个时候应该要微笑，
0: 对，那这个微笑就带着有点恶意的欢喜，意思就是说有点幸灾乐祸，
1: 窃喜的，
0: 对，窃喜的，你背着我偷吃，然后跟他在一起，结果你跟他过得反而没有跟我。过得比我好，
1: 对，没错，
0: 所以他这个 smile 就带着有一点就是幸灾乐祸的感觉
1: 啊，原来这个 smile
0: 有点恶意的
1: 这种感觉。那今天节目最后就把这首歌曲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下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有我秦昊
0: 赵传
1: 共同主持的
0: 唱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1: 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你在想什么呢？
2: 我想要讲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言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神粉丝。你做在到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哎，阿飞啊，你都用不着防晒，来都退休金。
5: 你用老公退休金吗？除了雇主大账，你也会提交六趴退休金。我这家没有次年提交，增加我退休金吗？还有次提的退休金，没算你薪资所得扣税，当年还做的分批都调至输赢呢。
4: 哇，安好困哦，竟然没有开始次年提交。
5: 虽然雇主表示讲会次年提交，雇主同劳保局申报就做得了。
6: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7: Hello， 你们好，我是宇恒，台北的好声音尽在台北广播电台。
8: 台北就在一直想和你听见台北的声音。
9: 现在时间3点整。

0: 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2: 黑铁铜金波，爱温勇干啥？
3: 你白金波向诶，爱啷个紧张？唔着爱情况，也还爱照。
4: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安用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那条准备。
5: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6: 有准备，过安全。
4: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7: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2026历史复活

0: 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1: 妈，俺叫有去做新冠疫苗吗？
2: 疫情都过脱嘞，还要去做啥哦？
1: 新冠病毒还能顺产韩国金边，做最新的新冠疫苗，当做的提升保护力，也都让安心。
2: 原来是安呢。
1: 注意防沙面，做了预防长新冠，感受重症老死嘛。除了疫苗以外，还要做好卫生好习惯。
2: 嗯，好，我会请时间去做疫苗，安自些哦。
3: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感受重症老死亡的发生，保护自家同步抗疫。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오빠, 너무 보고 싶어요. 오빠랑 사랑하는데 왜 내 마음을

0: 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唐公最近政府

0: 还是浦发现金的呢？
1: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浦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0: 等一下，来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人家自信，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如果浦发现金，我们会透过天子邮件通知，我们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自信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不会侵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3: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4: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5: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思维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爱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买东家。
1: 同学，迄个有机会，唔肯同伊讲看那么。
2: 爱过都好搞，唔离不安呢，排死啦。
1: 教育部对11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员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出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跳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生教员。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发的之前傻傻平淡，精神平通嘅人未重要，精神比生发修法，对精神平通嘅人爱强制系影响外，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严重病人的医疗险、老年险，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法律进程，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不是要经济大医，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点。

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和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和人权，让司法更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在这个空气里带着微笑的秋晨，很开心能够在周末清晨5点再次透过声音跟您相遇。这里是 Enjoy 台北，我是常勤芬。秋天的早晨总是特别的温柔，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沉浸在这一份从容的气息里。
1: 每个年代都有经典好歌陪伴岁月成长，透过旋律带领听友重温属于你我的美好时光。 Enjoy 好时光，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礼拜六跟礼拜天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2: 我是雷洛。
1: 在今天的空中呢，同样的要陪伴所有的大哥大姐，在清晨的时刻呢，在这美好的这个经典歌曲当中慢慢的苏醒。
2: 进入到这个九月份，就是已经算是比较秋天的季节了吧，
1: 又可以吃螃蟹了，对不对？
2: 又可以吃螃蟹。但是呢，有些时候真的就觉得希望秋天不要有这个夏天的炎热，但事实不然，通常的秋天也还是很热，因为现在就只有热跟非常热。
1: 对，因为秋老虎啊，没办法，对不对？
2: 对，
1: 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哦，就是出门在外还带着水，还要带防晒，一定要带。
2: 对，
1: 因为我发现现在，因为只有热跟非常热这几种状况的之下，你会发现到现在的太阳晒到皮肤，好像会咬人呢。
2: 对对对，然后晚上回去之后就发现黑了一截。对，
1: 你知道我前阵子我就是因为晒太阳然后没有注意，
2: 对，
1: 然后你知道我们戴眼镜啊，
2: 对，
1: 然后戴那个墨镜，结果墨镜的地方遮住是白的，
2: 对，
1: 然后鼻框以外呢脸颊全是黑的，
2: 那就不就变齐天大圣了吗？
1: 还好我属猴。
2: 是，好了，也希望大家呢这个多注意防晒，即使这个已经进入到秋天了。不过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希望大家，我觉得这些歌曲让大家会跟着摆动，因为我选的就是主题叫舒心的歌，就是听了以后呢，你会跟着唱或跟着摇摆，没问题。这时候呢，跟着摆动的话，让自己有一些些的律动性，然后自己更加的舒服。然后同时呢，也希望有机会的话呢，如果你真的这么早起来，可以开始动一动了哈。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呢，我们就要先送上了非常脍炙人口、经典的，来自于珍妮的《海誓山盟》。

0: 天哪，你来第一首就这么强烈啊。
1: 哎呀，今天的每一首都比这个强烈啊。
0: 真的吗？
1: 其实每一首歌曲你会发现在这个年代里面呢，都是属于那一种比较有律动感的，而且引起大家喜欢，因为就是它轻快，
0: 对，
1: 好听
0: 好听，然后会让人心情愉快，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重要的。哦，
1: 对对对对，尤其是海誓山盟，大家以前听到那一种发誓啦怎么样怎么样啊，好像都是通常都是比较悲情的，没做到然后让人家万魂万谈
0: 就抓，那这种是一种期待感的海誓山盟。哦，
1: 对对对，所以说哎，让第一首歌曲呢，希望大家期待今天的音乐呢，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舒服。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如果呢你现在还在床上的话，你没有觉得旋转的话没关系，你听了这首歌你会跟着旋转起来。爱在旋转，余风的歌声。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天哪，第二首就要开始转了，我已经开始头晕了，
1: 晕眩了是不是？欸，有些时候有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当自己觉得头昏眼花的时候，尤其是觉得晕眩的时候，这种症状好像有些人这个可能是耳石脱落啦等等，会觉得说不舒服，这种一定要马上去就医齁。
0: 没错，因为这个会头晕目眩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他连站都站不起来
1: 啊，
0: 因为我妹妹有耳石症嘛，
1: 哦 okay，
0: 所以他之前啊一起床他就整个天昏地暗，他站不起来，他就直接又躺下去了，
1: 是，
0: 然后躺很久都没有办法，所以他起来的时候又想恶心呕吐，所以其实有时候有耳石问题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可能压力也大等等，
1: 啊，对，是对是，
0: 所以还是要赶快先给医生看一下。
1: 嗯，是，这是这个来自于于峰的《爱在旋转》。在今年的金曲奖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资深的艺人 Billy 啊，跟他的儿子呢一起啊，在这个舞台上面唱唱跳跳，当然喽。这个舞台的魅力还是依旧，虽然他的这个中气比以往有些不足了，不过以七十多岁的他来再上舞台这样唱跳来说已经算是非常厉害了。但是再想想看，现在有多少的这个资深的艺人或歌手能够再有机会呢站在舞台上面为大家表演，其实机会不多了。尤其像今年有人之前就听到了说这个蔡琴即将要封麦，所以他可能就是要想要过自己的生活，让自己回归平静。所以呢，欸，喜欢的蔡琴的朋友呢真的也不要这个错过他近年来近期来呢会开的一些演唱会。事实上我们节目里面也会希望能够多播一些他的歌曲哦。接下来呢我们送上这一位呢，欸，偶尔呢还是会从日本呢回到台湾哦，开开记者会告诉大家呢他现在的近况，甚至说呢，欸，有些这个像资深的艺人翁倩玉，他也这个去年的阳光女子合唱团也在里面嘎了一脚，在演戏，唱歌等等的。接下来呢，送上的这一位呢是来自于欧阳菲菲。听到他的话呢，你想到就是这一首歌曲了，来自于欧阳菲菲所演唱的《向往》。

0: 我依稀都还记得他在舞台上那个向往那个头甩的那个样子，
1: 而且好像是喇叭裤吧？
0: 对，以前他都是小喇叭裤。
1: 对于到底喇叭裤对于这个身形要怎么样的人来穿是比较适合的、啊？
0: 我也不知道哎、欸，可是我也很喜欢小喇叭裤，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女生通常臀部哦稍微大一点点，
1: 对，
0: 或者瘦一点当然更好看了哈。
1: 是，
0: 那可是像我们通常都有点大嘛，
1: 对。
0: 那如果穿喇叭裤上面不是稍微贴身吗？
1: 对对对。
0: 然后到了腿的地方
1: 又
0: 散开，对，那你就无形中会觉得你上身的那个身形是
1: 曲线
0: 是漂亮，对对对，
1: 就像个葫芦一样，
0: 漂亮的葫芦。
1: 那通常有些时候，我记得有一阵子大家在流行这个所谓的减重啦等等，就会说啊，你的身形是属于什么水梨啦，用那些水果来形容，我就觉得怎么都是这么甜美好吃的呢？
0: 对啊，你们讲真的，女生真的穿小喇叭裤哦，然后再踩，像我最近就是穿比较轻松一点的小喇叭的一个运动裤，然后再踩一个稍高一点的那个布鞋，因为我个子不高嘛，
1: 对，
0: 就踩上去之后发现身形变好高，视觉上变好高哦。
1: 哦，这是非常重要的搭配。
0: 对，然后虽然没有很瘦，可是每个人都觉得我变瘦了，骗人的。
1: 但是我觉得真的是越这个年长的朋友就是到年纪越长的朋友，真的要穿的越鲜艳，其实是越好的耶。对，不管是在安全上面，或者是在心情上面，你自己看照镜子的时候，跟别人看你的时候，你能不能都会觉得心情非常的好？
0: 没错，不过因为我不是那个外貌协会哦，
1: 是
0: 基本上人家说我好看，我就觉得超好看，我已经高兴到不行了这样哈。然后呢，自己不会刻意觉得这样好还是那样好，对。但如果真的能够让别人看见你也舒服，你自己看了也很舒服，
1: 是，
0: 那当然是最完美的咯。
1: 没错，接下来继续送上的是来自于崔台菁的《但是又何奈》。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刚听到这首歌《但是又何奈》，让我想到另外一首英文歌曲一样的，叫做 Dancing All the Night， 它就是首翻译的歌曲、
0: 翻译歌曲。
1: 对对对，蛮好听的，好久没有听到了哈。
0: 没错，
1: 是刚听到这么多，从珍妮、欧阳菲菲、张这个崔台金，接下来好像不能错过张黎明
0: 好像那个时期 这几位都是
1: 艳星当红的，
0: 而且是很有特色的每个人都各有特色，
1: 没错没错。好，我们接下来就送上这首歌曲吧。虽然呢我们这个没有办法到这个月球上去，但是我们希望能够当个摘星的人，欣赏张黎明的摘星。

0: 哇，摘星
1: 很有味道，
0: 很有味道，
1: 对对对，
0: 而且他讲话的声音，我记得那时候在看他，因为我对他唱歌有印象，就对他的戏剧更有印象，因为他在讲话的时候就是那种
1: 嗲嗲
0: 的，
1: 对，
0: 娇娇女那种感觉，
1: 是啊，所以以前有这个娇娇之称啊，
0: 没错。
1: 好，我们听了这么多的歌曲，大家有没有想到有哪一位在当时的这个红星呢还没有出现呢？哎，今天呢我们陆陆续续都会安排，接下来呢继续送上这一位呢，虽然他后来的在行动上面比较不方便，但是他带给我们的这些经典歌曲呢却是印象深刻，来自于李佩金的《我爱月亮》。

0: 妈，我听过你，我吞桶好去抽水耶。
1: 有我想要蔬菜种的去哦。
0: 妈，放心啦，身上都有提香爱的，我去有救生耶，救生沙皮也是完全开放的蔬菜搞水。
2: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老提防，加强危险水域巡查，特别建立水域安全网，针对危险企业进行渗透同防治。
0: 搞水爱安全。嗯，爱来舒服。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哇哦，哈长耶，你抽失败生耶，抽起神爷人了。
3: 哎呦，神爷哥，马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1: 不是小啦，防护面用装油，面发神爷智能，还有 Pockets 神爷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抽大管天师，抽前面到位哟。
3: 真奇呢哟，应该夹只手面去看看啦。
4: 防护本唔同爱，强怂总啊，神爷太西施。
3: 以上广告由防护提供。
2: 先生，我发现有同好的是天子岩，行路摇摇摆摆，讲话迷迷糊糊。
1: 哦，可能天子岩的边有依托米纸，就会受攻击丧尸烟弹，是一种逆吸脱品。

0: 这个会点点多多，甚至会开什么哦？
1: 哇，当定人讲呢，
0: 只要是有使用也是买图片，会有显示指引，先生家长要多注意新年的状况，唔要是同步同户哦。
1: 大家共同完成，完成人的眼里脱开。
0: 以上广告由光有铺提供。

0: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1: 台北的朋友们早安，欢迎大家继续要收听念洛与雷诺陪伴大家的 enjoy 好时光，让您的周末从轻松开始。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我觉得今天早上听到歌曲的大哥大姐应该非常非常的开心。
1: 是。

0: 都是属于这一种节奏轻快的，嗯，然后又蛮正面的歌曲。
1: 对，那种很有希望感的感觉哦，巴不得赶快跳起来，嗯，你知道。
0: 刚刚听到的是凤飞飞的《做个快乐的歌手》，哎，选一行哦，不要怨一行，要快乐的去做这一行，嗯，从里面去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
1: 没错，其实你知道吗？就我现在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上课嘛，嗯，然后在外面上课的时候呢，就有很多很有趣的事。虽然我在赶行程有点累，可是每在课堂上呢，尤其有一次我在那个振兴医院上课的时候，嗯，我看到一些长辈朋友，其实来的时候都闷闷的，你知道？
0: 对，
1: 我就让他们运用一些画图啦、写心情的方式。就有一个大姐最可爱，她跟我讲：“我跟你说，年罗，我要跟你分享一件很重要的事。”我说：“什么事？”嗯，她说：“今天我来的时候，我要告诉你，我已经闷了一个月了，我的心情超不好的，想说今天还要来上课，更是一把火。”嗯，结果上课上不到半个多钟头，然后她在画那个图嘛，她说：“我本来都画阴天乌云，阴天乌云，闷闷闷闷闷，写了一堆字。”
0: 是，
1: 就后来半小时之后，她发现那个乌云中间的黑色不见了。
0: 你是用什么神奇的笔给她了吗？
1: 没有，他就觉得那个中间的乌云不应该存在，他就用橡皮擦把它擦掉。
0: 哦，是。
1: 然后他就觉得怎么半小时之后我突然变得好开心，他说我好像又回到小时候那种涂鸦的那个时候，嗯，我说那就对啦，情绪的疏导只要让它出来之后你心情就改变了嘛，嗯，你会闷就是因为情绪没有出来嘛。
0: 对
1: 对，他就后来那整个四小时上完课以后，他跟我说我今天超开心，后来他的云全部变彩色的。
0: 哦，很好。那做渐层了，哦，
1: 好好笑哦。
0: 是啊，嗯，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龙飘飘，他所演唱的《晚风》。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每个星期六跟星期天的早上为您所进行的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磊洛。如果大家这个早上为了听节目早起

0: 的话，想要睡回笼觉，也许就像他说的，把我吹进爱的梦乡，再回去睡个回笼觉。
1: 回笼觉啊，最近我真的会这样因为有时候真的太累，累了几天，然后回笼觉就非常舍得去睡。
0: 对 对，
1: 我以前是舍不得睡回笼觉，因为我觉得时间很宝贵，好多事要做。就现在呢，身体比较重要，
0: 没错，
1: 该睡的时候还是要睡一下。
0: 是啊，接下来继续送上这首歌曲，来自于

0: 又回到我们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的 Enjoy 好时光，我是念洛，
1: 我是雷洛。
0: 在今天的空中聆听这些经典好歌，有没有觉得心情越来越开心啊？
1: 是啊，这个在排歌的时候，我都觉得哎，我听完了以后心情就已经
0: 自己也很开心，
1: 在录的时候又更开心一次了。
0: 跟着大家一起一边听歌一边聊天的过程，那心情也很好。
1: 对对对，尤其是今天有很多的这个歌手，他的这个经典歌曲啊，都会呈现在大家面前。之前我一直想要说，其实每一位歌星哦，都会有自己的一首成名作代表作。当然有些不止一首，但是呢，有些歌曲是你一听到你就觉得他就是这个原汁原味的主唱。
0: 是。那当然，我想在听歌的过程当中，你也可以回想一下啦。因为有时候听歌，我会想，那个时候我在干嘛？
1: 哦，对，
0: 对，那个回忆其实也挺有趣的耶。
1: 是啊，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的，我又掉入了这个时光隧道了哦。因为呢，在这个多年以前的中午时段的时候呢，雷洛呢做的这个台北留声机的节目里面，它就是这个片头曲
0: 了。对，片头曲。那我呢很荣幸的在这个节目的前面
1: 我们交棒就
0: 对
1: 了。
0: 对对
1: 对，来送上优雅往事只能回味。

0: 哇，这首歌真的是好久没听到了。
1: 对啊，以前带状节目天天播，然后呢就会变成是我的这个主题曲了哈。听到这个时候，有些时候不小心在电视上听到，如果正在睡午觉的话，突然会坐
0: 起来，
1: 你会发现糟糕，我麦克风我还没准备好，这样有一点压力。但是有些时候有一点压力也是一点好处了。
0: 是，没错没错。其实那时候我觉得这首歌就是因为太鲜明了，所以当这个节目主题曲的时候啊，就是片头曲，大家一听就知道提醒讯号来了。
1: 对
0: 对
1: 对，
0: 节目要开始喽，
1: 经典歌曲要开始了，
0: 赶快回来喽，
1: 赶快回来了。好，现在早上时间也不错啦，跟大家一起在空中，有些人在躺在床上用不同的姿势跟我们一起听音乐了。好，接下来继续送上也是一首比较轻快动感的歌曲，来自于王梦丽所演唱的《黄色的玫瑰》。

0: 哇，这又是一个动感的歌，所以今天真的就像你说的耶，从头到尾都这个情绪会很嗨。
1: 对啊，尤其在这个礼拜六啊礼拜天的清晨早上听这样的歌曲，你会觉得很轻松，而不是说哎，礼拜一到五可能有些人就是抱着那种要上班的心情，是百般的不愿意起床，听到这些歌曲你反而可能今天就会想要早点起床，开始安排今天的美好生活。
0: 没错，所以呢，我想这个每天的生活呢就像雷兄在排歌曲一样的话，我觉得也挺不错的。你知道我前阵子跟人家讨论，就是如果我真的有一天自己独居生活，
1: 是
0: 我可能一点都不无聊哎、欸。
1: 嗯，为什么？
0: 因为我太多事想做
1: 啊、哦！对对对，这倒是真的，真的。
0: 对啊、嗯，所以如果自己呢能够拥有这么长的时间，好好的安排自己想做、想学的事情，嗯，我相信呢，就算是独居生活，也不会太无聊，而且还会非常有趣。嗯、
1: 是，接下来继续送上，这是来自于咪咪眼歌后陈兰丽她所演唱的《世界像一座彩屋》。

哇，享受爱很幸福哦，这世界像一座彩屋、嗯、我们也很希望所有的朋友们呢，每天的生活可以因为呢您懂得怎么选择媒体、嗯、怎么懂得选择自己的生活调适和学习的方向，那当然咯，这样的一个生活经营，相信啊你的生命中就是一个

0: 棒的彩屋。
1: 当然了，每天呢在看到很多社会新闻的时候，诶，有些时候真的你就想一想，哦，我们就是看到这些事情，我们还很庆幸没有涉入其中，因为人生就是戏嘛，你要在这个人生当中怎么样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蛮重要的，
0: 蛮重要的。如果这个扮演好了以后呢，常看戏也不错了哈。好，今天节目在这里要跟您说再会了，祝福大家平安喜乐，我们下次见，拜拜。

今天的Enjoy好时光在秋日的节奏当中也到了尾声了，别忘了明天周日清晨五点，我们依然在Enjoy台北陪伴你，祝你有一个舒服的周六的早晨。

0: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光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1: 我看到阿明本人欺负嘞，不过我减肥速度影响，不敢刺激去排解。
2: 不是刺激对方，我能做在团身上抗，也可以打一九五三反八连全身减肥，来由血管性阿明，唯一的以卖古时耶。
1: 好啊，我能强化血糖素阿明。
2: 有三高炎，需要每人员的努力，唔看到唔超过，纯粹支持激素，就会改变个快事。
1: 八零五四元，爱同保养，本高炎卡米好。
2: 以上广告由高药铺提供。
3: 法律进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该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6:00。
1: 收到新的征友邀请，配对成功。
2: 有人说台北的步调太快，快到连抬头看看天空的时间都没有。旅行从来不是距离，而是相遇。台北很大，但今天我们一起探索。嘿，今天你有空吗？如果有，那就陪我一起出发吧。我是Egan，欢迎收听台北真有趣。每周六上午6:00到7:00，我在台北广播电台和你一起走，一起看，一起聊，让每一次的出发都能遇见新的朋友。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台北真有趣。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我是Egan。如果要你回想，你第一次来到台北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是人来人往的街道？是永远挤满人的捷运，还是夜晚亮起的霓虹灯？还是有可能是那一栋高高耸立，不管走到哪里都好像很难忽视的建筑——台北101。对很多外地人来说，101可能就是认识台北的第一个画面，因为我们从小就在电视上看过它，在课本里面看过它，甚至可能还没有真正的来到台北，就已经知道，哦，原来那个长长的、很高的竹子就是台北。而今天台北真有趣的第三集，我们就要来认识一位从家乡北漂来到台北读书的朋友。第一次来到台北的他，也曾经跟很多人一样，带着对这座城市的想象走进来。但几年之后，他不只是在台北读书，还加入了服务性社团，跟着社团一起帮助偏乡的小朋友，也曾经参与过社团的活动，把数位资源，把在台北学到的、接触到的东西，带给更多身边需要的人。所以我很好奇的是，当一个人从来台北的人慢慢变成生活在台北的人，他眼中的台北究竟会变成什么样子？也许一开始台北只是101，是一个很高很亮很繁华的城市地标，可是后来101下面可能多了一群一起吃饭的朋友，某一条街可能多了一段大学生活的回忆，某一次服务的活动可能让你发现，原来自己在这座城市里面做的事情也可以影响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到最后你才发现，你记住一座城市的原因，往往不是因为它有多漂亮，而是因为你曾经在这个地方遇见了谁，又成为什么样的自己。所以今天我们不只要问他，你第一次来台北觉得台北怎么样，我们更想知道的是，从外地来到台北的他，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真正喜欢上这座城市。又如果今天有一个跟他一样准备第一次北漂来台北读书的人，他会告诉对方，如果你来台北一定要看看这座城市的什么。这里是台北真有趣，今天就让我们从一个所有人都很熟悉的地方开始，从台北101出发。台北 Let's go。 收下今天的旅行提案，跟着我们穿梭台北的大街小巷，发现最新鲜的玩法，最有趣的故事，还有最值得分享的城市角落。旅伴集合，台北 Let's go。 台北101 Let's go。 这次我们前往的地方是台北101，从捷运圆山站搭乘捷运可以直达台北101世贸站，一出站就可以看到这座亮眼国际的著名地标啦。如果要问一个第一次来台北的人，你觉得台北最具代表性的是什么呢？我想台北101应该是很多人的答案，因为不管你是从台北的哪个方向过来，只要你抬起头，很容易就可以看到它。它呢就高高的站在信义区，就像是在告诉所有第一次来到台北的人，嘿，欢迎来到台北。而且有趣的是，台北101之所以会成为台北的象征，其实不只是因为它够高哦。台北101的高度是508公尺，总共有101层楼，但如果仔细看它的外形，你会发现它其实不像是一般的摩天大楼，一整根直直的往上延伸，它是一节一节往上堆叠的。那其实这也跟台北101很重要的设计概念，它是以8作为主要的结构单位，每8层

0: 形成一个单位，一层一层往上堆叠。因为在华人的文化里面呢，八有发的这个谐音，所以也象征着吉祥、富贵跟节节高升。而它的造型也有一点像一根不断往上生长的竹子，竹子看起来柔软，但其实呢非常有韧性，所以台北101的设计也希望呈现出一种生生不息、坚韧向上的意象。甚至从更大的角度来看，往上这件事情其实它也不只是为了追求高度，它代表的是站得更高、看得更远。台北101官方对设计的诠释就有提到，登高是为了望远，而透过这个节节攀升的高度，象征台湾在新世纪的全新世界。所以你现在再回头看101，会发现它其实很有趣。它一方面非常的现代，是一座国际级的摩天大楼，但另一方面它又把八、竹节、节节高升这样子东方文化意象放进一座超高层的建筑里，也就是说它想呈现的其实是台北往国际走，但又没有忘记自己是哪里来。而台北101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身份，那就是它好像总是在这个台北最重要的时刻出现。无论是每年的跨年，当倒数进入最后几秒，10、9、8、7，全台湾甚至是全世界很多人的目光都会集中在这栋大楼上，接着烟火就会从101的不同楼层绽放，好像整座大楼瞬间活了过来。而除了跨年之外，台北101的灯光也会配合不同节庆与特殊的活动，呈现出不同的主题。它的灯光系统呢，甚至可以依照整年的节庆安排设计出不同的灯光场景，因此台北101不只是一栋建筑，也是成为台北大型节庆活动的重要舞台。所以你会发现，平常的101可能只是我们经过就是抬头都会看到的一个建筑，但是到了跨年或是国家重要的庆典，或是城市的一个大活动，它可能就会从一栋大楼逐渐变成整座城市共同观看的一个舞台。但对于今天来到台北真有趣的这位朋友来说，台北101又代表什么？因为它跟很多观光客不一样，它不是来台北玩几天就离开，而是从家乡北漂来到台北读书，在这里认识朋友、参加社团，甚至透过服务性社团把自己的力量带给更多偏乡的小朋友。到了现在，台北101已经跟他的青春、他的朋友，甚至是他在台北生活的记忆产生了不一样的关系。那我们现在就马上来问问他，跟着他一起奏灰洗呆吧。现在让我们用眼睛看风景，用耳朵听故事，用心感受台北的每个瞬间，和我们奏灰洗呆吧。感谢你持续锁定台北广播电台 AM134，现在是台北真有趣的节目，欢迎来到这一单元奏灰洗呆吧。那今天跟着一根一起前往台北101的伙伴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哦。他是我见过真的话最多的人了。那曾经还有朋友就是说他就是感觉跟路边的狗狗都可以一起聊天。那他就是蔡丽，让我们马上欢迎他跟大家 say hi。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我是蔡丽。
0: 哇，这个非常很有活力的这个打招呼，很开心今天邀请到你来。
1: 我也很开心可以上这个节目爆料很多的台北。
0: 哇，这刚才有点心慌慌。对，那我们马上就要先问蔡丽啦。如果你今天是第一次带这个外地朋友来到台北，因为我们刚才有说到就是你是这个北漂来读书的
1: 朋友，没错，同学，
0: 对对对，就是那你如果第一次带你的外地朋友来到台北的话，你会带他去哪里？
1: 我会带他去深坑老街。
0: 好，哎、欸，
1: 想不到
0: 吧，好突然的一个答案。嗯，
1: 为什么呢？因为我必须得很诚实的说，因为我在大一的时候是住在深坑宿舍，所以那个时候就假日啊或者是平日没事，我就会到深坑老街那边去晃晃，然后不论是那一条街还是附近的可能步道啊，我都会去那边走走。那为什么会想要带他们来到这里呢？最主要是因为我在台北，讲实在话，深坑老街就是我最熟悉的地方。我虽然可能不太清楚它的历史人文是怎么样，可是至少我可以说得出来说，欸，这里有什么步道是可能大家都没有发现的，它可能有什么好吃的地方，好吃的东西。所以我觉得如果带朋友来的话呢，我觉得我可以在那边当一个地头蛇。
0: 哇，那如果今天他是第一次来嘛，那你觉得 他最一定要或是最值得看的一个地方是什么？
1: 最值得看的吗？
0: 你说
1: 台北的地方？
0: 没有，就是深坑老街。

0: 好，我不知道那个地方叫做什么，但是那个地方是一个深坑老街，对，我的秘境，那就是我的秘境。其实我们之前去，因为我们之前有做深坑老街的广播剧，我们有去敞开，有带大家去过。但反正呢，那个秘境是你深坑老街走，它在后面，你走下去的时候，你会有一种走进宫崎骏的电影里面的感觉，就是你看到的是
1: 龙猫，
0: 对，龙猫的样子，就是它是有一个上到下的阶梯，然后你一望过去的是那种农田，然后稻田，可是很神奇的是，它旁边的就是高楼大厦，然后再过去的就是深坑老街，所以你完全不知道说，哎，你下去会是在一个秘境里面，
1: 哇，
0: 对。
1: 那这样子我好像也要找时间过去看一下、
0: 对，我那时候一直，而且重点是什么，深坑就是蛮容易下雨的，所以我人生第一次去到那个地方，第一是因为找不到停车位，所以我就走到比较远的地方，所以我就走下去那个步道，然后走到那个场景的时候呢，就看到说，原来怎么会有这种安静然后又漂亮的时刻、
1: 你说在这个台北这个
0: 最嘈杂对都市，然后就一种走到农田的样子，
1: 有点回到家的感觉，
0: 对，回到家，确实
1: 哇、那如果今天啊，因为刚才说的是深坑老街算是你来台北第一站、那如果今天你的第一站是台北101呢？
0: 台北101啊，所以如果我要介绍我朋友的话，
1: 是，
0: 那我觉得呢，我可能会，
1: 应该说你会在什么情境下带他去台北101？
0: 我觉得应该是说我要带他去看一些很壮观雄伟的建筑物，因为台北101毕竟是全台北最著名，应该是说全台湾最著名的景观之一。那而且讲实在话，其实我还没有去过台北101上面的顶楼，所以如果真的要带朋友去的话，我们应该会想要去顶楼去看看，这个空间，这个风景。那其实讲实在话，我对我来说，台北101现在里面内部比较像是百货公司的感觉，对，所以如果真的要带他们去的话，我们应该会去楼上看看，然后看一下这个从上到下的
1: 百万夜景，
0: 对啊，百万
1: 夜
0: 景，因为我自己本身其实蛮喜欢看夜景，
1: 你很喜欢看夜景，
0: 对，只是因为我你知道深坑那边其实有些很好看夜景，我就是从南港然后到深坑上去那一条路，就有你夜景看过去会是南港那一个区块的可能高楼大厦建筑物，或者说骑车会特意停在那边然后去看那个夜景发呆，
1: 哇，真的是很有趣的、
0: 对不对？
1: 我是第一次知道你喜欢看夜景，
0: 我蛮喜欢看夜景的，对对对，但是安全那种夜景，我不喜欢看危险的，
1: 是是，一定要挑选安全的地方，
0: 对对对，
1: 你才可以好好享受当前的美景，
0: 没错没错。
1: 那你觉得为什么台北101会变成很多人的第一印象？
0: 我觉得最最最主要是因为台北101毕竟是台湾最高的建筑物，我觉得光是从这一点就打出它的广告跟知名度，那就变成是说大家对于台北101就是台北跟台湾最著名的景观之一，然后印象深刻的地方，所以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台北，就是台北101。
1: OK， 那对你来说啊，就是现在看到101跟刚来到台北的时候那个感觉有什么样不一样呢？
0: 我觉得那个不一样感觉其实非常非常的多。因为我第一次来台北的时候是在我国中毕业旅行，那个时候其实没有实际的到台北101那边走，可是我们是有在高速公路的时候眺望远方的时候看到台北101，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我们一整车都在欢呼说台北101也是台北101。你知道台北101对于一个在高雄出生的一些台湾囡仔来说是一个多么厉害多么壮观多么具有代表性的建筑物，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在国外看到可能双子星大楼的那种感觉。对，那我们那时候看到它就是一整车在欢呼，然后疯狂的喊说那边是台北，然后我们都疯狂的看到。那再到第二次上台北的时候，我们就去到我自己一个人就是去到台北，因为我是骑车，然后那时候经过，然后下车的时候往上看，想说哇，这个建筑怎么那么的高，然后那个不一样的心情是，好吧，我好像开始要在这个台北崭新我的新的生活，
1: 哇，
0: 对，展开我的新的旅程的。
1: 我觉得你刚才这样形容很像台北，很像一个灯塔，
0: 对，
1: 因为在这个台北市啊，你真的只要抬头看，真的其实好像转到某个角度就可以看得到101。
0: 对对对，
1: 因为就连在我家都可以看得到。
0: 很扯，你不是住板桥吗？
1: 对对对，

0: 我好像就是在我家好像也看得到一点点。然后像我们学校又是在这个台北101的附近，嗯，所以其实我们真的放学很容易看得到。然后就是感觉它很像灯塔一样，就是我们好像绕着它生活，嗯，可是我们如果离开了这个地方又会想要看到它。
1: 嗯，对啊，
0: 对，就是我们就算从外县市回来啊，你也会想说，哎，
1: 台
0: 北101，看到台北101就代表我们已经要到了。
1: 对，而且其实每次看到台北101，我心中还是有那个悸动感，就是对我来说，它有点像是安全感的存在。其实我到很多的地方，可能像是比较远的，像你刚刚说的板桥，或者是某个北车以外的地方，我有时候都还是可以看到台北101那个头的存在。每次看到说，哎，台北101又看到了，然后又会想说，我没有想到在这里也会看到它。
0: 这很特别，因为对你来说，你是。高雄人嘛，
1: 对对对，
0: 然后你会说台北101是一个安全感的存在，嗯，我觉得这很酷欸，嗯，
1: 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台北101在我的心中一直都是有点不一样的存在，从一刚开始有点像是偶像见不到面的那种感觉，
0: 你说还要排牵手之类的，
1: 对对对对对，都一直见不到，然后再到慢慢的它有点融入你的生活当中，你可能某一个时刻就是可能会，欸，不自觉的就看到它，然后又加上因为我现在北车那边工作的关系，所以其实他看到台北101就更长了，所以每次，欸，可能下雨天的时候雾蒙蒙的看不到台北101，就觉得啊怎么有点可惜。
0: 哇，我觉得这样听你分享完之后，我觉得台北101对我来说的那个感觉又有不一样了。
1: 不一样了，
0: 对，嗯，那如果你今天是应该你说到你是一个人来到台北嘛，那你会推荐去哪里除了深坑老街？
1: 好，我呢我其实有推两个地方，但我先说我自己目前蛮喜欢的，就是1914文化文创园区，就是这个地方是因为，欸，主要是因为我在大二的时候有时候一个图书馆课，然后他一直都要叫我们去那边看展览跟一些他们的一些地标之类的，然后那时候我就第一次去到那边就发现，欸，我很喜欢这里的建筑物，因为你知道去过那边的人就知道它是一层楼而已，基本上就是一层楼，然后它面的那个建筑有点像是可能勾扎鼻烟草馆的那种样子，那我自己本身呢就很喜欢这种历史文化建筑，虽然它可能是刻意盖成长得不像现在的高楼大厦，
0: 目的要让它就是有点像留下那个当时的时候，
1: 对 对, 對，留下当时的时候，然后那因为他们每一季基本上都会换一个主题，那而且他们门票也都很便宜，大概50块就可以买到一张门票。
0: 还有学生票，
1: 对，还有学生票，所以你可以很轻而易举的就进去这个展览展区去逛逛，然后去看一下，欸，可能经典设计展啊，或者是不同的展览，然后又加上其实那边也很常办活动，可能像是世新大学的毕制，又或者是很多毕制，所以我其实蛮常去那边，可能是办活动或者是看展览。那今天如果我要带朋友去的话呢，是因为我想要让他们看看，欸，其实台湾也有像是类似这种非常多办展览的，一个文创园区。对，
0: 哇，嗯，我觉得很酷欸。
1: 嗯，是不是因为我想我自己比较好奇的是，那你们台北人会很常去这个景点吗？
0: 你说如果我今天也要一个人
1: 土生土长的话，
0: 我会去哪里哦？其实我觉得华山那边真的是很值得去的一个地方，嗯，因为对我来说那个地方是一个你可以看到各个不同展览，无论是你喜欢动漫，
1: 对，
0: 无论你喜欢电玩，嗯，或是你喜欢接地气一点的艺术展品，
1: 嗯嗯，
0: 甚至是我记得好像之前还有金钟奖的策展也在那边，
1: 对，
0: 所以在那边其实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不同的展品出现，嗯，或是不同的展览。那你说我会不会带朋友去？我其实一直跟朋友出门，有时候真的也会带他们去华山，嗯，
1: 而且其实华山我发现华山跟北车蛮近的，
0: 对，
1: 就是他，
0: 所以你知道，嗯，就是对我来说就是想不到去哪里的时候，真的除了
1: 就是去华山，
0: 除了这可能 maybe 专辑店之类的，嗯，那第二首选可能就会去华山，因为真的你，嗯，随时去那边，随时都有不同的展可以去看。
1: 没错，没错，它就是有点像是很多多元化的一个空间文化。而且讲实在话，我觉得就算它没有那些展览，我也会去。为什么？因为很适合散步。
0: 哦，
1: 对，很漂亮，不
0: 觉得
1: 吗？
0: 我觉得那边是台北那个好天气常驻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每次去到那边，嗯，天气都还不错，就是不会太热，嗯，也不会太冷，也没有到很常下雨。我自己的感觉啊，就是
1: 而且我觉得最好的是它里面不

0: 不能骑摩托车，你知道，就是台湾很多传统市场，就是里面都是大车，
1: 穿梭在，
0: 对，穿梭在里面，就有点吵杂。可是里面，脚踏车我是不确定，可是你每次走到里面的时候呢，你就会欣赏一下，这个建筑物，然后或者是你就在那边漫步其中，你就会很享受那个 moment 跟当下。
1: 对，我觉得这真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享受。
0: 对对对对对。
1: 那今天啊，就是有就像这个，你刚才说华山是你可能一个人去，或是带朋友去都会去的地方。那有没有地方是你可能今天真的心情突然很不好，然后或者是不想跟别人讲话的时候，自己去也不会孤单的一个地方？
0: 好，我必须得说是。第一点前提提要就是，我是一个非常喜欢自己跟做 everything 的事情。
1: 可是你给我的感觉是你很常跟人群在
0: 人出去，对不对？但其实
1: 你是一个很棒的领导人。
0: 你不要突然夸奖我。但虽然是这样，没错，我觉得我是一个可以跟大家一起出去，我也很喜欢自己，就是双方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但如果今天真的要说的话，我是更喜欢自己一个人去各个不同的场景，或者是去不同地方。但如果今天回扣到如果我要去一个地方，然后我是怎么去不管怎样都不会孤单的话，那我势必得说是淡水老街，但是是晚上的淡水老街。
1: 很酷欸，
0: 对，
1: 为什么会这样觉得？
0: 那扣合到刚刚说的，我很喜欢看夜景这件事情，那因为淡水老街它在过去一点就是可以看到海景了嘛。那个时候呢，因为一些原因，所以在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呢，我就自己一个人骑车到淡水老街。那时候处理完事情之后，我就觉得好累，好累，好累，所以呢，我就到淡水老街去散步。其实蛮危险的，嘿嘿，是蛮恐怖的，对，
1: 是有点暗啦，
0: 是有点暗，
1: 但是那个风景其实是还算可以的，
0: 是超好看，就是因为我们有海水的声音，而且因为早上就是都会有人群吵杂，或者是摩托车，可是在晚上的时候呢，就是只有海风，重点是这种，你抬头一看，很多的星星，而且他们的位置就是可以去躺的那一种，他们有很多的位置，不同的位置去，所以你可以到 A 去坐一下，然后也可以到 B 去坐一下。但那时候主要是，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可能很多事情或者是压力有点大，那我真心非常推荐你可以到这个地方，可能去坐着，然后看一下风景。你知道我那个时候是大概10点、11点，而且我隔天有一个比赛，但我就觉得不行，我真的太累了，所以我就躺在那个长椅上面看着那个星星小睡一下。
1: 你完全就是在这个充电、欸、
0: 对，完全就是在这个地方好好的充电，然后充完电之后呢，我再骑一个多小时的车回到我的新店去睡觉。对，
1: 很不能想象，就是在这个一个很累的情况下、然后你还在外面游荡。
0: 对，
1: 但是这个游荡是好的、因为你在这个过程里面你重新了调整自己。
0: 对，
1: 没有让自己硬要回去某个地方、或是有你愿意让自己驻足下来休息一下。
0: 没错没错，就其实也必须得说是，如果平常可能没有什么太大压力的人去到那个地方，可能会确实感到孤单。但如果你今天是一个想要抒发压力或者是想要放松放空的人，那我觉得淡水老街夜景呢会是一个最佳首选。哇，对，
1: 你真的是行程规划大师。
0: 行程规划大师，对不对？
1: 是的。那你觉得你现在的你，就是如果重新看到第一次来到台北的自己，你会带他去哪里，或是你会不会推荐他一定会回到101？
0: 回到101吗？
1: 是，
0: 其实对，必须得说，就是101这个景观呢，对我来说，它不是一个一定要到的地方，但它对我来说是一定要看到的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对、哦、但是如果今天是要带我自己再去一个台北的某一个场景的话，那我势必得说我可能还是会把它带到深坑的那个景观。就是必须得说，为什么这个夜景对我来说这么的印象深刻跟特别，最主要是因为我那时候第一次北上到台北，就是我要展开我大学生活。那个时候呢，我那时候真的是非常复杂，就是我是先到北投跟我姐拿车摩托车，然后我再自己一个人骑，从北投骑车骑摩托车到深坑宿舍。那有骑过人可能都知道，我们是要从南港那个底下呢开始骑一段的山坡路，然后到深坑宿舍。但是其实我那时候刚考到驾照大概4个月而已，所以我还是
1: 胆战心惊。
0: 对，胆战心惊，我还是新手。而且其实台北你也知道蛮危险的，骑车蛮危险。所以我那时候是边骑边担心我会不会出事在这个路上，然后在这个担心骑着这个山坡很担心的时候， 突然

0: 有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夜景出现在你，
1: 陪伴着你，
0: 对，陪伴着你，然后在我的眼前，所以你的心情是从那个担心到慢慢的享受跟愉悦，在享受这个当下。所以对我来说，那个夜景呢，不只是看着这个风景，然后很好看的看过去，而是它是有一种回忆在带着我。所以如果我今天第一次到台北来的时候，然后要带我自己去这个地方，那势必一定还是深坑的这个夜景区。
1: 哇，就是台北包容你陪伴你的第一次，
0: 对对对，
1: 欸，你想要也带回去给那个那个曾经的自己。
0: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
1: 哇，那所以如果今天你要用一句话去介绍你的台北，你会怎么去说？
0: 如果要一句话的话，那我会介绍是孤勇者这三个字。
1: 为什么，
0: 为什么是孤勇者，对不对？因为台北一直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需要打拼，有非常非常多的北漂的人，不论是在哪个地方，然后每一次其实不论是北漂的人还是住在这里土生土长的人呢，我都觉得台北是一个非常拼命的城市。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每次到这里呢，我都感觉到自己的步调确实蛮快的。我不是说走路的步调，是大家都很努力的在生活，很努力的在打拼，很努力的在工作赚钱。那其实呢，除了人之外，我觉得建筑物也是。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去其他城市的时候，发现其他的城市的建筑可能还在慢慢的发扬光大，还在盖啊，或者是对，还在茁壮当中。可是你一到台北就发现，欸，其实这里的建筑不论是建筑还是交通都蛮齐全的。你看台北的捷运就超级多条的，欸，就是三条以上，红线啊、蓝线、绿线什么的。但高雄我们先不要猜一贬一，但就是高雄就整整只有两条。那再看到人行道这件事情好了，人行道我是一到台北就发现，欸，这人行道好多哦。我那时候就觉得，其实台北为什么是孤勇者？因为他一直都在去做有挑战性的事情，他都有点像是台湾的这个城市的领导者，他去一直去突破，做出其他城市没有做过的。那当他做得好的时候，是不是其他的城市就可以效仿？就像是什么，我现在回到高雄，就看到，欸，高雄慢慢的很多的人行道就开始出现，高雄慢慢的也越盖得越来越多的可能捷运啊交通路线。但讲实在话的，我觉得这些都是因为台北这个地方有先创新，有先做出这些人文景观，或者是有先这样的拼命，所以呢才可以得以让这些城市其他城市去学习去模仿。但是我相信台北有这些很好的建筑物跟人文景观，也是因为它前面的那些努力跟自己一些突破性的创新，所以它才会是孤勇者。
1: 哇，我觉得你帮我的这个台北101的介绍又再多一点的补充，
0: 没错没错。
1: 因为我前面真的有说到，就是台北101真的很像是站得更高，是为了看更远的那种感觉。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哇，你这样子讲完之后，
2: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醒你，肝癌是全国癌症死因第二名，大部分的肝病都没有明显的症状。
3: 45到79岁的民众，政府一生有补助一次 BC 型肝炎筛检，
2: 快去做肝癌筛检，酒精要减量，烟和槟榔也要戒掉哦。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年中秋热闹非凡，充满活力的节庆氛围就在台北商圈嘉年华，好玩的游乐设施、童趣庆典、商圈创意市集，精彩内容一次集结。9月26号到28号，一起来圆山花博，感受台北商圈的活力吧。
5: 想让台北更好吗？台北市1999是您反映市政问题的好帮手，请提供真实姓名与联络方式，清楚说明要通报的人、事、时、地、物，能让我们处理更有效率。精准陈情，诚实进步，让台北市更美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0: 旅程总会有抵达终点的时候，但真正留下来的往往不是走过了哪些地方，而是那些悄悄改变自己的瞬间。让我们一起整理今天的心情，把旅行的答案慢慢带回生活。 Back to my life， 台北 to my life。你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34， 现在是台北真有趣的节目，我是Egan，欢迎回来。那我们打造这个单元台北 to my life， 我们就要来问蔡莉，你原本是住在哪里啊？就是为什么当初会让你决定要来台北读书？
1: 我是高雄人啊，各位。
0: 对，就刚才说到这个八五大楼。
1: 没错，八五大楼。那我自己本身呢，是因为要读大学的关系，所以才来台北这里读书。那其实在刚开始之前呢，从来都没有想过会来台北啦。
0: 对。那你有想过现在就是在台北生活已经2年快3年了。你有想过会在这边生活这么久吗？
1: 完全没有。应该是说我那时候在高中要填志愿的时候，确实一刚开始的那个志愿序是先以中南部为主，
0: 是，
1: 但后来呢就是填到北部。那其实从来没有想过，是有想象过说在北部读书，但是其实不会，就不没有什么实际的感受。那个时候呢是实际到了台北大概待了1年之后，才深刻的感受到说，我现在居然真的出现在台北了。
0: 那我就要马上接着问啊，就是是哪一件事情让你觉得你真的离开家了？
1: 我觉得大概是在某一天骑车的时候，然后骑着，因为我不是说我才刚考到驾照，然后我就上台北了嘛，所以其实我那时候对于高雄骑车的那个还路线还不是那么习惯，然后那个时候其实都要看 Google Map。可是到台北，我是越待越久之后发现，我好像其实都不用看 Google Map， 然后就可以找到那个地标跟路线。然后我在骑车的时候就想说，我居然都不用看，那我是不是对于这里已经越来越的熟悉？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说，我好像已经跟这里比起高雄又更熟悉，然后又更融为一体的样子。
0: 哇，
1: 对，
0: 很突然
1: 对啊，
0: 就是在这个街景的感觉，
1: 对，
0: 融入了这些，
1: 因为有点像是更像是说当地人的生活感。因为其实讲实在话的，我觉得你当你在台北其他城市去生活的时候，你势必一定会觉得有归属感的样子。但是我后来发现，我觉得台北对我来说也慢慢的有归属感，是可能不论是像是朋友啊、租处啊，或者是社团等等的，这些都慢慢让我归属感。所以对我来说，台北有点越来越像是我的家的感觉。
0: 那是什么样的原因让你觉得？你好像在这个地方已经生根，或者是你觉得你已经不再是来台北的人，是有点像回到台北的感觉。
1: 对，我觉得是因为我其实很少回高雄，然后我大概是我的那个，我觉得那个频率大概是2-3个月才回一次，所以其实而且其实回去的时间都蛮短，可能3-4天，最多可能也就5天之类的。所以在那个回到高雄的时候，我先说回到高雄我都在做什么事情，简单来说就是可能吃睡，然后跟朋友见面，就这样，顶多就这样而已。所以你不会很长期在那边生活，可是在台北你是真的每一天你可能是要为了你的生活而去打拼，然后打拼你可能就是毕竟你要上学，然后你要工作，所以你在这边一定会有自己的人际关系。然后你每次回到台北的时候，你就会想要跟自己可能很亲密的朋友见面，然后你可能觉得压力大的时候，你真的才会跟他们诉苦啊，可能去留下一些很深刻的回忆。然后那个时候回到你刚刚说的，怎么样才是
0: 就是回到你的生活，
1: 对，回到
0: 有点像是台北已经变成你的生活，或者是你已经不再是觉得说我是去台北，是回到台北，
1: 回到台北那种感觉。所以那应该是说这里有我认识的人，有我信任的人，除了家人以外，然后也有我自己很喜欢做的事情。所以每次回到台北，我都心中是带着一个很期待的心情，因为我期待说我之后可以再做什么事情。然后其实心中还有一些挂念跟担忧，主要是因为我这边还有在做社团，还有其他的活动。然后每次回到台北之前呢，我都在想，什么时候才可以回台北？回台北的时候，我要

0: 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跟谁见面见面见面这样子。
1: 你的行程很满。
0: 对，所以这才会开始出现说，哦，我要回台北。然后每次回去之前呢，我也都在想我应该要先做什么事情，然后我的那个行程规划，然后都开始出现在我的脑中。
1: 那你是参加什么样的社团呢？
0: 哦，我在学校呢是参加服务性的社团，全称叫做世新大学社会服务团。对，
1: 是
0: 主要是在做可能偏乡的服务跟志工。那学习期间呢，主要是在各个不同的机构去做服务，像是可能猫猫狗狗、育幼院或者净坛，只要是跟志工服务性都跟我们关。那在寒暑假的时候呢，会到偏乡进行服务，这样子带营队，
1: 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团体。
0: 对，很有爱心。
1: 对，因为我本人自己也有参加过一档活动，我自己是有被这个社团吸引的。
0: 没错没错。
1: 对，那为什么你当初会想要加入这个服务性社团？
0: 当初主要是我觉得那个想法很简单，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从来没有参加过一个营队，可能有但我忘记了，我也没有当过队服，所以那个时候呢，我就给我自己一个愿望跟目标，是我希望我在大学的时候呢，一定要去参加任何一次的营队，什么营队都可以。那时候上大学的时候呢，就是一直在那边滑D卡，世新版的D卡，就看到世新大学社会服务团，那时候去带营队的，所以呢，就因为这个契机，就进到了世新大学的社服团，所以加进了这个营队里面。那加进去之后呢，就发现这里做的事情我很喜欢。当然一部分是因为人的话呢，是因为你在这个环境大家都很善良，有点志同道合，然后也相处得非常好，所以也一方面也是因为让我有归属感，第二方面是因为我觉得在这里做的事情，你会慢慢的开始知道说，哦，原来你在做的事是对于可能这个台湾社会是有影响的，不论是小小的影响，你会觉得你做的这件事情是有意义的。
1: 那你觉得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就是加入社团之后。
0: 哦，如果是我以我自己来说，其实我变了非常多啦，因为毕竟我现在要进入我们社团也步入第三年啦，
1: 第三年了。
0: 然后主要是先说我的身份，主要是因为我现在是社长，然后我当了一年的社长，然后我接下来还要再接下半年的社长这样子。我觉得从一个小小的身份，就是从队服转而到干部，然后再转而到社长的身份，这个身份上转变呢，其实我在每一个阶段都有不一样的想法跟成长。那我觉得最大的成长是因为我觉得是在看待这个社会，在看待这个世界台湾的很多议题，又有更多不一样的想法，然后也才发现说，原来自己从一个可能不是这么有自信去发号施令，或者是去跟别人阐述想法的人，慢慢的有这个机会跟有这个自信去跟大家说出我自己的想法，去开始跟大家说你可以怎么样做可以更好，或者是掌管这一切。
1: 那我必须要插一个题，就我觉得看到蔡莉在这个活动里面，或者是无论是她的那个平常带队的那个风格，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生命力的人，
0: 生命啊，
1: 就是我觉得可以看得到她的那个在里面的热忱，那个眼睛是会冒星星的，
0: 发亮
1: 的，
0: 对不对？
1: 然后是很有生命力，那个是让我很感动。然后或者是像我之前就跟他参与过一档，就是小朋友偏向小朋友的，那我自己是觉得说他在那个过程里面让我会不自觉的想要也尽一份心力去帮助他，或者是跟他一起在这个活动里面努力。
0: 哇，这是一个很好的回馈，因为我一直都也很认同Egan所说的，就是在做自己喜欢事情的人，他的眼睛真的会发光。对，而且他的一整个人，就算他在做的事情是很累，没有报酬的，但我觉得只要是在做喜欢的，就算在多累，你还是会很不由自主的很投入在里面，然后
1: 没错，
0: 对，身边的人会不自觉的被这个人吸引，然后去想继续做下去。对，我觉得自己在做的事情也是一样。那为什么那么喜欢呢？最主要是因为第一，最主要是因为身边的人，那个我们社团的氛围是非常非常好的。第二是每次看到小朋友他们的回馈，他们的回馈不是言语，而是他们自己身上的那种真的很期待兴奋感，你就会想到说，在下一次在准备这个行前在写企划书的时候，你就开始思考，我要怎么去设计才可以让小朋友他们真的去体验到台北，然后才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1: 真的，你就像一个灯塔一样。
0: 我也是台北一零一。
1: 对，所以我就是所以为什么这一集会想要邀请到蔡莉来，其实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我觉得他在营队的时候，他就像一个灯塔一样，他是一个不论是 参与活动的小朋友，或者是跟他一起工作的工作同仁，嗯，他都像一个灯塔一样，就是让我们可以跟着他的脚步一起走，嗯，所以他刚才前面一直说到说，他一定很像是先驱，就是先推动了什么，然后让后面的人可以慢慢跟上，嗯，我觉得你也有一种这样的特质，
0: 哦，我很喜欢这个说法，我把它写下来。
1: 所以我自己想要邀请你来这一集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嗯，就是看到我觉得好像有一些特质，好像跟我。

0: 历届都没有做过，然后也没有人带着我去做。可是每次当我做好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的心中是在想，如果我做好的话，那后面的弟弟妹妹们是不是就可以学习跟着我一起学习的那种感觉？
1: 这就是我那时候感觉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一集非你莫属。
0: 好，我今天晚上回去之后，一定要把那个我是灯塔这件事情把它写下来。
1: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记录下来，因为这是我们，我觉得旁边的人都可以感受到的一个感觉。
0: 而且我觉得我也必须得说，其实每次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势必还是会出现质疑跟觉得很疲惫的时刻，所以当今天一根这样回馈我的时候，就发现很庆幸呢，我每次展现出来的是大家会觉得我像一个灯塔，是有生命力的感觉。
1: 是，那我想问，就是因为你刚才说到这么多的服务过程，尤其是偏乡可能比较容易跟小朋友接触到，那你觉得有没有一个特别的记忆，是有一个小朋友可能突然教会你一件事情，或者是你觉得好像蛮有趣的这样子。
0: 好，这个呢要到我第二次出营队，但那时候的身份我是副招，但其实我身份是谁都不重要啊，只是想说一下而已。好，
1: 一个前情提要。
0: 对，前情提要。好，那个时候因为我是干部的身份，然后其实我们也都是在规划我们的企划书跟教案。那一次营队主题呢是 SDGs。那有知道 SDGs 的人都知道，总共17项目标，可是我们今天的对象呢是国小生的小朋友。那讲实在话，其实偏向国小的小朋友，他们学习力或者是他们在接受知识能力，其实平均来说是不足以像都市的小孩。所以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自己是带着一种心情，是我们去那边单纯只是陪伴，他们有没有学起来是其实其次。所以呢，那时候是带着这样的心情去设计这样的企划书，然后去授课给他们的。但在结业典礼的时候，主任就问这群小朋友说你们这群小朋友呢，有没有人知道 SDGs 是什么，然后或者说可以举出其中的几项目标，优先发展目标。然后我那时候其实真心觉得可能小朋友回答不出什么所以然，但是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小朋友举手，他就侃侃而谈说他一项目标可能是公平教育啊什么等等的。那时候当他很完整回答出来的时候，全场惊艳。那我自己内心中才发现说，原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真的有意义，原来我们在做的事情是真的会影响到一个小朋友，
1: 我觉得会起鸡皮疙瘩。
0: 对，会起鸡皮疙瘩。原来我们做的事情是不是白费的。所以我那时候长从这个小朋友身上，他让我意识到的是，我不能一直跟自己可能画地自限，跟自己说我们设计成这样的教案就好，反正他们学习的能力可能到这样。我们应该要想的是，他们可能，我们不管教他们什么，他们可能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努力而去学得更多更深，他们的能力可能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好很多很多很多。所以从这件事情上，我觉得一方面是我觉得那个心中的有一个信念被打动了，他有点让我更想为这群小孩做出什么样的努力，也让我发现原来这个台湾的社会的各个小孩都是有非常非常的多的无限可能的。
1: 哇，那你觉得就是在这个帮助人过程中，除了刚才说到这个，你觉得你有想要把这个更多的东西带给你的帮助的对象，那有没有一个可能是他们其实也有把一些东西交会给你因为刚才说他比较像是引路时，就是告诉你说原来我可以这样子带营队。那有没有东西是原来这些东西是我没有看到，我之前没有想过的事情？
0: 我觉得与其说没有看过或者没有想到，我觉得不如说是大家都遗忘这件事情了。
1: 什么？
0: 对，是什么事情？我觉得是小孩的热情跟那个纯真。我每次在带营队的时候，大家因为都还是学生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论是在国中、高中、大学的时候，势必老师在上课的时候都会问很多很多问题。
1: 是。
0: 那我不知道大家在高中跟大学的时候，
1: 我是很喜欢回答问题的，
0: 很喜欢问答问题，
1: 我可能是妙丽这样。
0: 对。很好笑，但是大多数的人其实每次老师在问问题，每次都是一片死寂，都很安静。然后再到大学上完一段课的时候，回到这些国小的营队时，每次台上人在问问题的时候，小朋友的反应都非常非常踊跃，跟
1: 就争先恐后的要回答。
0: 然后就算不举手，他们还是会很想很想回答。然后不论是在台上老师在问问题，还是 你自己其实私底下跟他们聊天，他们都可以很单纯、很淳朴的、很热情的跟你回应。

0: 后每次在看到小朋友很热情回答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思考的是，那究竟我们这些长大的人是因为什么原因才让我们变成长大之后这个样子？为什么每次台上老师在问我们问题，或者是每次不论是在问问题还是别人在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们心中好像都对一扇防护墙，就是安全墙的感觉，把自己包住。那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像回到记起来，回想起小时候那种很热情很童真无限的那种自己，
1: 就是想到什么就想要回答的感觉，
0: 对，想到什么就回答，
1: 或是真的不知道你会想要推敲出答案的感觉。
0: 对，我觉得应该是长大的人都开始慢慢变得害怕，变得开始害怕犯错。对，所以长大之后你才会有这么多的包袱去包着住自己。但我想说的这件事情是，我有时候也可以回想起自己小时候那种不怕犯错不怕去试试看的精神。你看哦，你回小时候回答什么，就是反正回答对了就是对了，你回答什么那都是可以的。对，那个勇于去闯的精神，我想要请大家再去回想起那种感受。
1: 哇，我觉得这样子真的是很棒的一个回馈。因为其实真的说实在，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你总是会难免会想说，这题如果我答错的话会不会被笑，或者是会不会有一个好像硬要出风头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对，回到小朋友身上，他们好像比较不容易会担心这件事情。
0: 没错，
1: 因为他们很专心的在跟你互动。
0: 没错，没错，没错，
1: 很专心的想要回答你的问题。
0: 没错，
1: 即使他们不了解，他们也会用一个最直接的方式告诉你说，这件事情原来是这样子。
0: 对对对对，他们就是你从他的身上就是可以看到，真的是很纯真，然后很热情的，真的是很想要跟你互动的样子。
1: 哇，很棒，
0: 对不对？
1: 真的真的。
0: 所以我觉得每一次在跟小朋友接触，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1: 有，我这一次跟着蔡莉的这个营队，然后也是一样是媒体，有点像是媒体，
0: 声音小勇士，
1: 声音小勇士，就是有点像是用这个广播上面的素材，让他们去认识录音室啊，或者是我们
0: 声音的世界，
1: 一些数位资源。那我看到他们是，我觉得他们其实是很勇于表现的。
0: 对，
1: 像我们有一个活动是配音嘛，
0: 没错。
1: 其实你知道，在带参访的时候，你就是会很明显的比较出来。高中的学生来参加的时候，他们会有点害怕，有点害羞，会觉得说，我要演这个可能卡通人物的时候，我可能会有点紧张，或是我不太想要
0: 想要完美，
1: 对，想要完美，想要不想要扮丑什么的。但是当看到小朋友想要扮卡通人物的时候，他们说他们反而是抢着要，
0: 没错，
1: 对，然后他们会觉得说啊，为什么我不能当那个角色，我可以啊，然后自告奋勇，
0: 而且他们很期待这件事情，他们会展露出来。
1: 对，然后你说他们可能会不知道怎么掌握吗？我觉得不见得，他反而掌握的比一些高中生
0: 还要好很多很多，
1: 因为他们真的很热爱这一个角色扮演，因为像是扮家家酒一样。
0: 对，
1: 只是我们今天没场所来到了录音，来到了声音这个管道，所以我真的是可以感觉出来，就是刚才蔡莉想要讲的那个差别，是我们好像在成长过程中逐渐遗忘的地方。
0: 没错没错没错，我觉得真的是这样。所以其实题外话一下，有一个我的朋友来参加我们营队，他说每次看到我们社团，他觉得我们都很活人感。这是什么意思？
1: 很有生命力。
0: 对，很有生命力的意思，就是其实他在其他地方，就是大学其他地方看待的时候，他就是大家死气沉沉，就很像每天来上课啊，上完课就回家，不然去打工。但是到我们营队的时候，或者是社团的时候，他就觉得大家都很喜欢在做这件事情，然后都非常热情有活力。对，所以我觉得一根可能刚刚想表达也是这种想法。
1: 对，就是很想要继续参与这样类似的活动。
0: 没错没错没错。
1: 那我觉得现在啊，就是想问你的是，你觉得在这个地方，无论是帮助小朋友，或者是曾参与净滩啊，或者是流浪猫狗，那你觉得在这个地方，在这个台北这个地方接触到的这些事情，教会你什么？
0: 教会什么？我觉得他们这些事情带给我的是，我觉得还是议题上面的发现呢。就讲实在话，如果我不参加这个社团，我打死是不会去当这些志工的，因为我是一个很懒的人。我就觉得，如果没有什么必要性，就是这件事没有

0: 带给我什么利益，我是哎，就是宁愿待在家里。可是因为透过这个社团，我就是看到了哦，原来台湾或者是台北这个地方，可能狗狗的流浪狗的数量，猫猫的这些数量，有这么多的议题需要去重视。你知道，其实流浪狗的那个机构啊，是非常非常多只狗狗，然后他们只有假日有志工去他们机构去带流浪狗出去遛狗，他们才有机会吗？就是他们通常一个月啊，或者一个礼拜才有一次出去的机会。对，所以非常非常多。其实很多普遍的类似的环境啊，机构不认识猫。育幼院的话，但就是不要出去遛。可是你知道，育幼院他们的环境是，他们在一个大楼，他们是一层楼、两层楼，然后他们是一群假日的小朋友，他们会从不同的地方，然后到这个地方玩，然后他们就一台大电视，那他们玩什么？自己跟自己玩。然后志工来就随便乱玩，但你知道，其实只要是有可能有爸爸妈妈或者是有家庭的小孩，他们是可以可能去到其他不同的地方，台北的可能像台北印尼去看一下这些不同城市，但这些小朋友假日的时候就只能待在那个地方，讲实在的话我觉得蛮浪费的。所以是当透过这些社团，当透过看到这些不同机构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台湾真的还很多，这个世界还很多很多议题可以去值得你去发现跟思考的。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一样的体验。
0: 嗯，
1: 那如果今天有一个跟你一样，就是在你一开始来到台北一样就北漂的大学生，你会，如果他今天问你说台北真的值得我来吗，你会怎么回答？因为你经过这么多的社团的经验啊，或者是你也在这边待了三年，然后也是常去了台北的不同的地方。
0: 嗯，
1: 那你会怎么回答？
0: 我觉得是完全值得的。应该是说，我觉得只要你是勇敢于跨出你自己原本住的家乡去其他县市，我一定答案都会是说肯定的。因为我觉得今天主要会是你到台北来，然后第一，我觉得它就是一个台湾很指标的城市，它是都市嘛，大台北。你在这里发现，你就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资源，然后不论是教育，不论是任何领域的资源，其实你都在这里可以找得到，而且也非常多的免费的讲座。所以你今天不论是来这里读书，或者是来这里玩，都很有指标性的可以去找到任何一个地方。像指标性的建筑物，可能像台北101，可能是华山1914文创园区。又或是很多地方，我觉得你在这里呢，不只是自己的经历上面的成长，第二点是你可以看到更多不一样的视野。所以我还是非常建议大家可以在台北生活一小段的时间，你不喜欢你自己在这边生活过，你就知道自己到底喜不喜欢，你再回去我觉得也是可以的。
1: 那如果今天要用一句话送给今天的台北，你会想要说什么？
0: 一句话的话，其实我想这句话想蛮久的，但我想象出来是非常简单的，就是我觉得很谢谢有这个城市的努力跟勇敢，才得以让我这个高雄人，一个乡下的小朋友，到这个地方去打拼，然后看到不一样的世界，让我成为一个更有自信的人。
1: 哇，我觉得很有那个意义的一句话。
0: 对，讲实在话的，我觉得我其实本身不是这么的有自信。我必须得承认说，我在高中的时候一样很喜欢跟别人聊天，很喜欢去讲话，很喜欢去社交。可是我在台北的时候，才有更多的机会去展现出自己的能力。当然，做的过程之中有很多的质疑跟疲惫，还有难过的地方。可是透过这些实践，才发现原来自己是有这个能力去做到这些事情的。那才再透过可能不认识大家的回馈，不认识再透过自己的自我成长，才发现原来我其实对于自己也是可以更有自信的。然后再到台北这个地方之后，其实就发现原来自己也是可以是一个很棒很棒的人。对，
1: 哇，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蔡莉这样子分享。我觉得收获很多，然后也我觉得今天这一集真的是邀请到你，真的是非常的值得。因为我真的觉得对我来说，你就像刚才说到的，真的带领了很多不同的人去认识你想要带他们看到的世界。所以我觉得今天非常谢谢你来我们这里。
0: 没错，我也是收获满满，
1: 谢谢。
0: 不用客气，不用客气。好啦，那今天就这样咯。

0: OK， 那我们就拜拜，
1: 拜拜。
0: 好啦，今天的台北真有趣也差不多来到尾声了。那今天这一集呢，从一个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地方开始，就是台北101。对很多人来说，101可能就是台北两个字最直接的联想。第一次来到台北，你会抬头看到它。跨年的时候，跟着大家一起倒数，国庆或是城市的重要庆典的时候，看着它用灯光把一座城市的祝福传出去。今天蔡丽跟我们分享的服务性社团，我觉得是这一集很特别的地方，因为他来到台北，不只是有把自己的大学生活过好，他还透过社团去接触偏乡的小朋友，去协助社会团体的运作，把自己接触到的数位资源带给更多需要的人身上。乍听之下，好像跟我们台北的第一印象没有什么关系，可是仔细想想，其实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认识一座城市的方式，不一定是去过多少的景点。有时候是因为你在这里做了一件事情，遇到了一个人，然后那个人让你重新认识了这个城市。第一次来台北的时候，你看到的是台北101，但生活在台北之后，你可能会看到的是101底下一起等你的朋友，是活动结束之后一群人一起收拾东西的身影，也有可能是一次服务别人的时候心里产生的那一点改变。也许突然某一天你会发现，诶，我好像已经熟悉这里了。我想这就是北漂很有意思的地方，你会开始学习一个人处理事情，开始认识不同背景的人，开始建立自己的朋友圈，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然后有一天你再回头看，才会发现原来那个陌生的台北已经偷偷的变成属于自己的台北。而我想这也是我们今天从台北101出发，最后却一直聊到人的原因。因为一座城市之所以成为城市，从来不只是因为它有多高的建筑，而是因为有很多很多的人在这里生活过。谢谢今天台北真有趣的蔡丽，也谢谢你跟着我们的脚步听我们分享。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34， 台北真有趣，我是 Egan， 我们下次见，拜拜。

0: 让路风永远讲，只有天数松动时，就做得穿钱嘞。唔过爱起切嘞。
1: 哦，董聪明，爱滴同心软体中，本年退休有知名品牌咖啡包，差一些出听嘞。
0: 还有你去脱贫太嘛，加做唔有假冒关嘞，也很软通哦。
1: 现在脱贫滴名路平台，满哪里都有，大家要提高警觉，避免冒小心听到嘞。更多资讯轻松，教育部防止学生又混乱用资源用。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第一个日早起时，慧清传来跟大家做伴，播到四季春节的节目。咱这部

当中，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台湾原住民俗语分享生活风貌，甚至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真有文化内涵的四句人啦，或者是日客的俗语等等，这些新式话好，咱的节目也要来跟好朋友讲起到属于庙宇文化的传说故事，在咱第一单元参加好朋友讲起到迁徙戏文，就着迁徙戏出的内容，为咱解破掉属于生命稳定当中的痕迹。现在咱就前来进行到今日报道

0: 来，乡亲好朋友，咱拜六的早起时，我到四季村回进行客呢，来跟好朋友大家要来用到顶岸人的智慧，讲到四季人的故事。
1: 对，听众朋友大家好早哈，我是客啊，今仔个伫空中甲大家来见面啊，嘛无讲见面啦，大家大家伫空中来交音啦。
0: 今日咱今日要来用四季人讲故事。
1: 嘿，对。
0: 啊！而且要讲一个真奇卡的故事。
1: 我讲三匹相思讨药方的这个歌啦。
0: 哈、哦，这个相思讨药方哈，我国语冇台语。
1: 哦，国语台语拢有哈，安尼才会周转啦。
0: 咱若捌看《梁山伯祝英台》《梁祝》这出电影对吧？哈，
1: 有啊，这应该大家拢耳熟能详才对啊。
0: 嘿，啊，那《梁祝》内底用国语讲，可能大家拢听有对吧？
1: 嘿。较侪人听有滴，
0: 咱讲黄金世代在人哈，哎，这个三十五年次以后，一直到五年级生、六年级生，
1: 对，
0: 拢对着在黄梅调哈，我记底啦
1: 哈。刚刚启蒙的时阵是咧背底啦，哈，加一条的凌波啦，
0: 啊，凌波加背底，
1: 嘿，对对对，
0: 哎，所以迄当阵那一滴讲啊，伊要东海龙王叫梁祝的。十二样啊，哈，用国语唱对吧？
1: 哈，十二
0: 哦，我
1: 用国语唱就对啊。
0: 啊，迄阵那是黄梅调嘛，但是咱今日主题要放诶，这个歌词用这个戏骨来讲故事。
1: 囡仔较多元啦，
0: 嘿，哦，所以呢，好朋友大家对着这个黄梅调哈，
1: 给咱个试试啦，
0: 给咱个试看麦。
1: 好啊，
0: 来，哦，
1: 十二个摇歌词讲，伊要东海龙王鸟，
0: 要下枝头上将，三要万年成碧土，是要千年瓦上霜。
1: 我唱的。
0: 好，梁祝内底讲咩？东海，
1: 龙王鸟。
0: 啊，讲咩？天啊！头上
1: 姜，
0: 哈，阿公咩？
1: 万年
0: 的万年顶壁头，哈，第四公咩？千年
1: 蛙上
0: 松，哈，这公伊大家拢阿文呢，好
1: 听到哈。呢，吼，
0: 第五公咩？爱羊雀蛋一对啦，
1: 哦，羊雀卵就对啊啦。
0: 嘿，啊，第六，
1: 要爱这个要做。高下布来等哦，
0: 哈，马黄肚内藏哦，
1: 马黄哈，
0: 讲七要仙山灵芝草，
1: 八要王母身上香，
0: 王母娘娘身躯顶的香，
1: 哎呦，这是要去对替啦。
0: 哦，第九讲咩？观音净瓶水，
1: 净瓶水，讲十八爱蟠桃酒一盎，
0: 十要蟠桃酒一缸哈，
1: 九只药啊哈。英台会病才会当好安尼啦。
0: 嘿，啊，这是咱伫个啊《黄梅调》戏曲哈电影当中看到的。但是呢，咱今日讲的这个台湾歌词哈，伫个讲到三匹英台哈，今日这个好友哈，伫个歌词当中哈有两千几字啦。咱伫个一开始先甲好朋友讲哈，有啥物有这内容安尼哈，咱先来讲。大家讲起到这个
1: 剧情的这个较重要的吼，咱个摘录下来，啊来甲大家讲一下。
0: 嘿，我来讲到这个三匹相思讨药单啦
1: 吼。

0: 什么不同啊？给咱即马来讲。
1: 好好。
0: 好，讲四更过了，五更顿，三撇相思倒落床。
1: 讲为妹，为妹一命家无黄。我要写批讨油哼，
0: 哎呦哼哈，这么开始想啊哦，三撇相思在窗内，独叫四叫进前来，
1: 进前来要从哪？讲目盘纸笔紧提来，我要写批讨油仔，
0: 写批讨油仔哦，这么用讲手拿水笔要写批，拜客迎台祝贤妹。
1: 老大一别我转回，想要见面宛如
0: 西湖望月。

0: 跟他师傅问我，啊，即马开始要来讲有多好，讲你想想对我有真爱，有情都爱上批来。
1: 哦，这是英台讲的，
0: 这是三撇。
1: 哦，这三撇讲的吼，要叫英台，啊，结果讲那无灵药命难在，望妹替我找药在，
0: 上药

0: 讲要讨半天拉后腿，要讨年糕生惊伊，
1: 要讨石狮北来飞，望妹替我斗解围
0: 啊，斗解围！
1: 哎呦，旧的呢，要讨半天拉后腿，要讨年糕生惊伊，
0: 要讨石狮北来飞，望妹替我。
1: 斗解围
0: 啊，斗解围！我讲得吹，
1: 我烦恼得吹吼，真正嘛是有较下慢的啦。
0: 啊，过来呢，
1: 就是、你搁继续偷
0: 哦？系啊系啊，你十米用？
1: 哦，十米，即马偷偷四米尔，这四米多啊，都已经遮难啊，过来看有较好吹。
0: 那后敢有配？
1: 应该是无啦。
0: 好，
1: 我有啦。
0: 啊，真的，石狮北来敢有会？
1: 嘿啊！你哥敢会有去生囝的衫？
0: 哈！阿公，即马才三项尔啦，
1: 哈！三项尔吼。
0: 阿公都爱叫伊找这三项来解围啦，哈！
1: 啊，即马后边讲要搁一个人呢？
0: 甲看麦。
1: 嘿，讲要讨六月厝顶霜，要讨清凉一竿长。
0: 要讨海底红红卵，要讨鸟根水鸡门。
1: 哎呦呀！
0: 鸟有根，鸟敢有根？
1: 我也知，我冇做过鸟啊。
0: 哈，六月初顶霜，六月啊，除非啥六月雪啊，不免那六月初顶霜。
1: 无啦，遐遐无啦，含冤太深嘞，叫六月雪安尼。
0: 哈，啊，清凉一竿长啊，啊，无不假装一下。
1: 哈哈哈！无清凉，啊嘛无嘛会烧凉。
0: 好啊，海底红红卵，啊无都爱吹啊，无啥美人鱼吗？
1: 哎呦，哎，问题是迄种都无拢无的，你是？
0: 鸟羹甲水鸡门哈。
1: 啊，咱的天我来讲，拢嘛是关怀，哪有摸嘛无摸啊？
0: 好啊，最后搁都刷了，讲要爱啥？讲要讨金鸡头顶水，
1: 讲要讨半天的乌蝶皮。
0: 蝴蝶跟我陪，有新娘啦。
1: 敢那毛毛虫有啦，敢那蝴蝶我敢那唔办咧。
0: 讲国家讲吼，那无出游，我会病症会难拖过啦。
1: 出声讲应台啊，啊你那有症就紧去找诶。
0: 哈，有症紧去传啦吼。
1: 哦，紧去传啦吼。

0: 好，讲拍开心说关系，才知娘哥以为我想死。
1: 写批要向我讨药味，并求我做先生。
0: 啊，阿英带来做先生，
1: 啊，都这个伤心病，这都按人叫我都人医啦，这无药方啦。
0: 哈，那即马咧，英带头壳听咯，伊讲吼，六月边啊有厝顶酸，要倒位去找清凉的肝肠。
1: 海底哪有这个红红卵？啊，水家根本伊都无问。
0: 讲半天，要哪有哪后配？
1: 啊，年糕哪有迄个生姜伊？
0: 哈，

0: 这是没礼貌。说九三一八来根本就不会
1: 叫我英台要安怎来解围，
0: 好像叫人来解围，
1: 对啊，那就没这些东西你

0: 金鸡的水是无底套，
1: 啊，伊讲若无出腰，
0: 命
1: 就无。
0: 啊，讲要如何啊？
1: 要如何？是我造成出腰过，
0: 我要来去探牛哥。
1: 哎，主要我呢，迄主要是牛三票要叫人迎台去甲看啦。
0: 嘿，未吼？
1: 啊，得你来看我，我就好啊。啊，无你要去对找这物件啦。
0: 嘿，啊，那无即马就请叫 AI 做，甲图画出来。
1: 画出来。
0: 好，即马讲这物件吼，来，咱国甲讲一届哦吼。
1: 来来。
0: 啊，讲手艺最必要写批拜客迎台祝见面，老台一别我转回，想要见面宛如西牛望月。
1: 讲你声声，你声声对我有情爱，有情就爱送批来。那无灵药，命难在，望月替我传药在，送药来。
0: 讲要讨半天拉后皮，
1: 要讨年过生惊伊，
0: 要讨石狮放来飞。
1: 望月替我到街围啊，
0: 到街围。说了要讨六月厝顶霜，
1: 讲要讨清凉一竿长，
0: 要讨海底红红卵，
1: 要讨鸟间水鸡梦，
0: 要讨金鸡头上水，
1: 要讨半天乌蝶皮。
0: 那无出药，我的病情会难拖过。
1: 英台啊，你若有症，都爱紧去找，
0: 紧去找哈。
1: 找无，你都唔免人过来就好啊。
0: 对哈，所以呢，啊，这个就讲较明白啊啦哈。所以讲英台的心情啦，讲拍开皮说关系，才在两个以为我相思。
1: 会要向我讨药味，并求我做先生。
0: 人为那里有处顶霜，
1: 要倒位去找清凉一竿长。
0: 人为那会有红红卵，
1: 讲水鸡根本都无门。
0: 半天要哪有哪后配？
1: 啊，你可哪有迄个生惊伊？
0: 就是本来根本都无会。
1: 叫我英台要安怎去甲解围？
0: 金鸡的水是无底套，
1: 那无出腰讲命会无？
0: 要如何啊？
1: 要如何？
0: 是我造成出效果。
1: 我要来去探牛哥。哎呦，真正是了，我足佩服写的人，啊嘛足佩服讲整个咱顶言人这智慧，安甲写甲这稻谷啊，规个剧情安尼。一滴一滴破败了。
0: 咱这歌词文化呢，实在真正值得咱好好来个保留落来。
1: 一样，
0: 我们一起努力把它留下来。
1: 好，把它留下来。

0: 啊，讲到这个讲伊台语的十味药啦，哈，啊，十味药拢啊，其实咱方才介绍到讲，这个歌词当中呢，讲三撇相思讨药方，
1: 内容，
0: 这部歌词内容哈，爱做的人伊分作好几本呢。
1: 有顶下本，顶下两本。
0: 三撇英台前后的故事啊，应该尾啊三撇翻魂，啊，搁去做将军，啊，搁，哈，啊，当然啦，其中还搁有演这个四九个人心啦。
1: 哦，这写册的人真正实在是厉害。
0: 嘿，啊，我头顶来讲这个三撇讨药方哈，这部啊总共有2400几字吧。
1: 哦，啊，这真正这种资料哈。嘛是这顶缘人才有法度通安尼继续谜语安尼个写个遮清楚，啊，互咱后世的人会当安来传送。
0: 嘿啊，咱今日是传上下两册啦，吼，哦，啊，唔知讲会完未？即集讲会完未？啊，无咱再搁个接起哩安尼
1: 啊。好啊，好啊，好啊。
0: 就亲像咱顶一单元讲啊，咱小豆打扮者再搁讲吼，安尼接啊比较接得上去啦，
1: 哈。对对对。

0: 啊，来一开始讲到这个土油哼啦哈，讲三撇，因为对烟台思念伤过超过，所以患病啦哈。
1: 哎呦嘿，
0: 讲叫四舅啊去做家政，甲烟台讲。嘿，那再讲烟台因妈妈反对啦哈。
1: 是吼，要叫人奶奶说奶奶一个人北部反对
0: 哩。这个三撇讲叫四舅去哈，无结果，尾仔才叫烟哥去找烟台。
1: 什么人去找烟台？
0: 叫一只烟哥叫。
1: 哦，叫一只鹰哥去找鹰台，
0: 鹰台无对，速救回来嘛哈。哦，啊，三撇无法度，就叫伊饲迄只鹰哥吼，替去团话安尼啦。
1: 哎呀，这唔知是讲神话还是团话？
0: 啊，神话故事啊，
1: 神话哈。
0: 啊，当然不要这个三撇鹰台哈，也续集，哎，你上落去哈。咁不要咱第一观察来，再看到三四十本
1: 哦。哦，
0: 啊，有关于三撇鹰台的故事啦哈。
1: 就是咱的连续讲，咁宽拢会当继续演。继续故事的发展就对了。
0: 嘿，啊，伫个三撇烟台，这个故事精彩部分，精彩加很细微的部分，讲到这个三撇过往的时阵，安怎高龄处，好，安怎上上山，
1: 连这都写到仔细，写到才清楚就对了。
0: 嘿，咱今麦讲的是36本啦，哈，36本内底，安怎上上山，安怎靠翁嘛，阿妈伫个黄梅调当中讲的化蝶。对吧？
1: 哦，化成蝴蝶对吧？
0: 十八小散。
1: 好，安尼咱就事不宜迟，咱就直接甲进入这个主题，开始来甲讲。
0: 哈，讲三别相思病在床，一暗思想未得光。
1: 讲酒啊，唔通嫌路远，你去越州祝家庄。
0: 司机听到应一声，官人教我爱着行。
1: 讲今日
0: 主我要歹命，叫我活酒要创啥？
1: 今日主我要歹命，叫我活酒要创啥？
0: 讲三撇相思在城内，司机啊戆戆全唔知。
1: 今日官人敢会害，紧去叫阮小妹来。
0: 司机啊听到对嘴音，想到官人足可怜。
1: 今日要去就较紧，通甲姑娘说原因。三撇明日病思想，为着活酒祝姑娘。
0: 无伊来看要怎样？我叫司酒道主长。
1: 讲司酒听到苦哀哀。官人在床讲袂起来，
0: 想到我命真正歹，叫我活酒去请烟台。
1: 讲三撇相思遮沉重，药啊先吃无采工。
0: 姑娘哪来才有梦？
1: 万来
0: 都会找无人。
1: 讲四舅奉着官人令，即马较紧就起程。
0: 看阮官人遮动静。
1: 做人路在爱真情，
0: 爱真情哦。哈、欸，苏舅讲吼，讲应该人我唯一爱，就讲相思报伊知。
1: 苏舅，你给我交代，即马紧去紧转来。

0: 叫我领领就去行，赶紧叮咛我有听。
1: 一路赶紧真打拼，两日赶到月州城。
0: 公司就行到德惠口，看到人心啊在探头，
1: 心肝就想强要哭，赶紧找我来恁兜。
0: 人心出来叫司机，今日罕行到月州，
1: 是阮姑娘好朋友。这个堂来讲理由，
0: 哈、啊，这个人心少，司机讲入来坐啦
1: 哈。
0: 司机听到就惊起，今日一来是无疑。
1: 官人为你险险啊死，现时也得病相思。
0: 应该听到这件代志，心头烦恼无人知。
1: 今仔日相思为我害，今日娘哥想万来。
0: 想万来啦吼，去
1: 互
0: 下定去啊
1: 吼，对啦，去互这个做马文才哦。
0: 讲我今日甲你讲完毕，万来看无官人意，
1: 无你去看，的确是叫我来甲你通知。
0: 啊，叔叫安尼甲杨大讲啦
1: 吼，对对对，话爱假搞啦，爱紧讲啦。
0: 哈，讲不起，我表亲伊都。

0: 不肯，不是英台才绝情。
1: 嫁我真人福高英，我甲输救你定灵。
0: 好、哦，要叫伊甲送钱去啦，
1: 哈。对啦。
0: 啊，输救消息要去行，英台定灵两三声。
1: 祝阮官人着无命。
0: 姑娘唔好阮高情，
1: 姑娘唔好阮高情。
0: 哈，这个唔是唔好高情啦吼，表亲都唔肯啦。
1: 哎，都拢当咧无爱，互人出门哩。
0: 讲真心，后面上树酒，你要回去饮不酒。
1: 那带我去做牵手，
0: 嗯，要万古甲千秋，
1: 甲千秋。
0: 讲做阵行到秀楼下，第一有心你一个，
1: 别位较好讲也唔过。又要配我做现车
0: 啊！叔叫讲我做人心要配伊做现车
1: 啦，太丢啊啦！那个小姐爱公主，安两个奴才嘛，安尼互相依爱
0: 啊！啊，讲人心得摕七八百，这是我靠会使徛。
1: 叫啊，要转就趁早，通买凉水食脆蛋
0: 啊！甲这个西卡钱要好输救呢吼，
1: 真正有影这个人心吼、
0: 哦。啊，讲也无别人免客气，你今日唔通想恩敌。
1: 那要回去就切意，咱爱做对应有时。
0: 啊，讲小酒要做对去啊啦
1: 吼。

0: 讲叫阿要转到探查，你咱感情未精差。
1: 彼处无人通找架，唔通别位去翘卡。
0: 啊，家讲吼，这边无人通好找架啦，吼，唔通去封锁去啦。讲我是惊你会变款，心肝不时在操烦。
1: 你这路头讲真刁腕，一人一位无安全。
0: 啊，这是这个人心嘛的烦恼啦，哈。
1: 对啦，你甲诉求啊讲安尼啦。
0: 啊，人心嘛讲，我上诉求到外面，我人都无咱遮亲。
1: 讲好言好语讲袂尽，今仔日难过你一心。
0: 哈，十八斤
1: 啊！哎呦，安尼吼。
0: 讲哦，你咱遮好唔甘放，心肝生做真相共。
1: 那无官人遮沉重，我着加带三五天。
0: 哈，因为
1: 我那烦恼啦，
0: 哈，三片个病都在城嘛，哈。
1: 司机话的烦恼爱紧赶转去，啊无开玩笑，我那甘走啦。
0: 继续来讲这个司机话个人心吼，讲这你放心免八百，是我介意看过百。
1: 袂当将你放蛋杀，主人染病得说百。
0: 哈，唔尴尬，人心放胆杀，吼，这咱古早的话啦，吼。
1: 哦，这字真正，这那唔是讲真正有小看一个吼，这一时嘛念未出来呢。
0: 讲，你未无嫌我较老，我未嫌你无兄头。
1: 官人那是好了后，就卡赶紧来阮家。
0: 讲即阵做你免交代，主人病好随时来。
1: 想着和恁得交代。唔甘甲你混东西，
0: 啊！无做对个鬼暗，打断情绪些人感。
1: 的确，咱就较勇敢，啊！就剩两日你都唔通贪。
0: 啊，这是人心啊，第一讲的哦。
1: 爱交代一个啦。
0: 好，讲有诶，讲家袂得当，要来离开祝家庄。
1: 心肝你若有拍算，做对的确会久长。
0: 虽然做对无偌久，那阵是我亲丈夫。
1: 对我这款的态度，小姐比咱也较输。
0: 哦，讲侥幸两日唔免为，后日再过来做对。
1: 千万就卡少听嘴，
0: 未来甲你听离开，
1: 未来甲你听离开。
0: 哈，讲到这呢，两个人山明海色哈。石头会烂，海水会干，都无想要放手啦！哈，这个人心甲诉求这段情呢，而且讲甲这年老热，我才能介绍到三匹银台这个歌曲当中，总共有36铺左右哈。讲甲要安怎行大饼，讲甲要安怎办嫁妆，讲甲讲亲情爱安怎讲，拢有收录伫歌曲文化当中。啊，出现伫三曲英台甲人心诉求当中的内容，甚至呢，生命礼仪讲

掉三片，安装上上山头，在歌词文化当中呢，啊，保留了真保留真大的篇幅呢，要留给咱现代人来参考。啊，咁款呢，咱今日需要伫遮先做一个段落哈。啊，苏九登去了后呢，到有影会当马上阁登来找人心嘞。咱方才有预告哈，人叫英哥来啦哈。啊，咱今日这个章节，大家暂且放下，咱要来传进行到第二单元，强西戏。

可暖，由费玉清所演唱，滚石唱片发行。咱个安排伫个今日三片土有单，送俾恁个好朋友来听这台语老歌。啊，咱好朋友若感觉听起来有心事，无赶紧要出门，咱继续个捧场第二单元《慧真传世》，暂时去闻，我们。

0: 台北市环保局8月31号起到11月26号凌晨0点到6点针对北市高架道路进行泄水孔清疏作业，请用路人注意安全并小心驾驶。详细作业时间及地点请上台北市环保局网站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1: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嘅，外面你听唔见冇？
2: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1: 检测还系冇下紧呢，抢做第一发行证，
2: 停业强严条嘅啦，然后去数年行政诉讼。
3: 行政诉讼行政家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2: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唔好，挨喺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查嘅，政府大概要判零盈利资源调查，绝对唔会少两样嘅告知。调查方式有实体访问、天发访问。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挨着七对袂够冲，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人力政策嘅依据。
5: 安尼个就安心诶，人力资源调查资料七对报备，请支持批核。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嘿，说的就是要讲，阮将青春嫁伫恁家。听众好朋友，咱今晚收听的台北广播电台，每逢礼拜六的早起时，会经常来甲大家做伴。不到四季春，咱今晚今天就第一单元会经传书。因为看到手机电呢，咱好朋友传来一篇讲值得我们珍藏跟分享的好佳文，是想起这首港会的歌谣，啊，不知道好朋友是不是跟慧珍同款，看到这篇署名下这告别的邻居，我走了。为什么慧珍会想起这首歌呢？啊，咱好朋友对着港会的这首歌谣，曾经在听的时阵，感觉触动到你的心情，诉说到夫妻中间互相疼惜、互相珍爱，安尼情分。咱伫个来讲到这篇文章进程呢，大家即马先来欣赏到。

实在讲，时间也未到呢。到底啥人要扭向寻找，拢要跟我们知影啦吼。啊，啥人为啥人目屎流，表示讲这个情分真深吼。是不是有今日是食堂友好？这就看咱日常生活当中安怎甲今日是食来互动吼。咱来细细个听，刚会唱这首《桀骜》，有正经。

唱一作词作曲，确实呢，这个作家是看尽人间春秋喜乐哈。主要在诉说着这个牵手到老的这个情魂。这首歌后，在咱大家听歌的好朋友心目中，是不是拢曾经留下了真深的印象？而且呢，替咱把咱的情怀讲出来，讲到这么细腻，讲到这么细腻哈。希望今日新妇来友好，相对着咱三年级生、四年级生，迄个世代是无同款的哈。四五年级生拢要过爱友好着时代，但是八零后、九零后这少年那呢，可能对着这个环境的解脱是无同款的哈。啊，两个老人家呢，啊手牵手坐医疗，讲着这个医疗。要让少年不知道，还要拍相片来给他们看，他们的印象当中可能只有提议而已，放在公园当中那些提议，如果要说医疗，现在好亲像在做酒的广告还要看得到，台湾的医药有多长，广告到我们在地的秘鲁，不知道好朋友要给他注意到吗？我跟好朋友说，今天要在这个台湾当中来说起到网络上大家分享的这篇网络佳文，叫咱大家好好啊来流传一下。阿慧晶在这终于回应到这首歌曲，那是两阿家夫妇两个相携到老，两阿家会当叮叮当当，安就表示咱的人生是幸福的。啊，歌谣做完，是不是能够想起到刚为另外一首更加红的歌《泡蛙声》？咱友好时段，看生时势，是不是都爱成就着今日时势幸福？虽然即马伫个文章开始进行，过来听一首《人生一步一步向前行》，无同款风景的心声甲歌曲，一首江蕙的《泡蛙》。

奶油才讲到做阿公的呢，讲咿呀悠悠抱手甘糖啊。咱讲起简单来讲，就句话做含饴弄孙啦，哈。啊，若讲到做阿嬷的呢，咱即句台湾谚语俗语讲话做双手抱双孙，无手通难滚。这嘛是另外一种人世间中的幸福甲美满。

来，咱接着这首歌的趣味呢，讲起着，并无放弃有情人来陪。啊、这个心情回应到台湾人家的年近70才开始的好朋友，70以后要开始什么样的人生？刚才我们听到这半首歌曲是江辉唱的《宝贝》，当我清风一直吹，心事要讲未详细，有时闷闷想归暝，等待月光入来坐。我是跟我做相亲，头张渐渐白。啊，那讲到咱这黄金岁月，这人呢，其实家己已经两鬓微霜，渐渐会当体会到什么叫做发苍苍，事茫茫。啊，在咱日常生活当中呢，即马大家手机底拢每天会当看到。像咱少年时所讲的副刊，好的文章，大家小流传。即马大家用的时阵咧，买手机啊，等下亲像咱二三十岁时伫看报纸同款，其实是相同情景。啊，这个环境咧，大家嘛已经慢慢适应。讲到今日集的出发意呢，是要跟好朋友大家来讲起着，网络上呢，讲要给咱3、4、5年级的朋友们参考参考。所谓人会说知足吧，知足就是幸福、啊、标题他说我说告别了邻居我要走了，说这个作家有呆呆和清华的两个好生，但是呢总会他还是要去养老院，真秀丽的文章引起了很多人来反省到自己目前的境遇。作家是一个退休的作家，在他要去养老院进前写出了这篇的感慨，说我要来去养老院了，那不是真正不得已呢，哪会想要去养老院呢？但是呢，当自己的身体慢慢不再了做主了，今日时势非常的无闲，而且还要顾孙子，对这个有悔是大，分不出时间来照顾，所以呢，传要去养老院是目前唯一的出路。

那么讲起来，养老院的条件嘛是袂歹，有清洁的单人房，简单又个实用的电器用品，饭菜还个算袂歹，服务嘛真周到，环境真优美。

宜，但是呢价格不菲，算起来呢退休金肯定无语支撑啦哈。但是呢，家己还阁目前会徛家厝，家这间厝来卖掉，第一钱这部分都唔是问题咯，提来养老是开不了的。那要走的时阵，村呢都变作遗产，然后家己是谁？这两个后生嘛真理解。因讲财产应该是你家己享用，唔免考虑阮，留喺你家己考虑去养老院的准备。俗语话第一讲，破家值万贯，第一处过日子呢，枕头算位一样也少不了，箱子、柜子、拖。拢全全是日常用品，一年四季的衫，即我来，拢啊亲像一堆山，放喺眠床顶。啊，个个性内底欢喜就爱收藏，邮票寄了一大堆，纸扎壶算来嘛几百个，啊，个有一挂珍重的小物件，什么翡翠啦、核桃啦，这叮叮当当的小挂件，啊，个有两条小黄鱼。特别的是书，整整一面墙的书柜装得满满的。啊，那讲到酒呢，什么洋酒啦，也存了几十瓶。啊，够砖头的家具电器、锅碗瓢盆、柴米油盐，整个厨房嘛杂通通。心肝上地中的还有几十本的相册。眼看规厝间满满的物件，心肝感觉真忧愁。算算的呢，养老院刚好有一间房间，一个橱啊，一只桌啊，一张眠床，一只烹椅，一个冰箱，一个洗衫机，还有一台电视，加上电磁炉、微波炉，厝间的物件哪有所在通好放呢？在这一瞬间，忽然间觉得霎时间感觉，方才所念的遐物件拢是假，看看玩一玩，用一用。轮番降临的生命拢是贵客，问看卖故宫会是谁的？皇帝认为是朕的，但是如今呢，伊是人民的，是社会的。想到家己一处境的物件，想要管，但是嘛提不出手。要处理现在都是很重要的问题，子孙啊可以接受的寥寥无几，可以想象当儿孙面对我的这些苦心积累的宝贝时会是怎样的情景，可能会感觉要用很多时间来经历很麻烦。衣服米皮都可以淡掉，另外的相片买当卖，遐册呢会予因当作废品卖掉。收集的珍藏呢，若感觉无兴趣呢，就凊彩甲卖卖。讲到红木家具，即卖已经不实用，会去予因贱价卖掉，俗俗啊，就甲卖兴当了。正如《红楼》的结尾，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真干净。

面对着像山遐尼侪服装呢，即马呢只想要拣几领爱情的，厨房嘛只需要一套锅碗瓢盆。至于紫砂壶，啊，都拣一个就好啊。要泡的时阵，我通啊用。上重要的要带上身份证、老年卡、健保卡、户口名簿，当然呢还有银行卡啦吼。安尼都够啊，安尼都是我的全部家当。我被来去了，我告别了邻居，我在门口跪下拜了三拜，我把这个家还给这个世界。我被来去了，我赶到门口跪着来拜三拜。人活一世人，终于也明白，我真正需要的物件并不遐尼多，不要被多余的东西束

住了快乐。要到西固给公争名夺利挺荒唐，焦虑算计天天忙，等到最后才明白，人生不过一张床。放下幻想和包袱，放下那些吃不完穿不进也带不走的东西。现在我们这辈已经将近60-70岁的人，说起来生命过半，也没什么谈好挂碍，说余生还长，不可预料，也许百年不止百岁，或许明天就是百年。百岁年老可能不止100岁，也有可能明仔百岁年老就已经来收吹了。已经度过一家子的人，对历史来讲呢，那亲像一支头毛落个涂骹共一款。咱即群同龄人，曾经有过理想，做过迷茫，嘛曾经拄过着摇旗鼓，搭地着人生的苦难。咱做囡仔时快乐的童年，但是对西装革履充满期待。长大了后，嘛享受过电视、电脑、手机啊，诶，社会进步过程。几十年间，上天入地，坐飞机、搭地铁，唱完了历代帝王的台语，不管是温馨亮相，在网络上做自媒体，在 FB 发录视频，成果显现的智慧呢，咱拢会当温馨网络后面共同来参悟着人生的智慧。为着当年骑脚踏车出门迄种美感，到如今咱会当开着100万的汽车，坐飞机去旅游，拢是真平常的代志。从漂洋过海的环球旅行，到旷世缥缈的虚无网游，咱这辈人人生经历跨越了几千年，生活品质超过了无数代。咱为做人的子孙。到了这是大辈，从童音朗朗到了白发苍苍，我们渐渐老了，我们将走向永恒。一旦老，咱应该爱地久。咱的这些人并没经历着兵荒马乱的战争，流离颠沛逃亡，国破家亡的痛楚，妻离子散的悲伤，国有不平，我们的基本生活无忧，事有不公，我们的安全逍遥自在。虽然也稍微感觉辛劳，却是为着咱的子孙。虽然有一点苦衷，总算啊，会当对得起自己的人生。我们要放飞梦想，抚平心情，笑看世界，乐对人生。讲知足吧，知足就是享乐，知足吧，低就都是幸福。知足吧，35年级的朋友们，保重好身体，爱护好自己，幸福的生活，健康快乐永远伴随你。

健康第一，其他是戏，如法实修才是王道。说健康这是第一啦，其他都是做戏，其他都是一场戏，我们来当了我放下接着祝福，祝福树得福助。跟好朋友就到咱不得四季村慧真禅师这个单元，大家来讲起到网络上的再好话、再好的文章。阿干华，咱时间也已经到了，阿兰跟好朋友讲，下一单元空中再相会。

0: 爱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另用行路人懂好
1: 错啊茶料慢困停行路人安全行
0: 其实也是食材都会另用行路人咩
1: 不论其茶味也是食材经过路口都会感受慢行都到行路人高马路像一天会另用行路人哦
0: 如果行路人高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会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看下位交通安全请一份行李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3: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2: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4: 上天的方式百百种，都在安阳办桌内。
5: 在小口改变，营业就做在强松上一突天，谈好势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4: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5: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听。
4: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5: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欢迎收听心花乐开。在这部音乐的花园当中，阿官要陪伴大家共度一个轻松快乐的欢乐假期。心花乐开，在每礼拜六甲礼拜日上午8点到9点，由阿官制作主持，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心花纳开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阿关，心花纳开，万事拢顺心。这条歌曲要安怎写出台湾的声音呢？有当时啊，创作者会伫老歌内底找一段熟悉的旋律，有时阵呢会加民谣、